0: 捡楼开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头。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捡楼开讲。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5度。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搜索捡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 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科研诚信。7月10号，国家卫健委通报的28起科研失信案例，涉及到数据造假、论文买卖、挂名搭车等问题，暴露了临床医学科研领域长期存在的不规范乱象。那这些案例呢，覆盖多地，多家公立医院，涉事人员既有资深的科室骨干、通讯作者，也有青年的医护人员。造假手段呢，囊括数据买卖、实验过程编造、研究记录篡改、无贡献挂名、论文代写带头等多种类型。那不少医院多名的医护人员呢，也牵涉其中。同一研究者多次参与到造假论文的发表，重复违规、屡教不改的现象十分突出。例如呢，江西一名医务这个科研人员多篇论文接连出现学术失信问题，最终被叠加处以终身科研限制的重罚。科研诚信啊，是医学科研从业者的职业底线，是不容践踏的。批量案例的通报，既是一次严厉的惩戒，也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医疗行业承载着公众的健康期许，医学科研更是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的核心动力。所以只有彻底摒弃论文至上的功利导向，细化日常科研监管，落实长效诚信考核，让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实干者获得应有的认可，才能逐步净化医学科研生态，守住临床医学研究的纯粹和严谨。下一个，纳税人。粉丝超600万的主播徐静婉，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100万粉丝主播汪一芳，4年仅缴个税2000余元。240万粉丝主播郭晓峰，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100万单，但是缴税呢只有1.35万元。100万粉丝主播陈旭，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仅为0元，2023年缴纳个税仅几百元。近日啊，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呢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还有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那这些网红网店呀，自带所谓的粉丝滤镜、超高流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高营业额，与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形成强烈反差，让人震惊。网络主播偷逃税啊，绝不是少交点钱那么简单。它不仅直接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石。更何况呢，有一些头部主播网红啊，他不仅是经营者，他也是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网络空间和社会风气。法律底线不容试探，税收安全也不容挑衅。平台经济、直播带货为很多人实际上提供了就业和致富途径，但是呢，所有经营者、从业人员都应该明白，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下一个，剧本。7月10号，中央网信办通报了一批短视频内容标注不规范的账号和平台，贵州小红6868、洞房明珠等账号被禁言或者关闭。美团同步披露了相关的核查细节。就那些视频里边啊，身穿外卖工服的，在发布的时候根本没有注册个骑手，90多天只上线5天，跑了19单的博主却密集发布了15条背着孩子送外卖的视频，还开通了这个橱窗带货和直播。这个虚假摆拍最可怕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假，而是让真变得可疑。你说当一个背着孩子送外卖的画面出现，那长久以来啊，那公众的第一的反应就想从想帮忙变成了哦，又是演的。这种信任的透支比任何的虚假信息都更难修复。 治理不能只靠一次集中整治啊，平台呢需要健全内容真实性的核查机制，对反复作恶的 MCN 机构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监管部门呢要推动标注规范从倡导变成刚性约束，流量不该建立在贩卖苦难之上，善意更不能沦为逐利者的摇钱树，每一次点击每一份同情都应该流向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他精心编织的剧本。下一个大厂实习，刷社交平台不难发现啊，不少学生正在为一份大厂的实习一掷千金。近日央视曝光的虚假实习黑产揭开了残酷的现实，中介打包售卖内推名额，那远程挂职服务，流水线式的伪造实习证明和企业公章。据调查，2023年1月到2024年的9月期间啊，一个团伙通过上述方式共骗取款项共计2400余万元，共有5000余名在校生毕业生被骗。那这个团伙中的50余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很多人简单的把乱象归咎于是不是学生的问题，学生急功近利，但是呢却忽略了催生投机心态的现实土壤。现如今啊，优质的实习经历已经成为了筛选简历的硬门槛了，缺少社会实践渠道的学生实际上相对处于劣势，正规实习名额有限，投递门槛高，那部分高校实习考核又重书面材料轻过程监管，双重压力之下，花钱买履历成了部分学生眼中成本最低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黑中介就精准抓住了这个供需的落差，刻意制造岗位稀缺的假象，用虚假面试、线上挂职营造一个真实实习的假象，一步一步掏空学生的钱包，搭建起一个完整的诈骗闭环。这种专门狙击实习求职大学生的诈骗案呢，必须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当然，大学生呢也应该绷紧心中那根弦，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实习求职的机会，通过真实的努力去提升自我，去摒弃花钱买实习经历，弯道超车的一个心理。下一个虚构。7月10号，北京协和医院发布声明说呀，说近日啊，该院监测到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构该院说多名护士10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等不实情节，相关的信息已经扩散至全网2000余条。经核实，该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依据。该院已告知相关平台及账号主体，立即停止制作、传播并删除此类不实信息。公开检索发现，目前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以护士8年垫付17.36万元伪装慈善基金帮病人，10年自掏30万瞒住所有人，协和护士的善意藏着最温柔的体面，这样为标题的文章啊，这标题起的确实啊，就尽管这个文章中的各种细节往往自相矛盾啊，关于垫付金额的数字呢也有多个版本，但是叙事的内核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围绕协和护士默默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的大爱形象展开。从网友留言来看，不少网友显然是信以为真，对护士的行为给予了点赞。但是是假的呀，对吧？我个人想法啊，就很多事儿啊，咱们先说是不是，再说对不对啊。是非是排在对错前面的，就是虚构，它就是虚构。当他试图以真相的面目混淆视听，就应该坚决地戳破它。如果任由这类生成式的内容打着真相的旗号，是吧？不仅可能对涉事个人和机构造成伤害，也会助长更多的以讹传讹，对网络信息环境造成一个源头性的污染。进一步看，这个事情也再次表明啊，在 AI 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内容创作领域的今天，社会对生成式小作文确实需要更多的警惕。未来如果有些小作文啊，它就是用 AI 加工一下啊，添油加醋，丰富一下细节，最终形成了一个真假参半的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加难以甄别，也将加大澄清辟谣的成本。那这个难题到底怎么破解，仍然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解答。 下一个坑人，近年来呢，洗发皂顶着深山首座草本防脱的标签，迅速成为替代洗发水的新宠。蓝鲸记者发现，部分洗发皂主打产品像

捐款记录来，你都拿不出来捐款记录，你一分钱没捐，你有什么资格去质疑人家呢？那我们再按这个逻辑来推理啊，就是凡是捐款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对吧？那你有爱心的人他是明白慈善的道理的，所以如果真的有拿出捐款记录来的网友，我觉得呀，人家也绝不是攻击这个捐款两万元的网友中那帮人当中的一个，对吧？因为他深知慈善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捐多少钱你不会说哎，别人捐多少钱我捐多少钱，人没有这个心思。慈善的本意是什么，人明白，从来不会说就是我捐了十万你捐两万我要攻击你，不可能。因为他知道爱心他不是以金钱论高低论大小的。所以这个事儿反映出来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当中的有一些群体，他是一个没有正确三观的一个群体啊。都你不要认为他这样质疑人家这个博主捐款少就显得他更有爱心似的，不可能。他不是，他是伪善，他是借着任何的机会在社会当中啊，他刷存在感，然后呢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值又极低，甚至是拖这个社会的后腿。那我们就说这个事儿里头，这些网暴质疑人家的这个网友啊，你们是在为抗洪救灾做贡献呢，还是在拖这个后腿呢？你们是在拖后腿啊，你是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和谐，伤了好心人的心啊。你别说捐两万了，捐两块钱那也是一个满满的爱心，也是满满的心意。而且人家博主说，他说就我目前的这个状况，人家尽最大努力了。那些网友，你们尽最大的努力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闭上您的嘴。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线路开讲，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现在还是在世界杯时刻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北京时间十号的凌晨进行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在今天的凌晨3点，西班牙2-1战胜了比利时，第二支四强球队也诞生了，啊，最精彩的时刻到了，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世界杯四年一次，激情需要记录，胜利也需要庆祝啊！精彩的瞬间值得被珍藏。前几天节目里边为大家推荐的，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库存瞬间爆单。但是真的啊，就是卖一单少一单啊，这款酒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这个是不是想卖多少就有多少。济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球友们啊、球迷们把价格也给到大家，谈到了最优惠，298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限量200单，球友们咱抓紧抢了得。介绍一下这款酒啊，来头不小。五粮液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啊。这个是这个咱们这款火爆金球呢，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啊，搭配这个非法官方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的。您摆到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光说这个酒您能说半小时啊，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么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这个码啊，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呢，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啊，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可停产。当然不光是个样子货啊，它这个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这个浓香风格啊，这个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啊，这个味道醇厚，入口甘美啊，入喉净爽啊。很多人担心这个联名款是不是只是贴牌，但是五粮液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像第八代五粮液，就普五看齐啊，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您说是晚上咱约几个好友，英格兰、挪威是吧？咱看球边品鉴，还是说摆到这个家里边酒柜上收藏，绝对是上上之选。世界杯四年一次，精彩不容错过啊！各位，五粮液联名火爆金球，让您的世界杯记忆里有酒、有故事、有收藏的价值。库存非常紧张，仅仅200件，机会稍纵即逝。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您喝的是品质，藏的是财富，送的是体面。感兴趣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啊！ 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43找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另外也提醒大家一下啊，济广优品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也进入了倒计时2天，不玩套路专区，全场大牌香水通通的七折啊！没有薅到这份超值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错过呢直接就恢复原价了。像香奈儿啊、迪奥啊，是吧？兰蔻啊，各种的啊，几十款大牌的香氛全覆盖，不管是这个甜妹花果香啊、清冷沙龙香，还是说男士的这个沉稳木质香，都是七折优惠。各位来专区挑选一下。今天的安利这么一款无数女士的本命香啊，迪奥粉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这是个精致柔美充满女人味的这个花香这个香水啊，懂香氛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迪奥经久不衰的这个经典爆款啊。温柔治愈的花果香啊，这个清甜不齁，淡雅高级啊，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拿在手里边质感非常高级，摆在梳妆台那都是一个风景线啊。专柜价原价动辄上千元，这次七月专属的福利非常炸裂啊，这个商城的日常售价399的这么一个迪奥粉样甜心香水，七折到手只需要279.3元，足足50毫升的大容量，正品保障，官方可溯源，售后全程无忧，大家可以放心入啊，日常出门的喷两下，自带一个温柔的氛围感啊，甜而不腻，高级感拉满。最后提醒大家啊，活动还有2天就结束了，七折优惠同步下架，所以喜欢这款经典花香的各位抓紧下单，让迪奥真我定格你每一个珍贵难忘的高光时刻。购买方式依然是啊，大家关注一下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43找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5: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简陋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湖南长沙的民先生啊，十年前呢花了8万元买的一个私家车位，从6月30号开始啊就被一辆红色小车占了8天。那女车主呢找各种的理由不挪车，并且拒绝道歉，还2次报警反咬一口。气得民先生呢用这个 U 型钢管把这个占位车呀就封在了车位上。这事儿前2天节目说过啊，当时呢民先生说就想要他一个道歉。现在呢事情有了新进展。啊，7月6号女车主啊托人传话说愿意转500元私了，条件是呢不道歉啊，就是省略道歉。民先生当场拒绝。7号的晚上，在社区的调解下，这个 U 型管呢被割开，红车挪走。8号呢，女车主终于当面道歉。另外呢，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之后啊，有网友就扒出来说，女车主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干部。该局在7月9号发布情况说明，说正在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呢，对相关情况开展一个全面的调查，下一步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且及时向社会公布。一个车位被占，引发小区业主集体声援，全网网友抱不平。理由很简单，女车主的品德实在太差，人品差得扎心，对吧？日常生活中的你我可能都难免会遇到停车被占，啊，被排队的时候被插队。啊，公共楼道乱堆乱放，各种的糟心事难免会遇到。但是呢，蛮不讲理到如此地步，做错事儿的人还耍赖撒泼，2次报警啊，反咬一口，实在是罕见。所以网友一边倒的去支持民先生，既是为他抱不平，更是在为替自己问一句：如果哪天我要是也碰上这样的事儿，我要是也摊上这样的事儿，我该怎么办？别人的车位不该占，这是常识，对吧？这是常识，大脑里边应该有的一个常识。就算有急事儿，临时停一下，被告知了也应该及时挪开。首先被告知之前啊，你起码你留个什么电话啥的，对吧？被告知了及时挪开，不好意思，马上下来，马上挪车，这是常理。但是呢，这位女车主啊，视公德如无物啊，就把他人的产权当成自己的便利。把谁闹谁有理演绎到了一个极致。所以闵先生用这个焊 U 型管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对吧？焊住，来焊住困住这个车辆的做法，虽然被不少网友称为大快人心，但是啊各位，他透着深深的无奈。因为你想一想，他不仅要耗费金钱和精力，他还存在一个超出合法自助边界背负法律风险的隐患呢。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谁又愿意为了维权如此的麻烦呢？他还不是说女车主一次次的推诿耍赖、傲慢敷衍，倒打一耙，把原本占理的车主逼到了别无选择，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呢？那生活里随处可见这种不起眼的小恶啊，就是随意侵占他人财物，明知有错百般推诿，占了便宜还理直气壮，就是看起来他不像是那种大奸大恶那样的触目惊心，但是他却在一点点的蚕食规则意识，消解公共秩序，消耗人和人之间的包容和善意。那涉事女子占用私人车位，它属于非常明确的民事侵权行为，虽然未必够得上刑法，但是呢它绝非不违法啊。面对占车位不还这样的小恶，物业理应在第一时间就锁定车主真实信息，并且跟进处理。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建立一个更便捷、更高效的处置流程，责令占位者挪车。你该强制拖车就强制拖车，就拖他车，对吧？面对恶意诬告、浪费警务资源的这个行为呢，更要依法处置，让维权者不至于被逼到墙角去，让公力救济落到实处，这才是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应该有的样子。而且刚才提到了，有网友根据公开的资料发现啊，说扒出他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干部，还质疑他涉嫌火箭式提拔。一个如此不遵守规则、不尊重他人、对待邻里都如此蛮横的人，凭什么让群众相信他能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呢？
根据相关规定，公职人员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群众合法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不当言行，理应依规接受相应的处置。长沙市体育局主动介入调查，也恰恰说明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绑定单位形象，个人失德失范，必然会连累部门公信力的受损。所以我们也期待啊，长沙市体育局他们的调查啊，不走过场，不护短，不但要调查占车位的事儿，对于网友提出的对女子晋升流程的质疑也一并回应一下啊，让每一个欺负人不讲理的人都明白，纵容小恶就会积成大患，点滴失德必付沉重代价。

0: 根据川观新闻啊，近日在四川南充有奖发票抽奖名单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有言论说呀，说这个中奖者全是蒲家人啊，存在干部暗箱操作。当地商务局迅速的辟谣，说网传截图是人为恶意筛选，这个所有这个蒲姓中奖者拼凑而成的。实际上，这个蒲姓中奖人数只占总人数的1.5%，抽奖全程公证处监督，不存在人为操控。相关部门已经就虚假信息报警处理了啊！你说一份完整的这个公示名单，经过简单的筛选裁剪，就变成了一个煽动质疑的谣言，炮制者背后的算计值得深挖。很简单是吧？故意筛选出和某干部同姓的获奖者的名单来发布，造谣者想达成什么目的呢？其一，精准拿捏大众对公共福利公平性的焦虑。有奖发票啊，它是面向全体市民的一个惠民政策，公众天然关注抽奖它是不是透明公正，对吧？抽奖嘛，对吧？那刻意截取同姓名单呢，强行的绑定当地的蒲姓干部啊，凭空制造亲属垄断福利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它可以迅速点燃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啊。其二呢，靠冲突话题收割流量，有人吃流量这个饭的，碎片化短视频。微信群传播环境下，负面猎奇质疑公权力的内容，它更值得获得，更容易获得转发。那炮制者就借争议去涨粉，博取流量收益啊。其三呢，刻意消解惠民政策公信力，一场提振消费、规范纳税的民生活动，被片面信息污名化啊，透支政务公开长期积累的一个群众信任。那你说为什么明明有完整公示数据摆在官网了，为什么这种片面的截图反而传播得更快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阅读习惯有关系。现在这个网民浏览信息习惯啊，碎片化，对吧？很少有人主动去查阅这个完整的名单啊，原始的名单，最早的源在哪儿，不去查。所以一张裁剪后的截图配上煽动性的文案，极易先入为主，形成偏见。造谣者正是抓住这种信息惰性啊，用局部的片段替代全部事实，刻意的屏蔽绝大多数其他的姓氏的中奖者，就刻意省略公众监督这种关键的背景，用选择性真相诱导大众做出负面判断。你说那真相吗？它确实是真的，它就是这个蒲姓确实有在里边，但是它就截取了这些啊。想要根治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虚假信息，需要多方共同发力。首先，平台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对刻意筛选、拼接原始公示材料、制造对立的账号加强管控。职能部门呢，也持续完善信息公开，用更通俗直观的方式来解读公示的数据。那公安网信部门呢，要落实追责了，对恶意裁剪、造谣抹黑公共活动的行为人依法处置，抬高造谣违法成本啊。任何刻意筛选、截取局部信息误导大众的行为啊，看起来好像只是挑了几条数据，实际上它是在破坏公众信任，扰乱网络秩序。守住信息完整的底线，才能不让惠民政策、政务公示沦为流量造谣的工具。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0: 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那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2: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1: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近日呢，北京有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走红网络了啊，让他出圈的呢，不是山珍海味啊，而是这个店主老楼两口子啊，他坚持了6年的硬核禁烟，他是禁烟，就是说室内全面禁烟。你要是碰着这个有抽烟的是吧，他要辱骂服务员，立马报警啊。起初呢，他们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啊，你抽烟毕竟有害健康，对吧？那带着这种电黄了就黄了这样的决绝，毅然决然走上了6年的禁烟路，啊！出乎意料的是，虽然部分抽烟的老顾客流失了，但是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却在这个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禁烟成了这个小饭馆最响亮的招牌。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啊，它远不止守护了服务人员和食客健康，对吧？更深层的启示在于，两口子、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在室内公共空间倡导无烟，第一，它是可行的啊，它不仅是一种责任，它更是一套能够带来商业回报的市场营销策略。大家会因为你禁烟而来，当禁烟不等同于赶客，大家可能一想一说。这个店禁烟，他是不是在赶客呀？当然，把这个概念啊，给他去走之后，他反而成了一块金字招牌的时候，他就能吸引更多的经营主体效仿，为控烟理念的推广注入一个强劲的市场动力。当然，在点赞之余呢，更应该深思啊，这个我们想一想。这个控烟条例如此的明晰，为什么小饭馆的这6年禁烟路还是走的一步一坎坷，是吧？走的是磕磕绊绊，这个室内吸烟依然是屡禁不止，它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呢？首先呀，像法规条例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它是受阻啊。你像老楼，他这样敢较真的经营者少之又少，很多人是怕的。对于控烟，对于店里边禁烟是怕的，就更多的商家面对这个违规的吸烟者呀，他好像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一个回避心态。你说他这个饭店里边，他贴那个禁烟那个条子了吗？贴了啊，但是你说他管了吗？很少有管，他或者就是怕得罪顾客，或怕影响生意啊。一说这个顾客说这不能抽烟，那会不会有抽烟的不来了，对吧？什么顾客不是顾客呀，对吧？那有这种心态，所以往往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禁烟规则就成了一张废纸，就摆在那儿贴在那儿，就是一张废纸。其次呢，政策执行是缺乏决心和刚性的，禁烟令出台的时候声势浩大，到了实际执行环节却松松垮垮，后续的监管更是悄无声息啊，执法力量本身就是有限的，监管的触角实际上很难深入触碰到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店内，或者说每一个饭桌前，违法成本近乎为零，那么法规自然是形同虚设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归根结底啊，控烟政策疲软根源在于社会控烟意识薄弱。在许多人心中，好像这个抽烟它是一个习惯，对吧？饭后一支烟啊，它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乃至于社交礼仪。吃完饭

饭桌啊，把这个饭往那一放，筷子往那一撂，对吧？拿出了烟来抽一根啊，成这个成好像成了社交礼仪一样。就部分人对规则是缺乏敬畏的，控烟规定摆在眼前了，但是从未真正走到公众心里。那劝阻吸烟者，他更是一个问题，对吧？你说他劝还是不劝，他好像常常被当作一个小题大做。我们在主张无烟的权利的主张无烟的时候，成了一个弱者了。你看有网友就说呀，他说这禁烟规定太牛了啊，而且关键是顾客真买账，点赞。也有网友说，他说这才是对自己和顾客都负责的做法。也有网友是行动派啊，他说有人吸烟的饭馆我不吃啊，首先他说我不吃，但是呢我必然举报到12345，绝不能惯着这些人啊。当然也有网友啊，他发散思维，他说如果能同时禁止宠物进餐厅就更好了啊。这个宠物同时禁止宠物进餐厅啊，这个事情它的好像也比较复杂，是吧？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说室内公共场所它是禁止吸烟的啊，就是有顶的地方禁止吸烟。这家饭店呢，它其实啊，它只是在执行规定。他只是在严格的执行这项规定，反而成了一个标杆。这个事情也说明很多地方对于禁烟规定执行的并不到位，这也在提醒啊，就是相关的规定首先你要压实主体责任才行。好了，各位，今天的建楼开讲到这就结束了，明天早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好，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机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日20时至7月11日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的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至12日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证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您，这个房子的优缺点到底是哪儿，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这每年的六七月份呢，是我们的招生季啊，因为有中考和高考，各个学校的成绩呢也都出炉了。而到了七月份的这个月初呢，咱们石家庄的中小学的划片范围也出炉了，这个划片呢也直接影响着大家的买房决策。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年的划片调整的情况，以及小区的相关房价变动情况。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小吴说房的出品人小吴老师。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看网上这两天关于学校划片调整的事情，大家热闹的热议哈，议论纷纷，是吧？
1: 是的，
0: 关注度程度挺高的。
1: 没错，尤其是到了那个每年的六月份七月份，大家都最关注这个划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划片应该说也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吧。
0: 是因为

0: 画片直接影响了大家的买房决策，也影响着自己这个房子的价值情况哈。
1: 没错，大家都觉得这个对吧，房子现在这个主要的价值就是靠它的这个学区属性，
0: 是所以就是有这个要不要上学的家长也都关注这个画片调整的情况。
1: 对，
0: 应该说今年画片调整还有一些非常引人关注的情况哈。那么这样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这次调整比较大的几个地方吧。
1: 我觉得这次基本上还是比较这个稳定的啊。一般来讲这个片区画的这个不会说每年和每年的出入特别大，但是今年确实有两个学校它的这个画片这个范围啊调整的是比较的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40中的球会校区这个实际上在去年当中是这个是基本上没有的啊，或者是只是在南王东王这一片但是今年它的画片的范围明显的扩大了，它是从东港路到南二环，从这个翟英塔街一直到这个体育大街板块这一大范围之内全都是划入到了我们40中的一个新校区球会校区。原来这里面的很多的二手房包括老小区其实它都是划入25中的，那这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40中的一个学区房了。
0: 应该说这学校的这个层次上升了不少啊。
1: 对，25中在玉华区肯定是不如40中这个号召力的。但是呢其实这个球会校区目前还是正在这个建设当中明年才能建好，所以说今年它只能虽然说画片画到了球会，但是要去我们的高铁片区的那个红针校区去借读一年，明年之后呢再回来。但如果你要真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张家大街的这个最东头去买房的话，你这个孩子通勤距离确实是个问题你要去跑到了高铁片区这走南二环肯定可以还是不近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好在是如果明年去上学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那这片区
0: 会有
1: 对就变成了40中的球会了。而且这像海德园也是，海德园这块是本来是在体育大街，结果呢这次又把海德园也给划进去了。海德园之前呢其实就是环境还不错，然后那个房子年龄也不是特别的久远，但由于它的学区属性，所以说它的成交量和流通性这几年比较一般。那这次像海德园什么天海御天下呀等等等等这些房子，像保利拉飞等等的全部都划入40中球会，确实对于这部分的这个业主来讲的话是件好事。
0: 我记得就是40中的南王校区刚刚出规划的时候，很多的周边的业主就在问哈，说我们小区会不会划进去啊。像你刚才说到的天海御天下保利拉飞公馆这几个小区的业主是尤其关注哈。因为说实话这些小区其实品质都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特别好的学区，所以呢就像天海御天下房价上始终上不去哈。
1: 对，
0: 当然也是业主们上学也是这两年也挺苦恼的。
1: 是的，这其实环境不错，体育大街体育公园有商业等等，就是缺一个好的学校。所以说我看这个海德园吧，毕竟在我们门店后面嘛，它原来大概能卖15,500二手房，那最近可能也就是在11,200左右了。其实下跌的还比较多的，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能把40中的球会划进去之后，我觉得在流通性这块肯定是有一些的保证的。但是很多人说哎呀会不会大涨，我觉得大涨倒是不至于，因为本身呢这种二手房现在市场就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另外呢40中它明年才能建好，刚才我们说通勤距离是个问题，第二呢它毕竟是40中的一个球会校区，不是40中的本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对于他的未来的这个成绩啊教育质量还是这个持观望态度的。所以说我觉得从目前我们后台来看的话，这个球会校区挂牌之后确实带看量呢是有一些的上升基本上能大概能在20左右，但是那个成交价格呢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可能还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估计可能未来的这个房价更多的是体现在它的流通性上了，比如说
0: 好卖了，
1: 对小户型不好卖对吧，那我买的小户型我为了什么，对吧，肯定就为了这个孩子上学嘛才买的二环内，那你现在能上学了它就流通性更好一点了，就是房东在谈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更有底气流动性会高一点，房价我估计也就是大概能上涨个3%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0: 就是上涨幅度很有限
1: 对很有限，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说因为你跟划入球会了你就把那个价格对吧漫天要价，
0: 前卖11,000现在我卖15,000
1: 对我又涨回去了我感觉这你就相当于是替别人去养，
0: 就15,000能卖吗，现在这那个小区不支持是吧
1: 不支持除非是特别特别好的楼层吧，个别房源大多数是卖不了的，所以说建议还是趁着这波利好吧，如果你正好想卖那就对吧卖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就 就出手了，我觉得别去赌这个房价再去上涨。
0: 是，这是这个四十中的球会小区哈，因为今年有这样一个划片，所以呢让一些原本是其他这个大家认为不太好的学校的这些学区房们，现在呢转入到了四十中球会小区的片内了。也让业主们哈，就是特别的欢欣鼓舞，是吧？
1: 没错没错，包括买房的这些人也更好了。本来说我可能就在那儿买一个房子自己住，但是没想到哎一下又变成
0: 学
1: 区房
0: 了，
1: 可能未来的这个流通性保值性会更好一点。
0: 这是四十中的球会哈，也是让这些业主们是高兴了起来。虽然说今年要上学的孩子们还要在高铁片区去上，但是呢明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吧？以后买房的业主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这是一个今年比较大的变化哈。还有哪个？
1: 还有一个就是旁边的那个玉祥园。这维多利亚玉祥园原来它并不是能够划到四十三的本部的啊，但今年我看招生范围大概率应该也是四十三的本部了。所以对于这个的业主，我觉得就是吃了个定心丸吧。所以它的房价可能会更加的坚挺一些。
0: 但是我觉得它的含金量应该会更高一些，是吧？
1: 对，
0: 它是划到本部了。
1: 对，毕竟是四十三的本部啊，跟这种四十中的这种校区比，肯定含金量还是高。
0: 是，这是对，玉祥园是吧？
1: 对，
0: 玉祥园，那它的房价会上涨吗？
1: 目前其实玉祥园在这个片区还算是比较坚挺的。因为之前有在这上过四十三本部的，那这次如果明确的划入四十三之后，它的房价我认为会保值性肯定要比其他的要好很多。
0: 因为四十三本部的这个学区房的价格其实还是挺高的哈。
1: 四十三，像四十三中，我觉得是像石家庄少数一两个能够有这种学区溢价属性的学校啊，尤其是本部。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二手房的价格是非常坚挺。
0: 我们之前也曾经关注过像四十三、四十，我觉得这两个学校它本部的学区房的溢价属性是在全市来说都是能够数得上的哈。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本部的学区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两万左右，甚至有的低一点的可能在一万七八左右哈，高的甚至还有三万的，是吧？这种小面积小户型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的这种哪怕是老破小的房子也能卖出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就是有这个学区的属性。
1: 对，玉华区就是一个四十中一个四十三中，它的本部属性实际上非常强，所以老破小就像刚才您说的基本上价格非常坚挺。而且呢说实在你把它比如上三年学再卖掉，对吧，亏钱的这个就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周边大量的这个中介门店啊，都在每年去卖它的这个四十跟四十三的，
0: 而且它的流通性也很好，就是你挂出去很好卖。
1: 所以说流通性很好，因为买的人很多。哪怕老破小都是没问题。
0: 对，所以就是划没划进去对于这一块的房价还是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 没错，
0: 是吧？一路之隔，你在四十三片内和没在四十三片内的话，那这房价可能差出去不止两三千，甚至有四五千，甚至有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对于玉祥园来说，这个对于它的房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1: 比较利好
0: 啊，比较好。同时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个选择的一个这个小区吧。因为以前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小区买房的话，要么就是这种像金边厂宿舍，虽然很近，但是呢很老，是吧？要不然就是像汉墨如林，它虽然是这个比较新，但是呢房价又很高，总价又很高。
1: 对，
0: 玉祥园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玉祥园是它的户型设计要比这个汉墨如林啊那边好很多。汉墨如林主要是离得近嘛，然后玉祥园其实整体的这个小区环境啊，这个户型设计还是能住起来比较舒服的，比那老破小要强多了。我觉得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
0: 它的户型大嘛，总价高嘛。
1: 目前看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四十三的属性嘛。
0: 好，那这样哈，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还有哪些学区的划片出现了调整，从而对周边的房价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影响哈。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下面呢我们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赠送神秘好礼。 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郝世立眼贴呢，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郝世立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啊，这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瓶。哎，这还没完的，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刚才我们说到今年石家庄中小学划片调整的一些情况，也是引发了周边房价的一个变动情况哈。刚才说到四十中的球会校区，也是把周边的一些像天海御天下、保利拉菲公馆、海德园都划入进去了，也让这些小区的房价呢有了更多的一个价值支撑。当然呢，因为四十中球会还没有完全建好，这个教学质量大家还没有看到，所以呢就是房价上应该说不会涨很多，但是呢流通性上就是这种好卖程度上要更加增强了。还有呢，就是玉祥园划入到了四十三中的片内，这个应该对于它的房价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哈。就是大家对于四十三本部的这个认可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预计这个玉祥园的价格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那这是这两个学校的一个变动情况。那还有没有其他学校的划片同样也出现了调整呢？我们再来有请到小吴老师。
1: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四十四中了啊，四十四中
0: 玉华区的，
1: 对，四十四中原来那个北侧的片区啊，这现在也独立出来了一个汇华一个校区，当然这个跟那个四中的球会一样，它都是没有建好的，所以四十四中的汇华这块的片区今年要去二十七中借读一年，明年等房子等学校建好之后再搬回去，
0: 这是四十四中新增的一个汇华校区。
1: 对，
0: 我一看很多人在问哈，说这个汇华校区在哪儿呀？因为在画面出来之前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校区呢，小吴老师两天也是去这个新校区那儿去看了看是吗？
1: 对，它是主要是靠那个东边东二环环路那一片，然后设计的一些的学校，比如说像这个第五大道啊、银通小区小马这个商品楼这一块，其实都是未来应该是会像什么中城咱们那块应该像这个玉华天骏未来应该是都是属于四十四中的这个汇华校区。
0: 汇华校区因为这个四十四中的它的划片范围非常大哈，所以呢就是以前是作为一个大片，就是从玉华路啊一直到东到南二环很大的一大片哈，所以它的这种划片多了导致

0: 们需要观察的问题。第二的话，毕竟它就分出一个校区，这个校区跟四十四中的本部它之间又是孰强孰弱呢？大家可能也需要观望了。
1: 是，这是这个球会校区。看看这个情况，文华校区那块应该招的是本部的这块的一些学生哈，应该是本部统一管理。因为文华这边是上一届的初三刚刚在这儿毕业，所以呢就是腾出来这样的一块空间了啊。这是四十四中一个情况，四十四中还增加了一个芳华校区。是吧？芳华校区，
0: 芳村的改造，配建的，
1: 在云歌芳华那片当然他今年也划片了，是吧？
0: 对，应该就是那他那个就规划于芳村那一片了。
1: 芳村所以就是他现在是三个校区分别划片哈。小吴老师，就是这块大家议论多吗？或者说周边的业主对于这个小区划边划到汇华了，没有到原来的本部那块，或者说哎呀，我这房价会不会降啊？这对这些会有影响吗？
0: 有议论啊，有议论。大家会第一觉得说我不是本部了，我可能我的这个学区属性会弱一点，所以大家是比较担心是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其实也是这个四十四中跟四十中的一个交叉，就原来本身是四十四中的本部，你变成四十中的这个球会了。
1: 对，有一些小区是这样。
0: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会嘀咕说，那我到底是是变好了还是对是变坏了呢？那有的家长说挺好的，我们变成四十中了，对吧？有的人说那你是四中的球会，对吧？我希望我们还是能上四十四中的本部，所以这个其实家长们之间也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1: 这些都靠家长的抉择了。毕竟像球会红针属于是新校区，是吧？虽然说是有四十中的这个招牌在，但是毕竟还没有这个成绩出炉。
0: 对，这三年以后了。但是我据说一个四中的红针校区去年好像不是刚招生嘛，他们有一个模考的一个成绩说还比较不错。
1: 是，所以就是这些吧。其实教育这个事儿呢，都是家长去做的一个抉择。这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哈，说他们家那个小区呢就是在这个东港路南边哈，原来呢应该是划片就是二十五中，但是呢他们家还有一套房子属于划片是东南实验，所以呢就是前两年啊就把这户口转到了那套房子东南实验的片内，想着今年要上学，说我就上东南实验吧。结果前几天一出台这个政策之后，对，他们家变成四十球会的一个校区了，赶紧又把户口给迁回来，换到了这个四十中球会的片内。然后我说那球会你上学你得去高铁那儿上呀，他说不行，我们就接送一年吧，
0: 开车接送一下。
1: 对，接送一下。这也是家长做的一个选择。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
1: 是，其实家长都希望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之内哈，能力之内，也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托举情况。但是这两年确实这个划片变动的情况也还比较大哈。这两年前两年是这些新学校的不断的建成，像四十中的红针呐、八十一的光华跃进呐，是吧？这些新学校在不断的建成，影响了一些划片。而今年你看有一些这个拆分的情况，或者是重新划的情况，也是影响了这个划片的情况。
0: 对，
1: 还有今年还有没有其他变动的情况呢？
0: 比如增加了一些的那个校区啊，比如说天香近的那个外国语的也开始启动了。比如说像是二十八中的华宁校区，今年也是这个招生九月份会正式的招生入学。所以说也有一些新的校区陆陆续续的去开学了，然后影响到部分一些小的一些校区的范围之内吧。
1: 华宁校区的当时这个电机啊各种仪式咱们也都一块参加过哈。当时我还看呢，我说这个华宁这儿以前是九中，是吧？
0: 九中，对，
1: 这个现在换成二十八中之后，应该是对于它的这种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二十八中这两年，其实在中考以及高考成绩上也都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哈。但是那个校区应该比较小，所以它的划片范围应该也比较小，是吧？
0: 对，它就是个小班制，小学跟初中在一个校区。主要就是华宁那几栋楼几个小区，能够划进去，所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1: 但是对于华宁来说是个挺大的好事。
0: 对于华宁央企来说，它销售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很多的这种小户型面积嘛，九十多的，还有一百零几的，这种的话其实就更好的去销售了。
1: 是，像这些这个划片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对于二手房的房价影响会比较大，其实对于新房的销售来说，同样也会产生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是吧？
0: 对，其实不光二手房嘛，新房其实大家也在关注，比如说我们的。

0: 四中的球会，那原来可能一开始宣传的时候只有说南王那几个小区是能够上这个球会校区的，后来说这次也把东王的这个划进去了，
1: 是，
0: 那对于东王的比如中野呀、啊、比如绿城啊，它的这个肯定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原来是可能这只是说我不确定这能上，大概能上，没有一个板上钉钉，那这次片区一确定，那其实这个对于业主买他们房子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但是对于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纯改善我觉得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啊，因为本身呢，这个就是上他买的房子可能就冲着新规洋房去的，对吧，可能这孩子都教育的可能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一些小户型尤其是120以内的这种户型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可能是利空也可能是利好，比如像中交那些100几的，本来说我买了中交100几的我就可以上这附近的这个四中的球会校区，那现在这个对吧，像维多利亚什么海德园天海御天下这些都能上了，
1: 当时还不如买个二手房呢，
0: 对，那买二手房肯定比你这便宜啊，对吧，可能虽然说不是新规，但是我买个大一点的面积，对吧，也这个总价也能比你低，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的小面积段会有一些的这个冲击的影响，
1: 其实像对中海这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
0: 中海就一直是44，所以说它就没这次依旧是44，所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吧，但对于一些比如说你看我是海德园，我有大面积的，对吧，或者我有那个像玉祥园我有大面积的，我会不会也好卖的，其实并不是，你要真是200平了，其实大家买的就是一个纯改善了啊，不光是为了孩子上学了，那200平我为什么不能买，对吧，
1: 新房卖对面这个
0: 中野啊
1: 中海啊
0: 什么，或者是那个汉默林峰啊，对吧，
1: 对，
0: 也是人也是43中嘛，那你200平400-500万的话我可选的我就很多了，所以说200平这种大的这种二手房面积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
1: 就是哪怕说你是划进到了这个43的片内了，是吧，但是片内我还有更优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我可能花到400多万，哪怕说现在我肯花到300多万去买房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考虑这些二手房，我会考虑有更多的这种新规的新房，更好的一些有赠送面积的新房在里面，是吧，
0: 没错
1: 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市区的新房的供应量也挺大的，这种供应的层次啊也是比较丰富，所以呢就是大家会有更多的选择，以前是没得选，我要想选本部上学我只能选老破小，但是现在这个本部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新房出现了，那你看四十中本部的像这个云轩雅居是吧，也是个新房，然后这个二手新房就是这个中海的这个风三号院也都有了，再旧一点的像这个那个高层叫什么来着四十中片那个高层叫什么来着，
0: 中央悦城吗，
1: 旁边那个就是有
0: 帝王国际，
1: 对，帝王国际哈，有这么多的这个新房或次新房可以选，43中片那现在也有了汉默领峰了，
0: 汉默领峰卖得很贵，
1: 对，
0: 28000然后都卖得差不多了，包括云轩雅居四中的本部，对吧，也是连夜排队去卖房啊，马上，但是有好消息，就是四中本部云轩雅居对面那块地也已经出规划了，我估计今年快的话应该也会面向市场
1: 公园旁边，
0: 对，石门公园旁边，
1: 石门公园旁边，
0: 对，然后那个户型会大一点，应该是140多起步，
1: 是，所以你看又有一个这种片内的
0: 四十中
1: 本部片内的新房要出现了，是吧，其实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也跟大家反复提醒过，这两年因为新建的学校比较多，所以这个划片调整的这种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心，再加上现在还有这种像我们还听说就在这个富强大街旁边还要再建一个新的学校，是吧，但是目前是建哪个学校目前还不太清楚，如果这个学校建成之后对于40和43本部的划片同样也会产生影响啊，这是请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就是现在在市场当中大家买房的话学区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0: 绕不开的话，
1: 对，所以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再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市面上的学区房的情况，那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

0: 势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到今年的学区划片调整的情况，以及对周边房价的一些影响哈。其实总体上来说呢，对于房价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哈，只是增强了大家对于这些所谓片内房产的一个信心。那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哈，我觉得就是学区还是目前购房者非常看重的一个属性哈。小吴老师，这是吧？就是大家在买房的话，这个学区一定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个属性。
1: 没错，应该是
0: 不管是刚需还是改善，是吧？
1: 最强配套。然后这个对，确实是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个，哎呀，我这个是改善好像无所谓。你要是纯洋房核心地段，可能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凡是你是个小高层，面积段控制在140以内，然后总价是300万以内的，一定会受学校的影响。一定的。
0: 是，就会出现有学校卖得好，没有学校就卖得差这种情况，是吧？
1: 对，流动性会差很多。
0: 所以就是无论是刚需的还是改善的，刚需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必须要需要这个学校去上学嘛，是吧？解决上学的问题。改善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这个房子能够，这个学区能够让自己的房子保值增值。
1: 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对，就像咱们之前说过，说中海峰三，说这么好的地段，这个如果没有学区的话，可能也卖不了这么好吧。
1: 对，
0: 也卖不了这么快，是吧？
1: 肯定不会卖特别贵，包括是汉摩凌峰，对吧？
0: 对，
1: 像的这个我们中海的万城花章，你看它洋房肯定是400-500万的，肯定不是冲着学校去，但是小高层120多的，对吧？不到300万的，就是受影响。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天正山河序，它其实没有划入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区，就影响到它的一些区划了。
0: 是天正山河序那儿，它的划片范围应该是属于22中，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比较的时候会拿这个跟其他楼盘来做对比，说你看人家那边是10-81的学校，是吧？你这是22中，就是会拿来做对比。
1: 对，哪怕你
0: 会影响他的决策，
1: 对吧？
0: 对，会影响他的决策。
1: 肯定会影响
0: 啊。是，所以就是目前这些这个市场当中呢，学区是大家买房一定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但是呢，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买房和学区之间的这种纠缠也好啊，或者是纠纷也好啊，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哈。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也来给大家来提提醒吧。就是如果说要买学区房，如果说冲着上学要解决上学这个问题去买房的话，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提提醒，好不好？
1: 对，我觉得第一就是不买那些学校没建好的，片区没有正式公布的，这个
0: 没建好的，
1: 对，没建好没公布，但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40中球会，他也没建好，但是他已经这个教育局已经划片了，这个基本
0: 这个已经划片了，
1: 对，这个划片我们就以划片为主了，但是你既没建好也没有划片，只是说承诺说
0: 旁边有这个学校
1: 啊，我确实离得很近，然后未来呢能上啊是什么，那这个你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因为之前有的小区就是说，哎，你看我都这块会引进一个什么什么学校，但是见着见着发现那个学校不建了，
0: 对，没有了，是吧？
1: 对，不盖了，
0: 不盖了，
1: 或者是盖了之后结果翻牌了，变成别的学校了，那这一下你就很难受。
0: 这两年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比方说卖房的时候说旁边是什么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校区，是吧？结果教育局公布的时候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哪个学校的校区这个名称了，名称上其实是变了，是吧？名称上面了，比方说变成一个排号的几十几中这样的情况，业主们也不干了，说不行，我们就得把那个哪个学校的什么校区给我们挂出来，增强这个名校的光环。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我觉得是有能理解的，对吧？假如说你明明可能就是他这个校区来管理，但是你是画了个数字校区跟名校的分校校区，那
0: 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1: 你那房子在未来的这个流通性上就会有很大区别。
0: 对，给人的这种印象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很多情况下又后来又改回来了，是什么哪个集团的什么哪个学校的什么什么校区，是吧？
1: 对，
0: 来业主也能接受了。
1: 对，有的呢就虽然说好像离得近，那个学校也建好了，但是因为之没有这个划片但是后来等你盖房子交好了之后发现，哎，你又不是那个片区了，这个也有，
0: 也有啊，
1: 也出现过。
0: 对，也出现过说旁边有个学校，这个卖房旁边这个卖房的说只有我们能上这个学校，结果这个业主们就想嘛，只有你能上，那我就买你这儿好了，是吧？我就不考虑其他的了。
1: 可能你的户型我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你只能你上，那我就没办法，妥协一下。
0: 只能买你这儿。结果后来一划片之后发现，哎，周边都能上，不光新房能上，二手房也能上，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业主们就后悔说，你要二手房能上，那我就不买新房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些声音出现，
1: 对，我更花更少的钱。
0: 其实这两年 年这种事情应该发生过好几次了，
1: 有很多，
0: 是，所以这也是这种因为新建没有建好，所以它没有划片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因为这几年的这种名校的这个分校建设是如火如荼，对吧？基本上都有两到三个新校区，像四十中都多少个校区了？像八十一中也三个了，
0: 是，
1: 对吧？像四十二中那新华区那个
0: 三个了，
1: 对，二环外那全是四十二中，包括二十八中，包括四十一中的育德等等等等吧，这几个名校都有大量的校区，包括一中，对吧？等等等，所以说。

0: 就会出现一些，就是我学校没建好，片区没有确定，但是卖房子的时候，对吧，就把这个承诺进去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擦亮眼睛。
1: 是，
0: 当然说大家这个现在购房者也聪明起来了，说那我不听你那样了，我就买本部。
1: 本部，本部这个就还是选择少，
0: 一是本部他那个房子确定，对吧？第二是本部的这个教育质量，他也能够有一定的确定性。
1: 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划片呢，就是它一定是根据周边的这个适龄儿童上学的情况来划的，
0: 对，
1: 很少，因为现在咱们拿地的规模都很小，几十亩、一百亩，这么比方说，即便是有一百亩，已经算一个大盘了哈，它的这个生源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像六轨制的一个学校的这种需要的学生质量，所以呢，就是他需要再把周边的这个小区、二手房小区再划进来。
0: 对，一定的。
1: 对，一定是这样的。它跟以前那种什么千亩大盘不一样。你看以前像什么，像紫荆悦城，它很大是吧？所以它建一个学校还不够呢，它还得再建一个学校，所以它那学校就基本上只能吸收自己本小区范围内的。你看这两年北外也开始有周边二手房的小区也划进来了，所以就是如果现在某个楼盘跟你说这个旁边这个学校啊，只是我们能上，这个基本上不靠谱。就是很第一，它这个小区的人数不支撑的这个学校的正常运营。第二点呢，就是划片一定要考虑到周边整体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这个教学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这是从这个政府划片的一个角度上来考虑和教育的一个角度上来考虑。
0: 从趋势来讲的话，这些学校的划片是越来越大。并不是越来越小。确实是这个问题。而且这其实是初中吧，这两年还是人口的一个
1: 人口比较多、
0: 现在小学马上就遇到这个问题了，那小学可能的片区会划得越来越大。
1: 对，因为生源少了嘛、
0: 因为生源少了，因为马上上小学就基本上是2020年以后开始了。
1: 是，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这个学校没建好不要买，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提醒的太对。尤其是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纠纷哈，本来冲着上学去的，结果上学划片又出现一些问题，这种我觉得也是确实提醒的很到位啊。
0: 就是往往是你光说有个教育用地，就是什么所谓的什么文件或者已经内部确定了，这些我觉得都不要去相信。除非教育局明确了他这儿就有个什么学校，他的片区就是这么大，才能确定，否则就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
1: 是，
0: 尤其是不要拿孩子的这个上学来去赌这个事情。
1: 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也是比较谨慎了哈，就是买学区房就不要太早了。你看以前咱们这个家长们就是基本上孩子生下来刚生下来就得给他考虑什么，我得买什么
0: 小学初中，对吧？
1: 幼儿园在哪上，小学在哪上，初中在哪上，一下生下来就考虑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不用那么早哈，不用那么早，就哪怕说你明年上初中，你今年再买房也来得及，是吧？
0: 一般来讲就是提前一年买，
1: 我觉得提前一年左右就行了，别提前三年我觉得都早，现在
0: 甚至是我觉得提前一年，比如说你这个明年的这个9月份上学，那我觉得就可能今年年底
1: 看看呗，
0: 就不错。
1: 是，
0: 但你要说过完年，对吧，明年3、4月份那大家都是买上学的，我建议还是不要去凑那个热闹，尽量在一个相对淡季的时候。其实现在就属于淡季，等到这片区一旦划完了，招生一旦结束了，这个二手房的学区就快进入到淡季了。
1: 对，如果说明年要上学的话，其实趁着淡季去看一看。
0: 对，今年下半年买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下半年到年底的时候，
0: 一是片区也划出来了，第二是这个热情啊热度也下来了。
1: 是。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就再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同时呢对于划片上学的一些基础的政策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2: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4: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3: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4: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学区划片的事情啊，也是给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提醒哈，当然也对大家的买房做出了一些提醒。比方说这个学校没有建好，没有明确划片的房子，大家不要轻易去购买。比方说楼盘和销售对你做出的各种承诺，你不要轻易去相信它。比方说就是大家对于孩子的规划，给他买学区房这事儿也不要过早，可能提前一年啊就差不多了。小学和初中都是这个道理哈。比方说你想今年可能来不及了，那明年上你可能等过了这个招生入学这个热劲儿之后，你再去看看市场上的房子，同时又处于是淡季，然后呢又处于是你明年上学的一个择校的期间，所以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年的教育均衡发展的也是非常不错，就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做上学规划的时候，也需要去综合去考虑很多的问题，不光是说我要买这个重点学校，还包括我能不能利用到这个学校的分配生，我给孩子未来规划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情况。当然我们的小学和初中现在依然还是划片上学的，那这样划片上学的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吧，好吧，小吴老师，就是划片上学的依据是什么？
1: 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房户一致。
0: 房户，什么叫房户一致？
1: 就是你的房产证还有你的户口本都在一个地方，保持一致。再比如说你的房子买在了其他地方，你的户口落在这儿，那不行。
0: 房户不一致。
1: 或者说你的这个房子买在这个片区之内，但你户口在别的地方，也不行。那除非是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凭购房合同上入学的。
0: 这特殊楼盘的特殊政策。
1: 对，也可能是房子就是这个没有盖好，但是这个学校呢又是这个开发商去主要是承建的啊。
0: 学校也建好了。
1: 也建好了，目前可能有一些小区能够做到这个，大多数都是必须要求房户一致。那有的呢可能对于独生子女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虽然说你的这个房子没有在这个父亲的这个名下，在爷爷的名下，对吧，那你的孩子能不能上呢？你的户口在一块儿啊，这个如果是都是独生子的话，目前应该是也有一些的类似
0: 的
1: 政策的，对，也是可以。其他基本上就是保证了房户一致。
0: 房户一致就是你买的房子和你和孩子的户口要在一起，夫妻双方的户口和孩子户口在一起，或者是夫妻一方的户口和孩子户口在一起，都是可以作为划片上学的政策依据的啊。这个政策依据就是住宅哈，一定要这个买的房子是住宅，而且呢还得是这个不能是和别人共有。比方说我和小吴老师我俩共同买一套房子，我的孩子能上学，他孩子也能上学吗？不是的哈，这个情况不行。
1: 对，必须得是一个人。
0: 对，
1: 必须得能落户，那种商业落不了户不行。
0: 前些年也有一些这个公寓说可以上学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两年执行怎么样哈。
1: 不行，你除非你是70年那种的。产权的可以，那个40年的是不行。
0: 对，这两年呢，就是这种政策卡越来越严哈，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就买的一定要是住宅，一定要是这个家庭单独所有，然后呢，就是房户一致这样的一些原则。
1: 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他户口不愿意迁过来。比如说农村户口，我不愿意为了孩子上学，我就把我的户口就放弃掉。
0: 那就享受不了这个政策，
1: 那就只能买那些就是凭购房合同，
0: 购房合同上学的，
1: 或者是这个这个母亲，或者对吧，其中
0: 一方也可以。对，但是购房合同上学这事儿可能以后越来越少吧，因为学校现在已经建的都差不多了哈，
1: 因为这些小区马上都要交房了。
0: 对，
1: 都交房之后你就得对
0: 就房户一致了，
1: 房户一致了。
0: 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户一致最基础的一个原则。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买房落户有没有一定时间的要求啊？小吴老师，这个有吗？
1: 这个就是你一般占学位不能超过3年。然后你这个比如说孩子上了学第二年把它卖掉，这是不行的。但是你要说落户有没有时间，比如说我满1年才能上学，这个没有。
0: 没有，即买即上学。
1: 对，你7月份那个报名之前，你户口能落在这儿，房产证能下来就可以。
0: 那倒是也是哈，就让你全款买一套。是吧，你看现在看好了，马上办手续全款买，然后马上落户，这几天时间也就办完了，也能赶上上学，现在办也来得及，是吧，但是太紧张了，我们不推荐大家
1: 现在办太紧张了。
0: 对，我们不推荐大家这么紧张去做。
1: 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买落户一定时间才能上学，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对，
0: 没有这样一个要求。还有就是说这个一套房子只能供一个家庭这个来使用哈，像3年初中3年6年小学6年一个学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指的是一个是 你如果你卖的话，比方说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那他无论是上小学还是初中，这个房子是都能够满足他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孩子刚上初中，我就把房子卖了，卖给小吴老师，他们家孩子明年要上初中，这事儿就不行啊，是吧？因为我们家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呢，三年还没有用完呢。
1: 对
0: 啊，是。所以现在这些政策呢，也是，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政策，也是希望大家在买房，尤其是为了孩子上学买房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些情况。
1: 尤其是买二手房，你要好仔细的去核对，
0: 对，
1: 对方是不是占着学位的，
0: 嗯，
1: 是不是满了三年了，或者六年了，
0: 嗯，是。其实怎么去核对呢？就是这事儿，比方说我买小吴老师家的房子，他们家这孩子到底是，这个上没上满啊？这个有没有用着呀？好像我们去各种的途径，你问学校呀，问教育局，这些没有一个可以核实的通道，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看，比方说小吴老师，你看看年龄，是吧？看年龄，问问孩子多大呀，基本上能够推算出来。
1: 啊，是我晚婚晚育或者早婚早育，这个就不好。
0: 看你户口本。
1: 一般比如说你找房产中介，房产中介会帮你去核实。如果发现本来我是买了学区，结果你那中介说他那没占学位，后来有学位的话，这个中介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对
1: 啊，
0: 是。好了，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希望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不踩坑，也这个孩子能够顺利上学，也能够上到一个好学，有一个好前程。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就来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他们分别是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广研究员、玉树州生态畜牧业首席专家宋仁德先生，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雷女士，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蒋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先生，还有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女士，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先生。下面请听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首先有请宋仁德先生做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非常荣幸作为青海省首位国家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来参加本次见面会。我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40年里面我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植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留到高寒牧民家。这几年我走遍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模拟两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推广模拟放牧加捕食高效养殖技术。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是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谢谢大家。
2: 好，谢谢。下面有请陈雷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是陈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我是一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干医这行20年来，我一直坚持临床看病和科学研究两所专，我刻苦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个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后来我也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所有的癫痫患者，我带领的团队建立了全球首个育龄期女性癫痫的诊疗本体库，以及亚洲首个癫痫的登记随访病例库，还突破了癫痫的预警、监测、筛查以及治疗的一些关键技术。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 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特别是为那些得了癫痫的女性的这个同胞们，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做母亲。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谢谢大家。
2: 好，下面有请孔海南先生做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孔海南，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讲席教授。2000年，我们国家许多大型湖泊频繁爆发沼滑生态灾害。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我应聘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参与了重大专项的前期调查以及初步方案的编写。国家重大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启动之后，我带领科研团队进驻洱海流域，我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那么海菜花为代表的这样的水生植物呢，也在全湖的湖滨带重现。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这是特写。其实海菜花比这个小，只有手指头这么大，但是它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那么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大家有时间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看看。那么我退休以后呢，我在当地继续进行海菜花产业化基础建设工作。我建立了海菜花的产烟销一体化模式，让这样的一个成果呢，致富于全国的我们全流域的老百姓。我也坚持把我们的科研课堂建设在洱海边，让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学生在实地实操的成长，让他们补充到我们洱海生态保护的第一线。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谢谢大家。
2: 好，谢谢。下面有请黄桂云女士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黄桂云，来自三峡集团。最初我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工，我被抽调到了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就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这一路。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底，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前天我刚从内蒙的科尔沁赶到北京来跟大家见面。生态保护工作仅靠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开展科研的同时呢，也开展科普。我们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我们珍稀植物保护中来。 比如我们对三峡库区的老乡进行科普，实际上凝聚他们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参加珍稀植物的保护。我们利用三峡工程的博物馆、展览馆，面对大众科普，特别是想对在大众在青少年的心目中种下环境保护的种子。我们还利用可持续发展论坛等国际会议来宣传介绍我们三峡生态保护的成效和方案。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想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参与到保护中。谢谢大家。
2: 下面有请桂海潮先生做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回到地面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同时我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7: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8: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9: 啊，是的，我爱他，
8: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9: 有一天。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众所周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场硬仗，十五五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关键期。那面对未来五年的新征程，大家又将如何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呢？首先请听桂海潮先生的介绍。
1: 那么作为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我觉得就是要积极投身航天强国建设。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发射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呢一年两次成为了一种常态。如今啊，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的延伸，给了我们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机遇，既可以坚持浪漫的兴趣，又能创造价值，还可以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无比的幸运和幸福。那么未来五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0: 下面请听孔海南先生的介绍。
2: 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和戴老师不同，我呢已经退休了，那么我今年77岁。可是在十五五的这样重大的这个计划面前，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非常惦记着我们的洱海生态环保事业。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贡献给我们的洱海改善事业。当然我的团队呢，在十五五里边还要继续攻关，他们要调研我们洱海的藻类的分布情况以及水质的状况，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我能做什么事呢？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200万元，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那么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0: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3: 我要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我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我想我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个就是我努力做好我们长江流域珍稀植物的保护，把它做深做实，完善繁育回归的全套体系，进一步扩建我们的种子资源库。

0: 同时呢，我们参入的三北，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治沙工作。我想用我们三峡的生态技术，比较成熟的技术，把它进行改良和推广，用我们自主创新来解决我们治沙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我想我应该是带好年轻的队伍，做好储备的力量。我还是要带我们这些年轻人多跑野外，多进实验室，把他们培养成既能做科普又能做科研的复合型人才，就是让我们的生态环保事业后面有人接着干下去。第三个方面，我想应该是还是要推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同向发力，因为我们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就是我们多进校园和到乡下去进行先讲，然后线上呢我们同步开展科普工作，同时呢我也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落地进行应用，将我们实验室的那个技术真正地转化为生态修复和那个沙地治理的实效，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呢来做提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2: 我也来谈一下，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未来的五年我将会更好地干好科技特派工作，一个是保护好咱们的三江源生态，另外一个是做好畜牧产业的发展。我们呢就是第一个要实打实地把这个畜牧科技这一块做好。首先我会一门心思的搞好这个牦牛产业这块硬骨头，比如第一个加快运输牦牛的体重负重，把放牧加捕食这块那个生态高效养殖模式打磨完善，大力推广牦牛一年一胎等等实用技术的推广，让解决我们高原上存在的这个高海拔地区的牦牛繁殖效率低、生长速度慢、那个出栏少、死亡多的这个困境。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也顺便带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带我们的基层科技人员和养殖户，是我们下基层现场教学、现场帮带、一对一手把手的帮扶，把我们基层的整体的技术服务能力提升上来。我就是这么多，谢谢。
1: 那最后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3: 刚刚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启示。我想谈到未来五年，我想重点抓三件大事儿。那么以实实在在的这个成绩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添把劲儿。第一呢，是在临床上持续坚持攻坚克难，我会带着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影响困扰着我们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护。那么这种真真切切的让患者被患者所需要，或者是被他们信任，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暖暖的。那么第二件，就是针对高原上长居的我们的同胞们，我想用真情去守护他们的健康。依托于国家级的平台，那么我会带着团队持续的做好高原这个常见的多发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专项队的研究，那么也通过持续的培训当地的基层医生，科普当地的民众，在高原当地留下一支能够靠得住留得住的本土化的医疗团队。那么最后呢，我想是用心带好团队，我们用借着大的平台，借着大的项目，去让年轻人能够在实战中摔打和磨练。那么

0: 勇攀我们的医学的高峰，另外呢是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我们这支团队呢更有活力，更能够创新，最后真正的造福百姓的健康。
1: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大家常年扎根一线，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那面对漫长而刻苦的攻坚过程，大家又是如何在内心深处锚定使命的呢？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你们不断克服困难，矢志前行的呢？下面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2: 我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就是地区也是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尤其我们在经常工作是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时，我们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我和团队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像这些时刻都是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己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通用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这个理念的话，一直支撑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像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可能这个就是基层畜牧工作者大家都共有的体会。
1: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3: 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感受还是颇深的。我们走科技创新这条路困难特别特别的多，应该说在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要讲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我还是靠着那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

0: 那种责任和韧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反御，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狗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些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那最后呢，请听洪海南先生的介绍。
2: 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想法。我们在洱海20来年的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当然我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的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1998年，我第一次来到了洱海，我在一条科考船上从上往下看，看到了湖底，从湖底长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那么而且呢，这些沉水植物啊在冒一些小的氧气泡。那么这个生态美景我做湖泊做了30多年从来没见过。那么这一瞬间使我想到了我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后来洱海污染了，藻华发生了，水下森林也没有了，那么海菜花也没有了，但是我想我们一定能够使这个生态美景再次重现在洱海。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当然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那在刚刚的介绍当中呢，陈雷女士介绍说自己聚焦于育龄期癫痫女性这一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创建了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如此艰难甚至会充满危险的冷门细分领域呢？又触动您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或者初心是什么？下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3: 这个提到为什么选择女性癫痫这个研究方向，要从我的一次产检说起。那是在2010年，那么我在怀孕做产检在医院的时候，就先后遇到了3位也是得了癫痫的这个女性患者，她们来求助和咨询，问到了我有癫痫，那么我生的孩子会不会被遗传，我有癫痫服用了癫痫药物会不会影响胎儿的畸形，我还能不能够母乳喂养。当时呢，我作为一名准妈妈特别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担忧，但是我又作为一名神经内科的医生，我却不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所以自那以后呢，我就向全国各位专家

0: 去请教。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癫痫诊疗指南里一直只是重点关注了如何控制癫痫的发作，却没有考虑针对女性癫痫患者在生育期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包括月经期这一特殊时期的诊疗需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盲区。后来我就借着我休产假期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也整理了这一资料，最后我撰写并出版了首部针对临床医生供他们参考的女性癫痫专著，也填补了这个行业的一部分的空白。书出版以后，让我想不到的是，很多患者从全国各地，他们受到癫痫多年的困扰来到我的门诊。那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从扬州跑到成都来到我的门诊的一位阿姨，她手里拽着那本女性癫痫的书，那个书的这个边上全部都卷起来了，应该是被读了很多遍，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做了很多标记，还写着密密麻麻的一些笔记。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就是癫痫患者，因为这个病他们结婚以后呢一直不敢要小孩，所以这成了他们母女俩生活当中的一直的遗憾和困扰。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癫痫患者很多，他们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是带着那种无助但是有期盼的眼神，所以很触动我。于是呢，我那一年决定我要在全这个整个亚洲，我们就牵头建立了第一个女性癫痫的登记随访的这么一个诊疗库。后来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和探索，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确确实实的规范了女性癫痫的一些诊疗方案，也帮助到这些患者能够比较安心和放心的生下健康的宝宝了。那么我始终相信，这种越是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所谓的无人区也好，还是比较冷门的研究也好，背后其实有无数个这个期盼的，这个期盼大家的期盼。后来呢，我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勇敢做母亲，其实也是想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帮助到这些女性患者，帮他们解除心中的疑虑和焦虑，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1: 五位代表自觉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将个人的理想融入于国家事业当中，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做着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学问、真学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写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那在此也向五位代表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也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Shit.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京畿及其周边城镇集贸市场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据乾隆《淮路县志》当中记载啊，说该县人口当中民居十之五六，也就是说除了农民还有十之四五的人在从事工商等行业。人民生活和生产的路子宽了，可以缓解生活的窘迫，但是农业依然是国之本，民之本。农耕业的产品，它不仅限于小生产的自给自足了，许多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开始走进市场，就成为流通的商品。所以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说清代啊，河北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商业贸易的历史。清初土地抛荒，圈地运动造成人口逃亡现象非常的严重。其中直隶省的望都县，全县大小村庄100余，人口稀少，经济衰落，鸡犬之声不闻，荒凉至极也。这就是当年的御史们说到的河北当时各地的情况。甚至有御史考察了以后给皇帝上奏说呀，观天下之民贫苦皆同，而北方为甚？北方之民贫苦皆同，而直隶八府为甚？直隶八府包括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这四个府尤其严重。说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土地被圈占，造成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直接影响到京都周边它的赋税和社会的稳定。清政府认识到了，所以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农业，奖励耕种，来保证当时直隶省城乡经济的稳定。那么为了解决人口耕种的矛盾，清政府大力倡导开垦农田，一度呢使直隶省的耕地面积达到了8亿亩，这个是中国古代土地耕种历史上最大的面积。在顺治10年，面对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皇帝呢出来了，对老百姓要进行安抚，专门下了一道诏书。他说呀，天下初定，疮痍未复，贫年水旱，民不聊生。所以他又说，要求所在官司妥为安置，兵乃不武，民乃归农，不愿还乡，听其所居，勿令失所，贤士闻之。哎，这个诏书说的都是人话，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入伍的入伍，能够耕种的老百姓一定要耕种。到了康熙8年，也就是公元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了，除了鳌拜，开始亲自执政，所以他大力推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政策，停止了满清贵族的圈地，鼓励农耕，尤其是关注当年直隶地区，所以耕地的复耕数量迅速的增加。我们选了一个例子，以正定府当年为例，清朝雍正缉府通志当中有记载，他说这个地方明朝万历6年，也就是公元的1578年，丈量的土地正定府有102675顷耕地。到了顺治18年，1661年，这时候清王朝入关18年了，开始安抚，所以正定府的土地既有113269顷40亩1分8厘，增加了10000多亩。到了康熙24年，也就是公元的1685年，正定府田既有126489顷59亩5分6厘，又增加了10000多亩。在这24年间，一共增加了13025顷15亩耕地。在今天保定的兴华路上，保留着一座完整的清代道台的衙门，
这就是清河道署。这座衙门呢，它与当年雍正年间直隶省水利建设息息相关，其背后记录了清代十三王爷义贤亲王允祥治理直隶水利营田的历史故事。义贤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氏深受雍正皇帝的信任，所以他们啊对当年遇到了水灾，雍正皇帝就派他们俩到河北当年的直隶省做了详细的考察，上报朝廷，在和当年的直隶省设置了叫营田水利府，下面设四个营田局，包括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个营田局，设立营田专管，由允祥亲王朱氏专门负责总管。一是治水治河，疏浚河道，建立水闸；二是修建水田，利用水资源来灌溉水田，促进农业的发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从雍正五年到七年，也就是公元的1727年到1729年，在直隶省共营造水田6000余顷，连年丰收。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义贤亲王允祥加上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范官成，还有曾经做过无极知县、益州知府、河间知府的一代能臣黄可润，这些人大力推广多种农作物，在河北、在直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呢，大兴水利，特别是井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原来一些盐碱地一经灌溉就成了好地，所以每亩的收成可以获得1倍以上的利益。而且老百姓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枣树、榆树、瓜果，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棉花、花生、甘薯这些农作物的推广，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的发展。所以直隶啊，许多地区的棉花大力发展，逐渐成为一种优势产业。而甘薯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也称为番薯，番薯就是来自国外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原生种，它大概在明代传到了我们中国。到了清朝以后呢，有两个因素促进了这种外来农作物加快在河北推广和种植。说为什么呢？一个是人口增加缺粮，第二个就是环境生态恶化，土地干旱，传统水稻、小麦太费水，种甘薯它是一种旱作作物，便于在旱地生长。那么甘薯在直隶省的推广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直隶总督范官成，一个是无极县令黄可润，他们的功劳永垂青史。清朝徐栋撰写的《牧令书纪要》卷三专门有农桑篇，他记载啊，他说乾隆年间直隶总督范官成从直隶清河道改任到浙江巡抚，念念不忘河北啊，所以他乃购番薯种，故米宁台能种薯者20余人来到了直隶，把这个番薯分配给了天津所属的各个州县，生活者种，就是让老百姓啊通过种番薯在3年没饿死，所以这是一下大功德。而当年在正定府无极知县黄可润，那是大清王朝一代能臣、一代智者，在中国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所以我曾经说过，在无极应该给黄可润建一个公园，应该给他塑像，纪念这位伟大

的先者。黄可润是在河北地区推广甘薯种植的第一人。黄可润的原籍就是甘薯始传地的福建，因为在明朝万历年间啊，这个甘薯就传到了福建。清朝的徐栋《木令书辑要》卷三专门写着种薯，就是种番薯。其中他说，黄可润任职无忌的时候，以此地易种番薯，专门写了封信寄给他的家人福建，让一番薯秧子数筐经过海上的轮船遇到了天津，然后辗转寄到了无极，开始进行试种。这个大清朝的一代能臣和好人，由于呢按照他们老家那儿种番薯的办法开始种植，结果他没想到无极当时在北方很冷啊，所以他种薯秧子种的苗太早，结果都给冻死了。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公元的1753年，他离任，无忌第一次才有机会回家探亲。这时候他经过山东德州的时候，看见河北有一个能人，就是高邑县的李卫。李卫呢，从福建把这个番薯引种到了山东德州，种成了。说为什么？因为他引种之法非常适合北方地区，所以把这个番薯引种到山东德州和河北以后，你的春天得给它建一个暖窖，把这个番薯搁在上面加热，然后慢慢叫它长出芽来，等到天暖和了再把这些芽种到田里，这样才能够长出番薯来。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种植北方种植番薯仍然要用这种办法。那么黄可润呢，爱民心切，就专门向山东人学习，所以山东种番薯先于直隶，但是最早想把番薯引种到北方的是可爱的无极县令黄可润。于是这地方官们就把这种番薯视为抗旱救灾第一要义，开始广为引种。黄可润在山东见到了以后，就从德州找李卫聘请能人到无极县来交给当地人种番薯，于是引种成功，一亩地可以获得千斤的收益。而恰好遇到了一个明白的上级官吏，就是黄可润在无极试种成功以后，方官成又从浙江巡抚调回来了，再度出任直隶总督，他就大力支持黄可润推种甘薯，所以在正定府、保定府，要求各地的民众官员劝老百姓要种番薯，以作食用，因为这点功德太大了。

0: 河北人民有良知，知道感恩，念念不忘方官城，于是就把这个番薯称为方薯，方官城交给我们种的甘薯，所以纪念方官城。而山东推广甘薯种植的正定府高邑县的山东布政使李卫，也为中国的番薯北传立下了赫赫的功德。对于种植甘薯的好处啊，后世有很多论述，比如乾隆朝行唐县志当中就说这个红薯质腻味甘，可佐食疗饥，在山坡土埂屋畔垄头都可以栽种，而且沙土地尤其易于红薯耕种，易于生长，所以引种红薯，过去叫甘薯也叫番薯，它的收益多，味甘甜，遍地可以种。甚至他们县志里说，金穗种一茎次年便可以得到十亩，就是拿一块红薯经过繁育，一筷子就可以繁育十几亩，植叶伏地，风雨不得侵害，可以当米谷，而且叶子秧子都可以吃，还可以酿酒，干了以后还可以收藏，生吃熟食都可以，而且它的叶子也不用除也不用匀，非常省农工，而且甘薯的产量高，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强，生长条件比其他的农作物要求都低，有比较强的抗灾抗旱的能力，节约水肥，而且用工少，尤其是那些平民栽种，可以维持他们全家的生活，更适合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得到了清政府这么明白的直隶总督方官城的大力推广，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而广泛的流传。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在河北平原种甘薯、种番薯、种红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农作物。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当中记载，说当年中原地区的农作物谷类有黍、稷、粟、麦、葛薯、芝麻、黄豆、黑豆、水稻12种，蔬菜呢包括白菜、萝卜、扁豆、豇豆、黄花、芹菜、芥菜、山药、蛮荆、莴苣、葱、蒜、茄子等30多种，果品类包括桃、杏、梨、枣、文官、猪果、石榴、香芋、无花果、沙果、香梨等等，有25种。这是乾隆年间编的我们中原地区当时的各种农作物。而在华北平原地区的农作物的品种也基本上符合当时的记载，比如像行唐县嘛，谷类包括黍、稷、粟、麦、高粱、黍、荞麦这些，稻类呢包括京稻和糯米等等，正定府种麦的面积当年已经占了很大的比例。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民间地亩不借种麦，秦俑之地种麦者10至6-7，而直隶的广平、大名等府麦占10至5，正定、保定、河间、天津等府麦居10至3。种10至3，那7%种什么呀？从种植面积，当年有水稻，有棉花，还有

一些其他的水果和蔬菜。受到当年雍正王朝十三王爷允祥当年营田水利，所以在河北地区很多地方除了种小麦也种水稻。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在正定三角村，就是我们今天京广铁路以西这个地方，曲阳桥三角村仍然有水稻种植，甚至正定种的水稻应该说比其他的地方的水稻更好吃，生长周期长，农产品日益丰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而在农产品当中，棉花、玉米、甘薯的推广尤为突出。而在直隶做了20年的黄克润，可以说除了为番薯推广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他也为其他领域的农业的发展，包括棉花的耕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克润此人呢，他是福建人，清朝乾隆四年的进士，有才有德的好官，先后在河北任职20多年，每到一地都是要了解当地的利弊，清正廉明，办事严谨，所以历任直隶总督都知道遇见大事儿，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旱救灾，黄克润可用。他在无极任知县5年间，关心人民的疾苦，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发动农民凿井，所以搞好井灌，提倡粮食、棉花、甘薯、蔬菜兼作，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把甘薯引种到河北的第一能臣。他也是亲自教导无极人油化棉花种植，倡导植树造林，兴办学堂，正风俗的第一人。他编撰的无极县志有很多学术方面的成就。后来他调任益州知州，就是到益县去当知州，离别的时候市民攀援宋哲万人呢、山呼不让他走。而到了益州，他仍然有很大的作为，开始修坝、疏导溢水，使得城墙更坚固，老百姓的生活更富裕，甚至修了河以后，乾隆皇帝亲自命名这个地方叫安河。黄克润后来还到宣化做知州，宣化知府，建立柳川书院，在益州创建了泉源书院、凌云书院，培养人才。而且当年师生的伙食的补贴都是由他拿出俸禄和当年的耕地来作为师生们的膳食之用。黄克润在乾隆28年迁任湖北的黄州知府，后来几年又回来了做河北的河间知府，在任上病死在河间。他留下了很多的地方志，包括无极县志、宣化府志、口碑三庭志、基福见闻录等等著作，是大清王朝的才子和能臣，在正定府各县的果品当中非常的繁盛，其中正定的梨最为有名。如今我们河北有很多地方，什么赵州雪花梨、天津鸭梨，但是我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梨是真。

无不为真，就是在当地生产的最好的水果就是真定的梨。到了清代，真定的梨依然作为贡品。在前面我们讲过，唐代和宋代的全国的地方志书当中都有明确记载，真定的梨是供给皇上的贡品，真贡品，不是民间传说胡说八道的那个。这是写入当年的全国一统制的大唐王朝的通典里边明确记载，真定供梨供给朝廷的。北宋王朝的太平寰宇记里也明确的写着真定供梨如何如何好，所以它闻名全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在《李渔全集赋》当中专门为真定的梨写了真定梨赋，而且他在赋的序言当中说，梨之佳者有五美，不则具四恶。什么是梨的四恶呢？曰酸，曰涩，曰有渣，曰有核。而美者怎么称有五呢？甜也，松也，大也，汁多而皮薄也，这就是五美。其为真定梨有这五美，不可谓他处绝无。虽然不能说别处绝对没有，但是偶尔一见，不似真定之遍地皆然也。就是真定的梨遍地都可以做到。所以他写了个赋，曰：梨为百果之宗，到处有佳梨，而入贡必须真定之梨。其大如生，其甘胜蜜，琼浆满腹而剖之不流，玉液填胸而吸之不出，才人口喜折酥，味经嚼喜而成汁，而喉润之而口曰渴，烧之书者皆实为太上灵果。就是凡是读过书有点修养的人都知道，真定的贡梨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梨。这是有学问的人看不起那些不读书不读史是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啊，李渔这句话足见清朝前期真定的梨的产品产量质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么自古以来呢，华北平原农家都有饲养家禽家畜的传统，其中包括养猪、养羊、养鸡、鸭鹅，这些是主要品种。有些地方的养猪和养羊还是比较发达的，比如在山地、丘陵地区饲养牛羊，采用圈舍和放牧、放羊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啊，饲养成本低，数量比较大。比如在《袁氏县志》当中记载说，袁氏多剖骨，便于牧羊，故山村多蓄羊，养羊很多。其实直到今天，在袁氏暂荒的山里仍然有很多农户养羊，多种副业的经营对于农村种植业是一种补充。少地或者没地的农户可以通过放羊来解决他们部分的生计。所以康熙新安县志，也就是说的我们今天白洋淀周边，上面说贫者以鱼鸥为业。贫者是什么？没有地怎么办？只能到湖里到白洋淀里打鱼种藕采藕。那么由于农业的发展，为了方便城乡民众对农产品交易的需要，所以各地都设置了叫措施经营的集市。从清代相关的州县志书当中记载的集市，我们可以看出啊，每个州县都有几个大的集镇轮流的作为贸易场所。比如清代光绪年间正定县志的集市篇就记载说，说正定的集市有的是在16，有的是在27，有的是38，有的是在49，有的是在初5初10，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有集，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以景星为例，雍正年间有东关封八，初8的时候18、28是吉日，北关呢是封三吉，横涧是一个大镇27吉，天护古城49吉，景星殿49吉，在马山16吉，贾庄古镇是16吉，横口49吉，微水镇27吉，也是几乎每天都有集市。这充分说明了清代啊商品物流的普遍性，人们通过集市把你的农产品放到集市上去卖，同时在集市上买回你的日用的油盐酱醋茶。

0: 这种经济状况下，各地的税负也逐渐的开始严格，主要是对即时贸易要照章纳税。中心城市正定的即时贸易是最红火的，其中正定的牛、驴、花布、烟、油这个税收是35.79元，但是每年呢时有浮动，增减不等。顺治年间大概是在公元的1644到1660年这期间，做古有兴商有做古，就是在正定城里开门店的这些人，本县及各街市场落税银有340两。清朝光绪正定县志卷三专门有集市，他记载说，正定为直隶巡抚的驻地，正定确实是比保定更早的在清朝作为直隶巡抚的驻地，城内的贸易繁盛，逐日有急。自康熙初，这巡抚移到了保定，所以集市之盛迥异于当年。你看这个政治中心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省会迁到了保定了，所以正定的商业贸易就不及当年了。清朝乾隆年间的输路县志卷二地理志当中也有专门的集市，他说输路的新集镇绵亘5-6里，货广人稠，行商作古往来如织，虽距偏壤，不减通州。什么意思？一个新集镇当年因为有皮货这样的贸易，在一个地处交通要塞，所以行商作古往来如织，货广人稠啊，商贾云集啊。虽然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偏僻，但是可以跟通州相比。清初所贸易的商品呢，大多是农产品以及生活日用品，就是拿农产品换油盐酱醋茶，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贸易形式。比如像景兴县志记载，当年他的货物类有棉花、丝、麻、绢、靛，就是染衣服的染料，还有木板、金框、石灰、木炭、煤炭、香末、花椒、蜜、油、醋、蜡、瓷器、瓦器、砂器。在景兴县志注当中还说，他说入地淘煤，一个月时尚，挖煤一个月就可以挖上来了，运到怀路开始买卖，一日往返。哎，这也是他的一种产品。清朝雍正年间编的《府城县志》卷十二《风俗志》当中记载说，贩铁器者农具居多。当年在阜城贩铁器者主要是给老百姓服务，卖农具，锡制自怀路，从怀路买来的。贩木制者就是盖房子用的这些木头，从哪儿来的？来自真定，就是来自正定。这正是一贤亲王迎水田，福泽之力美名传，无极县令驻藩属，集市贸易商品繁。今天的集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夜游交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1: 住一晚那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讲千年记商历史，说百代记商故事，我们继续说记商实话。清代统一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城内外江山一统，商贸物流呢就日益繁忙，商业分工的行当进一步的细化，物流促进了各地的商道驿道的不断拓展，大运河与海运也日益繁忙起来了，而且呢商业贸易的行当也就越分越细。今天的记商实话，我们就说说清代的物流商贸及其相应的行当。清代大运河的漕运、商船还有沿线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些码头的商埠，比如沧州泊头的水陆商埠发展成了四个码头，它就成为沧州船业行会发达的城市。泊头市志当中记载说，清朝这个境内有朵氏、曹氏、石氏、李氏这四大姓氏在那养船，多数都有大吨位的船只，专门负责在大运河上抛水运。河北航运史当中记载说，泊头的运河运力鼎盛的时候，有木船231艘，1320吨载重能力，超过了当时的阜阳河、滹沱河、子牙河船只的总运力，可见当时泊头的河运，它的船只在河北省是有很大的比重。运河的漕运促进了京津冀的发展，商业贸易经济繁荣。南皮县志当中记载说运河开通以后运输便利，尤其是发展商业，就码头镇一处而言，两岸商贾云集为数百里而未有，就是在数百里之内，泊头镇当年的运河运输独占鳌头。清朝的后期，泊头就已经成为运河的巨镇，两岸殷富商号不下千余家，所以它就成为津南第一大商埠，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各种物流通过运河连接天津港，其中比如说泊头的鸭梨也称为天津鸭梨，因为在天津港外运，所以也称天津鸭梨。实际上它的产地来自我们河北的晋州、藁城、泊头等等河北平原。还有泊头的火柴、泊头的铸造、雕版印刷，就成为这个运河重镇的产业名片。清朝的中叶，运河沿线的故城县的正口镇，大量的外地资本涌到这里，万方浮凑，有山西的大埠染坊20多家，山西阳泉、河南焦作的煤炭业，还有江浙的图纸竹货业，杭州的丝绸和茶叶，山东章丘的药材，还有当地的锻造业等等产业就汇集在这里。乾隆12年，山西的商人张英吉倡导山西各界商人和当地的商人集资，要创建山西会馆，各地商人踊跃的捐资，所以推举上鼎教在这里来建设山西会馆，用银2000两购得建馆的土地20余亩，在这里建造了恢宏的正街口山西会馆，位于当时的正南街的西段路北，面积大约1.5万平方米，为的是通商情、接官迎市、祭神求财，使外地的同乡在这里崇德报功，讲究信誉。后来经过多次修葺扩建，规模宏大，庙貌焕然。山西会馆呢，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结合的建筑群，布局紧凑，错落有致，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坐南朝北，是一处三进院，大门的上方挂着山西会馆的匾额，出自清代山西寿阳的名士道光先锋同治三朝元老郑俊造之手，他写的。会馆的另一个主体建筑的戏楼呢，每逢初一、十五、中秋节、春节、2月2、9月 都会在这里唱戏，各地的剧团你来我往，演出是常年不断，十分的红火。那么运河沿线产业繁荣，燕赵魂、齐鲁风、晋商经相融共通，所以清代啊故城乡贤们就写了很多诗。其中呢，石庆珍有一首诗说两岸多亭皆客舟，翻墙营里酒家楼，芦笙摇曳轩前渡，灯火高低照乱流。写的就是当年运河上繁忙的商业贸易的景象。再往南，清河县的油坊镇随着运河的繁荣而不断的发展，到了清朝中期啊，这油坊集就改成了油坊镇，油坊的码头就成为河北清河、威县、南宫、故城，包括运河对岸山东的高唐、下晋、武城等地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而且在这里形成了盐码头、粮码头、客运码头、杂货码头、煤码头等六个专业的码头，修筑了宏大的砖石的大堤和仓储区，筑有镇墙高五丈，城堡的周长三里，还在这镇墙上建有北门、西门和南门，镇里边有街道三条，南北大街长三里，东西大街长二里，所以镇内还建有重兴寺、猿猴祠、真武庙、关帝庙、送子观音庙等等，还有山西会馆，还有义庆河的盐店、协济的盐铺等等，还有同泰昌当铺、普济堂的药铺、茂方茶馆、刘记洗澡堂等上百家的商铺。所以每逢到初一、初六、三月初六、四月初六、九月二十六三个庙会，商贾云集。所以清代的油坊镇呢，专门设有现成的衙署大堂来处理这个地方当年的民事和相关的官司，因此当年的油坊镇就被称为清河的小上海，玉帆远影就成为清河八景之一。康熙年间主持修编清河县志的知县夏从还专门为玉河帆影曾经写过一首诗，诗写得很一般，但是它体现了当年这个清河八景商贸繁荣的场景。清代的集市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个县都有一个大的集镇轮流着进行贸易。清朝呢对集市贸易征税还是很严格的，每个县都要照章纳税。比如说吧，光绪正定县志卷十六当中规定，盐引当中记载说，正定县的牛驴花布、烟油等税有35.79元，增减不等。清朝顺治年间真定县志复一志当中记载说，顺治时候行商作贾本县及各地集市贸易340两白银。光绪怀禄县志卷四集赋志当中记载说，正定府怀禄县牛驴税银24.97元。同治栾城县志卷四的复议当中也记载说，栾城县杂物商税每收银145两不等。可见商业贸易当中政府在这里征税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
1: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那么封建社会呢，长期在集市上流行一种叫牙快制度，牙行。牙行是干什么？清朝仍然坚持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政府来利用牙行来监督商水，登记和监督商人的活动。所以这些牙行啊，他代官府征收民物。牙行的牙快们，他们是官府特许的一种特殊商人，他们有官府发定额的牙贴，利用土地当地啊，利用各地当年的士绅还有市场上的混混、牙快、商贾、地主这些人当中，叫他们来充当牙快。牙行每年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赋，在经济商贸当中获取他们中介的利益。看上去他们是中介，实际上背后他们都有官府的利益。正定府怀柔县额设牙行112名，就是真正发证的，在怀柔县的市场上有112名有证的牙快，应征税银31两3分，乾隆时增加到了36两3分6钱。清朝中期以后，这商业贸易活动随着国运的衰落，牙行也就逐渐的减少了，所以这些牙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压榨，所以正定府怀柔县当时只剩下牙行14名，应征税银成了3两8钱4分。栾城县在乾隆年间有牙行111名，每年的税银39两1钱6分，可是到了光绪年间，这个牙行的税只有16两，大大的折扣。典当行也是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当铺，它也是货物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定县光绪年间有当铺6座，每座交税银5两，一共30两税银。到了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正定府怀柔县有当铺16座，光绪时剩下了8座，每座税银5两，共交税银15两，开增官币并无定额。哎呀，社会动荡，这个当铺也不好干。栾城县呢有当铺3座，每座当铺收税银5两，共收15两，到了同治年间就剩下一处了。清代商业贸易的行当有很多，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生产加工，包括零售，包括服务， 也包括前店后坊各种模式。我们省著名的学者戴建明教授组织编著了叫《府县百工》，禹县就是河北省张家口禹县的下元关帝庙的壁画，这本书收录了清代百工行当的壁画，它是研究清代工匠和商业贸易的市井图卷，被称为清代的《清明上河图》。那么禹县的这个下元关帝庙的壁画，它不仅把百工的技艺用非常形象的图画把它画出来，更可贵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几乎所有的行当和市井结合的商铺。通过画面，它可以告诉我们今人啊，这百工技艺生产的商品通过商铺的经营来承揽生意，然后生产加工销售，这样他们才能生存，几乎是为我们今天的记忆商史化概括百工说做的最精妙的一种诠释，画得太好了，很真实。而且当年他的店铺商铺的形式和当年的匠人在里边怎么劳作都通过画面栩栩如生。那么这些壁画呢，勾勒出清代商业贸易与生产加工产业的整合的一种图景，它反映的行当大都是通过商铺形式来展示它的商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市场的场景，非常完整地反映了清代商业和手工业加工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壁画中包括的行当有很多，包括当铺、酿酒加售卖的酒铺叫做美酒缸行，还有制作售卖农机具的这种叫绿野，还有类似今天培训中心的都树林，承揽定制家具的木作行，还有制作兵器的弓箭铺，修造渡船皮草的各种作坊，有日用杂货商店，有磨剪子强菜刀的，有皮鼓、大鼓、皮具、撑衣、砖瓦店、砖瓦窑，还有制作毛头纸、书写纸的黄纸坊，还有专门的裱画店，糊裱家具墙面，这叫裱画，叫糊裱局，还有青菜摊卖青菜的，布衣店、鞋帽铺、漂布店、书籍斋、生药店、铸铁铺、首饰楼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行当，今天在我们河北安平县专门有叫长麻一箩的，就是用麻尾编成的很细的一种箩筐筛面，用于磨面加工作坊之用。还有呢，就是河北的柳编，它以得天独厚的物产作为基础，已经延绵了数千年，包括从巨大的粮食盾，还有我们存酒的酒海，到生产必需的笸箩、簸箕、干粮篮子、柳编的水桶，还有文房的笔架、笔筒、卷缸，都可以用柳条子把它编出来。壁画当中可以看出，不仅有工匠的技艺，而且还有门店销售的广告，所以它整合了制作、设计、编制的这个产业过程。如今呢，在中国许多老字号的酒厂还保留着清代的柳编、精编，上了桐油、贴上各种毛头纸制作的巨大的酒海，它是中国古代酒法悠久的历史见证。贴烟铺是烟草传入中国以后怪胎产生的行当，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桐城派的领袖方学渐，他的曾孙方一智号称明末金陵四大公子，他说万历末有挟持蛋把果的到了漳州，有马氏，然后就造纸叫蛋入果，渐传到了九边，借先长管而点染贪纸，有最朴者。这段记载就是中国烟草传入中国最早的见证。所谓蛋肉果，就是一种植物叫蛋把骨，它的肉质的一种果。蛋把骨呢是菲律宾华人给烟草取的一个名字，最早我们中国不叫香烟，叫蛋把骨。河北的切烟铺就是随着明清时期北京的吸烟客然后传到了河北，所以禹县 壁画当中就出现了售卖烟草和烟丝的这种商铺，叫丹巴果。玉县关帝庙的壁画还有一种叫高唱古诗演唱戏剧的场所，这壁画当中还有分金炉，是干什么的？加工金银首饰、铜铁锡各种器具的一个商铺，这个行当它的技术含量很高啊。在清代杨师太编著的《本草书沟园》当中，卷45专门有金部，它就记载了这个分金炉商铺的技术操作的流程，各种金属加工描写得很细。比如说在河北各地，在解放初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家家都有很多锡壶，包括暖被窝的，包括温酒的。锡壶怎么加工啊？就是把铅锡搁到炉子里，用火一烧把它化了，然后倒到一个铅板上，让它逐渐的融化，化了以后呢，倒在上面可以，因为融化以后趁着它的温度逐渐冷却，加工很容易，可以像捏泥巴一样把它捏成一个黏一个金属板，然后把它圈起来，再把它粘到一起，做成一个壶的形状，有暖被窝的暖壶，有热酒的锡壶，还有盛茶叶的茶叶桶等等。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见过这些匠作匠人在农村点上一个炉子来加工这些。另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手艺铺，包括居盆居碗的这种手艺，在中国都从清代一直流传到改革开放以前，见证了当年清朝到民国时期各个行当的这种商业贸易和加工的工艺。这正是清代商贸汇八方，运河商船物流忙，72行流壁画，栩栩如生画墙上。今天的记商实话我们就讲到这儿。

电梯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2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的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汛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

0: 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呢，意外伤害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第一大杀手。比方我们说到的车祸、坠落、溺水、异物卡喉等等的突发意外，时刻也威胁着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大家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现场急救误区，包括大家科学处理的方法，也帮助家长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成长。陈教授，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午间号，和大家聊聊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和急救的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实用的帮助。
0: 我们知道陈教授哈，您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危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我们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方向，包括您的临床经验，让大家对您有一个了解。
1: 好的，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陈元医生，主要是从事儿童的危重症、儿科感染及小儿肝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曾经接诊过大量的这种意外伤害的重症的孩子，尤其呢是一些交通事故、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溺水、各类的中毒以及电击伤、动物咬伤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临床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儿童意外伤害的防与救。
0: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陈主任沟通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我们0到14岁的孩子来说，有很多情况是家长想不到的，但是孩子他就会受伤。比方很多家长他觉得意外其实离自己家孩子挺远的，但是数据就显示了，这个意外伤害占我国儿童死亡原因的26.1%，而且每年以7%到10%的速度在递增。首先呢，我们就想请陈教授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这种高发类型、高发年龄段，包括这当中的核心诱因哈。陈教授，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您接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最常见的是哪几类呢？
1: 就是不同的医院可能接诊的病例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级的医院的话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中毒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中毒中心做的也是比较很不错的。每年尤其是炎热的夏季，现在的溺水的孩子也陆续会有。那么我们炎热的夏季里，可能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也比较多，那么动物咬伤等等，那么家庭里呢，有的时候跟家庭的生活环境各方面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电击伤等等这样的病例。
0: 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觉得其实听上去都是紧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哈，不管说是误食了一些药物，或者说坠落，或者说触电哈，这些都是家长特别警惕、特别关心的问题。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0到3岁也好，3到6岁也好，或者我们说到6到12岁哈，高发意外伤害，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种年龄的差异呢？
1: 跟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我们0到3岁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新生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么

0: 3到6岁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学龄前期，那么6到12岁呢，就是我们的学龄期。因为我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居家的环境会比较多一点。那么3到6岁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的这种幼儿园，然后有这种公共场所里面的活动的这个频率会明显的一个增加。而6到1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规上小学阶段这段的阶段，那么肯定是以校园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意外伤害的这个分类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像车祸伤、坠落伤，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遇得到。
1: 对，刚刚陈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全面哈。咱们河北地区，尤其说到咱们石家庄地区吧，这个家庭啊、户外啊、校园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哪些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哪些细节是咱们在临床的接诊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哎，发现这一类是比较突出。
0: 其实作为这种意外伤害来讲的话，肯定是有比较明确的突发性，还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可预见性，那么后果甚至是不可性、不可控性，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区，是吧？它是一个这个我们2类的城市吧，那么对家庭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里的安全的隐患，其实还是有不少。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插座、插排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这种插排。那以前的老式的插排，可能孩子的手就很容易塞到里面去。包括我们的电扇的防护，防护网是不是做得足够的一个到位，这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另外，现在的楼房是比较高的，我们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孩子，那你的床是不是离这个我们的窗户过近，让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攀爬的一个距离和攀爬的高度，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一些小小孩子，我是建议我们家庭里住高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种家长呢，应该建议装上我们的防护栏或者防护网，这样子就能最大程度上来保证我们孩子坠落的一些风险。
1: 对，陈主任刚刚描述的这几个场景哈，其实刚刚您一边在描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就不断的在浮现。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方说这个插头的事儿，这个电的事儿哈，因为我家里有2个孩子，您刚刚提到这个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停的在跟我们家的老二在说这个事儿，就他你会发现这个3岁左右的孩子，他还在不断的探索一些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个电线，就要咬到嘴里去尝一尝哈。这个你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我觉得就我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咬电线还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再加上我们家刚刚周末的时候，就是我家里的老大，就是在玩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单杠上摔下来了。但是孩子摔下来之后，你再问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哈，这孩子我觉得的这个后果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堪设想的哈。比方说，只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一个擦伤，或者头皮肿了，或者说脖子错个位，我觉得家长还是能够说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能够给孩子慢慢的调养的。但是如果孩子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所以就想问一下陈主任，如果比方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比方接诊到一些孩子是坠落后脑勺着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跟结果呢？
0: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在户外和校园的场景之中呢，有的时候这种坠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坠落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医疗行为。因为单纯的一个坠落，刚才您也提到了，主要是头部的一个着地。其实从高空坠落跟我们交通事故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可能多个脏器都会有损伤，取决于它的受力面可能是不太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高空坠落伤，到了我们的急诊的时候，首先的分诊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外科医生。他要处理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出血量很大的话，我们一个成人在特殊位置，比方说脑干位置，这个出血超过5毫升都有很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对，所以呢，脑外科医生处理完之后判定没有特别需要急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才 进入其他的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的一个环节。比方说第二步，我们第二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腹部脏器。
1: 嗯，
0: 那么腹部脏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些空腔脏器的破裂或者出血，那可能我们上面再紧急给它输血，可能都赶不上它
1: 破裂流出来的，
0: 对，流出来的这种这个速度，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我们腹部处理的也还好，那么我们还得注重它呼吸。
1: 嗯，
0: 这个肺的挫裂伤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的一个挫裂伤，可能就需要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管理，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肺保护好，然后创伤的湿肺呀，这些最主要这种关头的这些给他把控好，然后让他度过最危险的这一段时期。
1: 嗯，
0: 如果有一部分孩子刺激以后可能会有气胸，
1: 嗯，
0: 可能你就要做胸腔的一个穿刺。有一部分孩子可能还会有这种应激性的胸水，
1: 嗯，
0: 那么胸腔的积液还要做胸腔积液的穿刺。
1: 嗯，
0: 这是第三部分关于胸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部分还有我们的骨盆，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把骨盆容易把它忽视掉，所以说在坠落或者是在这个车祸伤的时候，那么骨盆的早期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这个不稳定的骨盆尽快的变成一个稳定的骨盆。
1: 嗯，
0: 如果耻骨联合明显的分开或者上下已经错位了，需要在2周之内要给它做好矫正，否则到后期的话，我们即使再给它矫正，可能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五部分才是我们的骨骼。可能家长可能更关心是我们孩子是不是骨折了，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发生的一个骨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头接受了更大的一个应力，可能对其他的脏器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如果就是一个头部受损的一个孩子，那很可能就是我们高空摔下的这些动作完全作用在头部，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1: 刚刚陈主任这一段描述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高空坠落，包括说孩子这个摔伤哈，它可能不光是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一个单个部位的骨折也好，或者单个部位的出血擦伤也好，它有可能存在的隐患是全身性的各个脏器的哈，有可能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就是全身各个功能都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损伤。所以这也就提示家长们在平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去关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意外其实是看似突然发生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像个超人一样去把它阻止掉哈，但是实则这种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预防的哈。您从临床的案例来看，80%以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0: 其实安全的防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比如我们在公共场所里边，我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开可能是要求是有一定的技术规范的，不能完全的打开，对吧？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扶梯也会有应急的这个按钮。所以其实这个安全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社会联动，全社会重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单纯的我们的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努力，只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可能变得更美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事情提出高度的一个重视，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1: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隐患之中，我们不认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是已经安全的隐患。
1: 我们觉得在这个日常的检查当中，比方孩子受到伤害了，这个撞击呀，或者说坠落呀，哈，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一般都会去给做 CT 的这种检查哈，不管是脑部 CT 或者说骨骼的 CT，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专业术语是很多家长他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的，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方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家长发来的这个图片，有的提到的说，哎，这个说到的颅内的点片状高密度影，这种是指什么意思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伤的病史，里边有一些颅内的高密度的这个影像，早期可能就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当然还要结合他受伤的位置，受伤的这个原因， 然后呢再看看他这个损伤的位置来综合性的一个判定。
1: 一说到颅内有出血，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哈。那既然颅内出血了，一般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必须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出血给清除掉吗？

0: 是这样子的，出血的程度最重要，出血程度的判断，我们最早是刚才也提，就是我们不管是坠落伤还是车祸伤，首先为什么是神经内科医生去收诊，那么首先就是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一个出血，可能量很小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偏大的出血，后期可能会有些水肿，它可能会颅压的增高，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脑疝，所以也会影响它的生命的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很小的点灶性的出血，那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通过内科保守的办法，我们密切的观察。我一直给那个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做手术还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一个
1: 最
0: 幸运的一种状态。因为只要是打开颅，只要是清除这个血肿的过程，那其实我这个通路也是一个二次性的伤害。
1: 您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想要去请教您一下。比方说他在有颅内出血的情况下，家长怎么来去判断他就是需要去开颅了？有一些情况存在不存在说不开颅他自己也完全能够吸收掉呢？
0: 就是出血的量很小的那种情况下，他有可能能够吸收掉，但是在重要部位的即便是小剂量的出血恐怕也不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些孩子，就是外伤的，尤其是颅脑外伤的这种孩子来讲特别的重视啊，就是如果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去判读一下，到底需要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种急性期的，就是这个急性期的手术。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家长在家居家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示，就比方出现这些症状说明孩子没事儿，出现那些症状就说明必须及时送医呢？
0: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有外伤史以后呢，要注意孩子的意识的改变，精神的改变，包括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我们呕吐的这个症状一旦出现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的颅压可能就会比较高了。所以如果说他的呕吐不是恶心后的呕吐，而是一张口就喷出来的那种呕吐，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我们的意识状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总是打蔫儿，总是在嗜睡的这种状态下，你应该高度的小心。如果总是嗜睡，总是叫不醒，然后呢孩子又很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得结合我们外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是吧，确实是比较高的位置摔下来，可能损伤就会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家长们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子是否需要进下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摔伤的问题哈，其实是在很多不管是小婴儿时期来说，或者说孩子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您说到的0到14岁这个全阶段哈，很多家长都是会面对到的，包括很多家长也都会特别迷茫的，大家在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疑问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儿童致死致残当中的首要原因之一，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预防啊，包括急救的知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在水上的时间非常的短，难以完成正常的呼吸和呼救，同时挥手会加速身体的下沉，因此溺水非常不容易被人察觉，往往会耽误救援的时间。那溺水可能会出现哪些征兆呢？溺水者的手臂可能前伸，像是在攀爬梯子，在水中直立，没有腿部动作，眼神呆滞空洞，或者闭着眼睛，头在水中，水与水面平行，或者头往后仰，嘴巴张开。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溺水，尤其对于婴幼儿来说，有时候日常生活中的浴缸、浴盆、脸盆、水桶等处也可能导致溺水。婴幼儿洗澡或者戏水时，家长要做到寸步不离，要注意浴缸、浴盆防滑，防止摔倒，洗澡水要及时倒掉，平时浴室要关门。假设我现在就在水里，如果不慎溺水后，保持冷静，放松身体，甩掉身上的重物，并且寻找周围是否有一些漂浮的物体可以让我们来漂浮。我们还可以选择仰面漂浮的方法，用我的双手环抱在胸前，头往后仰，深吸气，浅呼气。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可以让双手往后伸，然后膝盖微屈，你的腿也可以向上浮起，保持身体的平衡，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切记双手一定不要离开水面。那么发现别人落水，切记没有救援经验者直接跳进水中救人，大声呼救，拨打110和120，向溺水者投掷救生衣、游泳圈、泡沫、空瓶、木板，周围有施救经验和能力的人员请其下水救援。营救上岸之后，我们要立刻清理其口鼻的污物，打开气道。大多数溺水者肺内并没有多少水，控水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可能浪费宝贵的心肺复苏时间，并且控出的水或者呕吐物有可能导致窒息。判断他是否有意识和呼吸，假如没有意识和呼吸，或者呼吸特别微弱的话，我们就要给予2次人工呼吸，注意每次吹气时间要长于1秒，随后进行30次胸外按压。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跟着的安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解析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预防要点、现场急救的误区，包括科学处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的事儿哈。这个车祸伤呢，也是儿童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5到9岁的儿童步行交通事故是高发的，像我们说到的头颅、四肢损伤最常见，不管是乘车、步行还是骑行，儿童道路安全隐患重重。咱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车祸伤的预防跟急救。像儿童乘车的时候，我们说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安全座椅的应用哈，安全头盔的这个正确使用。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误区都有哪些，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用安全座椅的？
3: 我们建议就是只要是儿童0到14岁的孩子都应该用自己的安全座椅，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小婴儿，往往是家长抱着坐在副驾驶，家长呢就认为我会非常用心的去保护这个孩子，但是在刹车这种状态之下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婴幼儿期的这样孩子还可以用安全的摇篮。对于这种儿童期任何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应该

0: 应该坐我们的这个安全座椅。
1: 嗯，您说的儿童期是12岁以下吗？
0: 有说12岁的，也有完全严格标准，甚至14岁以下都要坐我们的安全座椅。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普遍发育都比较好，如果他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我们的安全带，我觉得安全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效的防护。
1: 嗯，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前两年的家长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买了之后都会放到家里，就是应用上来不是那么普及。我觉得在安全意识比较高的家长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哈，能够看到比较严格的给孩子应用安全座椅这个事儿。但我身边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买了之后可能就放到小房去吃灰了，就大家长会发现，比方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一家三口也好，一家四口也好，再拉上两个老人，就会发现这个座位不够用，就会把孩子的安全座椅给舍弃掉。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会让一个老人一个家长来抱着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我们万一遇到这种特殊危险的时候，他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损害呢？
0: 其实在车内的损害可能比车位的损害，大家可能在这种认知上可能认为是有差别的，是吧？因为在外边被车撞一下那非常了不得，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刹车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这个人被甩出去，他的风险其实跟在车外的风险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虽然安全座椅确实占用了一些有效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在安全的防控之上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本身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侥幸心理，因为我开车很稳，然后我开车呢也很慢，我也注重了我们这种交通的安全规则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一种应急刹车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安全座椅是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给大家翻译一下陈主任这段话的意思啊，可能就说你觉得自己开得慢，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在路上行驶都慢，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必然要踩刹车，那可能孩子就是最直接受伤的了。
0: 对，刹车或者碰撞的风险对孩子的伤害都可能会巨大的。
1: 那像这个安全头盔，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说日常的，比方我们现在也看到接送孩子上下学哈，家长们最愿意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电动车了。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说电动车也是必须戴好这个头盔保护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本身的石家庄市里面就规定，我们骑电动车是应该戴安全头盔的。
1: 就是前后大家都应该戴好这个头盔。
0: 只要是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电动车，我们还就是不同排量的这种电动车，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后排乘坐的孩子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嗯，对，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0: 对，
1: 我们说到孩子，其实说到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在马路周边玩的时候，也是大家受伤的一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危险的场景哈。您觉得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过马路啊，在路边玩，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家长比较需要注意的场景呢？
0: 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因为从小教育孩子们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很多在马路边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在那儿蹲着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驾驶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盲区。他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对孩子造成误伤。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我们有的孩子就是家长在倒车，然后发现孩子被顶到了后边的墙上。就是特别惨痛的教训，而且这种因为他本身不高嘛，所以被顶住了以后正好就是一个脊髓损伤。往往这个损伤还是非常非常
1: 严重，
0: 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1: 也是不可逆的哈，就是让大家不敢想象的一种损伤。
0: 对，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这个脊髓损伤，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全瘫的一种状态。
1: 像儿童车祸受伤之后，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损伤，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有哪些呢？常见的这种损害？
0: 常见的损害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不管是坠落伤也好，还是我们的车祸伤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叫做预检。 可能你到了急诊之后，我们急诊科的护士老师非常有经验，就打一通的电话，把各个科室相应专业的这个医生都会请过来。
1: 嗯，
0: 那我们脑外科先做手诊，然后我们的儿外科也要做这个诊断。
1: 嗯，
0: 我们的胸外科，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我们的口腔外科的医生，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要来做诊断。
1: 嗯，
0: 所以这种头颅的损伤，它还有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管啊，包括你一些骨折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面部的这种骨折，它可能还会后期感染风险会再增加。
1: 嗯，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比方家里的朋友也好，亲朋好友会描述说，哎，有一个身边的人他出了车祸之后，他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儿，赔了点钱就让对方走了，但是结果过了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这种问题哈，甚至危及到生命了。这种情况在孩子受伤之后常见吗？
0: 都是一样的嘛，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症状，
1: 嗯，
0: 然后也没有颅压高的一种表现，但是颅压高的一种表现往往是伴随着出血后的脑水肿逐渐在加重，
1: 嗯，
0: 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出血逐渐在增加，也可能是我们出血后的三天五天的时候水肿带出现，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没什么问题，看着身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外伤后的这样的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
1: 嗯，就是他当下可能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但是过了，我们就说他截止到几天家长可以完全放心了，就说他几天之后就没有事儿，说明就真的没事儿。
0: 那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至少得五天吧，五天到七天。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迟发性的出血。
1: 嗯，
0: 就是开始你可能出血被止住了，但是呢也可能后期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
0: 或者一些他再次的出血，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哈，孩子是不是也不能够太频繁的活动？
0: 一般的外伤还是应该让他去静养嘛，
1: 嗯，
0: 然后安静静去待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的精神意识，
1: 嗯，
0: 饮食，包括有没有脑部刺激症的这些表现，包括有没有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很不对劲儿，很打蔫儿，饮食也不是很好，
1: 嗯，
0: 甚至有喷射状的呕吐，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应该及时的去送诊。那我们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照一照瞳孔，
1: 嗯，
0: 如果瞳孔对光反射不好或者是不等大，往往就是一个颅压比较高的一种表现了。
1: 嗯，另外我们也说到受伤之后，一般我们来到医院最先做的检查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最先做 CT 呀？
0: 如果对于颅内出血的判定，头颅的 CT 肯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1: 嗯，说到 CT 呢，家长们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担心说，哎呀，给孩子做 CT 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生长发育呀？而且我们也知道，比方我们说到受伤之后，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坠落也好，一般都会做了 CT， 像您说的观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会再做一次 CT 哈。这么频繁的做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
0: 就是生命总是无价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再做 CT，
1: 嗯，
0: 一般损伤后的前几天，根据孩子的病情变化，可能会有出血加重的风险的时候，可能是
1: 天天
0: CT 的检查是非常集中的。
1: 哦，有可能每天都会做。
0: 如果他比方说说到我说那种很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双侧瞳孔不等大了，
1: 嗯，
0: 那就说明出血一定是在加重，这种风险的话，
1: 嗯，
0: 可能就要急性期去做手术。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比较客观的评价这孩子的情况，就应该靠 CT 来做，
1: 嗯，
0: 做最后的诊断。
1: 对，我们就可能就是两其相害取其轻了哈，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忽略到就是说做 CT 这方面的这种事情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比方说万一孩子出了这种紧急的情况，车祸之后哈，哪些情况家长观察着这些症状就应该立马就去送医，观察期需要多久呢？
0: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车祸，车祸现场如果很惨烈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当时我们的120医生可能就会把他送到医院来。
1: 嗯，
0: 如果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场景非常 公路上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有车和车撞，还有车和人相撞，车和电动车相撞，
1: 嗯，
0: 包括电动车和人相撞，它的损伤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的，是吧？比方说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局部的疼痛，那可能就是局部的损伤为主，但是如果我们这孩子精神就是不好，然后嗜睡，然后呢意识也不好了，另外就是频繁的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1: 嗯，
0: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需要紧急就医的。
1: 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路上的这种环境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主任聊一聊。我们其实前段也聊到了这个坠落伤，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溺水的这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还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5: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哈，其实包含的项目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儿童呢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个意外伤害也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 这个第一大杀手。我们说到车祸、坠落、异物的这个卡喉，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发。

0: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溺水呢，也是夏季儿童意外身亡的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江河湖库的危险，家里面的浴缸啊、水桶啊、马桶也可能成为婴幼儿这个溺水的陷阱。我们溺水急救的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们跟陈主任来聊一聊，像这个河北的夏季哈，我们尤其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带，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都有哪些地方呢？陈主任。
1: 我们这个夏季溺水确实一个高发期，跟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戏水的这个兴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河流啊，或者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湖泊这类会比较多。那么其实我们在室内的游泳池内也一样会有溺水风险。
0: 室内游泳池，
1: 对，
0: 它一般不都配备这个安全员啊或者教练？
1: 是的是的，我们室内游泳池防护的条件好一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意外的话题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达。那么我们其实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虽然备着这个救生员，那么很快把他救治上来之后，但是确实他有溺水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加强一个观察，是不看孩子游泳的姿势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然后及时的发现来及时的处理。
0: 那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跟陈主任今天这期节目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而且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精心的来呵护他哈。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但是往往孩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这疏忽的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家长真的付出千倍百倍的耐心来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那像很多家长可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游泳，我也给他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的好，他哪怕是夏天到了这个河里去游泳也没事儿，挺放心的撒出去哈。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1: 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孩子会了游泳，是不是增加跟这个游泳的这个频率就有关系，实际上他溺水的暴露的风险也是在增加的。反而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会离水边远远的，
0: 对，
1: 减少这种溺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千万不能认为孩子会游泳还是跟他的体力跟外界的环境，游泳池里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整个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真的是在一个外边的一个自然的开放性的一个河流里边，它可能周边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复杂。
0: 比方说水草，比方说这个水突然深了哈，
1: 对，
0: 超出孩子这个游泳能力了，它就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像我们比方在外面发现了有孩子溺水的时候，施救者怎么来去正确的下水救援呢？
1: 那我们当然就是认为这个施救者应该有一定资质，是吧？因为在游泳池里肯定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配备有资质的救生员在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在野外发现孩子溺水，我们首先这个人呢就是尽快的把孩子要脱离到这个溺水的环境，就尽快还要把他捞出来，然后脱离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对这个救施救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是吧？首先他是一个就是也应该是会游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游泳，又到了一个野外比方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那么可能对施救者本人也是一种危险。
0: 对，就我们在救人的同时哈，这个救人的出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去救人哈。我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钓鱼的爱好者，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河边有一个大概一两岁的小孩就在水上这么飘着，他就是溺水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站着哭，然后这个钓鱼者就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幸运，孩子碰到了这样的人把他救上来了。但是救上来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急救的动作应该是哪些呢？
1: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一般溺水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窒息的问题。我们要

0: 看一看它的口鼻有没有被一些泥土的东西覆盖住，要给它清除。那么之前的话就要判定它的呼吸和心率是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如果说确实没有自主呼吸，心率都没有，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反而控水的这个环节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强调。就是判定它的颈动脉没有搏动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心肺复苏。而且对于溺水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心肺复苏要求比平时其他的窒息我们的复苏时间适当的要延长。
1: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所谓的倒挂控水哈，就把孩子滴溜着脚让他倒着把水倒出来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0: 基本上认为现在就是效果并不很好。我们其实倒挂也好，其实我们说第一步就是看判断他的呼吸和心率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步是我们在清理呼吸道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口中的一些杂物呀，包括一些积水要给它控出来的。
1: 您说像比方我们说到一两岁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做心肺复苏的，就是他的骨骼能够承受吗？
0: 是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窒息，我们就应该有基本的心肺复苏能力，也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去主动的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么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备无患。
1: 看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哈，好像在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溺水之后，大家施救上来之后做这个心肺复苏这种挤压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会有水从嘴里喷出来，这个是心肺复苏就能达到的这种救治情况吗？在现实当中？
0: 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心肺复苏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它的循环，然后呢改善它的一个通气。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有误吸进去，那随着胸腔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水就出来了。
1: 那做完心肺复苏之后还需要再做其他的排水的这种情况吗？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意识完全恢复了，意识完全恢复了，这样的孩子肯定要送到医院去下一步救治的。因为很多在水里，不光是在这种野外的河流里，包括在我们游泳池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细菌类似的东西，一旦你误吸进去以后，就可能会有后期的继发性感染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把孩子救上来之后，孩子清醒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说直接就回家了哈，应该也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跟观察。
0: 因为我们不好完全就是确认他误吸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很快就复苏过来了，意识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这个外界的这些液体或这种水的东西吸到我们肺里面去之后，很可能后期可能会有这种外源性的肺水肿。
1: 其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没有跟大家聊到的。我们接下来其实还要想聊到的有孩子的比方说异物的吸入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击伤也好，还有大家经常常见的这个动物的咬伤哈，都是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当中比较频发高发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陈教授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不少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急救要点，也都非常的实用。也希望陈教授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没有说到的地方哈，也是家长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陈教授再给咱们的家长总结几条核心的建议，帮大家来去避避雷，总结一下经验。
0: 意外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儿童的意外伤害一定是提出高度的一个警惕。那么一旦意外发生，那么首先不要慌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初步的救治，然后尽快的拨打我们的120这个急救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希望呢专业的人员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个支持。
1: 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其实我们说预防是大于急救的，细节也就决定了孩子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牢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也排查一下我们居家的隐患，而且也给孩子规范一下日常的这个看护，掌握一些急救的技能。再次要感谢我们陈元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意外，平安健康。
1: 好的。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1: 也许心情不妙，
22: 也许阳光正好，
2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27: 一起出发，
28: 一起出发，
29: 一起出发。
3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讲座 APP 同步直播，你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呢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来看看汛情方面的提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晚8点起，将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启动河北省城市排水防涝二级应急响应。另外，昨天晚上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部分地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昨天下午2点到今天下午2点呢，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涞源、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涿鹿县、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滦州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0: 间来浏览一组文字信。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京津冀晋鲁豫研学旅游协同交流对接会暨邯郸专场活动日前在邯郸市举办，活动汇聚六地研学基地、旅行社、旅游院校、行业协会等机构负责人200多人齐聚成渝之都，搭建跨省研学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六地研学旅游资源的共享。 再来看看电影市场呢，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80亿元， 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镖人三列前三位。 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3亿元， 亦有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昨天2026崇礼核心组别168公里极限越野组在张家口崇礼庆典广场鸣枪开赛，千余名海内外越野跑爱好者整装出发，奔赴一场跨越昼夜穿行冬奥山水的征途，标志着10周年崇礼168赛事进入最高光的极限对决阶段。来听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庆典广场起点现场，来自全球各地的越野勇士已经集结完毕，五颜六色的越野背包、专业头灯、强制装备全部整装到位，选手们互相检查装备、拉伸热身、交谈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崇礼非常漂亮，还有气候也是非常好。那我是其实崇礼第二次来，这次我 挑战那个168，所以就是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这个山和景色。我觉得这个温度对跑步非常好，很舒服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崇礼越野赛，没有看过奥运场馆，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穿越我们的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
2: 随着发令枪响，千余名选手相继出发。作为本届赛事含金量最高、挑战强度最大的组别， 崇礼168公里赛道全程170.7公里， 累计爬升8292米， 关门时间48小时。 赛道串联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七大冬奥地标， 80%为天然山野路径， 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
3: 今年的首次我们的展商呢突破了160多家，然后我们餐饮的补给，就是餐饮的这个美食街呢也达到了70家。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造节，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 比如说大家来到崇礼能够就是以一个像一个节日一样，它的延续周期更长，然后呢他又能够在这儿找到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兴趣点。未来的5年我们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真正走出国门，是世界看见中国，是世界看见中国越野跑的一个重要的 IP。
2: 10年来，崇礼168持续盘活冬奥遗产，把冬季雪道转化为夏季户外赛道，实现雪场四季运营，以顶级户外赛事激活崇礼非雪季文旅市场。赛事形成一人参赛全家度假文旅消费新模式，有效带动酒店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河北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标杆 IP。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

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呢，绝不是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的不朽史诗。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中，这条古老的水道也正在焕发着新生。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大运河绝非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不朽史诗。它的深远价值远远超过了工程本身，需要我们多维度地去解读。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当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与生态提升的关键纽带，实现了历史资源的现代化转型。我们沿着河北段大运河继续南行，离开廊坊沧州就到了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主要包括南运河衡水段和渭运河故城段，其中故城线拥有大运河流经县域当中最长的河段。这里不仅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湾的正口挑水坝，更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经在此讲学，明代文学家马仲熙、抗日英雄杰振国等等众多俊杰都出自故城。如今龙凤共面，五官

0: 年的运河架鼓，气势雄浑，鼓声震天。近百名打鼓者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精美发饰，边击鼓边舞蹈，气势冲天，场面壮观。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鼓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只见他盛装上阵，身着绚丽的表演服，头顶独特的雉鸡尾头冠，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铿锵有力，鼓到之处响彻云霄。
1: 打架鼓必须讲起事儿，这三样都得要表现出来。没有这三样，这个鼓你是打不好。用心打鼓，敲到人的心里。
0: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镲声响亮穿透力强，而锣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运河架鼓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2: 给人一种特别喜庆、特别喜悦的一种那种感觉，找不出来的一种喜悦。这种活动叫做特别的，这个人们愿意看。
0: 运河架鼓又称五官寨运河架鼓，起源于清朝末年的五官寨村，由村民李登玄首创，是一种纯打击乐合奏，由大鼓、小鼓、铙、镲和锣等乐器组成，节奏铿锵有力，鼓点丰富多变，声音威武高亢。
2: 一百多年以来，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官寨传承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到现在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形吧。它这里头呢，它有一种律动的美感，给人形成一种气势宏伟的这么一种美感。
3: 那个张力比较大，其实打得很投入，这个动作也很这个开放，跟奔放，所以说感觉来说特别好。
0: 2017年，运河架鼓入选河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了赋予运河架鼓新活力，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没少下功夫。
1: 这是擎天一柱这个动作，这是击上架，这是回头望月，这个动作也特别振奋人心，也特别潇洒。这是从传统这个节目，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0: 李宝清说，过去运河架鼓因运河而生，如今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1: 从我记事，我爷爷吧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从我12岁传给了我，至今我有40多年了吧，敲着架鼓。
2: 我们这个村紧靠运河，这个运河架鼓都应运而生，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所以想通过运河架鼓把运河文化从这个运河架鼓把它体现出来。
0: 如今从事运河架鼓的已经有老中青少四代表演者，其中有年近耄耋的老人，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4: 人说喜欢，不喜欢也就不来了，传下去俺看不着了，他们也接着往下传。
5: 小时候总是看，然后就喜欢想敲，长大了就自己来练，就是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股热流来，就感觉心里暖暖的。我想把这份中国的非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把我们这运河架鼓越敲越好。
0: 一条运河，一个依河而建的县城，相偎相依走过千年。故城门脉自兖州之地出发，化身于碧波荡漾的清流。运河架鼓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对运河、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
2: 下一步希望咱这运河架鼓走出河北，走进北京，走向世界。
6: 运河架鼓从千年运河的桨声灯影当中走来，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情感。在今天，它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民俗符号，更是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彰显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

0: 保护传承并活化利用好月河架谷，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让这条人文之河、智慧之河在新的时代继续流淌不息，奏响更加辉煌的乐章。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从衡水向南走，大运河就进入到邢台境内。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底蕴深厚。昆仑芒九州，弹腿船华夏，邢台市临溪县，在这座古香古色的冀东南的小城里，拥有一项千年非遗技艺——弹腿。什么是弹腿呢？中国武术有南拳北腿之称，北腿则是以弹腿为代表的。弹腿的特点就是腿法凌厉，步伐稳健，刚柔并济，强调的是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注重下盘功夫和腿法的灵活应用。弹腿不仅是一种实战性强的武术技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眼下这一传统武术技艺正以它独特的传统魅力续写着中国武侠文化的新生代传奇。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在河北邢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传唱经久不息。邢台市境内大运河自临溪县金冢镇流入，沿临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运河穿行而过，运用了精彩绝伦的飞翼，而弹腿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龙潭寺，它被誉为弹腿的发源之地。

0: 创派祖师啊，昆仑大师，他这个俗家姓名李崇进，他是这个唐某五代后周时期的后周的节度使，淮南道节度使，这个当时他镇守扬州，因为他不臣服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说呢，在这个赵匡胤将他打败之后啊，他这个顺着隋唐大运河就隐居到了当时的这个临清龙潭寺，演创出这个丝路腿法。为什么叫弹腿呢？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标啊，就是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的中间啊有一座土山叫做龙潭山，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叫做龙潭寺，
1: 都带弹是吗？
0: 都带弹，所以说昆仑大师就将这个丝路腿法命名为弹腿。赵匡胤呢，在这个长沙举行了一次这个全国大比武，当时据说比武用了3年时间，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宋代十八家之首就是第一名就是，赵匡胤那个创的长拳叫太祖长拳，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寺的弹腿。长拳的发源地在黄河以南，我们弹腿的这个发源地在黄河以北，所以说这样是南拳北腿。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是吧？这个就是说的是弹腿，还有说弹腿四只手，神怕鬼见愁。我们本地呢还有说什么呀？喝了运河水都会踢弹腿。这个弹腿啊，就是说是什么呀？攻守并重，它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连环踢打，精招妙用，简单易学，而且又实用的，腿法。这个昆仑大师创了弹腿之后啊，这个弹腿又通过运河传向了全国的大江南北，使弹腿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临清县魏罗安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高年级的学生们啊，从教室奔向操场，整齐列队，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看到了吗？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弹腿。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正是弹腿的传承人和他的徒弟们。在2019年开始，弹腿进校园活动正式在临清县全县推广。
3: 2021年。我们将弹腿作为校本课程，利用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弹腿练习。我们还印制了弹腿校本教材，并成立了弹腿社团，在进行弹腿练习的基础上增加了器械练习。截止到目前，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呀，已经熟练掌握了7路弹腿，社团的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4: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弹腿，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5: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很潇洒，很帅气。
6: 我练弹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7: 弹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2: 我现在是来到了临清县第四中学，弹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正在练习弹腿中的传统刀法飞龙刀。哎，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那学校老师介绍啊，抗战时期第29路军大刀队的刀法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8: 我觉得弹腿非常有趣，我练弹腿大约快1年了，弹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9: 弹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这时候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精力更加的充沛。
10: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4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弹腿，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弹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临清县相继成立了弹腿协会和弹腿传承基地，免费教授弹腿技法，让弹腿发扬光大。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

0: 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0: 疏雨伴晴，回暖气，清雷出过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记忆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1: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0: 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

0: 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尾雕、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尾雕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1: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2: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做茶时间就相当长的，你茶的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3: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4: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 制定五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1: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国家是保护了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5: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0: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现在进入暑期了啊，关于孩子的一些危险的行为。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消费公众同情心、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刻意放大家庭或情感矛盾、激化社会焦虑、以虚假正能量骗取公众好感和信任等。记者7月10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日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此次集中曝光案件中的4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一大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常有粉丝打赏，可这些主播的申报税费缴纳却很低，

0: 在另外三起网店偷逃税案中，有网店竟以逃逸式注销的方式偷逃税款。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逃逸式注销、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近日，北京一女子因驾驶私自加装射灯的摩托车上路被交警拦停。驾驶人解释，由于车本身的灯坏了，于是就加了射灯，并称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交警耐心回应，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车灯坏了就拥有改装电动车上路的行驶的权利，为自己安全负责的同时，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那面对交警的处罚呢？驾驶人狡辩道，我身边的人都加了射灯，我降不过你。那面对狡辩，交警霸气地回应道，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都做处罚。你降的不是我，是法律。最终，交警依法对女子作出罚款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并责令将其电动车恢复原状。那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至12日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
1: 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纪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6: 专区全场7折，
7: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8: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纪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抓紧抢吧。
1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 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啊，你看现在孩子们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暑假的这个期间了，都在家里，但是在家里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今天我们来分类去讨论一下啊。一个是你可能现在孩子还没有手机呢，就喜欢拿着自己父亲母亲的手机去玩，但是有的孩子偷偷用家长的微信为游戏充值数万元，那这个钱被家长发现了之后，到底能不能要求全额退款呢？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在2025年8月，10岁的小张使用其母亲张某的实名微信账号，注册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网络游戏。之后呢，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面，在游戏内充值79笔，累计27296元，用于购买游戏道具。小张不同寻常的充值消费记录是引起了游戏好友的关注。那这个游戏好友呢，在和小张的聊天中得知，他仅仅是一名年仅10岁的小学生，而且是瞒着父母充值之后，便通过了这个账号的个人信息，添加了小张母亲张某的微信，然后把小张的游戏充值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张某。那小张的母亲张某在发现充值记录后，就找到了这个科技公司的客服，明确表示说拒绝追认小张的充值行为，申请退款。但是呢，双方协商未果，所以小张就把这个游戏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返还游戏充值的款项。这个就是一个在暑假当中可能孩子也没有什么事儿，是吧，就拿着自己妈妈的手机去玩游戏，而且这个游戏正好是需要充值的，或者说你在游戏当中买一些装备是需要充值的。那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牛律师，你看小张他现在是使用母亲的账号，然后进行了一个大额的充值，这种行为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行为呢？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啊。那为什么是一个无效的行为呢？
1: 首先说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啊？这个行为是一个消费行为，而这个消费行为是什么呀？就是和这个游戏平台搞了那么一个消费合同。这个孩子呢去跟游戏平台订了一个合同，我付费然后玩这个游戏，这个合同是一个无效合同。为什么说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呢？因为孩子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10周岁的孩子，我们说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和自己的年龄智力相仿的民事活动。那显然呢，这个孩子呢去充费20000多块钱去玩游戏，这种民事活动他不具备，这个孩子不具备从事这种民事活动或者签订这个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所以说家长找来了，就是说这是我们家孩子这个充的值，我要求把这合同撤销也好，或者说确认无效也好，那就法院就应该支持。
0: 因为他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他也没有收入，他只能花的是家长的钱，而且又是这么频繁，你看充值了79笔，是吧，这么频繁的一个充值，这样的一个消费应该是被认定成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行为。那你看其实作为游戏的平台来说，他也有自己的道理，你看是说我想打这个游戏，我必须得进行一个实名的认证，对吧？
1: 对，
0: 这可能也是游戏平台为了了解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情况，他采取的一种措施。
1: 嗯，
0: 那这种实名认证的措施能不能豁免平台对实际操作人他身份的一个审查的义务呢？
1: 不能，你光实名认证，你看啊，你要实名认证的话，你是把名字和这个身份证号去这个捆绑的话，甚至说你这个开通这个游戏账号的时候，你搞了人脸识别了，但是你实际上你每次充值的时候也要进行人脸识别，因为你每次充值的话，你这个费用的话比较大的话，那到底是孩子在操作呢，还是这个成年人在操作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审核的机制，是不是？
0: 你不知道对面是谁？
1: 对，是不是这个本人这个在操作这个事情，是吧？你这个游戏平台，你有责任去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你没有防止。
0: 嗯，你没有防止，
1: 没有防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同样是这件事儿，这个游戏平台，他已经搞了这种人脸识别的这个功能了，就是你要充值啊，超你比如说你就充值10块钱，充值1块钱，你必须是人脸识别本人账号的这本人过来做这个识别的工作。那孩子呢，拿着手机跑到他妈妈这儿来，说来妈妈刷个脸，他妈妈就给他刷了。那如果每次充值的时候都是他们孩子拿手机去刷了他妈妈的脸，那行了。完了之后，你家长说呀，怎么数额这么多呀？我那天我也没在意，我光是忙着干其他的工作呢。我现在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这就很难了。
0: 哦，
1: 这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你毕竟家长辅助着孩子去刷过脸的呀。
0: 嗯，
1: 在这里边，你家长的责任要远远大于平台了。
0: 你没有闹清这个孩子让你刷脸的意图是什么样的，
1: 对，
0: 然后你就配合了孩子的这个行动，最终导致了你的财产去受到了损失。
1: 对，
0: 这个作为家长来说，你是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的。
1: 对
0: 啊，嗯。所以说你看对于这件事儿啊，就是有的人观点是这样的，刘律师，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微信号是实名认证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成年人自有的账号，就觉得平台已经尽到这种额外管控的义务了，其实并不是，对吧？
1: 不是，不是。
0: 但还有人认为呢，就是说无论这个账号实名是谁的，你看短时间内大额高频的消费，这个肯定是属于一个风险的行为，平台呢必须弹窗进行一个人脸的核验，或者说一个短信的确认，
1: 对，
0: 要不然不做这些事情的话，他肯定是存在过错的。
1: 对，
0: 像这个案件当中，79笔连续充值，你没有触发这个平台任何的风险的防控，这个肯定也是平台有过错的一个核心点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刘律师，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作为游戏公司或者说这个平台来说，它是没有尽到一个对未成年人保护或者说预防这种交易风险的行为的。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到这样的行为的或者说一个防控的义务呢？
1: 这个就是怎么来尽到这个防控义务？首先，我们要针对说有可能未成年人来玩这个游戏的话，我们不能让未成年人来玩，不能让未成年人参与。这就说呢，我们要实名认证，然后要刷脸啊，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光是刷了脸了，说我在这个入口这儿，在这个平台的入口这儿我控制住了，但是你这平台要继续的话，你毕竟要有消费，是吧？它不是说这个没有消费。你假如说它这个游戏啊，它是一个这个这个平台进来之后说我允许这个人来玩，但是我是免费的，这个就无所谓了，是吧？这你只要没有什么恐怖的信息，法律禁止未成年人从事的这种游戏，你可以不设其他的这种限制了，对吧？无非就是未成年人把学业荒废了，这跟你没关系，对吧？这都是他家长的责任，
0: 这是他这个家长或者说他自律的问题
1: 啊。对
0: 啊，
1: 你要是说涉及到花钱，这其实是在和你平台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合同，啊，一个续费的这种关系，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义务去这个刷脸去，完了之后看这是不是未成年人，
0: 就是说对方的任何一笔消费，不管是1块钱也好，不管是100、1000也好，这个其实都要经过一个人脸的核验，就这样的一个认证。有这样一个风险的预防，这个才是这个自己应该去做的一个行为。
1: 对，一个是游戏，二是打赏，平台的这个打赏，你也必须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呢有这种识别的功能。
0: 所以说就是一旦这个跟钱有关系的，其实都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行为，都要这个你要认定是不是一个成年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去做的这个事儿啊。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3119610430311031196-1043。那牛律师，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作为小张母亲的张某，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事情。为什么他发现这个事情？是因为有小张的游戏的好友，然后找到了他，提供了小张私自充值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其实这个事儿，你作为家长来说，刚开始是完全不知情的，但幸好现在是有这个证据，才能可能让自己能够退还到这个接受到这个游戏公司退还的这些钱。但是如果说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也没有第三方的证言，就是说没有这个游戏好友告诉小张的母亲说你孩子连续79笔这么大额的一个充值了，现在仅仅可能家长发现了，仅仅是他的一个单方的陈述，就是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去举证呢？
1: 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只是说这个发现这个孩子啊充值这种行为的渠道有差别，但是这种行为呢，充值的行为属于无效的行为，或者说是可撤销的这种民事行为，这个性质它是变不了的，在这个就是即便是说自己发现了这个呢，只要是说诉讼时效没有过期，它这个还是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当然了，无效的民事行为我们说了也是自始无效的啊，就是一般的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发现了，都能够及时止损。但是这个事情当中呢，家长确实是有责任的，
0: 有责任。
1: 对，家长你不能说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推给平台，你自己本身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损失的。
0: 那您觉得，你看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和游戏平台，这也是说到大家都有责任，是吧？那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去划分？或者说你将来他花的这27000多块钱到底应该怎么去退？这个应该怎么去确定呢？
1: 这个责任主责在游戏平台，主责在游戏平台。如果游戏平台当时呢，就我们说了，在这个严格管控的话，如果有这种刷脸的行为的话，这个责任就不是游戏平台了，就是家长的责任了。所以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责任是应该平台来承担的。这个少部分的责任呢是家长来承担的。如果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说每次这个孩子拿着过来都让他刷一次脸，每次刷脸都成功了，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钱啊就很难追回来了。或者说呢，追回来的钱就极少极少了。
0: 因为你这个家长就是相当于你是认可这笔交易的，所以说你才会给孩子进行刷脸这样一个行为，
1: 对，
0: 这个钱才会从你的卡里边去花出去，是吧？这样就很难追回了。
1: 对，
0: 但是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家长完全是不知情的，
1: 对，
0: 这种情况还是可以追回，能追回多少呢？
1: 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视频挺火，就是说有一个人30多了没结婚的小伙子
0: 啊，
1: 经常去打赏女主播去，然后那女主播呢就在视频里说，哎呀，我那个怎么怎么着，打赏了几十万块钱，然后这个小伙子他妈妈他姐姐就说，呀，我们家孩子这个太傻了，被人给忽悠了，被人给骗了。那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去追这个钱呀很难追了，
0: 太难了。
1: 对，为什么呢？我说两点。第一点呢，你是成年人，对吧？直播打赏我也没有说做其他的违法的事情，除非我们这个说查到了有一些线下的行为，是吧？要是说没有什么线下的行为，你打赏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消费，是吧？对方给我情绪价值，我给人家打赏钱，
0: 对，
1: 是吧？这其实也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合同，是吧？你就消费掉了，钱都花了，我去饭店吃完饭了，我觉得这样，今天我不该这样，我还有50万的房贷没还呢，我要求找饭店老板把那钱退回来，那是不可能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对双方其实你都付出了这个
1: 都有对价
0: 服务的这种行为，
1: 对，
0: 对，
1: 都支付了对价，
0: 对，
1: 双方也都得到了自己该要的东西。
0: 所以说这种退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1: 对，
0: 那你像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知道，作为小张的母亲张某呢，她现在是起诉了游戏公司，要求这个游戏公司去退还这27000多块钱的这样的小张的一个花费啊。那作为支付的平台，可能他怎么去支付的这个钱呢？通过微信，或者说通过支付宝，像这样的平台，他也没有设置一个大额消费的提醒。 所以说这种支付的服务商是不是应该也一样负有风控的义务，并且一并去追

0: 对于这种交易啊有点迟滞，是吧？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这种支付商的责任就极低，
1: 责任的话也是很低很低的责任，主要还是这个游戏公司，
0: 对，
1: 还有说如果说你家长也做了这种事情，就是你家长的一个责任了，是吧？啊。那关于这个案例，牛律师，您觉得？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会给家长一些提醒或者说建议吧，是吧？能给到家长什么样的提醒呢？
0: 这个家长呢是监护人，是吧？这家长是监护人，孩子没有成年之前，你要对孩子的这个行为呢承担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吧？这个一个呢是你只有承担了对孩子的教育管护监护的这个责任之后，孩子他才能不受伤害，是吧？你像我们举的这个刚才这个例子呢，就是孩子要长时间沉迷于游戏的话，那可能对孩子也精神啊身体都是一种伤害，
1: 对，
0: 是吧？另外的话呢，就是你要起到这种保护自己这种财产的责任，是吧？这一块呢不能把责任推给平台推给社会，是吧？我觉得家长在这一块呢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这个责任厘清，然后呢平时呢要对于孩子的行为要多监护多问多管，
1: 就不是说孩子让你刷个脸你就同意了，刷个脸你也不知道他这笔钱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让你刷脸你是干什么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牛律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朋友的留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买了一瓶茅台，然后是在茅台的官方平台去买的，然后3000多块钱寄过来之后呢，因为当时有事儿，没有第一时间的去签收快递，也没有着急的去开箱验货，在两个小时之后，在签收后的两个小时之后拆开了，结果拆开之后发现这个酒体渗漏，连茅台的标都已经掉了一半，但是现在茅台呢以没有开箱验货为理由拒绝处理这个售后的问题，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吗？
0: 这个是这样啊，对于这种高价值单价高单价的这个商品啊，我觉得呢就是说双方啊对应该是对于如何验货应该就是验货的方式对双方都应该公平，是吧？你不能说这东西放了一年了或者是怎么着了我再去验货去，我发现坏了我要求退货，那肯定是对于销售方也不太公平，所以说像这个东西你说对还是不对，你翻回到那个当时你购买的时候这个平台啊商家呀给你怎么提醒的，对于验货这一块你们双方怎么约定的，咱们按照那个约定来，那除非说我说的是约定来，就是他比如说他说了一个验货方式你也同意了，并且这个东西你也很清楚应该如何验货，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把这个责任去划分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双方才公平。
1: 像这种高价值的产品，你看可能有的朋友就是收到了之后肯定会打开看看有没有问题嘛，对吧？如果有问题他就有这种证据有照片的留存。那作为商家来说，你看他也是发给消费者这么高价值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发货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也有证据能够证明他发过来的这个货是完好的呢？他有这个义务吗？
0: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专门做什么这个淘宝啊什么的这个电商平台的就是高价值的东西，他发货的时候都是全程录像的，他要不全程录像的话，你现在这种提前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下他可吃不消啊，有些高价值的比如说一些貂皮大衣啊，一些甚至一些贵金属玉石啊贵金属的首饰啊一些名贵的字画啊，你这个他邮寄的时候他如果不全程录像的话，这个买家给他退回来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他损坏的，他拿什么来证明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验货怎么验，到底是当着快递员的面来验货还是如何，你最起码的话你说这个东西坏了你验货的时候我觉得

0: 高价值的这种单品，你应该有一个全程的这个
1: 录像是
0: 吧？对
1: 吧？嗯，但是这个酒可能这个东西还比较特殊，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去打开，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酒肯定是一个密封的，
0: 嗯，
1: 搁到盒里的，你没有办法去把它打开，然后这个看看你里边的酒是不是没有问题的。
0: 酒是这样啊，就是说高价值的单品的话，我们打开了之后，首先说外包装有没有破损。如果说像这听众说这个要外装。我打开之后，我外包装有破损，我肯定要求退货呀，什么换货呀。
1: 嗯。
0: 但现在双方的争议不在这儿，争议就是说，应该可能是商家认可你当时没有打开，你现在打开我都不认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你打开的时候，当时我说嘛，核心的问题是你们约定的是怎么验货，验货的标准，验货的时间，
1: 嗯，
0: 是什么？咱们按这个你们的约定来做这个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你双方没有约定，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我在网上。比如说买了个二手的这个相机镜头，那一镜头就20000多，
1: 嗯，
0: 是吧？你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里边有霉变，有发霉的地方，或者说那个马达坏了，或者其他的这个地方坏了，我怎么来证明啊？我肯定是这个快递员来的时候，我说那你这么着，我验一下货，我当着你面，我把它录下来，或者说呢，这个他走了之后，我拿到这个东西，我录像的时候，我整个把它360度啊，前后啊，我都翻滚着看，你看这个东西。哪儿都没坏啊，包装我也没开呢，我现在开啊，我开箱验货了，我整个把这过程录下来，打开之后一看，镜头里边没变了或者怎么怎么着了，那我肯定要跟这个商家我要求退，或者我找这个平台，就我找闲鱼的平台，找淘宝的平台，我说这个东西哪儿不好，
1: 嗯，
0: 你要没有这些证据的话，这就双方。就是说发生争执的话，那就很难了。
1: 嗯，那所以说他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说，还是要跟商家去讨论这个开箱验货的这样的一个定性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没有说，就是比如说我这是个茅台，我那个把它打开了之后一看，哎，这个东西很好，外包装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我今天晚上比如说我买的，我今天晚上我要和富东要喝了这个茅台，万一它是假的怎么办？
1: 嗯，
0: 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万一它是假的，我搞不清楚茅台它那个外包装上应该有那种条码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个外包装的条码和瓶子上条码是不是一致的啊？你要是说一致的话，那我就现在我就整个把那条码拍下来，是吧？你看这个，你给我发过来是怎么着？我今天晚上喝去啊，要是喝到假的了，我得怎么怎么着？
1: 嗯
0: 啊，或者说呢，你到晚上了，你去打开它茅台的外包装的时候，你也要录像。录像的时候，然后把那瓶子打开，然后怎么怎么着，然后我们喝。要真要是说质量有问题、真假有问题或者怎么着，那我整个的过程我都有证据。
1: 嗯，
0: 你要不这样的话，有一个程序有瑕疵的话，对不上的话，可能对方就不承认了。
1: 嗯，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说，从你开箱的那一刻起，尤其是对这种高价值的物品，然后进行一个全程的。录像，
0: 对，不间断的，
1: 不间断的录像，
0: 对，不间断的，你别那个，录着录着别人拿走了，或者你突然间转身走了，这个录像它有间隔，有那个剪切，你这个就有问题了。
1: 嗯，这一看成这个视频被剪辑过，
0: 对，
1: 这样肯定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行为啊。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做的是还是要跟商家去沟通，
0: 对，去
1: 沟通，
0: 沟通
1: 这个开箱验货的标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纪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 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 T 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冀广优品，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说到了啊，你看孩子放暑假了，在暑期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作为家长可能遇到的还关于孩子的一些风险点。刚刚咱们是说到了，可能使用家长的手机去为自己喜欢的游戏进行充值，而且是这种大额资金的充值啊，这种情况家长能不能要回来，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家长是可以要回来的？这是在家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还有一种行为就是在外边，因为每到暑假吧，包括咱们小区里面的游乐区、步道，或者说一些广场，到处都是孩子的一些身影，他们一起在奔跑啊、追逐啊、打闹嬉戏，这种情况会时有发生的。但是，在孩子笑脸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着一些事故的风险。然后，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家长之间，或者说物业和物业，或者业主之间也会常常就责任的划分产生一些争议啊。那下面我们来假设这三种场景，就是在我们自己小区里的三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呢，就是说孩子之间在互相的追逐打闹，结果导致孩子受伤了，这种责任应该由谁去来承担呢？
1: 这种责任由如果说是这个8周岁以下的，就是由监护人来承担。
0: 嗯
1: 啊，如果说并且呢，本身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啊，这个地面的设施没有瑕疵，
0: 嗯
1: 啊，只是人的问题，就是由监护人来承担。啊，物业只管物，物业不管人。说这个我们那小区里边谁那人可不地道呢？天天拿着个脸盆在那小区里边敲，这不归物业管。
0: 这个物业不管。
1: 对，你去找110或者找这个居委会去，是吧？管人的事儿大家记着啊，管人的事儿物业基本上跟物业没有关系，物业他就管物。
0: 嗯
1: 啊，物业的物业管理公司，他就管物，他基本上管不着人。有的时候管人的话呢，只不过是说他也没有法律责任，也没有法律义务，只不过是说他为了息事宁人去管一管。
0: 嗯
1: 啊，你如果孩子们追打，人家那个地面很平整，地面没有
0: 问题，就是基础设施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1: 对啊，你这个孩子们互相追，8周岁以下的，那就是监护人的这个责任，
0: 嗯，
1: 是吧？你要说成年的孩子呢，那就是孩子自己的了，
0: 自身的责任了啊。这个可能就是说，两个孩子互相在追逐打闹，这个发生意外，其实也一些磕碰也是难免的事儿。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如果说没有成年的孩子，是吧？或者8周岁以下的孩子，这个就需要他们双方的家长
1: 对
0: 监护人来各自去承担责任了啊。那这个是孩子之间互相去打闹一些嬉戏，可能会导致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二个场景呢，牛律师，就是有的小区里可能有一些这种设施供小孩们玩耍的这个设施，但是这个设施出现了意外，可能有一些故障，然后导致孩子受伤了，这个应该由谁去承担责任呢？
1: 有的设施啊，我实事求是的说，那个东西就不适合孩子玩啊，你那个东西它就不适合孩子玩，咱别说它符合不符合这个质量标准了，符合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有的东西它那个东西就不适合孩子玩，或者不适合在无监护的情况下去玩去，
0: 嗯，
1: 这个物业是有责任的，你把那个东西设置在那儿啊，这是一个。另外呢，物业管理的这个小区的这个地面啊、道路啊、墙体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工程设施本身有瑕疵的，你造成业主的这个子女啊、孩子呀、啊，甚至是外来人口的这受伤，这都物业是有责任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下，物业是有责任的。
0: 嗯，就是
1: 你的责任就是管理不到位。
0: 管理不到位。
1: 啊，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管理不到位。
0: 嗯，就是像你看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小区里边，你通过一些地面上的一些游乐的设施，是吧？孩子去玩的时候，在这个游乐设施里面出现了问题，是吧？这个物业你肯定是要管的。
1: 对
0: 啊。 那牛律师，第三种场景呢，就是比如说孩子自己独自在这个小区里面去玩呢，然后家长比如说在家里边做饭或者说干别的一些家务活，没有陪伴着孩子，没有在孩子的

0: 人边，这个时候孩子摔伤了或者说出现意外了，这种情况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呢？
1: 这种情况我们先找责任方啊、哦，我们先考虑考虑。我们家孩子受伤了，我瞅瞅，我今天我能赖住谁？付东正好从旁边过呢，那、啊、他是不是吓着我们家孩子了？他是不是推我们家孩子了？我能赖上付东吗？啊，那牛律师正好骑个自行车从这儿过，他是不是撞着我们家孩子了？吓着我们家孩子了？我能不能赖上他呀？那、啊、你就是说，你要是说是出了事儿之后，我先找个责任方，那就看旁边有没有人妨碍住你们家孩子，
0: 有没有这个对你行为做出影响的事儿？
1: 对，有没有侵害你们家孩子？你要是说没有，那就是你的责任，是吧？你说有也不见得是人家百分之百的责任，
0: 对，
1: 是吧？也可能是说你们家孩子也有责任，当然了，你孩子他有什么责任啊？一个要是八周岁以下的，谈不上孩子，就是你监护不到位的责任。
0: 这是几种场景，可能这是谁需要出现了问题、谁需要去负责任啊？这个事儿。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再来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如果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慎发生了意外的受伤，我们怎么能既顾好孩子，然后也能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就是孩子受伤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6: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

0: 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
1: 是
0: 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您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
0: 那
1: 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不太了解。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划等号。
0: 是的。
1: 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0: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的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1: 当然是更重要的。3到6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0: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1: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1: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楚左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0: 对，
1: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0: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

0: 好不好？是
1: 是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班的孩子。到了幼儿阶段，我们到了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呢，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毕竟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可能有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哎呀，我的孩子就快上小学了，怎么有些能力还是没太培养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自主能力呢？
2: 大班的自主能力，比如说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孩子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书包里需要放些什么，比如换洗衣服、绘本，还有今天画的画要不要带给老师看看
0: 啊。这个提前为上小学我们可以打一下基础，是吧？
2: 是的，
0: 让孩子提前准备，不要第二天早晨起来在现装。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半天孩子还在磨蹭，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崩溃，是吧？那我们提前晚上把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第二天早上我们背上小书包直接出发就可以。
2: 是的。
0: 好，到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2: 早晨出门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检查，哎，鞋子穿对了吗？书包的带子系好了吗？这些小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让孩子慢慢养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习惯。到了上小学也能更快地适应自己整理书包准备学习用品的生活。
0: 哎，这个阶段很重要啊，这个能力的培养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几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哎，孩子好像看上去这个整理能力也还不错，自主能力也还不错，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怎么好像又不会了呢？这家长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反反复复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王老师？
2: 是的。
0: 那我们家长就是需要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而就算是孩子比如说真的没太做好，或者说这段时间他就是懒了，他就是不想弄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帮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必须得你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孩子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化的引导和允许孩子犯错，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比强迫着孩子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
2: 是的。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也是具象的思维。他们喜欢玩游戏，喜欢在玩中去学习，而不是被命令。对，如果我们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你必须自己穿衣服，不然就不许看电视。
0: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用的方法。
2: 是的。
0: 就是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哈，然后就小小的威胁一下，发现哎，这方法好像好用啊。但我会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行，等到慢慢越大，这个方法其实越不好用。
2: 这是因为孩子把自理当成了任务，然后逐渐的就会产生那种抵触的情绪。
0: 哎，是的。
2: 对，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游戏的方法去引导，那孩子可能觉得哎，自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0: 是的。我们大人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想做，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逆反说那我也不想做。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孩子也是会那样，他比如说他本来他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想把这个收拾挺好，但我爸我妈老是那么说，我也不愿意，我也要逆反一下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游戏化的引导。那允许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孩子比如说走弯路啊，或者是说犯错呀，我们总是想提醒让他不做这些，不犯这些错。
2: 但是孩子是需要练习才能掌握一些知识的。比如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那肯定会穿翻。
0: 对。
2: 那第一次整理玩具，肯定会整理的乱七八糟。
0: 对。
2: 对，第一次自己整理书包，那肯定会忘带东西，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引导孩子在错误中去学习。比如孩子穿反了鞋，哎，不用直接帮他换过来，而是让他，哎，你试着走两步，等他走了两步，你可以问问他，你有没有觉得鞋子有点不舒服呀？我们看看是不是穿反了。
0: 哎，我们提醒他一下是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哎，小朋友为什么他会穿反鞋的时候他感受不太到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是吗？
2: 他的观察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0: 哦，所以

0: 你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有疑问，说哎，这鞋穿反了，你说得多难受，但他怎么还能穿着走半天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醒他，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孩子可能哎，当下低头一看说，哦，发现穿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穿回来，是吧？
1: 是的。
0: 哎，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穿半天鞋子也穿不会，来这么半天了都迟到了，来我给你穿，哎，这个过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孩子还会出现哪些犯错的场景？
1: 比如就是说前一天呢，老师要求哎宝贝们咱们带一本绘本和小妹妹一起来分享吧，
0: 嗯嗯，
1: 然后孩子可能第二天就忘带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其实不用去埋怨责怪，
0: 嗯，
1: 而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绘本，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检查一下书包，这样就不会忘带了。
0: 嗯
1: 孩子在犯错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才会去学习自己的自理能力，还能其实还能培养孩子的受挫折能力，
0: 哎，
1: 这也是成长中的一环。
0: 哎，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其实不仅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就是孩子再大一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经常提醒我的孩子，比如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会发现这孩子好像，比如说他好像就没往这块想，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好像我的提醒是白费的。那其实可能这个方法就需要做调整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确实忘了带什么事情，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确实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觉得就不用提醒孩子，他就能记得了，是吧？
1: 是
0: 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在这个受挫当中既锻炼了抗挫折能力，同时也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这样做才不会承担那样的后果哈。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把社交与情绪管理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的互动中。
0: 嗯，
1: 对，幼儿园呢是孩子社交培养的一个关键场所。
0: 嗯，
1: 但是我们家长日常的引导也很重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社交就是让他自己和小朋友玩，但是其实孩子需要我们教他怎样和小朋友玩，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怎样去处理矛盾。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需要告诉孩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哪怕说这个话术，这个话我们可能都需要教给我们的孩子要怎么说，是吧？
1: 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他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他就应该会系鞋带，其实真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会教，对吧？然后我们在家家长也需要教，可能你教了半天孩子还不会系，那也很正常，但是你还是要教给他哪个手先放哪个鞋带，怎么样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孩子的社交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一些哎这方面我们需要教给他，那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怎么引导？
1: 那比如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的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机会，
0: 或者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培养社交能力的一个场合哈。
1: 对，比如孩子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滑梯，
0: 嗯，
1: 家长可以引导他说，哎，你想和他们一起玩吗？我们可以和他们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0: 嗯，或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我们要主动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如果孩子出现了和小朋友抢玩具，那我们家长先别发火，我们可以蹲下来问问宝贝儿，哎，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那我们问问这个玩具的所有者，这个小朋友，
0: 嗯，
1: 哎，能不能轮流玩？你玩五分钟，我玩五分钟。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然后同时也是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抢呀哭呀这种方式去解决。
0: 嗯，那我们可以教给小朋友这么说，也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着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让我你先玩啊，然后你玩完之后我再玩啊，就是我们家长教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去说这句话，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当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了，在幼儿园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哈。
1: 嗯，
0: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注力的培养这一块。
1: 是的，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把探索兴趣与专注力的培养融入到孩子的好奇心里。
0: 嗯
1: 嗯，那3到6岁的孩子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疑问。
0: 嗯，
1: 哎呀，为什么树叶到秋天就会变黄？

0: 蚂蚁要搬家？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孩子探索欲的萌芽，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好机会。
1: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3到6岁的小朋友，他把家就当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探险的一个场合哈，就是家长认为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但是孩子会唰一下一把给他拿起来。其实他不是说你不让他拿他就不拿，而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探索。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引导？
0: 那我们要家长要做的呢，不是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而是陪孩子去一起探索这个答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比如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那我们就不用去催他啊，快走吧，而是蹲下来陪他一起看，可以问问他，你看蚂蚁在搬什么呀？他们是不是往家里搬食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食物搬回家呢？都可以去问问他呀。那孩子拿着放大镜去观察树叶，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他找，这些树叶上有多少条纹路？哎，这片树叶和那片树叶颜色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孩子观察力和好奇心都会得到保护，那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1: 我们的专注力培养，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把它当成一门课，说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在培养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其实就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就是当孩子他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大人认为特没用的一件事儿，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尽可能的，我们不打扰，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当孩子做的时候你觉得特没用，然后你就一直叫他呀，或者是一直打断他呀，可能他的专注力就被破坏掉了。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

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 T 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FM104.3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和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幼儿阶段哈，我们家长的注意力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能力培养，而不是说我们学会了多少知识。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教师王璐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很多的能力，其实呢都在幼儿阶段要着重培养，因为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好习惯，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幼儿阶段打下的基础，而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让孩子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家长说，嗯，我知道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方向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阶段培养，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会让孩子学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说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呢？您给我们家长来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同时做好对孩子的科学引导。
1: 总结的三个步骤，家长们只要跟着做，就能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
0: 我们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调整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调整过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引导孩子。
1: 那第一步就是放下和别人比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你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对比。
0: 对，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都会背那么多古诗了，我们怎么连几首也背不下来？
1: 是，或者是啊，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我家只报一个，少不少呀。
0: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哈。
1: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的花儿，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还有的秋天开，没有什么谁比谁好，只有谁的节奏更适合自己。那家长要学会的是纵向对比，而不是横向对比。比如我们关注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比，我们的孩子还差些什么。
0: 我们其实越横向比，我们越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
1: 是的。比如孩子可以观察到，孩子昨天还不会自己穿鞋，那今天已经能自己穿好一只了，这就是进步。孩子可能昨天还不敢跟小朋友说话，今天能够主动的过去说一句你好了，这也是进步。我们要为自己孩子的每一点小进步而鼓掌，而不是因为孩子不如别人而焦虑。
0: 是的，我们的焦虑点通常是来自于这个横向对比。那我们爸爸妈妈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纵向的来接受我们孩子的进步，而不进行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再说说第二步，我们家长要调整什么。
1: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能力培养融入到日常，别刻意的去训练。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培养能力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和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不需要去刻意的训练，只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事里，就能潜移默化的帮助孩子养成。比如培养自理能力，不需要每天去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理能力训练时间。
0: 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完成任务做这件事情，对吧？
1: 是的。
0: 他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小抵触。那我们如果就融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吃饭呀整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每天就需要做这个事情，就很正常，是吧？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培养社交能力，我们也不用去专门报什么社交训练班，而是多带孩子出门，多和邻居相处，教孩子怎么与人互动，
0: 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他自己也会摸索到一些小方法，对吧？
1: 对。培养探索兴趣也不用报什么科学兴趣班，而是多陪陪孩子去散步、做饭、逛超市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发现，一起去观察，一起去提问。
0: 这些融入在日常当中的能力培养训练，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自然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引导啊。我们让孩子也是很轻松。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

0: 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哈，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得要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训练课，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又上课。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把它变成课堂，让孩子觉得说我没在上课，可是其实是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能力，这种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第三步，您再跟我们说说家长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三步是多观察，少干预，学会等待。
0: 嗯。
1: 很多家长就在培养孩子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急于求成，
0: 着急
1: 比如孩子学穿衣服学了几次都没学会，就忍不住了帮他。
0: 对
1: 对，孩子搭积木搭了半天没搭好，就忍不住的，哎，我帮你搭吧。
0: 嗯，
1: 孩子和小朋友去沟通不流畅，就忍不住的替孩子说上几句话。
0: 对，是这样的，家长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着急。
1: 对，所以其实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那我们家长呢，同样就要学会去等待，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0: 嗯，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他会叫我，比如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搭半天没搭好，他可能自己急了是吧，然后就会很着急的喊爸爸妈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1: 首先孩子搭积木搭半天没搭好，你不用先着急的主动去说我来帮你搭，
0: 嗯，
1: 而是你先观察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去调整积木的位置。
0: 嗯，
1: 会不会尝试着换一种搭法。
0: 嗯，
1: 如果孩子实在搭不下去，你再去问，哎，需要妈妈帮忙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0: 嗯，
1: 甚至也可以说，你不用说话，你在他的旁边拿同样的积木，你去换一种搭法。
0: 嗯，
1: 孩子会观察到。
0: 哦，这样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叫了你过去，然后呢你可以引导着说是吧，而不是说来我帮你搭吧，孩子就知道哦，下一次呢我搭不好的时候我叫我妈，我妈过来也会帮我搭。所以这个引导的过程，我们家长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千万要不要着急，要耐着性子帮助孩子来完成啊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那在您的日常的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家长问的比较高频，就是孩子有共性的地方更多一点，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感觉被提问到最多的就是，哎，我家孩子马上上大班了，
0: 嗯，
1: 要不要提前学拼音、数学？
0: 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
1: 对，
0: 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点？
1: 是，要不然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呀？
0: 对对对，这是特别多家长心中的疑问。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能理解家长，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不学又担心落后，就家长也处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提前学一点儿啊？
1: 其实不用去提前学拼音数学，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兴趣预热，
0: 嗯，
1: 让孩子哎对这些知识产生好感。但是也不是提前去学。
0: 嗯，比如说我们兴趣预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咱们就说说拼音吧，怎么样来预热呀？
1: 嗯，拼音可以有一些拼音的编程的儿歌，
0: 嗯，
1: 孩子就让孩子觉得，哎，这些发音好像很好玩。
0: 嗯，
1: 然后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绘本或者是一些动画，
0: 嗯，
1: 让孩子对他们产生一些兴趣就可以了，
0: 嗯，就知道说有拼音这么个东西，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不用就是说摁着孩子在那儿就跟上学似的那么样学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数学呢？怎么引导？
1: 数学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预热，嗯，比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哎，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果汁，我们一共买了几瓶饮料呀？
0: 嗯，小朋友们会掰着手指，
1: 对，或者点瓶子，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幼儿阶段，你问他这种就是带数字的，他通常都会把小手伸出来，是吧？
1: 是
0: 嗯，只要是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做更多的什么几加几等于几的这种算术题啊什么的，是吧？嗯，好，那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
1: 嗯，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问，哎呀，别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我只报一个，
0: 嗯，
1: 有没有点
0: 太
1: 少
0: 了？对对对，这也是纠结点。
1: 对，然后其实兴趣班的数量和孩子成长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不是说越报的越多越好。那在幼儿园阶段，其实兴趣班最多报上一到两个
0: 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啊，足够了。
1: 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
0: 啊，
1: 不是说我们家长觉得哦有用的，
0: 对，家长认为可以的，不一定是孩子喜欢的，我们要让孩子。

0: 挑是吧？嗯，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太多？是不是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他上不了那么多班，学不了那么多习？
1: 确实与他们精力有限有关，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玩儿，因为这个时间段玩是孩子主要的任务，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社交能力。其实玩也不是单单纯纯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0: 啊，家长会认为说不就是玩吗，什么都没学到，其实玩当中能学到的太多了，是吧？
1: 其实比上兴趣班更重要。
0: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家长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好好的玩，这个玩就不限于说你非得要玩什么益智类的，就只要孩子会玩，他将来学他也差不了哪儿去哈。嗯，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啊？
1: 还有就是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不爱说话，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性格有问题？我要不要多逼他说说话，多和小朋友玩
0: 啊？有的家长是，比如说我报一个口才班，我们孩子不太爱说话，我们想报个口才班。
1: 对对对。那其实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不等于说性格有问题。那孩子的性格是有多种的，有的可能活泼外向，喜欢和人交往，有的呢安静内向，喜欢观察和思考，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没有好与坏之分。我们家长不用去逼孩子去改变性格，
0: 比如说他就是稍微内向安静一点，你非让他变成外向那也不太可能，是吧？
1: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性格，而且去引导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社交。
0: 哎，是的，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好像外向的性格更好，内向的性格不好，我们希望孩子从内向变成外向，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内向可能是他待着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比如说内向的性格我们也有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那我们就教给孩子要怎么样的更好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啊，内容非常的实用，感谢您，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0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的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至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提醒各地加强防范。

0: 好，更多的天气情况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燕赵大医生。
1: 新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呢。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那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0: 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着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9到11个小时。

0: 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1: 哎，是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1: 是不
0: 太够的。对。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个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1: 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无法来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
0: 对
1: 啊，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个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啊，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0: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上床准备睡觉和咱们有时候咱们理解的这个孩子，就是说啊，你去洗漱吧，你去听故事吧，然后再上床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是要分开的，我们指的就是说你的洗漱，你的讲故事的时间都要放在前面，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孩子就上床就要关灯了，就要睡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吧，如果时间特别长，这个孩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往往是从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照顾的这种方式开始的。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比方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再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 8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
1: 对，
0: 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1: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准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
0: 对，
1: 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
0: 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1: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0: 是的，是的，
1: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要把握住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孩子如果睡眠不好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对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不好啊，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具体清楚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0: 就是说孩子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呢，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这个小朋友咱们叫睡渣，这家长也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在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成绩呢，还是较睡眠时间充足的这种孩子要差一些。他的语言呀、创造力呀、抽象思维能力呢，这方面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上课的这种注意力、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下降的。并且呢我们睡眠的话呢，它有调节我们免疫的这种作用。
1: 对，
0: 充足的睡眠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睡眠不足，其实第二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它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 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1: 嗯嗯，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转北疆，
8: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7: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8: 即刻致电400-780-1780。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10: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间接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0: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1: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是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最好。

0: 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1: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
0: 嗯
1: 啊，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
0: 嗯，
1: 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
0: 嗯嗯
1: 嗯，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0: 嗯，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1: 是。
0: 嗯，这是有一个良好。

0: 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一直
0: 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

0: 能干扰到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里的这种变化。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1: 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是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0: 不能完全划等号，
1: 不能完
0: 全
1: 划
0: 等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大脑是在频繁的去醒。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它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1: 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0: 危害啊，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这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1: 对，是
0: 啊。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1: 行为的异常，
0: 多动，
1: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0: 多动
1: ，
0: 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这个孩子学习老是不能注意力，老是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1: 注意
0: 力缺陷，
1: 不集中，
0: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对吧？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甚至有一些严重，
1: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0: 会的。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1: 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0: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有些孩子会有一些漏斗胸，因为他这个呼吸老是不协调嘛，他会有一些漏斗胸，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给他纠正了他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1: 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啊，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是的。
1: 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哈。
0: 是的，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气道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或者形成一些涡流，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比如说来自我们的悬雍垂呀、软腭呀、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我们的大脑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供氧是不足的。

0: 的，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打鼾呢，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他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1: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0: 对，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和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他打鼾，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他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
1: 哦，
0: 他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
1: 那个
0: 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1: 哦，
0: 对，
1: 好，这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0: 对，
1: 哎，到呼吸科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啊，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那我大概知道他是鼻部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大鼾。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然后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啊，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肥胖对，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有些人呢确实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呢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打鼾的。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些肥大。
1: 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是有的，有的。
1: 我们来分享。
0: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呢，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10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等这个孩子过来之后呢，一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得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长得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有潜在的原因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综合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因为确实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孩子，就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呀，根据他的容貌呀，我们就去查，去发现这个孩子他

0: 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克鲁顿综合征，它就是因为颅面颅骨的这种发育畸形引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引起他打鼾呀，他的这些睡眠暂停的问题，包括他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
1: 哦，
0: 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
1: 嗯。
0: 对于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1: 嗯，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2: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 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呀、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啊，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也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我的肌肉的一些活动、我的眼睛的这个活动、我的呼吸的运动以及我血氧的水平。我们呢通过专业的分析呢，就会获得一组数据。那我呢就会告诉这个家长，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阻塞性的暂停，还是有一些孩子是一个中枢性的暂停。他对于他病情的这种诊断和评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是这个就是诊断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标准是吧？
1: 对，它还有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啊，那我就可以诊断了。他在1到5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5到10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10的话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1: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阻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10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10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11岁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对不对？如果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0: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1: 对，那我们呢就可能要治疗的要更积极一些。并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一个3到5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个5、6岁的小朋友，在他的腺样体萎缩呢，他还要需要经历这样5、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有口呼吸的这种情况呢，那他的颅面的这种颌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比方说他会有一些颚弓的增高呀，对吧？我们的这种牙裂不齐呀，上牙的这种突出，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会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这个鼻子会肥厚呀，上嘴唇会变短呀，这些表现不好看的这些表现。
0: 对，
1: 你想10岁之后他的结构都已经快要定型了，你再去给他干预，再给他去干预这些，就非常的麻烦了。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强调早诊早治。
0: 对，
1: 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评估他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禁忌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有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

0: 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无创通气，
0: 对，就给他戴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机。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1: 这个要一直戴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对。
1: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一直？
0: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活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可以供氧嘛，对不对？
1: 好。
0: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或者有些他就有手术进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带着。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小下颌，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个牙裂不齐的这些
1: 问题啊，
0: 对，
1: 排布的问题，
0: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戴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那孩子就这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呢，说我戴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比方说他的咬合，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然后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带一些口腔的矫治器，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颈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先去减重吧，
0: 对，
1: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0: 对，
1: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0: 病因不一样，
1: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哈，不同的科
0: 对
1: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还是到哪儿？
0: 哦，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1: 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0: 对对对，在我们呼吸科，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1: 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这个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不良的一些影响？
0: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呢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我的睡眠的中断，睡眠时间的减少，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与气道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越重，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样体都已经切除了， 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
1: 嗯，
0: 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

0: 那就是一个昨天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是，还是他睡眠问题，还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看遍了，北京也看过，他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这个孩子呢很曲折，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控制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孩子睡眠的问题慢慢就好了，这个家长他也能睡觉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一定要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这对于改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1: 它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是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因为小朋友嘛，愈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0: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的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1: 您是哪天出诊？
0: 我们
1: 时间吗？
0: 不是固定的。
1: 那大家
0: 就
1: 上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0: 好
1: 的。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40065600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0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003，40065600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雨妍妍没胃口。

0: 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3: 那就赏下床再一阵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所有的手机不管什么品牌，它都会有内置的一些由厂家开发的原生应用。那很多朋友在买到一款新手机之后，会先把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都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之后再也不会用了。但其实很多厂家自己做的 APP 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接下来要介绍的 vivo 手机的原子笔记，应该很多朋友都使用 vivo 手机。那这款自带的 APP 你用过吗？原子笔记，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款可以做笔记写日记的软件，当然也可以是备忘录代办事项啊，都可以。这款 APP 的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页面设计很漂亮，还给了我们很多模板，不管是字体颜色还是版面等等都有很多选择。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加号，我们点击就可以写笔记了。不管是心情随笔还是灵感，再或者是读书笔记、学习笔记，都可以写在上面。记笔记的页面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上面有一个标题的位置，标题下方是自动出现的今天的日期和时间，而下面就是空白的可以敲字的界面。但是这只是最基本的界面，当我们敲上几行字之后呢，或者说你整个文章写完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调整版面。那注意看下方有一排按钮，其中第二个按钮点进去之后是可以调整文字的样式的，还可以输入一些特殊的符号、段落之间的分割线以及图文模板。比如说如果你想调整文字样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看它所展示的那些个示范的效果，有自己喜欢的点击就可以了。那图文模板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文章版面看起来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说它设计了不同的格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当年咱们买日记本一样，有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日记本，里面就是一页一页的画满横线的这样的纸张，但是也有的那个日记本会做得很精致，他把每一页可能分成不同的区啊，这一块是写这个天气的，那一块是写心情的，最后这一块还可以做一些涂鸦什么的，就它会有不同的设计，通过一些分界线或者什么其他的元素来进行划分，反正就是很精致，很有设计感。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敲出来的文字就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白底黑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模板里面选择不同的文字样式，包括图文模板，而且纸张的风格也可以调整，比如说你喜欢绿色他喜欢蓝色，你喜欢浅粉他喜欢深黄，那都没有问题。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包括这个纸张要什么质感的，页边距是多一点少一点，我们都可以自定义调节啊。那具体到我们所写的文字，除了可以调整字号的大小，对某句话进行加粗或者说加上下划线之外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赞的功能，那就是荧光笔效果。可能很多大人会听荧光笔这什么意思呢，但是很多学生都会知道，他们会专门买那种

荧光笔，不同的颜色，主要是为了在学习的时候做标记用的。你比如说，哎，这段话是重点，好，我拿这个绿色的荧光笔在这句话上一涂抹，这句话就涂上颜色了。像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是买那种圆珠笔，有不同颜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反正基本上红色为主，哪句话是重点就在底下画线。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是用荧光笔直接把那句话整个涂抹出来，更明显一点。而且当你打开你的书本，你发现上面花花绿绿的，每一行有不同的颜色，你自己会觉得赏心悦目，心情好，心情好，学习效率不就高了吗？所以如果你也需要这种荧光笔的效果，可以在原子笔记当中去做。你只需要先选中颜色，然后拖动荧光笔到具体的位置，那句话就会被涂上颜色了，重点一目了然。另外像对齐啊，添加序号编号啊都可以。然后 APP 它真的是考虑到了不同人的需求，你像我们在记录笔记的时候可能会用12345来进行标记，也有的人喜欢用 ABCDE， 还有的人喜欢在每句话前加个圆点，对吧？那么这三种都有现成的模板，也就是说当你想敲123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去键盘里面敲了，你只需要点击相应的序号模板，它就会直接给我们生成序号，你只需要切换下一行，那么下面的对应的234或者说 BCD 就出来了啊。再就是在文章当中加图片，这个当然不稀奇，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笔记类的软件都可以。但是呢，原子笔记支持在文章当中插入音频和视频，尤其是视频，我们在插入之后呢，它会可能会占掉半屏的位置，影响整篇文章的排版，但是没关系，你只需要长按然后切换成小图模式就可以了。就说你可以自由的去决定它是以一个大图或者说小图的方式来呈现。再有就是我们还可以添加表格、涂鸦，这个都可以啊。好，如果说整篇文章我们写完了，你可以保存也可以直接导出。导出的话它有三种格式，分别是图片、 Word 和纯文本。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发朋友圈或者小红书，那你就直接导出图片得了，省得到时候还得再找其他的工具去制作。那需要注意的是，咱们也可以给笔记或者说文章来设置标签，比如说这篇是写工作的，那篇是纯粹心情感悟的，然后还有一篇是写记录孩子成长的，你可以分类建立不同的标签，然后每次在写文章、记笔记、写感悟的时候，在标题下方就可以选择对应的标签，这样的话我们的不同类型的内容就会被归类到不同的标签当中，也方便我们日后自己查看啊。这样的话就是井然有序。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标签下还能建立两级子标签，比如说你建立了两个大标签，分别是生活和工作，然后在这个生活标签下呢，你又建立了孩子跟父母这两个子标签，那么这个是第一级子标签。我们还可以继续在孩子或者父母的标签下再建立一级子标签，你比如说孩子标签下你想记录的这一部分是关于学习的，那一部分是关于成长的，也可以，也就是说一个标签可以最多支持建三级菜单啊。好，这个是笔记，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那最后再来简单说一说代办，我们在进入这个代办页面的话，就可以添加具体的代办事件了，你可以把那个想提醒自己做的事儿敲上去，敲完之后呢左滑就可以有一些选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条代办事件的颜色和提醒时间。像很多朋友喜欢买那个便签纸，对吧？便签纸有不同颜色的，然后它会通过颜色来区分事件的轻重缓急，那我们也可以通过颜色来提醒一目了然。那如果说这个代办事件已经完成了，你只需要轻轻右滑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它的操作无非就是左滑或右滑，左滑进行一些具体的设置，右滑表示完成。那时间关系啊，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总之呢，就是 vivo 手机自带的这款原子笔记 APP，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设计也很美观，我们还能够把它添加到桌面组件，方便我们随时查看或者使用，所以说使用 vivo 手机的用户可以试一试这款 APP。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 400656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

有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手机上每多下载一款 APP， 就说明我们又有了新的需求啊。我们知道每一款 APP 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功能进行的设计，比如说微信，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社交，高德地图就是导航地图，美图秀秀就是修图，然后以这些核心功能又开发了很多附属的功能。但如果说我需要很多不同的功能，得下载那么多 APP， 感觉挺烦的，有没有可能一款 APP 就能满足我的多项需求呢？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工具箱类的 APP 啊，名字叫七点工具箱。七点工具箱，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实用功能。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从上到下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功能分区，分别是生活日常、系统操作、图片工具、视频工具、其他工具，主要是这五个部分。然后每一个区域当中又有很多实用的功能，你比如说在这个生活日常，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上到下第一个区域当中，它提供的功能有什么呢？有每日60秒早报、历史上的今天、分贝仪、还有指南针、翻译等等等等。你比如说每日60秒早报，它会展现昨晚今早这一夜有哪些大事件值得关注，而且它提供默认模式和图片模式。默认模式就非常简单，就是一条一条的新闻简讯，然后图片模式的话呢，它会变成一整张图片，方便我们保存。因为有不少朋友可能习惯把这个当天的重要的事件转发到朋友圈，那有图片模式就更方便了。历史上的今天不用多讲啊，我们能够知道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发生过什么事儿，每天看一眼就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那我个人还有几项特别想推荐大家去使用的，有这么几项啊。首先呢就是分贝仪，其实之前有朋友咨询过有没有测声音的 APP， 那这款就可以。我们点开之后要允许它使用我们的麦克风权限，然后它就开始检测我们周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分贝了。其实测分贝的应用不少，但是大都是最后给我们一个数字，比如说70、20、35，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清楚。那这款 APP 会告诉我们，0到20分贝很安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动静，20到40分贝安静犹如轻声细语，40到60分贝相当于一般室内的这个谈话，再有就是60到70分贝就稍微有点吵闹了，可能对于我们的神经是有损害的。而70到90分贝就是非常吵，神经细胞会受到破坏。90到100分贝那别提了，吵闹加剧，听力受损。那大家说，那我用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的生活场景吗？有啊，比如说如果你家附近有工地施工，晚上也不停的那种，那你就可以在你家打开这款 APP 测一下分贝，如果说高于60分贝就证明工地的噪音影响了你的生活，那就该反映反映，该投诉投诉呗。你再比如说，如果楼上邻居家的动静比较大，每天都咚咚咚的，那你也可以测一测，看一看自己是过于敏感了，还是确实超出了正常的分贝，需要跟邻居再上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楼房嘛，不可能说做到完全互相不影响。有的时候家里有小孩子，或者说大声说话的声音都有可能传到周边邻居家里面。但如果你去反映的话，可能对方跟我们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呀？你怎么会这么敏感的？对吧？你也不好意思说他不是就是怎么样，那就会吵起来。但是我们以后就有这个分贝测试仪去测一下，看看到底是我们自己矫情了，还是真的他们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啊。好，这个是测分贝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比赛记分牌。比赛记分牌，像不管打篮球、踢足球还是羽毛球、乒乓球，但凡咱们要比赛的话肯定都得记分，对吧？如果说就是日常大家玩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心计，有时候难免就乱了。那好，我们平时在自己玩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比赛记分牌的功能去记分，打开之后一左一右两个记分牌，就是说我们的屏幕就突然间变成两个记分牌了，而且左右两个牌是不同的颜色。

平时喜欢打球的朋友，喜欢打比赛的朋友啊，这个功能一定要记好了。再说一个功能，时间屏幕，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把手机变身为数字时钟，而且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我们只需要点击时间屏幕这个功能就可以了。然后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敲击一下屏幕就可以更换。你像很多人都有淘汰不用的旧手机，各方面哪儿都挺好的，也不舍得扔，也不舍得送人，对吧？那就可以打开这个界面，让你的手机变身为一个电子时钟屏幕，放在床头柜上也好，放在书桌上也好，物尽其用，而且它确实能够起到装饰作用。还有一个功能叫指尖轮盘，就光听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非常简单，抓阄。比如说办公室几个好朋友下午想点杯奶茶，谁来请客呢？好，咱们抓个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根手指头摁在这个屏幕上，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光圈在不同的手指之间来回轮转，最终停在谁的手指下面，谁就是抽中的那个人，那你买奶茶吧。其实很多生活场景都可以用到啊，你比如说快递到了，谁都不想下楼去拿，那好，咱们就抓个阄。吃完饭了，谁都不想洗碗，好，抓个阄。准备出去玩，你说去四川，他说去云南，僵持不下的时候，抓个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既可以帮我们做决定，又能增加乐趣。那刚刚说到的这几项小功能都属于生活日常这样的一个大的功能分区啊。此外还有像图片处理功能区也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它是主要提供跟图片有关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九宫格切图，把图片变成黑白风格的，给图片加上水印，或者说把图片转成像素模式的，生成卡通图片的，都可以试试。另外忙了一天，如果说下班回家之后想放松一下，你还可以试一下比如说电子木鱼，没啥用，就是敲屏幕玩。你也可以点一下随机笑话，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笑话。再就是随机谜语，可以帮我们打发时间啊，还能活动大脑。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支付宝到账音效，这个真的我觉得大家要去玩一下，情绪价值太足了。你希望听到多少钱的到账提醒，你就直接输入数字，你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数字5000，点击确定，直接就会想起支付宝到账5000元。哇，那一刻好兴奋，即便说我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功能啊。所以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多都很实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这款 APP 的名字叫七点工具箱，这个七呢就是12345678的七，七点工具箱。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4: 玩游戏。
10: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啊，只要手机在手，我们会随时随地刷视频，也有很多人自己拍视频分享生活，分享对于某个事件的观点或者看法等等等等。那有朋友说我也想尝试拍短视频，但是面对镜头我就不知道说啥了，怎么人家那些大博主能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两三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呢？当然啊，不排除人家的语言组织能力特别棒，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是提前写好了文案，然后呢，在镜头外放一个提词器，看着提词器，用一种比较自然的语气念下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太专业了，难道做短视频需要投入这么多设备吗？还得买提词器？但其实提词器是不需要买的，你只要找到好用的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可以变身为一台提词器。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啊，我们在微信当中搜这几个字啊，图标呢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业提词器。那这款小程序怎么用呢？非常简单，先把你要说的这个话，也就是文案放进去，那么首页最上方呢就是输入框，你可以一字一字的敲进来，也可以先语音输入，或者如果你已经在文档上敲好了，那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此外呢，如果你要念的词儿是图片格式的，也可以直接导入图片，它可以把字儿识别出来。也就是说，小程序支持多种方式导入或者输入我们的文案内容。当你觉得内容没问题了，点击左下角的开始，接下来就会进入提词界面，那你的手机屏幕瞬间会变成一个大黑屏，屏幕中呢是白色的字，也就是你要说的词儿。当然啊，既然是提词器，那肯定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设置，比如字体大小、颜色横屏显示还是竖屏显示，还有滚动速度这些。那我们只需要在提词界面轻点屏幕，设置按钮就会出现在最上方，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调整的选项。你比如说横屏和竖屏，有的人习惯看横屏，有的人习惯看竖屏，我们可以自己切换。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用竖屏提词，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眼神不至于忽左忽右的，拍出来的视频呢也基本可以保证盯着一个点。那有朋友说了，说那个竖屏难道眼神就不飘吗？那不应该是上下飘吗？不会啊，因为我们可以设置字幕向上滚动，这样的话只要速度调整合适了，我们其实始终盯着的是屏幕的同一个水平的位置，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那么速度要怎么调整呢？我们在这个设置界面也可以看到速度的选项，它后面是一条直线，咱们从左拖到右，速度就会从慢变快。这个地方没有统一的参数，不是说你问我这速度设置多少合适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语速不一样，大家可以先试几回。比如说你先把那个速度调整为2，你看看自己能不能跟得上，要是跟不上的话那就再慢一点，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幕滚的速度跟不上你的语速，那咱们就再调整的快一点，这个只能是一次一次的去试，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速度。同理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字体大小，毕竟每个人拍视频的场景都不一样，提词器跟我们的距离也不一致，如果距离比较近，那就可以适当的把字儿调小一点，这样每一屏就能容纳更多的内容，做到对全部内容心中有数。但如果说你距离比较远看不太清，那咱就把字儿调大一点啊。此外像字间距啊，包括字幕背景颜色也都可以调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调整，慢慢适应，直到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需要特别介绍的一个功能是倒计时，我觉得非常细心的一个功能。倒计时是干嘛用的呢？简单来说，当你把一切都准备好，希望字幕开始滚动的时候，你得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对不对？因为大多数人拍视频是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摆弄支架，一个人调整位置，一个人打灯光，那么提词器肯定也是你一个人控制了。当你准备就绪之后，你点击开始录像，并且同步点击开始提词的话，你得给自己留一个时间回到你要拍摄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倒计时的话，你还没做好呢，字幕已经往上滚了两行了，这咱就跟不上了啊。所以说倒计时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过渡的时间，比方说倒计时设计为10秒，那这10秒我们完全能够做到对应的位置，并且也来得及面对镜头最后调整一下状态啊。
那需要说明的是，这款小程序可以免费使用，但它是每天有限次数的，有的时候限10次，有的时候限5次，有的时候限2次，我也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时候限2次，什么时候限5次，什么时候限10次。反正它的右下角会实时显示今天还有几次免费使用的额度。但不管是2次5次吧，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完全够了，不是谁都能一天拍5条拍10条的，对吧？所以也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免费使用。但是有的朋友说我不够用，因为我基本上一周只拍1次，1次拍好几条，那他这个次数我不够用。那好，那你就买会员。说实话，虽然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需要花钱的，对吧？但是这个小程序的费用我看了一下，它非常良心，它特别便宜。比如说我就今天录，我今天可能录18条，那你只买1天的会员多少钱？1块钱。这个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太有良心了。但如果说你说我想开个半年的，半年多少钱呢？11.99。一年多少钱？

呢19.99，终身呢39.99。毕竟人家是个人开发者，也需要有点费用来维护这个系统，对吧？所以说这都可以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真的次数不够用，那你就支持人家一下，可以买这个会员。但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买，还有别的办法吗？有，看广告，每天最多可以看10次广告，每看一次就可以获得一次使用机会。那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可以获得10次免费使用的机会，就是额外增加10次机会啊。就是说虽然他有看广告来获取提词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可是人家本身小程序的内部没有显示任何广告，就不像其他小程序一进去上下全是广告，它没有，它非常简洁。虽然说页面做的不是那么唯美吧，但是简洁好用，体验是比较友好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拍视频需要看提词器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啊。微信当中搜索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记住那个图标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如果你看到这个就知道那是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那个专业提词器小程序啊。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肯定有喜欢画画的，没事画个动物，画个动漫人物什么的啊，然后享受沉浸在创作中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瞬间，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了绝美晚霞，吃到了特别可爱的甜品，刷到了很喜欢的影视剧角色，然后心里面突然就很想把它画下来，可是一想到要买画笔、买颜料、买画板，还得收拾桌子，就放弃了。或者有的时候灵感来了，但是你却在路上，你身上没有带工具，你就没办法画，太痛苦了。所以接下来介绍的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想画就画，这款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手机等于一整套画室。我们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它会让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标签，比如说有插画、人物、动画、排球少年、哪吒系列、原神等等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对应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呢，方便 APP 推荐我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们要看底部最中间的按钮，图标呢是一支笔，然后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画布了，咱们可以自定义尺寸，自定义分辨率啊，接下来开画就可以了。咱们平时画画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肯定你得有笔呀。那么在这款 APP 当中，它内置了上百种免费高仿真的笔刷，覆盖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质感，比如说铅笔、碳素笔、水彩笔、马克笔、油画笔、喷枪、粉笔、蜡笔、柳叶笔等等等等，反正只有画画的人才知道这些笔的含金量。你比如说，如果用水彩笔刷的话，它能够模拟真实的晕染、水痕，还有渐变，像平时画风景啊、画人物啊，肤色会特别的自然。用马克笔的话，就是线条干净利落，色彩饱和，画二次元、画 Q 版的头像就比较合适了。还有就是用喷枪，对吧？过度柔和，渐变细腻，画光影，画氛围，那个是非常棒的。

而且所有的笔刷都能够自定义大小，自定义它的透明度，并且支持压感识别。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用手写笔 Apple Pencil 这种，或者说安卓的压感笔去画，那我们轻画线条是细的，重画线条是粗的，跟在纸上画画的手感很像啊。我们也知道，如果专业画画的话，你肯定要建立不同的涂层，就像这个透明塑料纸一样，比如说线稿一层，上色一层，背景一层，细节一层，这样的话即便发现哪一层要修改，也不至于说得全部擦掉重来，对吧？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它支持最多建立几百个涂层，但是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同，配置不同，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可以建的那个涂层的数量是不太一致的。但是我们日常作画绝对是够用的，而且它还带涂层混合模式，什么正片叠底、绿色叠加、柔光差值等十几种模式都可以，画阴影、画高光，包括发光的效果都可以轻松搞定啊。还有什么呢？剪贴蒙版，上色不超出线稿，还有锁定透明像素，改颜色可以不破坏形状，涂层分组，涂层隐藏锁定，这样的话画面即使再复杂也不会显得乱，哪怕是我们画错了也没事啊，随便改。当然有朋友习惯在纸上画画，然后猛一下在手机或平板上去操作，总感觉手不听使唤，画不成直线或圆。你有的朋友就是说，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画得可圆了，你让我在纸上画就不行，或者我在纸上画得特别圆，你让我在手机上画那就不行。没关系， APP 自带快速图形工具，咱们可以一键画直线，一键画矩形，一键画圆，一键画多边形，柳叶笔什么的都不用担心手抖啊。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会画两种作品，一个是兔子，就是那种简笔的兔子，另外一种呢就是小房子，都是简笔的啊。然后我就在这款 APP 里面去体验画兔子，我说实话这个兔子画的比我在纸上画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画兔子的时候首先会画一个圆，这个圆是脑袋，我在纸上画的那个兔子的脑袋从来就没有圆过，但是借助 APP 里的工具，我只需要先选中那个圆形，然后在手指用手指在屏幕上拖动一下，然后一个圆就出来了，就发现这个兔子的脑袋真的是比我什么时候画的任何时候画的都要更圆。当然如果说你要画那种不规则的圆也没事儿，比如说画椭圆，只需要在点击对应工具的时候，你看一下后面有一个按钮叫标准，标准前面它画着勾呢，你把那个勾给它取消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些不太规则的圆啊。我相信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也试过不少的绘画软件，里面的工具啊功能啊看着很专业，但是总觉得少了点温度，就是你画完之后只能默默地保存在相册里自我欣赏，没有人交流，久而久之可能也就没什么热情了，对吧？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咱们可以一键发布作品，发布的时候还能给作品配上文案，打上对应的标签，比如说原创手绘、动漫同人、日常涂鸦、儿童插画等等等等，还能够设置公开，或者说仅好友可见，或者说仅自己可见这些。那我们发布之后呢，作品就会进入社区推荐流，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别人刷到。当然咱们也可以去浏览别人的作品，遇到喜欢的可以点赞，可以关注，然后在首页就能看到你所关注的所有的作者。那这里面有一个功能非常厉害啊，当你点开了别人的作品，惊叹于对方怎么画得如此之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画的下方找到一个按钮叫观看绘画过程，观看绘画过程，点开就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创作的，从线稿到上色全过程全部都有。咱们可以看着这个创作过程啊，学习人家的用笔习惯、涂层逻辑、配色思路，包括这线稿怎么起、上色怎么铺、阴影怎么加、细节怎么抠，每一帧都可以看到。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整个看下来是不是会占用太多时间呀，放心，它可以倍速播放，右下角可以调整速度，最快支持32倍的播放。另外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增强模式。这个增强模式是什么呢？它跟普通模式有什么区别？普通模式的话呢，就是你看的那个画面整体是不大小不变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着这幅画从一个小点，从一个小线，一个小圆慢慢的完善，越来越完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你画完了肯定就比一开始要大，对吧？然后这个增强模式呢，是它画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就会被放大，我们看起来会更清楚。
总之就是说，我们点开一幅好画，就可以相当于免费上了一节绘画课。注意啊，每一幅公开的作品都自带完整绘画的过程回放，也就是说，你的创作它也会有整个的绘画过程。但如果你只是喜欢画画，对画画有热情，但是就不会画也没关系。在这款 APP 中有免费的零基础课堂，同样是我们点击底部中间的按钮，在新的这个界面当中选择课堂，这里面有很多教程，比如说零基础学习人物速写，一学就会的简单插画教程，头部结构与无与相关的详解这种等等啊，然后很多课程你都可以多看多学多练习。此外呢，平台每天都会更新海量的趣味的绘画主题，贴合当下的热点跟大众的喜好啊，不管是热门游戏、动漫同人、古风风景，还有可爱 Q 版的人物，或者说节日限定绘画、日常治愈的小场景等等等等，非常多。像平时在家里无聊了、空闲下来了，你可以跟着话题挑战创作。总的来说呢，这款 APP 可以画画，可以交流学习，功能很强大，而且非常的贴心，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3: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2: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9: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0: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11: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0: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2: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10: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11: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点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泉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抚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满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的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

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如果说一定要出门的话，如果您是开车，还是要做好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提前规划好路线，包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及时打开雨刷器，打开双闪，如果说遇到特别大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及时把车停靠在路边，等雨稍微小一点我们再继续行驶。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走低，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了一门新的生意。不少黄牛号称手握稀缺高息存单的资源，发布大额存单转让帖，吸引投资者去询价购买。大额存单转让的初衷是解决储户临时资金周转的需求。若持有未到期存单的客户急需用钱，可在相关金融机构转让专区挂牌交易，既能避免提前支取损失的利息，也能让受让方获得不错的收益。这本是双赢的制度设计，如今呢却被黄牛钻了空子，异化为牟利的工具。细究黄牛的运作套路，无非是卡在供需失衡的缝隙里做文章。从供给端来看呢，商业银行出于净息差的压力，主动收缩中长期高息大额存单的发行规模，部分产品限额停售，新发产品利率走低。那从需求端来看呢，居民储蓄意愿依然很强，对保本保息产品需求旺盛，早年发行的高息存量的存单成了稀缺的资源。于是呢，不少黄牛盯上了大额存单转让专区，一有高额存单挂出的瞬间就秒杀囤积，再通过社交平台加价倒卖，赚取差价与手续费。那更有甚者推出了代抢服务，需要客户交出银行账户密码代为操作，其潜在风险隐患不可小觑。从表面上来看呢，黄牛似乎是在帮投资者获得稀缺的资源，但从实际上却是在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侵害投资者的权益。一方面呢，黄牛用技术手段抢占公共资源，让真正有需求的投资者抢不到买不着，反倒要额外掏钱向黄牛买额度，人为制造稀缺感，推高交易的成本。那另一方面呢，脱离银行正规渠道的私下交易，其实暗藏着非常多的风险。有的黄牛收取高额手续费后失联跑路，还有的诱导投资者交出账户密码，导致信息泄露，资金被盗。一旦发生纠纷呢，投资者往往面临着举证难、维权难的困境。更深一层看呢，大额存单转让中出现了黄牛的现象，是低利率时代居民财富管理焦虑的一个缩影。如今钱存在哪里安全又划算，成为很多家庭的困惑。在股市波动、理财打破刚兑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人们对确定性收益的追求越发的强烈。那这种朴素的诉求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黄牛的出现呢，恰恰也利用了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把本该稳健的储蓄行为异化为抢稀缺、赚差价的投机行为，背离了大额存单的产品定位。治理大额存单转让中的黄牛乱象，不能只停留在打击层面，而要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首先呢，就是赌的力度要硬起来，斩断灰色利益链条。那银行作为责任主体，需要从机制和技术两个方面去补短板。比如说呢，优化转让定价的规则，合理设置存单转让的价格浮动的区间，压缩黄牛套利的空间。还有就是可以强化异常交易的监测，严厉打击外挂抢单的行为。完善定向转让的规则，限制存单短期内反复一手切断囤积倒卖的链条。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整治力度，针对职业化、团伙化的黄牛开展专项的整治，同时督促社交平台清理违规信息，封堵引流的渠道。
除了堵之外呢，输的手段更要跟得上，从根源上去缓解供需的矛盾。老百姓对稳健储蓄产品的旺盛需求，本质上是对财富保值增值的期待。金融机构呢，可进一步丰富低风险投资产品的供给，推出更加灵活的期限。

更灵活、收益更加稳定的产品，拓宽居民稳健投资的渠道。同时呢，也要持续做好投资者的教育，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利率下行的长期趋势，避免被稀缺焦虑裹挟，盲目跟风。那作为广大投资者的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与其冒险去找黄牛抢所谓的高息存单，不如通过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平衡收益与风险。在理财的道路上，守住本金安全的底线，比追逐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收益还要重要的多。大额存单不该成为黄牛炒作的标的，唯有监管守牢底线，银行履职尽责，投资者理性参与，才能让金融服务回归本源，让百姓理财更安心、更放心。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暑期出行的高峰到来，一桩抢票案敲响了我们的警钟。郑某某利用外挂程序高频的刷票，非法代抢车票超过了200张，牟利逾20000元。最终呢，被判刑并处以罚金。该案的金额呢，虽然不大，却画出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红线。利用技术手段恶意插队，法律是绝不姑息的。我们都知道公共服务是非常注重公平的，那所谓外挂抢票呢，归根结底就是把买票变成了价高者得的生意。这类违规的抢票程序会在短时间内批量提交购票的申请，挤占普通用户的顺位，变相截留正常传输的票务数据。每张被抢走的车票背后，都是一名守法旅客被剥夺的公平购票的机会。那值得追问的是，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加速包、优先抢票权与外挂又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呢？同样是用技术手段抢占他人的顺位，只不过披上了商业服务的外衣。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联合约谈7家第三方平台，明确要求不得利用自动化程序实施大规模高频次的抢票操作，干扰购票系统的安全核验措施，也正是对相关乱象的非常有力的回应。打击外挂技术更要精准设防。12306平台针对恶意抢票构建起一套智能识别分级处置的防控体系，区别于简单的封禁，平台会依托大数据分析，用技术削弱批量购票的优势，对于异常支付的用户呢，直接是拒绝出票，斩断囤票牟利的链条。那这种靶向打击，既能掐断外挂抢票的通道，又可以避免误伤为亲友购票的正常需求，值得我们肯定。用法治划清红线，用技术守住底线，让恶意开挂者寸步难行，让遵守规定者一路畅通，必能更好守护亿万旅客的出行权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

0: 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有蜡烛。

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0: 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

0: 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3: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4: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6: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 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0: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0: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0: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5: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6: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

0: 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

0: 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

0: 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四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全国多地遭遇了气象灾害啊，其中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事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损失啊，灾情令人揪心。但是你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啊，让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怒斥：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呢？哎，娱乐八卦嘛，就是娱乐人的，看看呢也无妨，但凡事得有个轻重缓急吧。当灾情等有公共讨论价值的信息被狗血八卦挤占热搜榜单的时候，啊，就会招人烦。就会讨人厌，喧宾夺主的人被批不懂礼貌，那放在平台角度，那就是不懂事儿，价值观跑偏了。热搜榜这是信息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啊。平台的算法决定着人们想看什么能看什么，一个商业平台日活千万甚至破亿的时候，它就不单单是个商业平台了，而是整个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个公共平台了，它带有公共价值。那么公共平台上岂能让明星八卦持续霸榜啊？还记得去年9月，针对小红书平台未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在热搜榜单重点环节频繁呈现多条炒作明星个人动态和琐事类词条等不良信息内容，破坏网络生态问题，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对小红书平台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炒作娱乐圈的花边绯闻啊，竟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搞得热搜榜上乌烟瘴气的。其实那几个头部平台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2023年7月的时候，北京日报当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说最近啊， 某明星涉嫌丑闻一事又连续霸榜，甚至一度热搜前五，那都是他的周边，搞得不少网友大呼劣质烂瓜，气煞人也。啊，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疑问：丑闻八卦霸榜新闻热搜榜，这些真是网友们亲自搜出来的吗？好多年前呀，微博就是这个样子。啊，热搜榜上明星动态、琐事词条多得很。后来微博在2021年发布公告，设置正能量推荐位，热搜置顶。啊，加大对正向内容的宣推力度，涉及重大社会负面新闻、突发性应急事件，以官方媒体报道为准。啊，同一社会负面事件或者同一个明星的娱乐话题，在榜单前列只保留一条，超过的时候及时调控位置。啊，同时呢，对榜单前列的明星娱乐类话题总数也进行适度调控等等。啊，不知道这些规定啊，好几年过去了，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啊？江湖上啊，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花钱能买热搜，花钱能压热搜，花钱能撤热搜。各路媒体的报道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花钱买热搜它真的存在着。2021年微博发布公告的当天，人家北京晚这个商报就采访到，当时水军们还在四处揽客呢。根据水军提供的那个热搜价格表，当时啊，这多年前的当时，3万元可以进热搜榜前五。一位水军说，我们根据甲方提供的词决定是否接单，但不能保证肯定能上榜，从上榜到下榜的时间保证在25分钟以上。啊，如果上榜，按照在榜期间最高排名收费，时间没超过25分钟的话不计费，还挺良心。后来媒体调查，从公关公司策划主题，到拉拢大 V 推波助澜，再到吸引网民持续发酵，围绕热搜已经有一条分工有序的产业链了。另外一些平台也参与进来，他们不仅乐见于娱乐信息刷屏来迎合受众心理，还兜售榜单位置、搜索排名这些指标呢。啊，可以说呀，并不是网友们决定了热搜的样子，而是流量经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明星网红们说点事儿吧，总会用这么一句话啊，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这都成了废话了。其实吧，没有多少人在意明星的花边八卦，就是那些圈层饭圈关注罢了。建议头部平台们要严控明星八卦上热搜的次数和数量，就只有那些带有点公共讨论价值的涉明星新闻才能获得流量推荐。总之呢，得多给那些优质的新闻内容曝光的机会。你像微博呀、小红书啊、抖音呐、等等这些大平台，它虽然是个商业产品，但也是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信息的集散地、交换地、交流地，对吧？这热搜榜更是晴雨表，这就要求热搜榜要真实、要客观，要真实的反映舆论风向以及背后反映出的民意。总之呢，热搜应该是什么样的热搜，它需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啊，如果任由那些绯闻八卦、隐私爆料、鸡零狗碎、伪新闻、烂新闻占据头条上榜热搜，他只会把虚荣享乐、媚俗浮躁、畸形审美的气球越吹越大，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他就会淹没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有锐度的声音，导致注意力啊滥用失衡，啊，导致的结果就是压缩了理性空间，撕裂了社会共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南夹县女孩韩亚萍高考699分爆火之后啊，她持续的引发关注和争议。在流量时代，寒门学子逆袭的故事它自带流量啊，被媒体捕捉到的出圈人物一般都会伴随着各种纷争和聒噪。但今年围绕着韩亚萍的争议啊，似乎多了一点儿。首先呀，就是一些流量乞丐又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扑面而来。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名为韩亚萍的账号，并使用韩亚萍的肖像作为头像，发布了文字消息，还挂有商品橱窗售卖高中客服资料。截至媒体发稿的时候，已经涨粉到1.6万了。接近韩亚萍的公益人士表示，已经跟他电话沟通过啊，确认这个账号不是他开设的，正在采取措施进行举报。你看这一幕多么似曾相识啊！还记得去年高考结束之后用扁担挑行李的广西灌阳扁担女孩刘燕吗？她爆火之后，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好几个仿冒她和她亲属的账号，后来这些账号以及背后的账号持有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其中一位因为行为恶劣还被行政拘留了。仿冒热点事件当事人无底线蹭流量，这是中央网信办网络清朗行动一直以来重点查处的乱象啊。这件事中，既然人家韩亚萍已经辟谣了，没有在社交媒体开账号，那么涉事平台就应该立即封禁假冒账号啊。另外，公安机关也应该介入处理，对假冒者做出应有的处理啊。那么其次，可能一些连专科都考不上的网络喷子对韩亚萍的专业选择指指点点啊，一副好为人师人间清醒的样子。怎么回事呢？韩亚萍啊，已经接到了清华大学的招生电话，他想报清华的卓一班学医。就这他的这个选择遭到了部分网友的嘲讽啊，有的说呀，这就是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说这种家庭需要的是快速变现啊，还有的说还不如学理工科呢啊，说你这绝对会后悔。为什么人家学医被这些人嘲讽啊？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韩亚萍家境贫困，她的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卧床，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支撑。对这样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迅速脱贫，改变现状。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韩亚萍身上，他就应该选择毕业之后就有高薪工作的那些专业。而医学专业啊，学制漫长，好几年啊，毕业之后也得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向上熬，工资比较低，这个家庭恐怕等不起。我劝这些人少操点心吧，韩亚萍的人生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啊，别拿自己的标准丈量别人的人生，尊重别人的选择是最起码的素质。这一幕其实也同样的似曾相识，当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啊，报考北大考古专业，也同样遭到大量网友反对和嘲讽啊。两个女孩家庭情况类似，都考上了清华北大顶尖学府，学的都是一些在一些人看来啊好像没前途的专业。结果呢，钟芳蓉毕业之后选择奔赴理想，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开启职业生涯啊，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当年钟芳蓉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令那些一切向前看的人呀无地自容啊，他说我喜欢就够了呀。对呀，兴趣才是学习的第一驱动力，择己所爱，奋力耕耘，就会有所收获。你在所从事的领域能达到多高的高度，努力是一方面，而更关键的是自己的兴趣和热爱。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韩亚萍为什么学医啊，跟妈妈患强直性脊柱炎有关，她想在这一领域啊，这一疾病领域有所建树，帮助这类患者减轻痛苦啊。我们应该支持她，鼓励她，而不是嘲讽她，阻止她。围绕韩亚萍的网络聒噪啊，还有一点，就是在一段采访视频中，韩亚萍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提建议，他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 你有足够的资本再去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哎，结果又被一些人骂翻了。哎，有一句评论说，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哎，这条留言获得了好几十万的点赞。这句话呀，韩亚平说的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圆融啊，没那么多人情世故啊，没有说的滴水不漏，照顾到方方面面，让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了，有一股说教味儿。但是这句话哪里错了呢？劝诫同龄人少玩手机，用心学习，又何错之有呢？这不是常识吗？如果连常识都被嘲讽，这样的网络环境实在是令人无语，以后谁还敢讲真话说实话呢？流量对他的围猎呀，手法各异，方向其实都一样，就是把一名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拆解成可以被随意取用的素材，满足各类心理需求或者商业利益。流量放过韩亚平吧，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长，作为旁观者我们静待花开即可。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有上海市民发现说，家里老人用的那老年手机呀不好使了，而这个信号呢时有时无。电话拨好几遍可能才能接通一次，然后去问营业厅啊，或者打那热线电话，这工作人员说的倒挺直接，说二 G 三 G 的基站呢会越来越少，这老年机这信号将来只会越来越差的。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像浙江啊、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发布了二 G 或三 G 的退网公告，有的地方三 G 网络已经在今年六月全面停止服务了。哎，工信部早在2023年底就表过态，说二 G、三 G 退网这是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就说白了呀，这事儿早晚要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其实二 G、三 G 退网之前就已经被列入了“十四五”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好多个地方都公布了退网的计划，应该说很多地方的二 G、三 G 退网，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那基站越来越少，信号肯定会越来越差呀。啊，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啊，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退网肯定有退网的道理。老网络占着宝贵的频谱资源，把这些资源腾出来给 4G、5G， 啊，能提升整体的网络效率，啊，运营商也能省下同时维护好几套设备的钱。而且全球已经有100多家运营商完成了或者正在计划二 G、三 G 退网，就这个方向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但问题是出在了怎么退上啊？还在用二 G 三 G 的人肯定是不多了，可架不住咱们十四亿这人口基数大呀，你再小的比例搁在十四亿人里头，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目。这部分人里呢，很大一批还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啊，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他们用手机其实就图两件事，声音大 对吧？按键大，能打通电话就行了。什么流量啊，什么 app 呀、啊，他们不需要，也学不会，啊，也不想学。对他们来说，手机不是个消费品，啊，它就是一个联系子女的纽带，是独居的时候出了事儿能求救的工具。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现这手机信号不行了，打不出去了，打不通了，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一个过渡方案，更没有谁上门教他们该怎么办。运营商那边态度也不一样，移动的客服说上海还没有正式关停，建议用户赶紧换手机。联通的工作人员更干脆说，二 G、三 G 实际上已经基本消失了，至于说会不会提前通知用户，连个准话都没有。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工信部早就强调过，退网可以，但前提是充分保障用户权益，要早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创造条件。就这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能一关了之就拉倒。可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离这个要求差得远。有报道提到，有的运营商没怎么告知就缩减了二 G 信号，老人手机一夜之间就成了板砖了，成了摆设了，紧急求助电话也打不出去，还得自己花钱换手机。你这不叫退网，这叫甩包袱，对吧？而且退网这件事儿啊，运营商得把姿态放低一点，得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得有点服务意识啊。时间表你得提前给啊，什么时候退啊，退到什么程度，你得把话说明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

0: 手机的费用得有人管。一个4G 老年机虽然也不贵啊，但是对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很多老人来说，这也是一笔额外开支啊。这运营商能不能出点补贴政策啊，或者提供一些低价甚至免费的换机方案？总之吧，营业厅的服务你得跟上啊，不能拉闸限电啊，关了就拉倒，对吧？老人去买手机换套餐啊，面对那些参数什么条款呢，我都搞不明白，更何况这些老年人了。营业厅能不能设个专门的窗口啊，有人手把手的教着老年人怎么弄？就这些事情难吗？一点都不难，关键是愿不愿意做，心思有没有放在老年人的服务身上。2G 3G 曾经服务过好几代人，咱们都用过，现在到了退场的时候了，应该有一次体面的告别啊！体面不是给技术看的，是给那些用了一辈子老年机的老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不是时代把他们抛弃了，不是时代把他们扔下了，是有人一直扶着他们往前走呢，对吧？技术可以升级，但人不能被落下，这句话说了100遍了，真到了做事的时候还得看行动啊。
1: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要至少打2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重庆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啊，获赞破1000万呢！啊，西藏官方宣布将兑现之前承诺的50万奖金。哎，这件事儿近日持续的引发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根据新闻那个澎湃新闻的报道，这场官方和民间双向奔赴的文旅宣传案例，为地方文旅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啊。类似案例近期在国内多地出现啊，比如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村宣布，凡在抖音发布原创40秒以上的视频作品，点赞量达到1000万级以上者，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奖励。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也宣布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奖金50万。 还有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也有类似的活动。

这些年文旅领域网络传播创意啊，一旦有爆火的案例，各地文旅就会迅速的跟进模仿。比如苏超爆火之后，各城市各种超随之而来。再比如当年的文旅局长代言，那更是成为一股时髦的风潮。如今啊，短视频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一条点赞百万乃至千万的视频，不仅能打造出一个网红，更能带火一座城。在这样的流量逻辑之下，各地文旅有样学样，重金悬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凡事都怕但是，别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也就是说，模仿容易啊，想复制李耀德这种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几乎是不可能了。一直以来啊，当年的淄博爆火案例被反复的研究分析啊，其实当年这几年也没有最终复制出第二个淄博，对吧？还有各地的文旅局长代言，如今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还有各种足球超现在被批量的复制和模仿中，但网络上一直有话题度的还得是苏超，其他各种超呢还是有点泯然众人了。即使网络上有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切片，也但是难以带动整体的火热程度。这就需要啊警惕这种盲目跟风模仿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其实淄博当年做了什么才导致自己这么火啊？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等号，这是很难建立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分析都是事后分析啊，用结果去倒推原因，往往是很难推导出精准的因果关系的。尤其是你去分析互联网传播规律啊，互联网传播有规律吗？它肯定有规律，比如啊，对接年轻人、走差异化等等，但很多现象它毫无规律可言。你就算推导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也不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谁能想到疫情期间刘畊宏会这么红？哈，还有谁能想到董宇辉会火成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连淄博当地人和当地政府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会火成那个样。那么回过头来去总结他们红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刘畊宏。契合了疫情居家状态之下人们健身的需求，那么网络时代给了全民便利的互动啊。再比如董宇辉出口成章，句句都是金句，跟其他主播截然不同的输出知识和输出价值观的带货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以前没有人这么带货。可是这些做法和经验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会出现第二个董宇辉、第二个刘畊宏吗？到现在也没有啊。淄博的火它是个偶然，可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这里的必然是当地各种因素在正确轨道上的一个厚积薄发，不会再有第二个淄博了啊！所有对淄博的模仿大概率会失败。网络营销往往讲究首创性，当首创者获得成功之后，如果相似的营销方法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模仿应用啊，审美疲劳的受众也难以反复投入同等的注意力啊。所以说我断言不会再有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案例了，第二个淄博不会有了，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文旅出圈案例不会有了，但一定会有第一个某某城市，对吧？文旅宣推如今要精准推荐啊，对接这个年轻人。根据大数据分析，淄博消费的主力军是90后，另外还要善于巧于用网宣传自己，其实就用短视频。还有政府治理得秉持着人本精神，默默耕耘，不能急功近利，要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功，夯实基础，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文化和产业，维护好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口碑。我说的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的正确的事儿。那至于是否成功啊，是否像淄博当年那么火，谁也说不准。但就算没能火出圈，这些做法依然能造福文旅行业，造福游客，造福本地人民，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真的说不定哪块云彩就下雨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些年啊，好多个地方都出台了政策啊，就是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啊，你比如云南省首期大学生技师班最近在云南交通技师学院开班，首期大学生技师班从全省54所本专科院校啊择优录取200名学生，都学什么呢？聚焦这种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啊等等这些专业开展培训，啊，这是云南。还有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啊，印发了这个通知。这个通知中提到，支持技工院校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拓展学生的职业这个就业路径。啊，壮大高技能人才规模，啊，还有2025年，去年10月，北京市面向本市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开设了首期大学生技师班，啊，这个班是跟3家集成电路领域的重点企业合作，开展订单联合培养，啊，这是去年。今年，北京市人社局继续开设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啊，学哪些专业啊？这些专业涵盖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生物制药、多媒体制作、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等等这些方向，啊，另外还有浙江啊、广东啊、山东啊、安徽啊，好多个省份都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哎，这股逆向潮流啊，我认为它反映出了教育体制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一个转变，啊，本科生技术回炉，你看他们回的都是哪些炉？回的都是那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对吧？得学门手艺，技多不压身嘛。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卷学历不如卷点技能，其实这已经成为啊这大学生们的共识了。啊，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啊，技师班这种作为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式，还是有很大的用人缺口的。我看到一组数据，是人社部的统计，2022年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哎，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就达到了近3000万人呢。就当技能证书啊，你得有会门手艺，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那高校毕业生积极的到职校学习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啊，很正常的一种这种选择。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学历鄙视链啊，学历歧视嘛，普遍认为啊，这学技术的啊，职校生、职业教育都是那些考不上本科的啊，甚至连专科也考不上的，啊，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你看。这个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就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它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谁高谁低之分，啊，都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且制造业，啊，制造业是咱们国民经济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制造业从事工作的人，啊，他绝对不比谁低人一等，低人一等。你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技之长，对吧？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4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啊，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明显错位的，所以。现在本科生都说这本科生能力低下，这个问题是有，但是责任啊不在大学生身上，他更多的责任是在学校身上，啊，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都是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的，所以说很多高校得加快转型调整，要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尤其是部分普通的本科院校，啊，更应该加快创新转型。 你比如高校跟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啊，订单式培养，你看北京那个啊，都是订单式培养，这是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跟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块儿的，它弥补了理论跟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啊，对高校对企业来说是双赢。啊，最后啊，总结来说就是对于本科生啊，回炉读技校学手艺，我们应该感到欣喜，啊，因为这个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为学历论的价值观。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一那个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啊，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哎，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啊，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的看到和回应。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年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着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了图书的儿童图书的这个销售榜单。那么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根据统计，开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二月到四月连续三个月的少儿畅销总榜中书名带着漫画字样的书目在每个月前五十名中月均超过16本，四月多达21本，占比超过40%。这些畅销童书大多属于同一类型，将成人心理学管理学的概念移植到了儿童读物中，什么鸭子定律、梅拉宾法则、蓝鸟效应、野马效应、阳谋，这些原本多见于职场培训手册中的词儿，如今被批量包装进了少儿图书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同一个主题往往被迅速批量复制。就拿这个蓝鸟效应这个词儿，在2026年4月就有至少5个版本同时登上畅销榜，合计销量超过60万册呀。这些年少儿图书不少儿是个普遍现象了，儿童读书儿童不宜了。今年3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一段谈论少儿出版的演讲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在他列出的2025年少儿图书销量榜中什么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种带有成功学色彩的书籍跻身前列买的都是这些了。而曾经长期占据榜单高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基本都退居到50名开外了。你看，儿童图书、少儿图书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期了，这些书中不再有童真了，没了诗和远方，大量充斥着成功学、厚黑学等成人世界法则的内容。这背后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线下书店萎缩，在网上买书现在是主流。那么在网上买书的人是谁是家长对吧因为孩子又不会网购，所以家长决定孩子看什么书。我看有数据说90%以上的童书都是由家长决定购买的。那么家长买书选书的标准就从了孩子喜欢变成了这本书有没有用。于是呢，能提升成绩的，还能学会社交的，还能赢在未来的，这些书就成了香饽饽。而那些讲情感、讲故事、讲想象力的文学作品被贴上了闲书没用的标签，逐渐被边缘化了。这背后是读书对读书价值认识的严重窄化。读书它有多重意义，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滋养心灵、拓展视野、培育共情。可是当阅读被简化为工具包，孩子读的不是书，而是人生通关攻略，干什么都得实用主义，就长此以往，他们或许就学会了破局思维，可能就失去了感受一朵花开、理解一次离别的能力，没有共情能力了。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功利化阅读的蔓延它不是偶然，它背后是一整套扭曲的生态链在推波助澜。首先就是渠道的算法霸权，如今卖书都依赖这个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大 V 带书嘛，它流量就决定了你的曝光度，价格决定的转化率，平台算法偏爱短平快的内容。你想，有一本书标题写着3岁孩子读这本书长大当 CEO 肯定会点进去。如果一本书写着这本书让孩子学会爱与善良，你说这两个标题哪个更容易获得点击？于是呢，主旨简单、信息密集、包装夸张的快餐书大行其道，而需要耐心品味的文学作品因为带货效率低卖不出去就被算法给淘汰了。其次就是盗版劣币驱逐良币。我看有调查显示，部分电商平台盗版图书率高达35.8%。这些盗版书纸张薄，油墨差，错字连篇，甚至有的还铅超标，危害儿童健康。更讽刺的是，一些盗版书竟然都出现在了平台这个百亿补贴的官方活动页面。 啊，正版出版社花大力气做内容，却因为成本高折扣低，在流量竞争中败给了粗制滥造的拼凑书，这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那么最后还是家长，家长们太焦虑了啊，就因为这个焦虑被精准收割了。在不能输的这种集体的焦虑情绪之下，出版商和平台联手打造这个焦虑营销，啊，你家孩子内向，买这本《人情世故》，啊，成绩不行，买这本啊《破局思维》，这些书好像对症下药，实则是不断的强化你不够好的暗示，它反而加剧了孩子的心理负担。而真正能缓解焦虑的，或许正是那些被忽视的优质的文学作品，啊，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它不提供速效药，却能让孩子在故事中看见世界，学会接纳自己与他人。啊，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当孩子们的书单变成了成功学清单，以后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啊，如果从小读的都是怎么赢，啊，怎么破局，啊，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们会不会变得冷漠、功利、缺乏共情啊？如果心中没有故事、没有诗、没有远方，他们长大后还能理解这个生活，还能理解生命本身吗？阅读读书不应该是功利的竞赛，而应该是心灵的远行。所以啊，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书的时候啊，不妨留一点空间给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书，让孩子读读童话，看看诗歌，感受文字的温度跟美。出版行业也应该坚守底线，不为流量所裹挟，多推出有文学价值、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那平台啊更重要，你得承担起社会责任，得优化自家的算法逻辑，给优质童书啊更多的曝光机会，而不是让低价低质成为网络的通行证。哎，正如像这个郑重社长所说呀，读一本好书虽然不能改变起点，但一定能改变终点。
0: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0: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0: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0: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要派郑和下西洋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7月11号，公元1274年7月11号，苏格兰历史中重要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出生。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历史中最重要的国王之一，他在位期间政体开明，司法公正，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曾经领导苏格兰王国击退英格兰王国的入侵，取得了民族独立。广为人知的蜘蛛结网故事，在一个版本中的主角就是罗伯特布鲁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1号，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说到7月11号，你看2005年7月11号，这是中国的航海日，就是从2005年开始呢，国家就决定每年711这是航海日。为什么呢？那就是和郑和下西洋有关啊。说到郑和下西洋，其实在历史上他也一度啊是隐姓埋名了。大家不知道他后来是谁呢？是梁启超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大家推广，这样人们对郑和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识，开始研究他。到现在呢，史料也逐渐的变得丰富起来了。郑和本来不姓郑啊，郑是被赐的姓，他本来是姓马，是云南昆明晋宁县，他是回族人。他的六世祖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回族的政治家，叫詹思丁。到1381年，当时明朝军队打进云南，因为元朝残余势力是盘踞在云南嘛，这就是一仗。结果当时马和10岁，被明军的副统帅蓝玉给抢到南京去了，而且阉割成了一个太监，随军驻防北方。后来呢，到19岁的时候，因为少年老成，长相英俊，聪明能干，是被燕王朱棣又选中，进了燕王府。在燕王府呢，他结识了朱棣的谋士，就是那个著名的姚广孝啊，成为他的佛门弟子，有一个法名叫做福吉祥。1404年呢，他是在这个靖难之役之中，他因为是朱棣的手下嘛，机智勇敢，战功卓越，朱棣就赐他姓郑，之后马和就改姓叫郑和了。当然后来还有晋级啊，说到底就是朱棣对他很信任，他是皇宫最有权势的几个太监之一吧，等于说官能做到正四品。明史有郑和传，就讲呢，就说这个朱棣吧，很担心这个允文，就朱允文啊，他的侄子，他篡了人家的权啊，担心他跑到海外，就想找这个人，同时呢，想要兵抑御，视中国富强。永乐3年6月，就让郑和包括其他一些人等，像王景洪什么的，就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就说这个朱棣篡权之后，为了找到建文帝朱允文，顺便在西洋亮一下自己的肌肉嘛，就派亲信太监郑和就进行了一次，就海上叫做什么叫巡游吧。从1405到1433年，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7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是所谓郑和下西洋啊。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 闽粤这个海岸南下，然后往西走，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那访问的亚非沿海国家30多个呀，就国家和地区吧。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发展的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奇观，还不只是在亚洲啊。当时福建、浙江、广东各大港口商务吧，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这毫无疑问。从两宋到明初4个半世纪，这是中国的大远航时代，中国是很强大的海上国家的。你看在两宋，就南北宋的时候，中国商船的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代呢，那中国和这个伊斯兰世界当时也是被蒙古人占了吧，这个双方的海上贸易发展非常之快，通商国家呢从不足60个后来发展到140个以上。中国船是阿拉伯世界的常客。到了明初呢，中国的造船技术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啊，甚至有学者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很多方面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啊，领先欧洲上千年。在郑和之前呢，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到了整个印度洋，积累了几百年吧，所以历史为郑和下西洋做了准备，这技术的、经验的、人才的准备都是有的，包括财力上的，因为你造船那需要大量的金钱的。按照明史记载，郑和宝船就长是44丈，宽18丈，就这么大的船62条，那你真算起来，这船130多米，宽50多米，这比足球场要大啊。装备16到20只橹，排水量这没法说了，有算说超过8000吨，有说到20000吨的，这大的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啊。关键是除了大型宝船以外呢，还有什么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等吧。除了船，船队规模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大，每次远航动辄就是27000-28000呀，就人呢。这里面有行政官员，有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还得有这个工匠，就船舶修造的工匠，一般的管理人员啊，技术人员，还有这个办事杂务人员、翻译，还有医疗医务人员，各有专职啊。而且你看这些人所有的开销都得由就王朝官方独家承担。你看啊，有人算过，27000人这出去一趟啊，每人每天饮食呢，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就是1斤吧，0.5公斤啊。在海上10天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什么你就算吧，这粮食得270吨，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就这10天啊，耗费总计就1000吨，就平均1天的100吨呢。而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一下子是几个月，物资消耗你算吧，这不可思议哈。7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的2-3年，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就饮食吃啊这一项啊，数量相当惊人。你要是7次下西洋都这个规模，每次来回2年，海上时间是6个月啊，那你要推算下来哈，就郑和7次下西洋海上饮食消耗是126000吨，如果是10吨的载重卡车来算的话，运输这些物资12600台车。也有人算过人，说这个士兵下西洋啊，每次随船出海，士兵多则4万，少则1万，所以下西洋总人数可能是5到10万人之多吧，直接涉及的家庭成员那是几十万，物资供应靠东南沿海民众吧，那是算起来涉及到100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在朝的官员。那你再算这个永乐3年，当时中国的人口是5161万，那么全国涉及到下西洋的可能是1/10，就人口啊。你再算这个时机，刚刚完成了靖难之役，就是内战嘛，实际上朱棣抢了王位，把朱允文给赶走了，那个人死活不知哈。刚刚完成内战，国内是民生凋零，在这个时候就马上要搞这项声势浩大的，这其实也不单是面子工程了。为什么有人就说呢，朱棣这个人好大喜功啊。你比如说他建造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钟46.5吨，那个永乐大钟，那他干的。这个明长城，这算他修的。为朱元璋开凿重视3.1万吨的石碑，当然最终没有搞成啊，反正他也干了。包括这个编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这是他干的。郑和下西洋还是他干的。所以通过这些工程呢，一方面是这个盛世吧，有这么一个景象吧，另一方面要耗臣民的精力啊，让这帮人不能再反抗，也有这个说法。你看这个永乐大典，这不是原创著作，郑和下西洋呢也是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几千年的航海传统之上， 就是用政府行为呢对东南沿海的社会力量来一个重新整合，那大洗牌嘛。这种行为背后还有一个国家政策，就是海禁，也寸板不许出海啊，这是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基本政策。甚至朱棣下令就民间的大海船改成不能出洋的平头船，但是东南沿海民众自古呢就是以海为生啊，这适应不了这政策呀，所以朱棣就是提出一个七下西洋，一方面呢把东南沿海，你不是很多民众是经常下海讨生活吗，把他们网罗在军人主导的船队之上，让他们听命于朝廷，利用下西洋船队来牵制海外华人势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贸易替代民间贸易，同时也执行外交任务。所以这样算一算，其实朱棣也不傻，有人说他下西洋耗资巨大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那肯定是一个因素，但不是百分百的任务。下西洋本身也是与民争利，安抚平定游离在明帝国边缘的海上力量，最终是服务于朱棣要稳定东南沿海统治的，是内政的需要，内政的考虑。这么说是不是这个理就顺了啊？另外就是要不惜血本重建在洪武后期已经逐渐瓦解的朝贡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光是经济上考虑，还有政治上考虑啊。那你说为什么要搞这个体制呢？是不是担心比如说这个海外的南洋的华侨造反呢？应该说不是，朱棣倒确实想把留居南洋的华侨给招回来，倒不是说怕他们造反，而是怕什么呢？就是中国呀，人口流失，怕海外的华侨发展壮大，削弱这个朝贡贸易。因为这个元末明初这个战争的破坏吧，宋元以来东南社会有一些残存的有生力量啊，这些人最后成了什么呢？成了下西洋的主力。你也不用担心他们起义造反，不用担心哗变，因为下西洋嘛，对国内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所以有人说，正是有了七下西洋，朱棣呢就能迁都北京，他对东南呢很放心，可以专注北方了。整个郑和下西洋持续28年啊，这也算是弥补了，这不是海禁吗？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亚非地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吧。但是朱棣对北方蒙古啊、南方安南用兵倒是不成功，对蒙古是5次征战吧，始终没有剪除蒙古的威胁。他本人等于说也是在征战途中死掉的吧。郑和6次下西洋将结束的时候，因为北伐和迁都吧，确实花了很多钱，朝廷已经国库空虚。朱棣一死，明仁宗就宣布停止啊，不下了，到此为止。永乐之后，主政的权臣都是内陆地区吧，是支持海禁的。也就是到这个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宦官怂恿皇帝再下西洋呗，宪宗是心动了。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说当时呢就去查资料，因为郑和他留下了很多资料，什么水文啊、气象啊、路线图啊，这些东西要查，这个档案是有的。但是当时呢，兵部直方司郎中刘大夏把这东西藏起来，还有说把它给毁了。因为什么呢？觉得郑和下西洋啊，耗费钱银数十万，军民死伤万计，随取珍宝，于国无益啊。另外你听出点意思没有？当时等于说是朝廷的这个权臣和宦官之间开始争斗，那下西洋是不是宦官要争权呢？这得挡着呀。所以最后郑和的很多资料就给毁掉了。而且刘大夏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混吗？还真不是，他还被作为一个清官，百姓对他还很拥戴。那我们最后回到郑和，郑和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举啊，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流吧，就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吧，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就等于说是他带领中国船队创造了一个巅峰时刻。但是呢，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正是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前夕啊，中国人背对大海了，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感慨啊、扼腕叹息的时刻吧。郑和下西洋本身确实也耗费了这个王朝很大的财力，最后受到朝臣的反对，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此后的中国也失去了探索海洋的兴趣和勇气，走上封闭的道路。所以最终的全球化的转折点是欧洲人的新航线，而不是郑和下西洋。但郑和下西洋呢，是大明帝国吧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史这样的这个能力啊、精华呀、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中国古代的航海史上一个绚丽的高潮。但由此也就戛然而止，开始近500年的闭关自守了。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七月十一号啊，公元1274年七月十一号，罗伯特·布鲁斯出生。谁是罗伯特·布鲁斯啊？有个勇敢的心，罗伯特·布鲁斯。那勇敢的心是什么呀？可能很多人想起电影了啊。这怎么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又有关又没关。那罗伯特·布鲁斯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古代苏格兰历史上吧最主要的国王之一，王号是罗伯特一世。他领导苏格兰人打败了英格兰军队，确保了自己的独立。他是这么一位。不过呢，你看美国人拍过一个大片啊，就是《勇敢的心》。那个《勇敢的心》呢，应该说是叫什么？叫驴唇不对马嘴，叫断章取义啊。你看这个历史大概分两种，一种就是正儿八经的历史，还有一种是好莱坞的历史。好莱坞的电影的历史吧，有的时候真的是张冠李戴，让人哭笑不得。我就说我吧，很小的时候知道这个罗伯特·布鲁斯是怎么知道的呢？就看这个寓言故事嘛，励志故事啊，心灵鸡汤啊，就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在英国是人人皆知啊，就说古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六次被打败，哎呀，遍体鳞伤啊，心灰意冷啊，躺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边，这一抬头嘛，说看到一个蜘蛛，哎，我说到这儿，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蜘蛛不是结网吗？非常困难，说结网六次被风给吹烂了，但是他最后第七次终于是结好了网，所以罗伯特·布鲁斯受到启发，重新是集结自己的兵力，又打回去，最终呢，像蜘蛛一样获得了成功，有这么个故事。你说不对啊，美国大片那个《勇敢的心》主角可不是这个人，这有是个坏蛋，真正的是那个威廉·华莱士啊，怎么回事？解释一下，美国那个大片《勇敢的心》哈。他讲的就是发生在那英国是叫金雀花王朝，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按照美国电影讲的那个勇敢的心，这电影的名字嘛，指的就是威廉·华莱士，一个为自由和独立最后甘于牺牲自己的那么一个勇士。当然还会有一个美人陪着嘛，一个美丽啊温柔的法国公主，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法国公主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但是是一个心狠手辣之辈，可能还是一荡妇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勇敢的心啊，从历史上讲这个词儿、这个概念真的有，但指的不是威廉·华莱士，恰恰是影片里边的那个反派，数次出卖华莱士的那个苏格兰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主角。勇敢的心应该指的是布鲁斯。那么你说这个出卖嘛，实际上应该说是虚构的。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啊，国王，因为他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和英格兰进行小规模冲突吧，后来在班诺克本之战中又赢得了胜利，那是关键性的胜利啊，最终把英格兰人呢打出了苏格兰。另外呢，这个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啊，他们倒是同时代啊，都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但不是一码事儿。华莱士是在中部作战，那么布鲁斯在西北作战，相距很远。在1298年5月呢，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布鲁斯授勋做骑士，被任命做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除此之外，说两个人基本上就没见过面。那你让美国电影这么一编一搅和，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当时英格兰呢是英王爱德华一世，那个时代那国力很强啊，所以苏格兰当时是一个被同化、被吞并的命运。正是罗伯特·布鲁斯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地和英格兰人进行抗争，这才让自己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独立，这很不容易。那这位国王和勇敢的心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我给你讲讲啊。这位布鲁斯是一个算是不错的君主吧，比较开明公正，反正历史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他当时威望很高，很有声誉。当然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他本身在苏格兰南部重建啊，修复了好多这个著名的修道院，但是呢，他本人啊说患了皮肤病，有可能是麻风病。那个时代嘛，和今天不一样哈、可能是麻风病。他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对他的某种惩罚，因为他曾经在祭坛上杀死一个叫康米的人。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受了天谴，就是命不久矣啊。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遗嘱吧，那我死以后啊，你把我的心脏要带到圣城耶

0: 耶路撒冷去，基督徒嘛。所以呢，他是1329年病逝。他死以后呢，他的身体是葬在一个修道院，叫做德菲姆林修道院。苏格兰历代君王都葬在这儿啊。但是他不说心不能放这儿，要放到耶路撒冷啊，圣城啊。所以他的心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那当然可能做过防腐处理吧。是由一个著名的一个骑士叫做詹姆斯·道格拉斯，他是勋爵，是由他保管。这位道格拉斯呢，带着这个小箱子，其实后来参加了那个十字军东征，当时道格拉斯到了西班牙，这就打起来，他是英勇参战吧，而且始终怀揣着布鲁斯的心脏，他高喊说向前冲吧，勇敢的心呐，就像以往你惯常的那样，而我就是道格拉斯，将追随你或者奋勇战死。结果真的奋勇战死了。道格拉斯呢，一个是赢得胜利，但同时奋战致死。那布鲁斯这个心脏还在他身上呢，那怎么办呢？被这个加拉斯顿的威廉·凯斯又带回到苏格兰，又把他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威廉·华莱士是确有其人，也是赢得哈苏格兰民众的爱戴，但同时呢，苏格兰人民同样爱戴和怀念这个罗伯特·布鲁斯。他呢历经艰险，克服种种困难和失败，领导苏格兰人最后赢得了他们的自由，这是历史的真相。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0: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1: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0: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1: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0: 强台风巴威明天凌晨在浙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1: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0: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1: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2: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1: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3: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1: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4: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

0: 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2: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3: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4: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1: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

0: 对两客一微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1: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0: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2: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3: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0: 今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条， 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6: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疫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人调度和技术支撑。
4: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7: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4: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8: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派电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4: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3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9: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4: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10: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3: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
1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 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五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百名考生。六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七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两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五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毕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3: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0: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14: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0: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协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15: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0: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16: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0: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15: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三个节地模式入选，获全国推广。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0: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3: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0: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四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3: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3: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

0: 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 专区全场七折，
2: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千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全球首创，中国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网系回收，逆差又增，白宫的关税大棒挥不动了吗？军费拮据，领头羊沦为吊车尾，英国自觉尴尬。实话实说，美国没法帮欧洲降火，中国可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级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现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这则新闻非常值得关注了。我看网上很多朋友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四个字啊，网接火箭，用网啊来接住这个火箭。确切说呢，就是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它一二级分离6分钟之后吧，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的进行了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就是拿这网来回收。如果你让我给你形象的描述一下，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我只能给你描述啊。你看有些影视作品里边，比如楼上出现什么险情了，有这消防员啊，他会把一个充气垫就在地面上布置，面积挺大一个垫儿，上面人要掉下来啊，就掉到垫子里，那不就安全了吗？然后根据这人的位置，底下这个垫子还来回挪，在这影视作品里见过这样的情节是吧？大约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次这个长十乙实际上是底下那一级吧，就那个东西掉下来，底下是一条船，就咱们的船25000吨啊，一条大船，这船非常之大，而且呢张着一个大网，就接着这个火箭。因为是网嘛，所以它掉下来是柔性的，就保证它不损坏嘛，这就可以回收再利用了，就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个呢一次成功，马上很多人，我们国内的网友也好啊，全球范围内很多媒体和关注者也好，他们马上想到的是马斯克呀 SpaceX 呀，他们的猎鹰火箭也是要成功的回收啊，反复再利用啊。而且我记得他们已经成功去回收600多次了。那这次中国你看技术路径和他们不尽一致，那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三种声音啊。一种声音就认为人家马斯克 SpaceX 更先进啊。那第二种声音呢，认为中国这个技术更好。那第三个声音呢，是欧洲人啊，一部分欧洲人啊，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个回收技术是欧洲设计啊，欧洲构想的。说早在2020年，法国航天巨头阿利亚纳就为欧洲航天局制定了欧洲首个可重复使用第一级火箭的路线图，欧洲航天局甚至原计划在2025年利用海上平台进行回收。所以你看我们早就想到了，怎么中国人实现了哈？还有这么一个声音。那这个新闻是一个全球大热门吧，大家都在热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啊。你要去看看挺有意思，兼听则明嘛。那你要问我，我态度很明确，我觉得我们这个更好更优秀。那你说是中国人自吹自擂？不是。我下面说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我最直接的这个感受哈，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还是马斯克，不是他那个 SpaceX 那个猎鹰火箭的回收，我想到的不是那个，也不是什么星舰爆炸啊，我想到的是他那个第一性原理。那你看现在很多自媒体节目这话我都听得烦了啊，就是我们从底层逻辑啊给你拆解什么什么掰开揉碎啊，这话我听太多了就烦了啊。但是现在咱们确实需要这样做一下啊，就是我们从根儿上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干嘛搞火箭的回收啊？人类航天有多少事需要做呀？你吃饱了撑的，你为什么非要回收这个火箭呢？这是马斯克先提出来的，他有一套思维方式嘛，第一性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航天活动能不能再频繁一些。他最早是想殖民火星嘛，包括他那个星链计划是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就是说他需要大量的火箭发射活动。那么制约他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钱呢，太空发射，火箭发射，这是要花钱的，花巨额的钱啊。那这钱能不能省？那马斯克算来算去，他就觉得如果火箭能够重复使用，这钱就省了。对啊，以往的火箭不都一次性的吗？如果反复使用，重复使用，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那我们就问他这个想法对不对。对啊，如果火箭发射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你就可以大量发射了，很多事就能做成了。 所以这个逻辑肯定是对的。那下面就是重复使用，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这个火箭的舰体啊，因为远程的重型的火箭它都是一级一级的嘛，那至少有一部分舰体你要能回收，这逻辑也没错对吧。那进入实操阶段，你看马斯克他做的是什么呢？他那个火箭呀，最后回收的时候它是垂直着陆，就是火箭履行完自己使命之后，它自己要垂直着陆回地面，当然地上也行，海上也行，是吧？海上它可以有回收船，这都没问题。关键最后这个火箭必须很精确的落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就竖着下来，而且呢，它会有四个着陆腿儿，它靠这四个着陆腿儿呢，稳稳的这个火箭回到地面上，就完成回收。我们要说这个技术确实很高级啊，跟杂技似的，挺好。所以每次这种回收呢，都引起整个世界的惊叹。哎呀，这个技术厉害啊！但是在这儿我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不是说马斯克错了，我只是说回到他那个第一性原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杂技，我们要的是这个舰体能回收，安全的回收就行。它这是一种回收的方式，那么我们要问有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式，更安全成本更低的方式。那你翻回来看中国这次这个，我个人以为比马斯克那个还要根本。为什么？他为了他那个火箭能回收，他得有四个腿儿，这四个腿是有液压机构的，而且它实际上是占用了这个火箭的载荷，大概两吨，就这四条腿啊。从火箭发射开始，它其实一点用没有，这叫死重，就是你得背着这两吨，一直到最后回收的时候着陆的时候它才起作用。那这四条腿可不可以不要？你不要它落下来不就站不住了，就不稳了，就摔了，甚至就炸了。那你看中国这回这个常识乙不是这么想问题的，火箭尽可能简单，它就几个钩，功夫不在火箭，不在舰体，在这个回收的船上，就是我们25000吨这条船，它是一个大网兜。这样呢，这个舰体回收甚至它不需要像马斯克那么精确，也不需要垂直的分毫不差的落地，它只要掉到网兜里就算成了，它是这么个东西。你说，哎，那你这精度不如人家，你这技术不如人家，我要这个技术干嘛呀？我何必那么精确？刚才我不是讲了吗，真正第一性原理，咱真正的遵循尊重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我要的是这个火箭安全的回收，我还是要它像演杂技那样垂直落地啊，分毫不差，弄个筷子夹着。真想演杂技，从我们省会石家庄出发啊，往东走吧，全程215.9公里，哪儿五桥啊。我们要的不是杂技啊，我们要的是完整安全的回收这个舰体，我能不能做到？我做到了，而且我这个比你那个容错率要高得多。我再重复一下三点。第一点呢，我不需要那四条腿儿，我省了两吨的重量，这两吨完全可以作为火箭的载荷，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或者打得更远，这是一个。第二个，火箭不需要像 SpaceX 那样就是竖直的落到指定的位置，它只要落到网兜里就行。另外第三，船是在海上，它可以移动，那用它来回收，这种灵活度自由度就更高。而且你算过成本没有，马斯克他每枚火箭都得有这四条腿，都得有这套液压，都得有这两吨的重量，都是钱。其实马斯克没有很好的贯彻他自己那第一性原理，而中国做的彻底，我不要这四条腿，我不要这两吨的重量死重啊，我也不花这个钱呢，这每一枚火箭都不花这个钱，这省大钱了。那所有的一切，这难度在哪儿呢？不在火箭上，有几个钩就行嘛。难度在这条船上，但船可以反复使用，更容易反复使用啊。开到哪儿接着不是接着呀？你去哪儿发射，我去哪儿接着呀？这可以算好啊。你不觉得让成本更低吗？那刚才我说了半天，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你第一性原理是图什么？你干嘛回收这个火箭？不就是为省钱吗？那你看看是你省钱还是我省钱？我把你这四条腿都省了。由此我再多感慨一句啊。那传统哈，你看我们对西方人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哈，六边形战士啊，一超多能啊，所以他这枚火箭本身，除了他是个载具，他要把载荷打到轨道上，他自身还有四条腿儿、液压装置这套东西啊，保证他能安全的回到地面。这一枚火箭，就这么多功能，这让人叹服啊。但是我们想的和他不一样，我们讲究的是系统的力量，这就是我经常和大家聊的。你说高铁。那不只是那个子弹头，那个车头或者车厢多舒适，不只是啊，你要想达到350公里，你那个轨道修得怎么样？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气候，你的轨道啊 你站点的设置啊，路线的规划，这是一整套东西。民航也是，你光说那个飞机，你别忘了还有机场哎，你跟我说船还有港口呢，它是一整套，它是个生态，你考虑过没有？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火箭做得怎么样，而是和火箭配套的这个系统怎么样，不是把火箭做得多么完美，还有四条腿儿能稳稳地站到地面上，可以不要，我把船做好就行，这个网兜够用就可以，那综合算起来我这是不是更合算？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常识乙，是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之处。而且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这个自卖自夸哈？这是终极形态，真正尊重了马斯克那个地形原理，真正做到极致的压成本，不是在每枚火箭上都装四条腿，而是我用我这条船，我用我这个网兜就一网打尽，这更合算啊。而且我把话放在这儿，有了这个，我们的发射能力会突飞猛进的。那我多说一句，它是不是有可能改写全球的目前的啊太空发射市场的格局？所以你看刚才我不说嘛，有三个声音，一个说马斯克那个精妙啊，一个说中国这更好，你要让我说我觉得中国的更好，原因如上，我说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欧洲人，你看我们2020年我们想到过啊，中国人你们怎么先实现了这个啊？说段历史啊，就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对吧？然后很多人就想着把船和飞机

油是邮政的那个油啊，不是石油的油，就这个油轮呢、啊、快到某个港口，快到某个目的地的时候，起飞飞机，飞机把这个油袋啊，就是装邮件的这个油袋啊，直接扔到那个什么地方去，飞机也不用降落，把那油袋一扔，这邮件不就到他们家了吗？哎，这个就像什么，你看我们广西救灾用无人机把大量的这个生活必需品啊、药品啊，就扔到那个可能暂时被洪水围困的这个人员聚集区。据说当年德国人有这个想法啊，但德国人只是想了想，那边英国美国一听怎么着啊，法国德国有这想法，这扔邮件哈、啊、扔炸弹怎么办啊，我们搞吧。结果人家英国和美国率先搞出来了最初的这个航空母舰的雏形，法国和德国也不知道他们是真想还想想就睡了，反正第一波不是他们，光想没用。那你要说那我们先人早就写过封神演义，那里边什么激光雷达都有啊，你可以这么说啊，这不千里眼顺风耳都有吗？我也想过，那不解决问题的。当然对于法国对欧洲来说，现在先把空调的事办了吧。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工为由，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一事正进入听证会阶段。墨西哥、秘鲁、印度等国纷纷表示反对美国的做法，并要求美方立即撤回加税计划。媒体指出，各方都清楚，美贸易办公室发起的301调查是为了填补对等关税被美最高法院否定之后的关税政策漏洞，以维持特朗普此前对外加征关税的税率水平不变，与所谓的强迫劳工并没有关系。这样随便找个理由扣个帽子就要继续对相关经济体加征关税的做法，自然让人无法接受。这就是将法律工具化，合法性和公正性必然遭到质疑。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特朗普通过加税等手段试图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据美国商务部7月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贸易逆差高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高达42%。这一数据说明，在特朗普四处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逆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了增加的情况。
1: 这则新闻说的热闹，实际上它向我们传递了两个内容，两个信息吧。一个就是美国五月份的贸易逆差是776亿美元，这是美国商务部在7月7号公布的最新的数据。重复一下，美国五月份这个贸易逆差776亿美元，环比增幅是42%。那就是特朗普这一直搞对等关税，各种加征关税，他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想减少这个逆差呀。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就是你们跟我做生意，你顺差，那就是你占我便宜了，我逆差我吃亏了，我要解决问题啊，所以我才要搞对等关税。但是现在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搞了对等关税，但是这不是逆差还在增加吗？那为什么增加呢？其实无外乎是三点。一点是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本来就是错的，就他这个逻辑就是错的。我跟你做生意，我顺差那是我占便宜，我逆差我吃亏，这本身就是错的，没这么算的。那你说他笨吗？他不懂经济学吗？那倒未必，这是另一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再说。总之他这套逻辑和现实之间是拧巴了，他是想通过对等关税至少表面上能降低自己的逆差，实际上他逆差在增加，而且增加他不少。所以第一个，他政策错了，他没能得到他期待的结果呀，适得其反了。这是一个美国逆差增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本来就算错账了嘛。第二个就是美国企业可能在提前囤货，囤货的原因呢，一个是七月份可能有加税政策，就特朗普还要加税，在加税前呢，我先买点啊，先放库里我放心呢。再就是中东战局，这个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冲击很大，而且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本来说谈个结果差不多，不打了吧，歇了吧，现在翻回来可能还要动手，说是动手吧，特朗普说还愿意跟伊朗谈，这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啊，这是烙烧饼啊。那么反映在国际市场，反映在供需关系，反映在全球贸易上，这不乱了套了吗？应对这个乱局，我手里有货心里不慌，先进点啊，能进多少进多少，放库里啊，攥手里嘛。这就导致美国企业可能是提前囤货，那进口不就增加了吗？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应该就是美元在持续的走强，那进口商品相对价格下降，既然核算就

多进点呗，刺激进口啊。这三个因素放在这儿，可以对刚才那个问题做出解释，就是为什么美国五月份它的逆差还增加了，不降反升，就是这三个因素。一个，特朗普本身逻辑就错了，这事儿他做的就不对，所以这个结果呢适得其反。再一个就是美国的很多商家在囤货，还有呢美元走强也是刺激进口，这三个因素放在这儿，我们就说啊，美国的逆差在增加，这是一个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新闻实际上传递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国逆差增加了啊，还有一个那再传递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特朗普是一如既往啊，不明就里啊，这就一条路走到黑嘛。那你看我们用几句话来总结啊，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之后，他就开始酝酿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说到底他认为美国自己是一个大市场，全球头号大市场，大家谁都想进我的市场，谁都想挣我的美元，好，那我加关税，这就是这个对等关税政策。4月1号他称作是解放日嘛，就是美国人民也站起来了啊，不被你们欺负了，你们老占我美国便宜嘛，现在我要反击了，就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但我们知道这个政策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啊，它几乎对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那么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这里边我们就说中国是明确的表示反对，双方掰手腕了，然后有贸易休战，理论上这个休战是休到11月份吧，在这之前各种明争暗斗不会少。至于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那些发达经济体，欧盟啊日韩啊，不得不捏着鼻子，就被美国贸易霸凌嘛，就这么一个局面。但这个局面也同样是不稳定的，在美国国内最终是最高法裁定特朗普这个政策你违法。那我们之前也曾经形象的分析过，说到底就是你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你那个法律的依据不足，或者说你搞错了依据不作数。那特朗普能做的是什么呢？换这个依据。说到底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你换一个法律依据，最高法说你这不对，你这违法，那我再换，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但不管怎么说呢，特朗普认定的事儿他是要做到底的。既然对等关税他已经下决心搞这个事情了啊，原来那个法律依据不对，不对我就换个法律嘛，但是我要保证我这个对等关税我还是要收的，因为利益太大呀。这个利益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因为对等关税吧，特朗普政府本身他是获益的，几百亿美元总是有的。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相当于收了一道消费税，因为美国的进口商进口他国的产品，这不是涨关税了吗？涨价了吗？那等于进口商得多掏钱了，他不可能一直多掏钱呢，他最终得把这个成本他摊到消费者头上去，你让他去做奉献，他两天钱不就耗光了吗？所以最终是消费者多掏钱，这就相当于收了一道消费税。但是呢，你比如我要在国内收消费税是要通过国会批准的，他这么搞呢就绕开国会了，等于是收消费税，这个钱最终是收到特朗普政府手里。当然美国最高法说了你把钱吐出来，这他不得不做，所以现在又开始呢退还这个税款，这是一块。还有一块是什么呢？就是拿对等关税作为一个筹码，像主要是他的那些贸易伙伴，那些发达经济体要更多的利益。我不说过吗，对等关税啊，美国出口到比如欧盟啊日韩啊这个工业品的零关税，那欧盟日韩出口到美国的呢15%，你跟我说对等关税这根本就不对等啊。另外欧盟还需要到美国投资6000亿，日本是5500，韩国3500啊。另外呢还得买美国的能源，尤其是欧洲连续3年每年买2500亿美国能源，所以这有巨大的利益在。那么特朗普必然是要稳住自己的政策，你跟我说原来我找的那个法理的依据哈不对，那我重新找，我换，你否了我继续换，反正美国法律多如牛毛嘛，总之我要维持我这个政策。那目前呢特朗普政府是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这是在听证会阶段啊，搞了一个301调查嘛，涉及到全球60来个经济体，大家当然不干了，都要反对美方的做法，但是特朗普政府肯定要一意孤行，刚才我们讲利益很大嘛，不得不做。这则新闻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俩消息，就特朗普一如既往坚持啊干，但另一方面呢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那就是这么拧吧。那回答我们刚才那个问题，那特朗普是不是真的傻不知道不懂基本的经济学，那倒也不一定，问题不在于懂不懂。那你要让我们围观，我的判断他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为美国牟利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系列判断。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这个逆差啊你是甭想减小了，我们也多次讲过美元

美元的特殊地位啊，大家都在用美元做贸易的话，那美元是稀缺的，那你美国还想顺差，不太现实吧？仅此一条的就不现实。那第二呢，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讲，你看这些年来一直有人这样讲，就说你美元说到底是纸吧，你拿纸，你印纸就可以换取很多国家很优质的产品，你占大便宜了。但这么说有点夸张啊，美元你要说它是纸吧，那没什么不对啊，它就是纸印的啊。但是美元背后，这张纸背后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不简单的是一张纸，那我画一张怎么就不灵呢，对吧？它背后说到底还是和美国，和美国的在全球的影响力啊，和美国的经济实力是有关的，和它的科技实力和军力也都是有关的。但不管怎么说吧，它确实开动印钞机，它就可以决定美元的数量的多寡，这别人还干不了，它能干，它确实。

0: 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了他要这么干，因为这么干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对等，这帮盟友卖到美国的产品15%关税，美国卖过去零，这便宜足够大还不算完，还要你们的投资，还要你们买我的能源等等等等，这么大的利益，我只需要拿出一个理由，就说我逆差我吃亏了，我就可以把这些真金白银的利益收入囊中，我为什么不这么做？我当然要这么做呀，这恐怕是他真正的心思。他未必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其实懂不懂不重要了，他认不认可不重要了，违不违背尊不尊重也不重要了，他利用自己的这些政策措施赢得更多的利益，这才重要。有个词儿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对啊，谁跟你说理啊？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嘛。所以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是什么呢？是对美国说不，是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霸凌的政策说不，说别的没用，人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你讲理，跟你探讨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这个我们要看清楚。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名单已经出炉，接下来的1/4决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北京时间10号凌晨进入首场1/4决赛，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首先晋级世界杯4强。剩余3场1/4决赛的赛程将在本周末公布。最精彩的时刻到了，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的助兴？世界杯4年1次，激情需要记录，胜利需要庆祝，精彩瞬间值得被珍藏。这几天节目中呢，都在为大家推荐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季广用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把价格谈到了最优惠，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元，限量200单，球友们可得抓紧时间抢了。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搭配官方烫金标志，颜值质感双在线，每瓶自带防伪追溯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这款酒呢，可不仅是光卖个样子货，它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液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持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晚上约几个球友边看边品鉴，还是摆在家里收藏，都是上上之选。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喝的是品质，藏的是财富，送的是体面。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进入倒计时2天，不玩套路专区，全场大牌香水统统7折。今天还要为您安利一款无数女士的本命香，粉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装，这是一款精致柔美、充满女人香的花香调淡香水。专柜原价动辄上千元，这次7月专属福利真的是非常炸裂。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7折到手现在只要279.3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正品保障，官方可溯源，售后全程无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上周英国政府宣布计划新增£151防务支出，部分靠削减其他领域经费，但随后披露其中1/3仍无资金来源，给可能上任的新首相安迪伯纳姆带来早期预算挑战。更重要的是，该计划被反对党政客和前军方高层批评，指责其未明确防务支出何时达到 GDP 的3%，而这正是英国兑现2035年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3.5%这一承诺的中间节点。在一项对比2014年到2025年北约盟国军费增幅排名的榜单当中，英国位列倒数第3，这一表现仅优于法国和没有本国军队的冰岛。实际上意味着英国排在倒数第2的位置。自军费开支

0: 目标出台以来，英国的军备支出增幅不足35%，而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增幅已经超过了一倍。而回到2014年，北约在威尔士峰会上设定各成员国军费支出占本国 GDP 2%的目标，英国是当时仅有的三个达标的国家之一。一位高级外交人士跟英国《每日电讯报》坦白道：“由于军费被不断掏空，我们在北约的可信度正在下降。这并非本届政府特有的困境，因为上届政府即使不是罪魁祸首，也难辞其咎。但显然，国防投资计划引发的一系列混乱，观感极差。在海湾地区需要时，竟连一艘皇家海军作战舰艇都派不出来，这也太丢人了。”
1: 这则新闻的主角是英国啊，说到底英国人自己也觉得丢人，很多人就是北约盟友也在笑话他，是从所谓领头羊沦为吊车尾啊，就拨军费拨的少嘛，军费增长慢嘛，止步不前啊。其实这个新闻里首先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北约对比2014年到2025年的这个就是北约盟国军费增幅的排名，英国是倒数第三，英国并没有排在最底下，最底下是冰岛，冰岛没有军队，那还有个倒数第二谁？法国嘛，英国比法国还强，那就是说英国法国是垫底儿。这两个国家就英法在历史上，你看在西方世界里，就是在欧洲啊，美国除外，说欧洲啊，英法往往是领衔主演，而且英法还一度是盟友，你看一战二战总的来说都是盟友。时至今日，你说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啊，德国得算一个，德国经济是最强大啊，欧洲的发动机，但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呀，一度啊，在历史上他军费是很低的，我们开个玩笑说他就是想涨他得掂量掂量，也得看看邻居干不干。当然现在形势有所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不可能马上就开花结果啊。德国放在一边，那么英国法国是欧洲最主要的国家，那英国还了得吗？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呀，一度英国美国还有特殊关系啊，只是最近这两年形势发生变化，好像渐行渐远了。至于法国，法国在欧洲大陆啊，在欧洲大陆是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有核的。这俩国家恰恰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北约各国军费增长的这个排行榜里排在最后边，冰岛就别说了，冰岛人家没军队啊，是这么个状况，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不能只笑话英国啊，法国也可堪一笑啊。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然后翻回来，既然这篇报道讲的是英国，我们就说两句英国啊。其实看问题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就是英国当年他做世界霸主的时候，他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啊，其实他全球殖民迟到了啊，但就后来居上，日不落帝国吗？全球殖民地3000多万平方公里啊，就这么一个国家，那你想英国不过叫什么英伦三岛啊，这国家没多大，本土没多大，人没多少，那么他的军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也曾经讲过啊，当年北美独立战争，就是北美13个殖民地闹独立，谁的殖民地？英国的，而且法国还帮忙，因为法国和英国不对付啊，给英国添腻歪是吧。我们不是说吗，如果英国真的是下决心举全国之力就要镇压北美的独立战争，能不能镇压？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华盛顿那大陆军更不值一提，打仗不行，甚至我们还可以指出来，就历史上关于华盛顿的这个故事很多，那这个人很伟大啊，人格很高尚，对待这个士兵非常和善等等等等啊。你说他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吗？他是个多么高明的统帅，他以弱胜强了，青史留名，大军事家，好像也没有吧。那我们就说，如果英国真的拼了老命就要阻止美国建国，未必做不到，关键是值不值得。有人早就替英国人算过账啊，就是说你要镇压北美独立战争，光打赢了不行，你得驻军呢，在美洲驻军，你得看着他们，不让他们闹独立。驻军得花多少钱？枪支弹药的钱得有，军费得有啊，一年一年你在这盯着他，这个钱你可以算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北美这13个殖民地，也就是说你能拿多少税收，就是你投入产出合不合算，你合算你就干，不合算就拉倒。所以最终北美独立，那就意味着英国人显然是认为不合算，拉倒，还不如让他独立呢，维持个贸易关系可能还能挣俩钱儿。如果是敌对，这种投入意义不大，因为说到底，毕竟我们说英伦三岛，英伦三岛，北美的殖民地不是英国的领土，这感情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英国在他鼎盛的那个时候，他在使用自己军力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他也是比较谨慎的， 那你看英国他经常通过什么方式啊，就结盟。你比如说1904-1905年那个日俄战争，就是日俄抢中国的利益，如果背后说有什么人的话，日本背后是英国，日本跟英国结盟了，英国就提供贷款什么的吧，就鼓励你日本跟俄国去干。但是我英国呢，我不直接出手，我省着我的劲儿，我支棱傻小子去，那日本就愿意当这个傻小子，所以日本冲在前面跟俄国去干，居然还打赢了。但英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是直接下场的。因为你想，你要做了全球霸主的话啊，各种人找你的麻烦，各种人来挑战你，你如果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下场，自己操刀去干，那几个英国也不够用啊。所以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愿意用计谋，愿意让别人干，但自己呢出点钱呢，多少出点兵啊，就是投入尽可能的少一点，产出多一点。英国人是算的，是比较精的。当然即使如此吧，到一战二战这仗是不能不打了，你往后躲躲不掉了，那就死磕呗，另说啊。但是只要一战二战一打，英国就完蛋了，因为本身毕竟是岛国呀，它的弱点它软肋它明显，这是我们说历史上啊。当然即使如此，英国国力强盛的时候我们讲过吗？跟德国搞这个造舰竞赛是吧，两强战略，那我英国海军全球第一啊，排在我后边老二老三，他们的军舰加一块我得超过他们，我得占有优势。后来跟德国 就一战前，你造一条战舰我得来两条，就这个战列舰主力舰啊，就这么搞，很疯狂了。那我们不是说吗，一战二战打完之后，这国家其实就打成一片白地了，舰队拖垮帝国了，那军事实力实际上就一再下降。就说英国呀，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向美国靠拢啊，跟美国维持一个所谓特殊关系啊。美国历次海外征战，英国肯定要跟呢，就维持这个特殊的关系嘛。你让我们开个玩笑讲，这不就狐假虎威吗？或者像那个若干年前那个流传的那个笑话，就像某人在大街上喊谁敢惹我，有一个壮汉过来，我敢惹你，那谁敢惹咱俩，是吧？英国就这么个角色。那这样的角色呢，确实脑子要够用啊，跟美国要跟得紧，要表忠心，那自己实力可以不那么强，这也算是耍心眼儿吧。反正一直混到现在，混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变化了，一个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北约的态度有了变化，觉得北约没什么用，另外对盟友的态度呢也不像以前。那当然就算以前我们说美国对盟友也不好说有绝对的尊重啊，真正的平起平坐相敬如宾也不是，但是现在呢最后的这个体面，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英国也不例外。当然另一方面，英国你看斯塔默上台之后呢，他是倒向欧洲大陆，欧洲人的这个态度，比如对格陵兰的态度啊，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啊，对这个中东就霍尔木斯海峡的态度啊，对美国的态度，他们趋近一致，就是英国在主动和美国拉开距离。那在这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对英国能满意吗？那更加不满意了，那英国的压力其实比之前就更大。那这次你看北约峰会大家算算账啊，军费涨怎么样，特朗普是希望大家到5%嘛，按说英国是首当其冲，一马当先，是个带头了，按说是这样，结果不是，是垫底儿的。另一个是法国，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你看啊，刚才我们谈到在欧洲诸国之中，英法是相对比较大比较强大的国家，矮子里拔将军嘛，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么英法的就军费啊，从绝对值上讲在全球还是能排到前面的，几百亿吧，400亿总是有的吧。其实对这样的国家，这个军费足够了，你不需要再多了，换句话说这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其他那些小国你说往上涨涨就涨涨，英法再往上涨其实没有必要，好像谁真正威胁你似的。你看看历史，你是一直在威胁别人欺负别人，如果你收起你之前那一套，不打算再欺负别人，没有能力欺负别人了，你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你要再涨军费，那说到底就只能压缩其他领域，比如说科教文卫是吧，你压缩其他领域投资呗，砍政府预算吗？也无外乎是这个。那老百姓的福祉，这基本民生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你现在天这么热，你买导弹还真不如买点空调，这是一个感慨。然后我们再回到说英国啊，但不管怎么说，很多欧洲国家传统的这个北约盟友对英国目前这个状况也是感到震惊，甚至也嘲讽吧。以前领头羊嘛，现在掉车尾了吗？怎么回事？就是经济不行了嘛。这个经济不行我们随口一说三点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啊，我们就说，你说英国经济一直就没多好，后来到这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他和这个美国的总统里根 他们强调那个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套东西嘛，他们俩生气相通。那么这个进程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嘛，这哥俩作伴去工业化，那服务业呢动不动占到80%-90%这个份额，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嘛。你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国，一个欧洲传统的大国，你的工业如果不行，制造业不行了，那大家也是无言以对啊。我的意思是，就是英国的经济其实从二战之后算起吧，到现在真正顺风顺水的时候不多，麻烦比较多，一直就不强吧，我们这么讲吧。一说欧洲经济做得好的，一般大家首推还是德国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就是脱欧，英国脱欧。你说英国脱欧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明智的决定啊？我个人以为可能啊，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回望，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将来某一天学者们会说，哎呀，当时他脱欧是明智的啊。也许将来某一天会有人这么说，但是现在这不脱了十来年了吗，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肯定是不对，出问题了。脱欧给英国带来负面的，就给英国经济负面的影响更多。当然当时那个节点呢，英国人可能更多算的是留在欧盟里吃亏太多啊，付出太多，收益太少。但他忘了一劫，或者说他也没办法预料到未来啊，就在脱欧之后全球的格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按中国人话讲，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大变局提出这个概念也是9年多以前吧，其实和英国脱欧那个时间那个节点差不多。我们有这个判断，他们没有。你看卡尼是今年，就加拿大总理卡尼是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来说这个旧秩序已死啊，死透了，这是今年初提出来的，和我们提出百年未有大变局又差了9年，差了9年多。总之吧，英国脱欧现在看来他损失更大，原来预计的收益没有得到啊。你看当时鲍里斯·约翰逊就是带领英国脱欧的那个首相，不是还有一个全球英国的理想，有一个构想吗？然后他就下台了，这构想就放到垃圾堆去了，就没人再提了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其实又说到美国了。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曾经忽悠英国时任首相是那个特蕾莎梅，也是鼓励他脱欧啊。关键是英国脱欧曾经有一个念想跟美国签个自贸，但是美国到现在也没跟英国签。那个做了40多天首相的那特拉斯不是曾经说吗，他出访美国的时候他自己明确的说签不了，他一点也不傻，他知道签不了。美国忽悠英国脱欧可以说是打击欧盟，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对你英国负有什么责任，要给你做个慈善，不会的。你想指望美国跟美国签个自贸，其实就这么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你按说拜登重视跨大西洋关系吧，也没搞成什么。那现在特朗普上台玩对等关税，你还想签自贸，笑话。人家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过自贸，现在一翻脸都不想再续签了，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英国这一系列的马失前蹄，一系列的一脚踩空，你经济不行了，你能投入到军备上的钱自然就有限。而话说回来哈，凡事两面看，就是英国现在在自己军费这个增长的幅度上在全欧洲是垫底儿吧，差不多啊，他跟法国，那就意味着他没法投入更多的钱去购买武器。我说明白一点，去购买美国的武器。特朗普的不满可能更多的是源于这个，让你涨军费买美国的武器，你到时候没钱不买了啊。但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没钱吗？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有机会就和北约其他盟友相比啊，有这个机会就在美国的逼迫之下呢，那我就往后稍稍呗，反正我排名垫底儿哈，你先逼着他们去买啊，他们军费涨了，你让他们买嘛，那我等一等嘛，是不是能躲过这一劫？另外，英国自身啊，它的这个军工产业还是比较强的，比较著名的那个罗尔斯罗伊斯那搞发动机的 BAE 系统公司是吧？还比较强的，有没有可能重振自己这个领域，就是军火产业啊，甚至？如果欧洲增加军费的话，买我英国的产品啊，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恐怕也是他一个努力的方向了。

近几周，欧洲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安装空调。身处空调环境中的美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嘲讽。新闻标题以及网络讨论都反映出了这种困惑。比如说，欧洲人对身体痛苦有着不同的理解吗？为什么欧洲人不想装空调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华盛顿邮报7月10号评论称，但美国几乎拿不出什么办法帮助。

0: 欧洲缓解热浪，中国则不同。随着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在6月创下高温纪录，在这个据估计仅约1/5家庭拥有空调的炎热大陆上，中国空调品牌成为了救命稻草。随着气温飙升到逼近40度，欧洲各地的人们为未来更严重的高温做着准备。美的、海尔、格力等主要制造商近几周销量激增。据中国海关数据，5月份中国出口到法国、英国和荷兰的空调同比增长超过55%。有报道称，中国将对欧洲困境做出的回应视为国家经济进步的又一体现。凭借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根据市场需求定制产品的能力，在欧洲制造商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1: 这则消息说到底还是这欧洲嘛，受到这个酷热的考验。有人评论说，这美国帮不了欧洲降火，中国可以，就中国能生产制冷设备，就空调嘛，还是这么个事儿。前两天我在节目里也感慨过，我就说中国的企业啊，你说中国商人也行吧，对商机的这个敏感这个把握是令人啧舌的。就针对欧洲对空调的这个相对特殊的要求的标准，比如说什么一些老建筑不能打眼儿等等吧，或者说在环境问题上、环保问题上标准比较高、比较苛刻的要求吧，那中国的企业能做到，能满足你啊。我当时不就质疑吗，你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啊，那空调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你欧洲人做呀。总埋怨中国这顺差，好不容易现在卖空调能挣钱，那就问你欧洲企业，你真做不出来吗？就你欧洲家门口的钱你挣不到，让中国人去挣吗？按照某些人固有的这观念，难道不应该是欧洲人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不但满足欧洲人需求，翻回来杀进中国市场啊？中国人都喜欢欧洲的产品，中国自己国货谁不买，不如人家欧洲的，他不应该这样吗？怎么就做不到呢？那我们注意到英国一个研究分析机构经济学人智库的一个专家，他说了一句话，应该说是实话，他说欧洲制造商并非没有生产便携式分体空调的技术，有啊，但是缺乏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哎，这话我觉得是一句实话。类似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们讲过很多，今天我们的节目还会讲到中国那个长石蚁，就是我们用网兜啊回收，就那个事儿。按照某些欧洲人酸溜溜的说法，2020年我们想到过这个做法，那您倒是做呀，你2020就想到了，现在都2026了，这中国都回收了，你还停留在嘴里，这就很说明问题了。类似的故事有的是啊，就说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特朗普，人家喜欢战列舰，马上有给这个拍马屁的，来来来，研制特朗普级战列舰，装电磁炮，装激光武器，画 PPT，最后国会说，哎，我先不拨款啊，就你们画的这个饼，什么电磁炮、激光武器，你们先弄出来，你先让我看见东西，我再拨款。对呀，想谁不会啊，做梦谁不会，你把东西给我做出来啊。那实际上刚才这位分析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也能想到，这事儿也不难，但是我们大规模生产我做不出来，这就算是句实话了吧，这就把真相说出来吧。你可以骂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啊，什么政府补贴，你说来说去中国有能力大规模生产，因为大规模生产呢其实成本也就摊薄了吗，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啊。你欧洲很多事情甚至包括美国你做不出来，你去工业化了吗，你产业空心化了呀，你做这个东西成本就高了。我不是也曾经和大家聊过，人家美国的潜艇舰队啊全是核动力，它没有常规动力潜艇，如果你想买美国的常规潜艇，没有啊，那你说那我掏钱你给我设计，那可以，我相信美国人，你给他足够的钱，他设计一款常规潜艇啊，包括制造啊，没问题，绝对能干，关键那是个天价，我敢保证你花不起那钱，就这么个事儿吗？你不能说他不能。同理，美国搞航天不是一直买俄罗斯那个 RD-180 那个火箭发动机吗？你说美国连火箭发动机都不能生产吗？当然不是了，马斯克那个猎鹰那不就是火箭发动机做出来了吗？那买俄罗斯干嘛？便宜呗，你让美国自己生产肯定比那东西贵。我说到这儿你有什么感觉没有啊？我要图便宜我就买别人的，因为买别人的它合算，那我自己做了不合算，在市场环境下我就不要做了，你不要做你就不会做了，你不会做你就拿不出来了。 其实你说现在分体式空调，这个变线空调是这个样子，电动车电池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你说到航天，说到航母，你说到其他工业产品，不都是这个样子吗？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如果再有什么感慨呢？你看这个新闻讲了吗？欧洲现在火热，美国也没法给你降火，中国可以，中国岂止能给你降火？你还记得俄乌战争打起来之后，这到了冬天，俄罗斯那气儿没了，欧洲断气儿了，怎么办？怎么取暖？不是还跑到中国买那什么电热毯啊、电热宝？不是还买这些东西去了吗？那冬天怎么过的？忘了。另外，我们就说法国那个巴黎的奥运会，那很多产品不是义乌小产品市场给你包了吗？那个时候怎么不说中国产能过剩，政府补贴啊？所以我们现在说他们，就只能说什么呀？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关键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你的制造业就能重新的雄起，你那空心化就不存在了，不会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

0: 班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上文书给您说到，德宗李阔雷厉风行要削藩，李希烈主动请缨，帮着朝廷剿灭叛乱。可事成以后，他却又成了德宗的心腹大患。德宗被卢杞怂恿，下诏命让四朝元老颜真卿到两军阵前去解劝。面对李希烈的威逼利诱，颜真卿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最终结果也是命丧黄泉。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割据势力李希烈掀起叛乱，唐德宗李阔命令各部前往平定，战争陷入僵持对峙阶段，军费何来？平原战场节节失利，东都洛阳陷入危险之中。明明是皇帝派出的官军，为何还未出发就变成了抢夺皇宫的乱匪？帝京长安又将遭遇怎样的劫难？
0: 在当时派颜真卿到前线去宣慰李希烈，但是他内心呢也没有放弃武力征讨。那么到了建中四年的正月下旬，德宗一瞧，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耀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就是此前大将哥舒翰的儿子。过了正月是二月，二月下旬的时候，哥舒耀克复汝州。三月份，李希烈让大将周增率领着三万人进攻哥舒耀。其实这个周增呢，早就被山南节度使李成给策反了。周增率军行至中途，随即啊，跟另外几个一块被策反的将领就密谋，咱们带着兵往回打吧，去攻打李希烈，拥立严公颜真卿为节度使，因为那时候颜真卿还没死呢，只不过是被囚禁了。
2: 太师啊，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颜真卿一路走好。
0: 这计划本来是挺好，如果计划实施的话，这李希烈呀那可是凶多吉少了。可但是啊，因为参加密谋的人不少，周增的这个密谋就被李希烈给知道了。李希烈马上派人把周增这些人就全给斩杀了，这场兵变胎死腹中。那么李希烈和哥舒耀正面战场相见吧。建中四年的四月，哥舒耀率兵行至颍桥镇，突然遭遇倾盆大雨，只能是退驻襄城。李希烈命令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但是打不过，被哥舒耀给击退。哥舒耀这虽然遏制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于东都洛阳的威胁，可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这两个战场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是和叛乱的藩镇形成了对峙的态势，整个战局可以说是一片混沌。这种对峙的状态就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您看，当时河东、泽路、河阳、朔方这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和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以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这十余镇的军队都是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和李希烈对峙。这么多军队打仗，粮饷啊、后勤补给呀、啊，这负担可太沉重了。你再加上那时候啊，还有一项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就不是吃自己喝自己了，要朝廷供应，国家财政给钱。德宗李阔这儿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

0: 这就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更要了亲命的是，各总是以评判之名，动不动就离阵了。我们这离开本地了，去平灭叛乱了，中央给钱吧？对了，那酒肉钱也给啊。他真去了吗？实际上就是按兵不动，吃中央的补贴。于是德宗李阔无奈的就发现，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成了一个无底洞了。慢慢发展下去啊，这无底洞。 恐怕得变成黑洞，朝廷得想办法筹钱呢，打哪筹呢？这不用说呀，老百姓那儿呗。在中国古代，你也甭管是哪朝哪代，国家财政亏空，最终肯定会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那时候啊，判度之赵赞，您就把它理解成财政总监吧。这个赵赞呢，就奏请德宗皇帝出台两项新的税法，一个叫税监价，一个叫除没钱。 一个就是房产税，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税。新的税法颁布实施以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民间老百姓那儿是怨声载道啊。这种呼喊声从来都是很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到，除非说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形成了揭竿而起、要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那时候天子才听得着呢。那时候的德宗李阔压根就没听着这些呼喊声。
1: 因为他眼前呢最关注的就是李希烈以及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到了这一年的8月初，李希烈亲率3万精兵去猛攻襄城，哥舒耀向朝廷告急，德宗皇帝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而李勉认为呢，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然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 直取许州，这就是围魏救赵这么一来呢，襄城之为自解。这个想法好不好呢？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得抓住战机，兵贵神速，不能拖延。李勉没有等到朝廷下诏，就让此二将出兵了。9月12日，刘德信和唐汉臣率领着军队进抵许州，距离许州啊，也就是有这么几十里地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德宗派遣的宦官从后边追上来了，斥责此二将，说朝廷没有下令，你们这是擅自行动啊！这两位大将无所适从啊！我们是听了我们的上司李勉的命令，现在你告诉我们说朝廷不让我们动，说我们是擅自行动，那我们到底听谁的？哎呀，这两员大将带着手下部众沮丧而归，半道上啊还遭遇了怀宁李克城部的伏击，士卒死亡大半。 唐汉臣投奔大梁，刘德信投奔汝州，围魏救赵也没围城，也没救城。李希烈一瞧，官军的援兵已经被我给破了，于是啊，猛烈的攻打襄城，派出游击的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边十里处的伊阙。眼瞅着中原战场接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是岌岌可危。 德宗李阔这只好是征调关内的各路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里边，有这么一支部队是来自于泾原的。这时候的德宗李阔，他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支部队即将给他的长安带来一场滔天大祸。那是建中4年的10月初3，天气非常寒冷。 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着手下5000士兵途经京师，就是路过长安这儿。因为在天寒地冻当中跋涉多日，士兵们是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当中，还夹杂着一些半的孩子，也就是14、15岁吧，都是士兵的子弟。因为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啊跟着父兄一块出走。对于士兵而言呢，把儿子啊把兄弟呀、一块拉过来。 多凑几个人头，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嘛。出来打仗不就是为了这些吗？按照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呢要给予额外的赏赐。可是啊，这些泾原兵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抵达长安郊外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京兆尹那个王宏啊，只给这支军队提供了一顿非常简陋的饭菜，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几盘青菜。 连点油水都没有，就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就这种吃食，如果是打发叫花子，勉强可以，但是你这是慰劳军队呀。

0: 这士兵心里边燃起了熊熊的怒火，大家伙一边吃一边骂一边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站起身呢，把面前那个桌子连盆带碗啪全给踢飞了，破口大骂说这帮京城的官吃香的喝辣的，而我们呢，此次出征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是要死在敌人手上的，连顿饱饭都不给吃吗？凭什么拿这些东西让我们去上战场卖命呢？听说皇宫当中有琼林和大营两座宝库，那个金银布帛堆得跟山一样高啊，咱们把它劫了再说吧。士兵们是一呼百应，把饭盆一扔，把铠甲一穿，扛起军旗，锣鼓喧天的就涌向了长安城，一场劫难这就从天而降了。
1: 小虎分粮究竟谁的主意？为什么克扣士兵？说
2: 说士兵，这是谁的主意？
3: 我告诉你，
0: 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呢，听到这个消息啊，发生兵变了，他赶紧出宫，在长安的东边碰上了哗变的士兵们，有人呢直接是开弓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脖子突入到乱兵当中，声嘶力竭的就大喊呢，说你们犯下的是什么过错？如果陪我一块去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你们为什么要干出这种灭族的事儿呢？听他这么一喊呢，这些哗变的士兵们心里边也犯琢磨，确实犯的罪过不小，但是这笔账得算清楚，如果陪着你东征到前线去打仗，出生入死未必能活着回来，而眼门前呢就是国库啊，那金银财宝要多少有多少，我们都要去卖命的情况下，给我们吃的跟狗食差不多，更何况既然我们的罪过这么大，还不如啊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大家伙儿啊簇拥着姚令言，行了，您是我们的头，咱一块反了吧。事到如今，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乱兵强行拥簇着姚令言，吵吵嚷嚷的向长安城就冲进去了。德宗李阔一听啊，姚令言都无法阻止乱兵了，赶紧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的绢帛，说这行吗？不行啊。哦，地雷都炸了，你想起来说我不要踩了。这个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想跟大家伙说呀，皇帝要分给你们每人两，还没说完呢，直接被乱箭给射死了。哎呦，这把德宗给吓得个急的呀，又派出一名宦官，你赶紧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了，这可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这宦官呢更倒霉，还没来得及张嘴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给剁成了肉酱。德宗一瞧吓坏了，下令装上了满满20车的金银绵帛赏赐给这些乱兵，这时候再这么做没用了，乱兵已经入城，一个一个的眼睛冒着贼光，唯一的目标啊就是宫中的府库。那长安城里边的百姓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骚乱全给吓坏了，四散逃命。而这些当兵的呢也是老百姓出身，他们就大喊说，你们不要怕啊，我们不会抢劫百姓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的税钱。老百姓一听心里边恐惧顿时减轻大半，再一瞧这些当兵的真的是对老百姓对各个商铺之类的秋毫无犯，这么一来啊，老百姓心里边反倒是很庆幸，这是替天行道的义兵啊，爱咋地咋地我们就不管了，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继续当好我们的吃瓜群众就行了。这时候德宗呢派出了皇子，就是普王李仪，还有翰林学士江公甫出面安抚。可这时候的乱兵呢已经是冲到了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这个兵变的希望已经是非常渺茫了。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聚集在周围都在瞧热闹呢，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德宗李阔赶紧下令让禁军是紧急集合。但是德宗李阔这儿啊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长还有那个霍先明最后倒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陛下压根就无兵可调啊。李阔傻眼了，什么？朝廷这常年累月的供着这帮大爷们，现如今大难临头了，怎么会无兵可调呢？人呢？
4: 皇上，城门打开了。
5: 野军在哪儿？他们在哪儿？
4: 上午攻城的时候他们便趁乱跑散了。
0: 其实也难。

0: 怪这个皇帝惊讶啊。首先来说，朝廷确实是每年每个月都在花钱养着禁军。德宗李阔一上台的时候还下了一步大棋，他要把禁军的兵权从宦官手上收回来，交给自己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当然这白志贞呢还是德宗亲自给赐的名字。那德宗觉得这么一来呢，自己完全掌控禁军，从此不再受宦官的操纵和胁迫了，想法很美好啊。可问题是，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像德宗想象的是什么能臣干吏，他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呀。就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人死了不往上报，为什么呢？继续领朝廷的军饷啊。可是人数不够怎么办呢？白志贞呢收受了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给替补上去了。这些市井子弟虽然是名列军籍，每个月照常领着薪饷和各种补贴，但是这些个纨绔子弟呢天天待在长安这儿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了，天子是无兵可调，人家正做生意呢，外边瞧热闹呢。那么此前呢，司农卿殷秀石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向德宗汇报过。他当时就说呀，禁军不精，兵源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德宗压根就不相信，对这个谏言是置若罔闻，打心眼里边就信任这个白志贞。现如今好，你种的这个恶之花结出恶之果了。史书里边记载，德宗招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智者，一个也没来。哎，你说招笑不招笑？就在德宗麻爪的时候，乱兵已经是撞开宫门蜂拥而入了，喊杀声惊天动地。这个宦官窦文昶啊、霍先明啊，匆忙地召集了100多名的宦官，簇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从禁院北门仓皇出逃了，脚底下抹油，他们溜了。
1: 快啊，快，皇上，快躲起来，从那边走。
0: 此时此刻的天子李阔，他打心眼里边啊就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自己的爷爷，怪不得此前当皇帝的都把这个禁军的兵权交给宦官呢。关键时刻，什么文臣呢，什么武将啊，还是宦官最贴心呢。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的肺腑。不久之后呢，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又会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相同的历史又跟走马灯似的，哎，又转回来了。咱们还是且说当时吧，德宗一行人跑的时候，让普王李仪作为前驱，让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院的时候，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这打猎呢。郭曙远远的瞧着，这谁胆子这么大呀，怎么跑到皇家禁院这溜达来了？再仔细一瞧，我的个天哪，这不是皇上吗？他瞧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带着家丁啊前来护驾。与此同时呢，正在军营当中教练射箭的右龙将军令狐剑，他也听到消息了，带着400多名的士兵前来追随。于是德宗李阔在这些人的簇拥之下就逃出了长安。这也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这是德宗皇帝李阔即位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帝王生涯当中难以忘却的一场耻辱。耻辱归耻辱，他毕竟他跑了呀。德宗等人仓皇逃离以后，京师的大部分的官员呢、皇室啊，还有一些亲王公主是没来得及逃走的。那时候啊，只有宰相卢杞和官波，还有京兆尹王弘、神策军使白志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他们也是随后跟着跑了，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随后长安城可就陷入到暴乱当中了。您想吧，哗变的士兵已经闯进皇宫了，这把大家伙给高兴的呀，天子跑了，自求富贵吧。于是这些兵丁争先恐后的冲进府库，大肆劫掠。有一部分乱民一瞧，这是个机会呀，我得得着呀， 也趁机冲进皇宫，大肆的劫掠财物。
2: 随我杀进宫去！
0: 那些没有冲进去的，就在大街上公开的抢劫，整个长安陷入到了无政府状态。那些居民们只好是成立自卫队，用以自保。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里边的金银财宝几乎上是被洗劫一空了。抢完以后，这些乱兵们一个一个的钵满盆满，心满意足了。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抢完了，舒坦了是吧？下一步怎么办呢？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呢？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那真是脑瓜仁都疼啊。本来他是没想造反的，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在乱兵的裹挟之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这拎起来要多冤有多冤。可是他也知道事已至此，木已成舟，你这儿作为节度使是难辞其咎的，就算你长着16个脑袋，那都不够皇帝砍的。所以目前唯一保命的方法只能是将错就错了，既然无路可退，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怎么叫一条道走到黑呢？很简单，我另找一个人当皇帝，我另立新朝啊。反正你李阔已经跑了是吧？
3: 我想无过于废旧帝立新君之举了。
4: 废旧立新，好。
0: 姚令言随后找的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正在软禁在家里边的太尉朱慈。朱慈啊，是幽州节度使朱涛的哥哥，曾经也当过幽州、陇右和泾原节度使，他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司了。本来呢，朱慈在朝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可是自从朱涛和田悦、王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朱慈就被夺了权了，并且潜归私底，形同软禁。朱慈本来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自己最悲催、最郁闷、最失意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这儿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呢又找上门来要拥立他当皇帝。什么叫否极泰来？什么叫喜从天降？什么叫做梦也想不到啊？哎呦，这一刻朱慈啊，那心脏梆梆梆，每分钟3600下。这辈子能当一回皇帝，死也值了。那么当天深夜，朱慈就在乱兵的拥护之下入主大明宫，登上含元殿，自称全知六军。他没敢说称皇帝啊，这军队都归我管了。而这个事儿呢，其实早就有人曾经看出来过。就在这天的白天的时候，德宗想要跑的时候，翰林学士江公甫就跪在了德宗李阔面前，极力的劝谏，说陛下，咱可以走，但是那个朱慈啊，曾经担任过泾原节度使，后来呢，因为朱涛叛乱，他废弃在家，心中早就有了反意了。臣以前呢也劝过陛下，如果您信得过他，就让他继续当官；信不过他呀，您得早早的把他除掉，以绝后患。现在陛下您要离京了，乱兵一旦拥立他，势头势必是难以遏制，望陛下您当机立断。那意思，您来一个2指宽的小纸条，先把这个朱慈给他弄死啊！
5: 看他想拥兵自立呀、啊，必须把他除了，免得后患无穷。
0: 可那时的德宗呢，心乱如麻，一门心思的就想逃跑，压根就听不进江公府的谏言。10月初4的时候，德宗一行人从咸阳跑到奉天了。这个奉天不是东北那个奉天啊，是陕西的乾县。10月初5。有一部分文武高官也陆续到达了，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个主心骨，就是左金吾大将军浑坚。因为人家浑坚是带着兵来的，带着部队来的，而且此人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呢，德宗以及流亡的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呢，这心总算是放下了，人心逐渐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呢，长安城里边上演着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元修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慈劝进，怂恿他您赶紧称帝吧，完了给我们封官啊。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芝啊、段成建呢、 率兵前来投靠。朱此一瞧，

0: 哎呀，看来我是众望所归呀！于是对百官发号施令，设置了六军宿卫，一切仿照的是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了。十月初七的时候，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就跟德宗说了这个事儿了，而且劝德宗呢加强奉天的守备，以防止诸此篡唐以后呢他派兵来攻。那么宰相卢杞一听，勃然大怒，说你们说什么呢？诸此的忠君爱国，他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呀！我愿意用我全家性命为他担保，谁都会谋反，但是诸此绝对不会。你们爱信不信？德宗一听，说得对。哎，这皇帝深以为然。
1: 哎呀，你们这些当大臣的心胸要开阔。

0: 老子当皇帝了。建中四年的十月初八，朱慈进入宣政殿，又封了自己的弟弟朱涛为皇太帝，并且派人送信给朱涛，说三秦地区不日就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来剿灭残敌了，朕当择期在洛阳和你会面。朱涛这接到这封信，哎呦高兴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呢，把这个信在军中传阅，我哥哥当皇帝了，伪朝继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可就要降临了。朱慈啊，在长安这儿大肆的杀戮，把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一共77个全给斩了。那么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李阔又当如何的重振河山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是属于全世界球迷四年一度的狂欢节。看球怎能少了美酒助兴？今天给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 ，FIFA 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搭配 FIFA 官方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后即刻停产。经典五粮液酒体品质硬核，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道醇厚，入口甘甜，入喉劲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普五看齐。52度黄金度数，世界杯四年等一回，世界杯联名款同样是四年等一回。由于官方授权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热度极高，原箱原瓶保真保新，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库存非常紧张，机会稍纵即逝。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临，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没有复杂的规则，不用凑单满减。今天给您安利一款无数女士的本命香，迪奥粉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这是一款精致柔美、充满女人味的花香调淡香水。迪奥经久不衰的经典爆款，温柔治愈的花果淡香调，清甜淡雅，留香特别持久。透明方瓶嵌着温柔粉色香氛，瓶颈系着迪奥标志性蝴蝶结，不挑年龄，不挑场景，百搭又日常。专柜原价动辄上1000元，这次七月专属福利，7折到手仅需279.3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正品保证，官方溯源，售后全程无忧。日常出门喷两下，自带温柔氛围感，甜而不腻，高级感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闺蜜爱人，都是颜值和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选择。本次专场福利直接拉满，圣罗兰、兰蔻、香奈儿、祖马龙等一众国际大牌爆款香氛，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

0: 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长安沦陷了，与此同时呢，被围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哥舒曜是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到洛阳，李希烈随即就占领了襄城。稍后啊，在河北和叛乱诸镇对峙的像李怀光啊、马遂啊，他们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秦王诏书。这些节度使得到消息说长安陷落，天子流亡奉天了，那都是仰天痛哭。没过几天，他们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和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遂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求率部退守河阳，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也是率领本部退防临明。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只能是从主动进攻转入到战略防守。这一年的10月13，朱此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就准备一举消灭德宗还有他的流亡朝廷。德宗李阔这儿万万没想到啊，自己的志向那么远大，想要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可是这即位才刚刚几年呢，怎么天下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呢？叛乱的烽火不仅是燃遍帝国的四面八方，直接烧到自个儿眼皮子底下了，让德宗这儿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朱此的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坚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将吕希倩、高崇杰等人先后战死，此时的奉天城已经是危在旦夕了。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真就没有遭遇过这么严重的危机。那这场危机，这场劫难该如何度过呢？
0: 长安陷落，朱此紧逼奉天城，唐德宗李阔如何应对？前往救驾的援军制定了直达奉天的行军计划，为何卢杞却提出要绕道而行？奉天之难，李怀光等部将要求处置卢杞，唐德宗为何不予理会？
3: 咱们且说这座奉天城吧，这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它的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是非常有限的，被朱此这么强攻半个多月以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秦王之师迟迟不到的话，奉天这儿随时可能被朱此攻破。建中四年11月初，第一支援军终于到来了。这支援兵有10000多人，由灵武留后杜希全、延州刺史戴修言，还有夏州刺史石长春、渭北节度使李建辉四路秦王之师集结而成。您别看这支援兵兵力不多，但毕竟这是一支生力军呐。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这就是救命稻草了。就算这10000多人不能够解决奉天之围，但至少能够帮助奉天多守一段时间，后续的援军也会陆续赶到的。所以说这支部队来得太及时了，他的到来也太重要了。
4: 皇上，臣奉旨救驾来迟。皇上，您受惊吓？
5: 不晚，你来的正是时候。
3: 可是这时候啊，奉天城外它的外围全是朱此的军队，援军入城呢有这么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距离奉天北边12里的莫谷，第二条呢是奉天西北4里的乾陵。这乾陵就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寝呢，武则天也葬在那儿了。那么援军应该走哪条路入城呢？德宗这个临时的朝廷就这个路线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大将浑坚还有那个副宰相关波呢，他们都认为反正不能走漠谷，因为漠谷这个地方地势险要，道特别窄，一旦遭遇到叛军的伏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边的鸡子堆那儿扎营，和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的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你看，把这个利弊一分析，援军走哪条道，这不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可是啊，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走漠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是遭到伏击，奉天这边马上能够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啊，因为这会惊动先帝的陵寝。
6: 然而臣以为乃陛下本命所在，破坏了风水命脉，对陛下不利。
3: 这个理由多愚蠢呢、啊、但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从军事上来说呢，这个理由就不值得一提，更不值得一驳，但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理由又是万分正确的。你皇帝以孝治天下，你却让部队惊扰到你祖上的陵寝，所以这让德宗李阔很难反驳呀。德宗这儿眉头紧锁，沉默不语。那个副宰相关波瞧了一眼天子，他想说两句吧，看了卢杞一眼，赶紧把嘴闭上了，得罪不起。只有那个浑坚呢，人家是懂得打仗的，气的是脸红脖子粗，说自从朱此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从乾陵那儿砍树，要说惊动，那都惊动成什么样了？眼下奉天城万分紧急呀，各路的救兵都在路上，眼门前的这次援兵关系重大，如果他们能够安全地抵达到奉天，据守要地，我们就可以继续等待后续的援军，从而呢击破朱此，怎么能够让他们冒险去走那个漠谷呢？卢杞的脸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说贼军在乾陵那儿砍伐树木，已经惊动了陵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吗？你是把陛下的用兵和逆贼相提并论吗？那个贼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儿，倘若我们让援军走乾陵啊，那就是咱们惊动了陵寝，那是罪无可赦的。看着卢杞一脸忠贞的样子，德宗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于是他亲自下了诏令，让杜希全等人经由漠谷入援奉天。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恨不得把那收音机都摔了，把那手机砸了，什么玩意儿啊，你德宗李阔怎么能听这个大奸臣卢杞的话呢？你缺心眼儿啊，这个卢杞也太可恨了，这个奸贼。但是您生气以后，您琢磨琢磨，这个卢杞他为什么这么坏呢？他自己也在奉天城内，他是说不想活了吗？想和这个奉天城同归于尽吗？还是说他跟那个贼人勾搭连环呢？他都不是。我们一提到奸臣呢，甭管是像什么严嵩啊、和珅呢、秦桧啊，好像就认为这帮人呢是又蠢又坏，天天琢磨着就怎么样坑人，怎么样害人。
7: 皇上，金人今非昔比，实属强弩之末。微臣力主何意，不是担心千里之外的金人，而是担心昼夜之间的岳飞。若不杀岳飞，岳飞必反。
3: 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在揣度他们的主子的圣意，他不管这个事儿做得对不对，而是体现出我对主上的一种忠心，我时刻考虑的事情不是我的安危，而是皇帝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做事做得对，皇帝想让我做白手套啊，我就不怕脏了自己。当然了，这个过程中谁敢挡着我的话呢，我就弄死谁。这样一来的话，这德宗就不是蠢了，而是卢杞所说的话呀，他为什么能够偏信呢？就是人性当中啊，都是有这种弱点的，都愿意听好话，都愿意听那些完全忠于自己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历史读多了呀，您就发现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读史让人明得失，能够晓事理，就是因为以史为鉴的过程中，您把这个事情还原以后，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单纯的说这人是个好人啊，这人是个坏人，这是不全面的，你得看利益点究竟在哪儿。 如果把你放到他那个位置上，你会不会这么琢磨？你会不会这么想？会不会这么做？比方说，就拿我来做比方，我也不是什么皇帝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节目主持人。如果身边有一同事呢，整天跟我说，哎呦，老郭呀，你节目做得太好了，听众特别喜欢，经常有朋友跟我夸呀。但是我得给你提意见啊，你太辛苦了，嗓子疼也得上节目，你对自己太苛责了。而另外一个同事呢，他说的这个话呀，就说，老郭，既然说你办节目的宗旨是缩小受众的知识盲区或者说认知盲区，那你得扩大你现有的知识面，你现在做的还完全不够呢，差太远呢。列位，请问站在我这个角度，你说我会听谁的呢？我会觉得谁是我的知心人呢？一旦遇到什么事儿了，我愿意听谁的观点呢？我也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这个忠言呢，它未见得人就听得进去。好，咱们再拉回来说，咱们现在把我们的位置放到德宗那个身份上，面对这件事儿，你觉得应该听谁的呢？如果让增援部队走漠谷的话，敌军呢有可能会袭击，我这有可能会损兵折将，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那实在不行了，我让这个奉天的守军出去接应一下也就是了。可如果说让援兵走另外一条道，这事儿以后天下人怎么说我呀？哦，我在紧急时刻都慌了神儿了，让大部队呀马踏先皇的陵寝。这不行。所以德宗呢，他抱着侥幸心理还是听了卢杞的。而卢杞之所以这么建议，他也是揣度过了德宗的内心。哎，长叹一声，咱们接着往下说吧。11月初3，杜希全等人奉命穿越漠谷，果不其然，在这儿遭到了叛军的伏击。朱此军占据两侧山头，发挥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从上边往下射了个强弩，而且拼命地投掷巨石，漠谷顷刻之间就成了死亡之谷了。此行的援军伤亡惨重，奉天这边赶紧是出军接应吧，却被早有准备的朱此分兵击退。最后啊，四路集结好的这10000多人的援军实在是没辙了，死了这么多人，那只能是带着残兵败将连夜退守滨州去了。这次救援行动彻底失败了。虽然说刚才给您说了很多啊，这个德宗怎么想的，卢杞是怎么揣度的，但是说到这儿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活该呀。人朱此这大为得意，把缴获的辎重以及各种的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大摇大摆地进行检阅。唐朝的文武官员傻了吧唧地站在城头上，一个一个面面相觑，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恐惧。随后的日子里边，朱此对奉天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把中军大帐就设置在乾陵之上。你们不是怕老祖宗的坟头被人侵扰吗？老子把中军大帐就设到这儿，哎，我居高临下的俯视奉天全城，得不得？他这么做的目的，一来呢可以居高临下侦察敌情，更主要的目的就是羞辱你德宗，进而削弱德宗君臣和奉天军民的守城意志。这帮人的意志啊不用削弱了，为什么呢？粮食不够吃了。
8: 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削减。
3: 奉天被围了1个多月以后，城中物资和存粮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专门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2担的糙米，还说什么酒啊菜呀，没有。负责管理御膳的官员只好是大半夜的趁着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的出城到野地里边挖野菜来充当天子的御膳。有朋友说，这德宗也太可怜了。不但是可怜呢，当时他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这么一回啊，奉天的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准备派他出城执行侦察任务。但是您想吧，这时候按照农历来说，已经是进入到11月份了，外边天寒地冻，这个人呢衣服单薄，那么临行之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赶紧下命给他找一套。没想到找了半天呢，就连这么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找不着，德宗只好是伤心地把他打发走了。梦游 实在是没有啊，你就这么去吧。你说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奉天还能守多久呢？德宗的内心也沮丧到极点了，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的公卿将帅都召集过来，说呀，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之地，这是朕咎由自取，诸位爱卿并无罪错，你们就趁早投降吧，至少能保住身家性命。群臣闻言慌忙是跪地叩首，一个一个的涕泪横流，纷纷表示愿为天子尽忠效死。德宗这儿也是潸然泪下，
9: 是朕的错，朕误了国了，你们也赶紧逃命去吧。
10: 不
11: 不，
10: 皇上，
9: 朕不想让你们做忠臣，保护好自己的性命，保护好你们的家小，为国为家再做点事吧。
3: 您肯定知道啊，这是德宗李阔打的一张悲情牌。事到如今，你能给大家伙什么呀？连个棉裤都找不着，那你当皇帝的如何凝聚人心，如何提升士气呢？只好打出这份悲情牌吧。当然这个牌的背后也是真情流露，太难了。身为天子主动的引咎自责，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所以这张牌打出去以后呢，臣子们纷纷表示啊，我们谈不上谅解啊，我们很感动，我们跟您一块生一块死。可是我们说德宗皇帝李阔最后一张牌了，这回打出去还管点用，下回呢，这事儿到底能撑几天呢？建中四年的十一月中旬，濒临绝境的奉天终于是迎来了转机了，援军到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所部50,000人渡过黄河，进抵蒲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本部4,000人从蒲津关渡过黄河，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10,000多人进抵东魏桥。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以后，迅速回师，从武关进驻到棋盘山。援助华州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率领10,000多人进抵招应。河东节度使马遂派儿子马会、部将王权率领5,000人从太原是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卫桥。各路的秦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然说来不及驰援奉天，但是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回发愁的可就不是德宗了，而是朱慈。朱慈这儿恐惧了，绝望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就剩下这么一座长安的孤城，如果短时间之内拿不下奉天，颠覆不了李唐的设计，逮不着德宗，杀不了他，那么自己刚建立的所谓的什么朱秦王朝转眼之间就会灰飞烟灭呀。最后一战，朱慈使出了杀手锏，他赶制出了一种硕大而且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边裹着犀牛皮，下边装着大车轮，可以同时承载500名士兵。
12: 照你的吩咐，我们已经打造了10幅云梯，明天就可以拉到大帐外面。
13: 做得好。
3: 从城上往下一瞧，嚯，这么一个大的庞然大物，德宗君臣和奉天官兵啊目瞪口呆。德宗赶紧问计于群臣呢，怎么办呢？浑坚这儿建议，咱们挖掘地道，把那个车轮给它陷进去，它跑不动了，咱们从上边往下扔火把它烧了就行了。从11月14开始，朱慈用这种大型的云梯对奉天城就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到15号凌晨，叛军陆续就攻上了东北角的城楼了，眼看着守城的官兵死伤无数，奉天城破在即了。德宗这儿又吧嗒吧嗒掉眼泪，群臣也只能是仰天的祈祷。这时候呢，浑坚向皇帝跪别，就说我此一去没打算活着回来，我去守那个缺口。
14: 陛下，臣披肝沥胆报效朝廷。
3: 于是他率领着敢死队冲上城防的缺口，和叛军展开了贴身肉搏。这个战斗就异常惨烈了，冲在最前面的浑坚身中流箭，但是依然是挥着刀奋力的砍杀。可是这个敌人呢，就像潮水一般从这个缺口使劲的往上涌，浑坚身边的将士一个一个的倒了下去。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老天爷呀终于站在了李唐王朝这边了。就到了这天的傍晚黄昏时分吧， 风向忽然逆转，城上唐军一瞧，哎，这风反着刮了，赶紧吧，把成捆成捆的芦草扔向敌军。这个芦苇草啊，上面浇有松脂啊、清油啊，把攻城的云梯都给布满了。就在这时候呢，攻城云梯那个大轮子咔嚓卡到地道里边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埋伏在地道里边唐军从下边就给点上火了，熊熊烈焰从地道口是冲天而起，叛军的云梯还有云梯上的士兵都被烈焰给吞噬了，焦臭之气弥漫在整个奉天城的上空。叛军受此重挫，只能是向东边退下去了。唐军把握住时机，大举的反攻，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终于把这个叛军彻底击溃。当天夜里边，不甘失败的朱慈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有这么一支冷箭，肉啪就射到德宗前边大概也就三步远的地方，把这个德宗吓了一身冷汗呢。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10: 别管心狠手辣，放箭。
3: 而这时候呢，朱慈也没有再进攻的气力了。11月20日，李怀光挥师驰援奉天，在东南方不远击溃了朱慈在这儿的阻击部队。朱慈大为震恐，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去回防的话，长安呢就会被唐军拿下，那自己呢也会被各路唐军包了饺子。于是呢，他这只能是放弃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了长安了。看着叛军远去的背影和漫天的黄尘，德宗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哎呦，李怀光晚来一步，一切都玩完了。好，仗暂时打完了，该清算了。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祸的发生？或者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他到底是谁呢？那每个人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就是卢杞呀。当然，除了卢杞以外呢，还有那个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贞。前来秦王的李怀光，个人态度非常明确。这一路走来呢，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靖难秦王，另外一个奏请德宗诛杀此三人，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贞。确实啊，因为卢杞嫉贤妒能，以至于政策失当；赵赞呢，赋税特别重，以至于民怨沸腾；掌管禁军的白志贞受贿渎职，以至于关键时刻没有禁军可用。这三个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陛下看着办吧。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我见到皇帝以后啊，马上上奏让皇帝把这仨人给宰了。因为李怀光认为呢，奉天解围了，我自己新建大功，天子呢会用特殊的礼遇来回报自己，我的谏言一定会得到天子的支持和采纳。
11: 实不相瞒，当日我兄弟二人为的是诛杀卢杞那个老贼。
3: 可是他想错了，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当中眼巴巴地等了很多天，没等到天子召见他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诏令中让他呀马上率部进驻西魏桥，和李胜等部会师，择日去克复长安去。李怀光这大怒，每一个毛孔当中都是充满着愤怒的。真会过河拆桥啊，你们都快死在这儿了，我大老远的前来秦王，最终就是这么一结果。且不说你杀不杀那三人，我的赏赐呢，我的奖励呢，哦，连个面都不见，一句话都不让我说，这算个什么事儿啊？那德宗李氏为什么这么做呢？早在德宗刚刚逃到奉天的时候，他曾经啊就跟当时的翰林学士陆贽谈论起这场祸乱的起因。当时陆贽呢很委婉地告诉德宗，说咱们今天这种情况皆群臣之罪也。其实人家这个言外之意啊和李怀光是一样的，把原因归结到卢杞等人的身上，只不过人家这个说的话呢比较讲究方式方法，比较委婉，比较艺术，没有指名道姓罢了。可是德宗对此却是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啊，此亦天命， 非由人事，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降临的灾难，不是哪

个人的责任。即便天下人都认为这个卢杞其罪当诛，德宗这儿他不这么想，这就让咱们非常费解了。自从这个卢杞当上首席宰相，所犯的错误可谓是不胜枚举。只要你德宗不是个瞎子，不是个傻子，你肯定能发现。可怎么你就视而不见，还一心袒护他呢？刚即位的时候，德宗李阔那么的英武果决，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昏庸了呢？背后的原因，其实石方才呀也给您分析过了。那么再往下深一层呢，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可是这几年啊，遭遇了太多的挫折了，自信心被打击的是一塌糊涂，小神经也变得敏感了，甚至说还有些自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去忠言逆耳，你再去直言不讳的话，那无异于啊往他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呢，像卢杞这种的，整天的揣度圣意，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他能够抚慰德宗受伤的心。既然如此，德宗怎么会杀他呢？而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是洞若观火的，他心里边门清啊。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边，卢杞啊一点也没害怕，他知道皇帝离不开我，皇帝照着我的话，谁说话也不好使。你李怀光只不过是一个只懂军事不懂政治的大老粗，你跟我过招嫩点吧。所以奉天之为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现在应该让李怀光马上乘胜去攻取长安，千万不能拖延时日啊，尤其是你也别召见他了，他入城觐见的话，一进城就得赐宴，还得奖赏，一拖呀就是好几天，战场上的局势是瞬息万变的，如果让叛军利用这个间隙重整旗鼓，再想消灭他们就难了。德宗一听说的很有道理嘛，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了，还搬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于是人家李怀光啊就走了，他带着己方的队伍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之前呢，人家撂下一句话，说吾今以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显而易见，此时此刻的李怀光对整个这个国家呀，对朝廷啊，对个人前途啊，已经是非常绝望了。一旦一个人对国家对个人前途感觉到绝望的时候，他就属于危险分子了，更何况此人手中掌管着一支凌厉的军队，那这种危险程度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您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您猜的跟史实一样吗？一样不一样？明天节目当中我给您印证一下，也希望您呢准时准点再来串门，我在这儿继续候着您。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弦子在2019年推出的《天空之外》，想要传递的主题是爱情和自由。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纠结，一个人的时候想赶快脱单，遇到喜欢的人彼此陪伴牵手一辈子，可真的有了男朋友女朋友，每天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旅游，总是黏在一起，又会因为没有个人空间而窒息。所以自由和爱情确实不能兼得，任何一段稳定且甜蜜的情感一定会有牺牲和妥协，只有放弃自我和任性才能收获稳稳的幸福。但很可惜，很多人都是在经历过一段甚至多段感情之后才会明白这一点。所谓的天空之外，其实是对未来的无知和彷徨，因为自由是没有界限的，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想要的自由有多大、有多远、有多广，这就会让想要挽留和坚持的另一个人备受折磨。可以等，但却不知道等多久，想跟随，但又不知道能跟多远。所以便有了这句歌词，谁离开了地面想飞得更遥远，说向往大海，谁翅膀没张开却追得很无奈，只能留下来等到四季轮转，候鸟回来。因为足够爱，所以始终愿意相信那个人一定会回来，就这么每天每天的等着盼着，总觉得曙光就要来临，那句天空已空了很久等风来，就是对这份等待的祈祷和迫不及待。所以虽然弦子的声音很清脆，非常甜美，歌曲表达的也是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期盼，但如果真正的读懂了天空之外这四个字，就会知道这种爱真的既辛苦又无奈。爱上一个喜欢自由胜过喜欢自己的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就只能在折磨与煎熬中度过。可是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他最原本、最真实、最自我的样子。如果男生最开始不是那个像风一样的少年，或许故事也不会就此展开。欢迎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依然需要我们稍微的扬起头，来听王菲在1994年发行的《天空》。

这是王天阳演唱的《你的太阳》，在短视频平台上非常火的一首作品。跟歌曲同步出现的大都是运动员失利或者夺冠的画面，所以每次刷到要么就是遗憾意难平，要么就是感动的热泪盈眶，也就可以知道这首歌所带来的那种抚慰人心的力量有多饱满多热烈。尤其高潮的这几句，被土壤遮住了那道光又怎样，还有我拥抱你成为你的太阳，安慰你的沮丧，治愈你受的伤，安静地陪着你实现你的梦想。想想看，在遇到困难低落沮丧的时候，如果有人对你说出这些话，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这么肉麻，但心里一定是感动的，因为被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永远都是最好的疗愈。王天阳在微博上转发这首歌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希望为爱遗憾的你们，左右为难的你们，心有不甘的你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让心中的那颗种子冲破土壤，沐浴阳光。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困难需要面对，但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哪怕暂时的失败失意也别心灰意冷，越是不被看好，我们越要努力反击，不给任何人嘲笑的机会。另外，不管多难过多悲伤，都一定要向外界，比如说朋友家人，去敞开心怀。每一个花骨朵只有努力盛开，才能接收到更多的阳光，也才会更加美丽的绽放。阳光和爱是永远都在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默默关心我们的人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吉吉八零后是吉林的朋友，他说虽然很久没听了，但每次听到都会非常开心。林在天津，他说把节目分享给了媳妇儿，他也超级喜欢，在这里想对媳妇儿说，谢谢你20多年的陪伴，不离不弃，我爱你。希望你爱人能够听到这期节目啊。另外，方远方在湖南平江县最近忙着学驾照，他说希望能够尽快通过。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非常温暖，我们要听的是张宇在1998年发行的小小的太阳。

孟庭苇在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会瞬间想到90年代在电视上看点歌台的画面。点歌台风靡的年代，孟庭苇绝对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歌手之一。很多至今我们张口就能唱的那些金曲，都是那时候在电视上天天出现的，比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再比如《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谁的眼泪在飞》等等等等。当然，还有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些歌曲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旋律优美，但是特别浅谈。而且副歌部分一直在重复，所以我们只需要听上一两遍就会唱了。至于歌词是什么意思，那时候年龄小，基本上也没想过，就像我们背诵古诗一样，反正我能背下来，但你让我说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这首歌里，月亮的阴晴圆缺象征着感情的变化，从圆圆的到扁扁的，就像你的表情从甜甜的变成了苦瓜脸。可即便面临分手，心里有不舍，依然倔强的不想让对方看出自己的难过，但是眼泪控制不住啊，怎么办呢？那就赶紧转移他的视线，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其实这句话一语双关，一呢就是可以把对方的视线指向天空，二呢，月亮的脸在变，你对我的感情也变了。没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也没有过多的描述委屈和不甘，像极了年轻的我们在清纯的年龄经历过的一段清纯的感情，哪怕多年之后想起来，都是一种不曾圆满的美好。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佳佳在上海，他说无意间听到越听越经典，喧闹的魔都让人无法静下心体会心情，只有下班路上听到节目才会平静下来，给自己加点甜。刘辉在武汉，他说这么近那么美，这个周末真的超想去河北看一看。河北欢迎你啊。另外半梦半醒半浮生是在江苏苏州， YL 是在石家庄。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很温暖，传递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没有谁总能圆满，当失望失落的时候，多想想身边那些美好的事儿，就算晚上没有月亮，路灯一样可以有暖暖的光照亮周围的黑暗。来听这首《若月亮还没来》。

郑智化在1992年发行的《星星点灯》，90年代已经记事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在那时候有多火爆。在整个90年代，尤其是前面五六年，郑智化的人气高得吓人，电视上广播里每天都可以听到他的歌。最红的两首，一首就是《星星点灯》，另外一首是《水手》，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又那么励志，因此很快就风靡一时。很多人在迷茫无助的时候，都是靠着郑智化的歌支撑着自己走过难熬的日子。乐观的人即便身处逆境，也总能看到光明。如果我是郑智化，从小落下，终身残疾，不敢想象我的世界得有多灰暗。但郑智化不卑不亢，用努力拿下优异的成绩，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他的优秀有目共睹。他甚至可以在洗澡时想到水手的艰辛，有感而发创作了《水手》，也可以在坐车时看到天上的点点星光，写出《星星点灯》，鼓励所有遇到困难的人。他的心里一定是充满阳光的，所以总能在微小的事物中发现美好和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学生时期成绩优异，毕业后成为一名广告人，也能做到在业界小有名气。可能大家会常常看到一些鸡汤文，尤其这句“强者不抱怨环境，弱者只会怨天尤人”，更是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对吧？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批人顽强地对抗着不

工的命运，他们用身体力行证明鸡汤并不只是鸡汤。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更不要抱怨别人，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要升级打怪的。多想想那些坚强的、伟大的、优秀的人们，他们经历的困难远非我们普通人能想象，所以只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所有的困难终将迎刃而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海心2006年发行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

顺子在1998年发行的《星星》，这首歌还有一个英文歌词的版本，名叫 I'm not a star， 诠释的都是对遥不可及的那份爱的苦苦追求。最后再来看一下凯叔在辽宁听节目，影子落跑是在北京，咪咪 Lofi 这位朋友在杭州，另外小勺子在厦门大学，锋芒在陕西咸阳。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够打动我，那么你想听的歌就一定会在节目中出现。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的这期节目有天空、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最后让我们依然抬头仰望，来听黄义达在2004年发行的《蓝天》，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关注科学，关注健康。好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和我们的一些关节疼痛有关系啊。中老年朋友们，还有我们日常喜欢运动或者说做家务比较多的人群，都应该来啊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对您有帮助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膝盖崴一下啊，运动扭一下消肿了，能走路了，就觉得没事儿了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几年之后，这个膝盖会越来越难受，越来越松啊，就是不敢跑跳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

0: 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疾病的发生，根源呢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没有正确的诊断啊，手术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在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突然膝盖崴了一下啊，或者运动扭了一下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治疗？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保守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那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恢复怎么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骨科专家为您一网打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好了，我们马上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膝关节健康的科普节目，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省三院啊，是我们的重点的骨科医院啊，关节外科的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膝关节受伤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哎，日常生活中如果您这么着跟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说您朋友说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啊？
2: 对
0: 啊。但是这个病的发病率高吗？
2: 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啊。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来给我们讲讲吗？
2: 前交叉韧带呢，它就像我们膝关节里边的一个缰绳，它是连接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和小腿骨头的一根绳子，能保证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活动。如果这根绳子断了，那么你的关节就容易松动，容易错位啊，你自己感觉关节是不稳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疾病，
0: 其实就是膝关节，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膝关节受伤了，扭了一下，但是自己不知道里面是哪儿疼。
2: 对
0: 啊，这个我们日常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容易说伤着这个韧带，会有这样的一些损伤的可能呢？
2: 一般还是说就是做一些急停啊、转向啊，比如说像足球、篮球运动员这样韧带损伤的很多，他做急停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突然一停，脚可能定在地上了，但是你的膝盖还是在活动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把韧带扯断。包括像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我们平常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是骑电车受的伤。咱们因为现在其实电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多病人们都是说他在路上骑电车有可能是出车祸呀，或者说是自己摔倒了，然后突然一下那种憋着膝盖了，然后就把韧带给憋断了。这种情况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交叉韧带损伤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下楼的时候、下台阶的时候，你突然往下一跳，单腿跳的时候也是这样，小腿定在地上了，但是大腿还在往前运动。如果你膝盖承受不住这个力量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断掉。
0: 所以就是即使我们不是运动员，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受伤的可能。
2: 对
0: 啊，比方说就是也不骑电车也不运动，像我们比方日常的家庭妇女啊，或者是我们就日常的工作呀，会有这种受伤的可能。
2: 做家务啊、看孩子呀都有可能啊。你要追小孩跑，小孩突然跑了，或者说小孩突然拐弯，但是咱们大人体重大呀，你也拐弯，你扭膝盖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做家务你就是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你完全蹲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一个就是极度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突然扭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损伤到韧带的。
0: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您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大家可能都容易有这个膝盖扭了一下的这种感觉，但是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它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感受啊？还是说我们只要扭了就是这个损伤了呢？
2: 其实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感受还是很明显的。有一部分的患者会感觉就在韧带断的那一瞬间，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断了一样。或者说是有的人感觉好像是有人在后边碰了一下我的膝盖，其实你的身后是没有人的。但是就是那种膝盖断的那一瞬间的感觉。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受伤的时候会感觉膝盖

0: 啪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膝盖迅速的就肿起来了。
1: 哦，
0: 这个迅速和一些其他的，就是你普通的扭伤啊、擦伤啊，它可能是你休息过了很长时间，它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肿。有的病人可能第二天、第三天肿起来了。
1: 哦，
0: 但是这种韧带断了，很快，就是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膝盖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
1: 嗯，
0: 就鼓起来了，是因为韧带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啊，它一旦断了之后，膝盖里边出血是很快的，然后就感觉膝盖呼慢慢就肿起来了，啊，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好像分开了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大腿和小腿错开了。可能感觉是大腿跑出去了，或者感觉小腿跑出去了，
1: 这个感受还挺吓人，觉得。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感觉是膝盖，或者是感觉膝盖跟不是自己的了一样，
1: 嗯，
0: 啊，这也是这个韧带断裂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1: 但是我听您这样描述，我觉得这事儿挺严重的，就大家肯定不会拖，说呀，我这都断了，还不得接上去吗？不是这样吗？
0: 我说的是严重的情况，
1: 啊，
0: 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轻度的那种损伤，
1: 嗯，
0: 可能自己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耽误治疗的。
1: 哦，不明显的话它还可以就是继续的走路没事，过两天就好了是吗？
0: 不明显的话就要分情况了，
1: 嗯，
0: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群，
1: 嗯，
0: 啊，它这个损伤呢也是分度的，
1: 嗯，
0: 一度二度三度，可能有轻度的，就是说一个轻度的拉伤，你休息一段时间制动，它慢慢的就会自己长好，
1: 哦，
0: 啊，或者说是后期韧带只是有一点松，啊，对你的普通的运动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1: 嗯，
0: 二度的呢就是说你的韧带已经断裂了一部分了，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扯断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连着，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综合评估，比如说你是职业的运动员，或者说是你是一个运动的爱好者，你就平常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喜欢这个滑雪，喜欢跑跑跳跳，像这种情况你就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1: 嗯，
0: 啊，就是说平常活动也不多，也不爱跳广场舞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正常走路没有问题，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1: 嗯，哦，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伤的程度来看是接下来怎么着。那是不是就是说像您说的，比方说我还能走路，就等于我韧带没断，或者我也可以不去干预它？
0: 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最严重的，就是说三度的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膝盖也肿起来了，当时看着可能很严重，但是它最明显的是膝关节内的淤血，这种积血可能过个三到五天它就慢慢的吸收掉了，膝盖也就不肿了，你休息一段时间呢走路也不疼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多韧带断裂的病人是可以正常走路的，甚至他自己感觉我膝盖没事儿，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但是随着你时间的延长，你的膝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每一次运动，每一次锻炼，每一次跳跃，甚至你每一次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台阶，都是在对你膝关节内的半月板和软骨的一个慢性的损伤，随着这些损伤逐渐的加重，你就会逐渐出现膝关节疼痛，弹响、卡顿这些症状，然后半月板和软骨的这些损伤，特别是软骨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等到你有症状了再来看的时候，发现韧带断了，但是半月板也坏了，软骨也磨坏了，到时候你再做治疗的话，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半月板的话也是早期的一些修复可能还可以，但是晚期的修复有一些是缝合了之后它也长不好，你可能只能是切除掉一部分，损失的那部分就永远的失去了，它不会再长出来的。
1: 那您这个在众多的接诊当中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大家不知道，或者说它这个误区？
0: 对，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患者，
1: 年轻的患者，
0: 对，所以他受了伤之后呢，他的肌肉力量是很大的，咱们的股四头肌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韧带功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后边要说到，就是你术后的运动锻炼也好，要注重这个肌肉的力量，它可以代替一部分你的这个韧带的功能，所以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肌肉是很有力量的，他能代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所以说他就靠着这个肌肉的力量去运动去锻炼，可能最初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呢肌肉就是肌肉，它不可能完全代替韧带，特别是你运动的时候，对于膝关节。

0: 节的保护，肌肉是替代不了韧带的功能的。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长期的这个在韧带损伤的情况下去运动锻炼的话，很快关节就会出现症状了。
1: 嗯，
0: 但是出现症状了之后，你再来查的时候，可能你的半月板软骨，包括你的肌肉，包括你的骨头，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了。
1: 嗯。好，我们16:15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想想有没有这个接诊中的一些难忘的病例。咱们看柳博士给咱们举的是中老年人的例子啊，还是这个年轻人运动的例子，跟您身边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相似性？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个疾病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困扰。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柳博士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受伤伤到我们韧带啊，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相关问题啊。柳博士，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韧带就是在我们这个做这个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韧带断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后面又是说半月板的问题，又是软骨的问题，又是关节炎的问题呢？您能给我们就是描述一下这个韧带的情况吗？啊，
1: 好的，其实咱们大部分人不太了解啊，感觉听起来很复杂，
0: 对，因为没见过哈。
1: 其实膝关节里面最重要的，对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四根韧带，一个叫做前交叉韧带，一个叫做后交叉韧带，因为它们两根韧带是交叉的，所以有这么个名字，在膝盖里是一个交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他们四根韧带共同保证我们的关节是待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
0: 它就拽着这两个骨头是吗？
1: 前交叉韧带拽着咱们的小腿不会自己往前跑，所以说前交叉韧带一旦断了之后，小腿会往前跑，就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检查的时候最经典的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一个查体，叫做抽屉实验。
0: 抽屉实验子您给我们讲讲。
1: 如果把我们的膝盖比喻成一个抽屉的话，韧带就是在里边绳拴着它，不让这个抽屉动。但是比如你前交叉韧带断了，你往前拉这个小腿的话，它像一个抽屉一样，你能把它抽出来。
0: 因为我们弹活动的时候是成角度就那样弹，它可能能平着往前挪一点，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后交叉韧带就是拽着它不往后走。那么我们如果查体的话，它就像个抽屉一样往后跑。然后内侧韧带和外侧副韧带是保证这个膝盖不往内外侧偏的。
0: 所以这要是断了确实影响挺大的啊。别人腿都是这样成角度的，你断了的那个能往前平移着这样的。所以它老这样摩擦，
1: 这样摩擦的话，半月板和软骨就容易受伤了。
0: 能给我们看，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已经许给大家了啊，能给我们举两个您接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1: 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受伤，他到我门诊的时候是已经受伤半年之后了。
0: 多大岁数大概？
1: 当时大概34-35岁吧。
0: 挺年轻的。
1: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下公交车的时候往下一跳，他感觉自己膝盖扭了一下，然后挺疼的。下来了之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就是医院拍了个片儿，就是咱们简单说的就拍个 X 光片，然后那边的医生说没事，骨头没事，他就放心大胆的回去了，但是呢，他经常会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呢，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他也一直也没有来看，
0: 也没想着是这个原因。
1: 对。然后等到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说，大夫，我这膝盖疼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说你以前受过伤吗？他说我就以前膝盖扭过一下。我说你扭了之后你去哪儿看了？他说我拍了个片儿，大夫告诉我骨头没事儿，我就回去了。然后我给他一查体，就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抽屉实验。然后特别松，我说你这个是一个前交叉韧带的断裂，你去拍一个核磁就行了。我给他开了单子，一拍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前交叉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而且不是说那种急性的断裂，明显是很长时间了，就是在里边韧带的残端都看不见了。就是前交叉韧带几乎已经没了。然后呢，他的半月板也磨损，然后软骨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后来我就让他抓紧把手术做了，做了之后在术中把半月板也给他修了修，软骨给他稍微的清理了一下。我说你以后像这种晚期的手术的话，你可能以后还会有一定的这个膝盖的疼痛，但是那是因为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做单纯靠手术已经修复补回来了，这样的情况，
0: 也就是所以说，即使它断裂了，你看它还是能够坚持着生活，就是别大运动了，但是确实也产生了磨损。直到他说他不能忍受了来看的时候，就是有点晚了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柳博士，我们来接听一下，来看一下。喂，二路上的朋友您好。
2: 喂，是我吧？
0: 是您，您请讲。
2: 我那个去厕所小便，都跟进来一下，都当时那陪好像不自主跟进来一下，当时两个没有摔倒，后头嘞跟进来以后就觉得腿走道都疼，后头嘞去医院老看过一次，给了我点药，也不很详细检查，当时在县医院骨头倒是没事儿，后来到进行看了一下， 后来做了个四次工检是什么，发现骨头有点味儿，后来说能回家养了吧，现在有七八个月了，还是好不了，不能开那个什么车了，我能走，不能有三次那个个人走有点都怕摔着了，就不用手一样，有腿软一样的好像，我考虑一下，我这个就是在车床上，这个我接手的时候都计算个人来一下。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90
0: 了。哎呦，行，听我们这个柳博士给您给点建议哈，因为没见着您啊，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看一看您的核磁片子。您描述的这个症状，我想知道的话，就是您受伤之前您这个膝盖有没有症状，是不是受伤之前它就有一定的疼痛，然后受伤之后更明显了？
2: 是我吧？
0: 就是您扭之前。这个腿这个膝盖这有没有疼，是不是就有一点儿，只是扭了之后哎更疼了，还是说扭之前一点儿也不疼啊，是哪种情况？
2: 原先没那老以前没事扔走没事儿。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您当时扭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膝盖里边重要的这几根韧带可能有韧带受伤了，包括半月板软骨可能也有一定的损伤，像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找专业的大夫，需要看到您的核磁片子，确定它究竟是哪个部位的损伤，
0: 这个拍核磁就可以查。您有拍核磁吗，老先生？
2: 我说我去过你们三院看过一次，还也不太好，给我马上一马上吧，就给了我点药。
0: 拍核磁了吗？当时
2: 啊，
0: 有没有做核磁的检查？有没有拍一个核磁看一看？
2: 没有，
0: 没拍是吧？
2: 就是那个去过你们三院。
0: 像这个岁数大了，能拍核磁有影响吗？
1: 没有
0: 影响是吧？您看您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影响您。可以去就找到我们这个专家啊，做进一步的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治疗，如果不是，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吗？因为我们没有做检查，没有办法跟您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推一下这个柳文，比方说这个92岁的老人，他是韧带扭伤了，他还有他，您会建议

0: 那怎么做治疗呢？
1: 如果是个单纯的韧带拉伤的话，他像他这个年龄也不做什么剧烈运动，可以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1: 对，带一段时间的支具。
0: 哦。
1: 然后呢，可以服用一定的药物，然后止疼啊、消炎呀、啊
0: 哦，
1: 促进这个韧带的愈合，这个都可以。
0: 啊、
1: 嗯。然后这种如果损伤不大的话，一般岁数大的就可以保守。
0: 但是还是得拍片看看他损伤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
0: 是吧？您能听到我们刚才给您分析的这个吗，老先生？
2: 那做个核磁是吧？
0: 对，您做个核磁看看您什么情况，看看是保守啊，还是说接下来做怎么治疗？
2: 反正我这岁数大了，你要做手术我都
0: 是，所以得看看您的情况是吧？得把咱得确诊了。
2: 我要如果是一定要找这叫什么科啊？你这个是
1: 关节科？
0: 关节科，关节科。
2: 冠军科
0: 对，
2: 冠军科，这个教授是凭什么、啊？
0: 柳鹏飞柳博士，您哪天出诊？柳博士，一般的情况？
1: 每周三、周五下午。
0: 啊，每个周三的周啊，每周的周三和周五下午都可以。您要是这个子女会用这个公众号手机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这样减少等待时间。要是不会的话，您可能就得提前去排一会儿，或者是加个号之类的哈。
1: 可以。
0: 行吗？喂，是不是掉线了？我们导播老师给处理一下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啊，可以告诉他我们柳博士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周五的下午啊，最好是公众号预约啊，如果不太会的话去的话加一下号，找一下这个专家啊，看看有不有啊。好，这是我们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哈、啊、这个看来老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对
0: 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年轻人会，就是比方说老年女性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老年女性的话可能这种问题会更常见一些
0: 啊。为什么呢？
1: 啊，因为包括韧带的质量，包括骨头的质量，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来说，她随着雌激素分泌的下降的话，她这个骨头质量和韧带质量是下降的很快的，再一个可能我们老年女性她日常做家务啊，包括看孩子呀，这种情况
0: 蹲起啊什么的就急停特别多，
1: 对，这些情况会比较多，所以说这个韧带如果受伤的话，长期不治疗，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关节炎。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关节炎起病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关节炎。关节炎如果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去损伤你的韧带。这也有一部分是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韧带磨损，甚至是完全断裂的，我们都见过。
0: 所以这个各个年龄段都会有发病的可能哈，但是也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先生似的，我说大家都有这样，就是我们能保守就不想手术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讲讲，就是到底谁必须做手术，谁可以保守哈，它适合哪些人群？如果是保守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手术的创伤到底大不大？恢复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了，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我们膝关节健康当中的这个韧带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一些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外科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我们继续来请出柳博士。柳博士您好。
1: 你好。
0: 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还得辛苦您来帮我们接听。

0: 那儿有一个大圆，上面有大圆球，是有石头的。我们它倒出来的那，我正踢那上面，呱唧，我就整个就栽那儿了，这腿整个就整个身上扑哪摔哪了。当时骨头，我这个左腿的膝盖那儿就不舒服，反正是相当不好受。结果一直坚持吧，但是我当时也没注意，就能走，我也没瞧。
1: 嗯，
0: 反正老那么疼，反正老那么不舒服。有大约有那么一两个月吧，这得那么不舒服。但是过那劲儿，老叫我照去，我也没照去。
1: 嗯，
0: 结果我也没上廊坊那儿，管到局都没照去。听专家讲座，我说这个我怕韧带坏有毛病，反正现在大约有多半年了，没毛病。
1: 嗯，
0: 蹲起都没毛病，也不疼，也没有知觉。
1: 嗯，
0: 我问李主任怎么回事，就说，看看你是不是用照和磁的，我看看。
2: 没有知觉，
0: 我怕将来以后出毛病。
2: 好，
0: 谢谢。
2: 嗯，
3: 您说的没有知觉是这个腿没有知觉，还是说他现在不疼，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0: 我现在不疼，蹲起都不疼。
3: 啊，
2: 没有事儿，现在没啥事儿，就是您担心有事儿是吧？
0: 就是当时这摔的一两个月那阵吧，就是一直不好受，就坚持过了一两个月还能走，我现在还是坚持有望。
3: 您平常
0: 现在大约有半年了，没不疼了吧？就是蹲起，我怎么也试了。
2: 是，他可能也是听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不疼了，不等于没问题了，是吧？啊，让您给他点建议。
3: 您平常有做一些稍微剧烈些的运动吗？比如说慢跑啊，或者跳广场舞啊这些？
0: 您说什么，主任？
2: 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量大的吗？就除了遛弯儿，就是比方说跑跳啊，跳广场舞啊，或者跑啊？您
0: 我是盲人，跳不了，盲人遗传。
2: 所以基本上就是遛弯儿，就是这样的运，遛弯儿这样的运动是吧？
0: 遛弯儿就是紧走、快走都没事儿。
3: 行，如果说您平常活动的话，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可以先继续观察。如果说什么时候感觉膝盖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你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核磁，看一看。
0: 谢谢，我没有膝盖不舒服。
2: 他需要现在去做一个核磁，看看有没有。
3: 谨慎一点的话可以做，但是如果他半年多膝盖都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2: 也可以，
3: 我觉得可能
2: 问题不大哈。
3: 问题不太大。
2: 您听到我们两个的对话啊？好嘞，您听到是吧？
0: 将来说我这有感觉赶紧调是吧？
2: 对，有问题您就赶紧看。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专家。
2: 好嘞，谢
0: 谢
2: 您的来电啊，好，感谢您，好，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这个是爱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表现啊，也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最好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节目中也会给大家说，你身边的第一任医生哈，最关心你的应该是你自己，你自己有感受了，你再去找专家，这个是最好的哈。你不能说疼得不行了，这个专家到那儿也很棘手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题外话哈，来说一说这个治疗。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如果是到了发现我这个做了核磁，治疗什么样的人必须手术，什么样的保守治疗？因为我们是外科，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刘博士也跟我们说说，咱们在手术治疗上有什么优势哈。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人能保守。刚前面说了，就是你反正能凑合用的，你就可以保守，大概是这个底层逻辑哈。
3: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手术来说，有这么几类人是强烈建议手术的。比如第一种就是说，你热爱运动的，甚至是以运动为职业的专业运动员，可能你平常需要做去跑跳、去急停、去变向，比如说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网球，甚至是一些舞蹈的一些练舞蹈的一些人是吧？像这种人，对你的膝盖必须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稳定。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前桥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特别是韧带断了的话，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问，在门诊上会问，说我这个韧带断了，我如果保守治疗，它能不能长上？
2: 真的是，
3: 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必须要给大家明确的说，如果你的前交叉韧带断了的话，是肯定长不上的。
2: 吃啥也长不上。
3: 对，因为韧带的话，它和我们的，就包括有好多人说我骨折了，我待着它自己是能长上的。因为你骨头是挨着你的骨头的，骨折的断端是可以怼到一块儿去的。这样的话它自己能长上的。但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是有关节液的。它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是泡在关节液里边，它中间没有血供连接，它自己是肯定长不上的。所以说这个韧带断了就是断了，你不做手术它永远不会 自己掌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些需要运动的人来说，

0: 是建议做手术的。
1: 嗯，
0: 第二种就是说你的膝盖如果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出现了自我感觉的一些不稳定，就是像你活动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膝盖会有轻微的前后错动，或者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膝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可能你觉得你正常走路还行，但是你觉得你稍微
1: 动作不敢做，
0: 对，稍微需要发力啊，或者你稍微需要那个转身啊或者什么，你就感觉你这个膝盖不太敢动，其实是大脑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这说明你的膝盖已经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了啊，甚至有的人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膝盖松动了啊，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的病患自己会说我这个膝盖是松的啊，这种情况也是建议积极做手术治疗的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已经伴随了一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软骨的损伤，这种情况要建议积极手术治疗啊。比如说你半月板撕裂了，或者说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种情况可以在做韧带手术的同时把半月板做一个修复或者做一个缝合，软骨也可以做一定的修复，或者说做微骨折促进它的生长，早期的话还是可以让他们积极的恢复的，但是一旦拖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可能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损伤，这时候再做手术有的损伤已经回不来了，这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所以这个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其实应该是手术优先的一种疾病，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除非这个人说岁数大了以后这个用处不像那么大的负荷了，我们还能凑合着用，就是说我们就保守哈。
0: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年龄不大，然后特别是40岁以下的患者，你只是单纯的一个韧带损伤，半月板和软骨都是完全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建议你积极的手术，这是对你的膝盖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不要等到他受了伤之后，
1: 对，
0: 你再去做，
1: 是，
0: 最后一种就是说你的职业要求你的膝盖必须稳定，这个职业不是说前面的职业运动员，而是说比如说你是做警察的，你是做老师的需要长时间的站立，你是做消防员的，你是做建筑工人的，对吧，你需要搬抬一些重的东西，这种情况下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对你膝盖损伤是一个很严重的。
1: 还你知道吗？又说一个题外话，有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去外科专家肯定让我做手术，就说我先去内科。但是说外科专家有的时候让你做手术，他是因为提前看到了后期的损伤，让你及时止损哈。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比方说，我就想等着损伤了之后，我再去。这个去止损再做行吗？当然也行，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外科专家外科专家肯定建议你说，我们不要等着它，就我们可以提前，对吧？
0: 有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就是到时候你再做的时候，你再想说我为当时为什么不早做呀？说那个就晚了。
1: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他的方案一定是有他方案的意义的。
0: 对，
1: 这是大家的选择哈。有没有说就不适合做手术的？也有吗？
0: 不是说不适合做手术，而是说有一部分患者可以尝试保守治疗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年龄比较大的患者这是第一个可以不考虑手术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80-90或者说是60-70岁也可以，你说我平常不做什么剧烈运动，不跑不跳不去这个跳广场舞之类的，我就正常的走走路散散步，溜溜弯买买菜，这样特别是不用看孩子，
1: 这也跟个人有关系。比方说他人均寿命，我要预期我要活到90岁，还30年，他肯定觉得我得做，是吧？我未来还要用三，有的人可能觉得好差不多就得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说你不做剧烈运动，这样慢走散步或者这样的问题不大，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说，对运动需求不高的人，就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这个踢足球啊、跑步啊、滑雪啊这些，就是我。一些哪怕是一些中年人好不好，就是通过他的这个锻炼可能他的肌肉也能代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只要你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在你膝盖稳定的情况下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老年人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膝关节得关节炎已经很重了的患者他的软骨半月板已经磨没了，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应该去做关节置换了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考虑做韧带的手术了韧带的手术就不是主要的了关节炎反而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1: 这还是要综合考量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接听您，二路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

0: 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我们回来抓紧接听一下二路上的热线，我们辛苦刘博士。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久等了。喂，您好，是您的电话。哦，他可能是掉线了，我们请导播老师处理一下啊。那么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我们一觉得这个什么都断裂了呀，撕伤了，就觉得是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创伤也特别大，这个手术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是个微创手术还是个大切口手术啊？包括它的恢复好吗？
2: 其实在过去来说，这个韧带都是一个切开的手术，以切开的手术居多。但是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关节镜慢慢的开展起来的话，目前前交叉韧带的主流手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可以靠微创只需要2到3个小切口，去一个切口
1: 2到3个公分的，还是要切2到3个？
2: 2到3个小切口，每个小切口可能就不到1公分的样子，5到8个毫米。这样的话，一个切口用来下关节镜，一个切口用来下钳子，在里边处理韧带。这样只需要一个微创的切口。然后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就是在膝盖下方有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从这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肌腱。然后因为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它是不可再生的，它自己也长不好的，也是接不上的，所以这个手术叫做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
1: 重建，
2: 对，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腘绳肌腱或者腓骨长肌腱这一类的肌腱，然后在膝盖里边通过关节镜给它打一根细细的骨隧道，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的骨隧道然后把那个肌腱穿进去，然后呢，后期这个肌腱和骨头长到一块儿之后，它起到一个替代咱们前交叉韧带的作用。
1: 好神奇，它还能自己再长上，是吧？
2: 对，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太害怕。
1: 那它这是个全麻吗？还是局麻？
2: 对，一般做这个手术还是以全麻居多。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患者充分的放松，不至于紧张。对手术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那它这个术后会不会特别的疼，或者说它恢复起来会很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能到正常的走路啊，或者生活
2: 动作？疼痛目前基本上不会特别的疼。因为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全麻的状态，其实对患者来说，进去手术室之后，麻醉师让你睡一觉，等你睡醒了，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呢，下来之后呢，我们有全方位的镇痛，从手术结束一直到出院为止。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镇痛方式。能保证患者的一个这个无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他第一是有利于他术后的恢复，因为疼痛的话，他吃不好，休息不好。另外一个也是能促进患者术后的这个功能锻炼。他不疼了，他让他自己去主动的锻炼，这样的话恢复起来也会更快一些。
1: 他多久能下床呢？这个人？
2: 一般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当天就能拄拐下地。不耽误患者去上厕所，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活动。然后可能术后大概需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也是看个人的这个体质恢复速度不一样。可能这段时间都需要你拄着拐去锻炼。然后从最开始的这个先无负重，可能你先用这个健康的腿来支撑，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几周之后，可以这个腿轻度的负重，这个受伤的这个腿可以轻度的点地。然后慢慢的逐渐的增加它的这个负重。一直到这个2个月或者3个月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能脱拐，完全正常走路了。
1: 这个我们这个听友又打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时间，我见长话短说了，只能还有几分钟哈。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3: 哎，
1: 您这个简短说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好吗？
3: 哎，
1: 好，
3: 我就说我这个膝盖啊，这个膝盖变形了，骨骼都变形了，有时候走路啊就一撇了一撇了的。
1: 您把您那个收音机关一下，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您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疗是吧？您这个可能得是膝盖的问题了是吧？刘博士啊，
3: 是，
2: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您听，
3: 58岁。
2: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这个情况可能是
3: 我有糖尿病。
2: 您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就像我刚才说的
1: 啊，
2: 这种重度的骨关节炎的话，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让骨科大夫给您考虑，是吃药治疗还是打针治疗，可能前期的保守治疗也有一些打针呀润滑呀，来保证他这个膝盖的运动功能
1: 啊。
2: 如果说是特别严重了，经常疼痛的，走路特别对走路影响特别大的话，您可能需要考虑做一个关节置换的手术。
1: 听到了吗？
3: 置换呢？
2: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换个垫儿。
3: 换个垫儿。
2: 对，就是您的那个关节面可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关节已经变形了，然后需要给您换一个人工的关节面，这样的话走路就不磨您自己的骨头了，它也不疼了。
3: 之前我们这儿距北京100多里地，我上北京301医院那儿，他们还去过呢，去过他们说也是不好弄。
1: 您需要
3: 我就听您这个说这个，我小子还挺专业性。
1: 您可以来看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通过您简单的描述吧，可能我们想的也简单一些，如果病情太复杂，是不是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案，是吧？您如果方便可以就近，或者说来我们今天这个专家这个医院都可以，好吗？
3: 您这石家庄啊？
1: 对，我们是石家庄啊。
3: 什么医院呢？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或者是省三院啊。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 对，就是我们，要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省三院啊。您这样方便记忆，行吗？
3: 省三院。
1: 好吧。
3: 省三院找那个柳红军博士。
1: 柳鹏飞博士。
3: 柳鹏飞博士。
1: 对，好吧。
3: 行，
1: 我们让导播老师再给您说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导播老师给他解答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这还得看看他是什么怎么置换，是吧？单个双个还是怎么啊？比较具体的一个事儿，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咱们科室来简单说两句啊，咱们在做这个韧带替换的时候有什么优势？看也有听友说这玩意儿做完了，是能爬山吗？能像原来一样吗？是吧？
2: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就是我将来想爬山，想运动，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他们都是能够重返赛场的。所以你想想他们的运动强度是什么样的？咱们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同时的话，我们科室在这个手术方面是有一定自己的优势的。董主任在这块也是深耕了多年了。然后我们做手术呢，首先第一个来说是微创，第二个来说是无痛，方便患者术后的锻炼，也对他的康复也快。然后第三个来说就是精准啊，可能我们不像之前，最早期的时候一些做手术的好多大夫都是凭感觉，我们现在对他有一个精准的测量，包括我们对这个前交叉韧带翻修手术，对他骨道我们有自己公布的一个分型，自己制定的一个分型策略，针对他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手术，
1: 还有翻修，就等于前面那没做好再给修修，
2: 对对对，
1: 那还是几次做好了他吧，
2: 所以说。做这种手术呢，最好要找一个专业的大夫，
1: 经验丰富的，
2: 每年最少要做上几百例以上这样的手术。
1: 咱们每年能做到这个数吗？
2: 那肯定是可以的。
1: 行，好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面诊，然后看了方案，自己考虑一下相关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过多的介绍了，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特别感谢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的这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2: 不客气。
1: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说到这个前交叉韧带真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卫士大家一定要日常做好防护，出现问题了要及时的去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健康，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去享受运动与生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 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

都用这种含树叶，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和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我们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着这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声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里。

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晚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要给您聊这么一位美国最牛的囚犯。按理说一个犯罪分子都已经被逮了，都被判了，都去蹲监狱了，你再怎么牛能翻起多大浪花啊？顶多了说你曾经越狱成功，最终结果还是被逮回去。可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位囚犯，那可真可谓是骡子找斑马。

0: 玩出花来了。这家伙在监狱里边啊，让好几名的女的狱警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还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完了还有这个男狱警呢，充当他的小弟，靠着他的一通操作，他每个月在监狱里边能挣10万美元，比在外边过得还舒坦呢。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牛的囚犯，13名女狱警甘愿当其宠妃，并先后为其诞下5个孩子。他将监狱变成商品市场和毒品卖场，掌管巨大的黑色产业链，收入颇丰。他究竟是何来历，能在美国的监狱中肆意嚣张？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美国最牛囚犯塔文。
0: 2010年，在美国的巴尔的摩监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摩尔市，有这么一个女狱警，当时啊30岁了，她的名字叫詹妮弗·欧文斯。忽然她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打开了一瞧吧，嚯，璀璨放光芒，大钻戒足足有3克拉，而且这是货真价实的高端品牌的钻戒。谁送给她的呢？她新交的男朋友。任何一个恋爱中的女子收到这么大一钻戒，那心里边肯定是狂喜呀。可对于詹妮弗来说呀，她心里边更多的是忐忑。作为一个普通的狱警，她的生活圈子要多朴素有多朴素，她的工资呢也是要多朴素有多朴素，维持个温饱没问题，但是跟钻戒是无缘的。能送给她这么贵重的礼品的这男朋友，要么是律师、医生，肯定是精英阶层的。这詹妮弗啊，倒是想炫耀，可是她男朋友的身份不允许。她的男朋友叫塔文·怀特，就是他们监狱里边的囚犯。狱警爱上囚犯，你说这在电影里边可以出现，现实当中这可是严重的渎职行为，在很多地方这都是犯法的。因为一旦狱警爱上囚犯，那就会借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囚犯提供方便。果不其然，在这个快递里边除了这枚大钻戒以外，还有一封信，就说让这个狱警啊帮他捎带个东西。詹妮弗这也是犹豫了很久，但是最终在钻石的闪耀当中，他昏了头脑了，选择了答应。这个小小的决定也惹下了大麻烦了，并且会彻底的毁了这个狱警詹妮弗。且说吧，这个狱警詹妮弗，他把这个塔文当成自己的全部，不惜一切代价帮他做任何事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对于塔文来说呀，他这就是一个纯纯的工具人。作为一名囚犯，塔文呐，他非常的渣，大渣男。可问题是，他渣的有技术。像詹妮弗这种的女狱警，他足足的泡了13个，这些女狱警还给他生了5个孩子。塔文自从进监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决定要搞事情。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事业，当然这宏伟事业得加引号啊，他决定要从女狱警下手。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做一个爱情骗子，说高吗？帅吗？富吗？这哥们儿是一黑人，长得贼磕碜，外加上他这个身份啊，你是一个囚犯，追求狱警哪儿那么简单呢？塔文就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了。他这个方法啊，简单粗暴又含情脉脉。首先就是找到对方的心理薄弱点。在这个巴尔的摩监狱里边，狱警的生活是十分的无聊，经常就在牢房外聊天。塔文呢就听墙角，他就了解到这里边的女狱警啊都是非常的单纯的，对于外边的世界了解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叽叽喳喳的八卦。而塔文这儿凭借着自己社牛的属性，每天呢跟这些狱警们就讲故事，完了讲的都是什么市场经济呀、帮派恩仇啊、赚钱经历呀，反正这里边有很多也都是吹牛皮的，狱警们也都习惯了，偶尔就回应他两句。对于塔文来说，哎，你只要回应我，我就把它看成是爱情的开端。您像负责白天看管塔文的女狱警凯特拉·史蒂文森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才24岁，心里边呢一直有一个大叔梦，但是前几次恋爱那都是输得惨不忍睹啊，既渴望爱情又鼓不起勇气找下一个对象重新谈一份恋爱。 因为怕受到伤害吗？哎，这塔文呢就开始扮演知心大叔，毕竟他这33岁了，他从生活的各个细节告诉对方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中间夹带了不少私货啊。一来二去的，塔文就成了对方的心灵导师了。为了安慰凯特拉，塔文呢直接送上一份大礼，他让监狱外边的小弟呢给这个凯特拉呀买了一辆宝马 BMW。人家不单是会耍嘴皮子，也真送好礼呀，你这样的攻势谁受得了啊？凯特拉这儿就沦陷了，在自个儿手腕上还纹上了塔文的名字，啊，非你不嫁了，我爱上你了，爱得死去活来，来来回回了。而塔文想要的就是对方死心塌地的追随，一瞧这就死心塌地了，就要长期的跟随我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让你瞧瞧什么叫豪横。他会定期的给这个凯特拉呢送礼物，也是用邮件啊给邮到家里边，像什么 Prada、 LV， 就跟不要钱似的。一看到男朋友对自己这么好，凯特拉的心呢都快化了，当场表示这辈子就你了。其实塔文呢转过头去又撩其他的妹子了，当然他在这个监狱里边也只能是撩狱警啊。用这种朴素的而又大方的撩妹经验，短短5个月的时间，他先后拿下了13名狱警，每一个呢都跟他保持着长期的关系。您可能会问了，这些女狱警都是同事，怎么可能就不露馅呢？哎，这就看塔文的高端操作了啊，欲擒故纵，让他给玩得明明白白的。他从撩这个詹妮弗开始就明确表示说自己呀不会只爱一个女人，我这么做呢不是因为我渣，我是要给对方最大的自由，而我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对方花钱，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可我现在呢爱情、自由、金钱我都给你。就这套理论，这些行为把他这些女朋友们唬得一愣一愣的，大家伙也都想明白了，吃什么醋啊，给钱就行呗，反正也不吃亏呀。那 Prada 是真的， LV 是真的，宝马汽车是真的，每个月塔文呢还给他们定时的发点零花钱，这就足够了。可问题是塔文的钱包按理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就这么挥霍，就算你再有钱啊，总会有败光的一天吧，你一个监狱里边的囚犯他拿什么挣钱呢？他这13个女朋友就是他挣钱的渠道，有了这个渠道啊，他在这个巴尔的摩监狱里边左拥右抱，吃香的喝辣的，每个月是躺赚10万美金，这可就真颠覆了人的认知了啊！说一个罪犯怎么在监狱里边赚钱呢？这里边市场可大了。他早就调查好了，巴尔的摩监狱关的都是重刑犯，像什么杀人越货的、走私贩毒的，这都是他的目标客户。这些犯人蹲监狱哪来的钱呢？他们即便成了囚犯呢，在里边也是打工的啊，在监狱里边干活呢，监狱会给他们发工资，但是犯人每个月呢又被限制消费，所以这些工资他有钱没处花去，想买点零食，想抽点烟，喝点小酒，搞点小爱好，哎，这就是塔文的市场。可问题是货怎么运进来呢？塔文这儿完全不叫个事儿，他把这13名的女狱警啊洗脑成了运输工具，不断的 PUA 他们，让他们就成了骡子了，源源不断的给塔文带货。你像他给这个詹妮弗不是送钻戒吗？但是送完钻戒还有一封信，那就是提要求，那就是让他往里边送东西。你像止疼药啊，还有手机呀、啊，甚至还有大麻呀，一下可就全来了。跟这个詹妮弗一样，咱们前面提到那个收宝马车的凯特琳也会帮忙从监狱外边带进来各种的违禁品。随着投身其中的女狱警越来越多，塔文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他不但让这13名狱警是和平相处，还互相帮忙，彼此打掩护。每周啊，他都能收到几十包的大麻，还有手机啊，还有止疼药啊，香烟啊，零食啊，你像什么色情杂志什么的，那都不在话下。这些东西他是低价买高价卖，外边卖10美元的香烟他这卖50美金，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至于像手机这种高级别的违禁品呢，干脆就不标价， 我搞竞拍，价高者得。

诺基亚能卖出苹果手机的价格来，而像那个大麻粉末呢，高于黑市价格的十倍。光凭监狱里边这点生意啊，他每周就赚1.6万美金。如果按月赚来说呢，这已经比大学教授挣的都多了。可是这些还不是塔文最离谱的。作为一名黑道老大呀，他在监狱外边还有收入。他这不是有手机了吗？还有狱警、有后宫帮他打掩护了。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呢，就能远程操控黑帮组织，指挥抢劫，指挥贩毒。他每个月的总收入呢，是高达10万到20万美金。有了这么些钱，您再琢磨琢磨他在监狱里边的生活，这属于是骑着摩托车在大海里边撒洗衣粉，浪得嘟嘟起沫沫，喝什么牛排呀、香槟呐、红酒啊，从不间断，自己住一单间，这里边啊还挂名人字画，地主老财进了他监狱这个屋啊，都得是默默流泪。这监狱让他给蹲的比外边还潇洒呢。这种生意一干就是3年，他的存款呢达到了7位数美金啊。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詹妮弗为了套牢塔文呢，居然给他生了俩孩子。凯特拉等其他的3个狱警呢，先后为他怀孕，拢共加到一块儿吧，一共给他生了5个孩子。别人在监狱里边挨打受罪，命丧黄泉，他在监狱里边竟然是儿女双全。这塔文呢，一共被判了10年。如果这10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话，等他出狱的时候啊，都人生巅峰了。塔文也是这么想的，在他眼中，典狱长那都不算什么了。就在这个塔文膨胀到极点的时候，之前埋下的隐患可就要爆雷了。美国呢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虽然这些精英阶层们嘴上说的是啊黑人白人都是平权的，但是在监狱里边哪管这一套啊。塔文在监狱称王这段时期，只要无聊了，他就组织黑人囚犯去殴打白人囚犯。哎，他把这个种族歧视啊反过来了，只要有白人靠近他接近5米的范围内，上去就拳打脚踢。吃饭的时候，黑人负责捞干的，白人只能喝汤。而塔文他在监狱里边的商业传奇，那是全体的囚犯都知道的。只要是有白人刑期已满，一踏出监狱啊，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就举报塔文，给美国政府写举报信。那监狱里边有人贩毒，完了还跟这个女狱警不清不白的，还打我们白人呢。一开始呢，美国政府没当回事儿，这些白人出狱的太多了，你一封我一封。随着举报信越来越多， FBI 可就启动调查了，前后出动了170名警察。一查呀，直接让美国的司法系统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更为离谱的是， FBI 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啊，还被这个塔文给晃了一下。因为塔文凭借着自己的超能力，有的是钱嘛，不但是开启后宫，他还收买了2名男狱警。男狱警们会把监狱排查的日期提前告诉塔文。而女狱警那边呢，虽然 FBI 查到了一些这个猫腻，但是没人承认他们跟囚犯谈恋爱。由于整个办公室是集体沦陷，大家伙相互包庇， FBI 到这查了2回，都是一无所获。好在呀，FBI 呢有一个警探叫斯蒂芬沃格特，他这不甘心，杀了一个回马枪，在监狱的一个瘾君子那儿找到了一袋大麻粉末。来吧，交代吧，这东西哪儿来的？按理说抓了个现行，循着这条线索塔文就败露了吧。没有，这瘾君子啊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贩毒的人给供出来。斯蒂芬这个回马枪扎得挺准，但是也没能揪出塔文。这时候警方怎么办呢？ FBI 虽然找不到塔文的犯罪证据，可他们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塔文是当地黑帮组织 BGF 的头目。老谋深算的斯蒂芬探员呢，就想了一个歪招，从监狱里边打不开缺口是吧？那就从外边入手，你的毒品都是打外边运进去的吧？你外边的小弟每个月都在替你打理生意是吧？那就查你小弟呗。 FBI 这掌握证据，
外边领头的呀是他们这个帮派的二把手。 FBI 决定对这位二把手的电话实施全天24小时无死角的监听，可就真找着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犯罪的证据。塔文和 BGF 成员通话，哎呦那个嚣张啊，这监狱就是老子的监狱，最后所有的裁决都得老子我来做，压根没有任何的避讳，大谈特谈自己在监狱里边贩毒的事儿，嚣张的不能再嚣张了。根据这次通话， FBI 又找到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用的手机号码，然后把这个号呢也列入监听范围，这可就听到了更加劲爆的内容了。2013年2月11号，负责监听的警员听到了塔文和这个女狱警呢在电话里边谈帮忙运送违禁品的信息，这可就是铁证了。塔文这儿还洋洋得意，外边的 FBI 早就蓄势待发了，拿着录音挨个的找女狱警以及外边的塔文的 BGF 的兄弟，那他的这些情妇们包括他的小弟们也就招了呗。塔文一瞧也没法狡辩，只好是认罪。哎，证据确凿， FBI 呢终于把塔文的声誉全都给揪出来了。为什么这个塔文都进了监狱了，外边的小弟还对他唯命是从呢？哎，这时候啊，咱们就打头说起。塔文出生在巴尔的摩贫民黑人家庭，他们这有一项传统啊，当一个女的怀孕以后呢，那个当爹的就消失了。所以打小啊，这个塔文呢就成了街溜子，打架抢劫。他加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黑道组织，叫黑人游击队，简称是 BGF。这个组织也算是源远流长了啊。1966年的时候，是由四个黑人囚犯给组织起来的，贩毒啊、抢劫呀、啊，或者是上街零元购抢白人的店铺啊。为了识别谁是这个组织的人，所有加入的小弟都会在身上纹上三个字母 BGF。然后这个组织里边成员一旦被警方给逮了，给送到监狱里边了，是吧？他们就在监狱里边啊拉下线、拉人头。把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了400多人遍布全美的大型黑帮组织。加利福尼亚州是他们的大本营，马里兰州是他们的副中心，当地白人可就倒了霉了。白人老被欺负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人家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很快美国境内呢又出现了名为雅利安兄弟的白人组织，跟这个 BGF 啊火拼，一时之间谁也没法占到上风。而塔文呢加入以后，从小弟做起，一路摸爬滚打，他就发现呢，这组织里边人都没文化呀，只会动手不会动脑子啊。您别看这个塔文没怎么念过书啊，但是他喜欢思考，喜欢动脑筋。20岁那年呢，他就成了 BGF 的二把手，江湖人送雅号“斗牛犬”。因为其他的那些小弟们啊，赚了钱以后逛窑子吸白面，当天挣的当天就给花光。而塔文呢把这钱呢都攒起来，全都用来收买人心，特别擅长跟其他小弟打成一块儿。他这有威望了，手底下也有很多忠心耿耿的这个小弟了，在队友的帮助下成功的反杀了当时的老大，接任了 BGF 的首领之位。他就想把这个 BGF 呢做大做强，上任干的第一件事是花大把的钱搞好政府关系。美国各个州都有他安插的公检法系统的眼线，所以即便他这犯了罪吧，警方呢依然没有证据来给他定罪。可随着美国本土愈演愈烈的种族帮派斗争，政府呢也没辙了，只能是秘密成立了一支调查组，钓鱼执法，就成功的绕开了塔文的眼线。2009年的时候，警方安排好的眼线在塔文率领 BGF 和雅利安兄弟会火拼的时候，当场把他给逮捕了。塔文以谋杀未遂罪判了他12年，巴尔的摩监狱服刑。结果谁也没想到，这小子进了监狱以后能玩得这么花。他进监狱的第一个月就收编了7名囚犯，凭借着不要命的作风，很快把之前的监狱黑老大就给打服了。当他搞定那些女狱警之后，像那些什么大麻呀、手机呀、色情杂志啊，都是打哪儿来的呢？就是他外边的小弟给这些女狱警的。 BGF 以往的老大只会打架，经常的换来换去，可塔文不一样啊。
他在位期间呢，手握大批的人脉资源，还掌握着政府关系情报网。为了巩固地位呢，

0: 他把权力收拢，搞资源分配。不管塔文在哪儿，小弟们对他呀都是死心塌地，往他监狱里边送钱呢、啊、送酒啊、送大麻呀。他在监狱里边就玩这种灯下黑，那不作死就不会死，他拼命乱作，让 FBI 掌握证据了，他也如实交代了。在监狱里边犯罪那怎么办呢？2013年的时候，巴尔的摩法院在原有刑期的基础上又判了塔文20年。这回你别在这监狱了啊，给他换个地方让他蹲耗子去吧。结果塔文这到了新的监狱，差点笑出声来，我这人脉又要拓宽了，赶紧吧，拉人头吧，发展下线吧。在美国的犯罪界流传着一句真理，说要想学技术先得进监狱。这相当于是美国政府呢掏钱包吃包住，让他们搞这种犯罪交流了。这是犯罪的天堂啊，这种好事塔文哪能错过呢？咱们换一个数字比例啊，美国占到全世界的人口不到5%，但是它拥有全世界23.4%的监狱人口。所以换了监狱的塔文呢正在研究新的生意呢。当然警方还没掌握确切证据啊，等他再犯了什么事儿呢，我再向您汇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咱们算是比较短的，把这个最牛的囚犯塔文的故事给您分享了一番。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呢，我们这个主题啊就要改成叫花钱如流水。先来给您说这么一位奇女子，她的名字叫伊梅尔达·马克思。其实这位大姐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啊给您捎带脚的说过一嘴，我们说那些奇葩小国的时候曾经给您说过菲律宾，说菲律宾那儿啊曾经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聊这位菲律宾的前总统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说他有一个非常能花钱的妻子。当时我说呢，说咱们改天有机会啊好好的给您聊聊这位。好，今儿咱就算逮着机会了，咱们来给您说说这位伊梅尔达·马克思。
3: 他被冠以多个身份，选美冠军、百家女王、菲律宾现任总统的母亲、菲律宾的慈禧、史上最贪婪的女人。她的经历几乎贯穿菲律宾近60年的发展，从出身贫困爬上权力巅峰，跌落山谷后又帮助儿子成功登顶，权力和金钱始终充斥着她的人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
0: 怎么聊呢？我们先来给您说这个伊梅尔达他朴实无华的一天吧。起床以后呢，想一想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得出去花点钱去。花多少呢？500万美金。说是要搞什么投资吗？买什么股票吗？都不是，就是消费呀，有钱呢，趁。当然这500万美金呢只是个保底啊，花超了没关系，花少了呢那是浑身难受，相当难受啊。他让咱们见识了什么叫做有钱以后的为所欲为。首先带着500万的预算可就出门了，出门坐车，坐的是劳斯莱斯幻影 V， 直奔宝格丽专柜。专柜为了迎接他专门闭店一天，全体员工就为这一个人待命。不到3分钟，这伊梅尔达呀就买下了宝格丽店里边的镇店之宝，这是一个绝美的钻石大项链，价值多少呢？143万美元。这花钱的方式一上来就放大招啊，别说普通人了，就算是权贵呢 拿到这种镇店之宝，你也得供起来呀。但是您猜怎么着？这伊梅尔达呀，拿到以后满脸的嫌弃，因为这条项链呢，在他所有的收藏品里边，属于是最不值钱的那一档。在伊梅尔达家里边，真正的被他视若珍宝的，有卡地亚的初代皇冠头饰，全球绝版的25克拉的巨无霸粉钻，这种级别的才叫宝贝呢。所以才花了$1,430,000买这么一镇店之宝，往车里边一扔，直奔下一个目的地，还是奢侈品专柜。接下来的操作，把这些专柜的柜姐柜哥全给看跪了。进到一个店里边，把市面上新一季的高跟鞋全给收入囊中，不看样式，不看价格，来这一排都是新上的是吧？全要，打包。什么 LV 啊、迪奥啊、纪梵希啊、香奈儿啊，甭跟我报名字，统统来一遍。即便是同一个款式的，那不同的颜色也各来一个，钻石的、水晶的、苏绣的、纯金的，你能想到的，它是买买买。您这儿想象不到的，因为贫穷限制咱们的想象力吗？您放心吧，他还照样买呀。买完鞋，买裙子。这伊梅尔达呢，审美也不一般。她所有的裙子必须是菲律宾的国服，叫蝴蝶裙。这种裙子的制作工期都是按

2000多个配饰，1000多套欧洲手工高级定制礼裙，500多件内衣。如果一天换一套的话啊，这姐们至少得是穿8年不重样。有朋友可能会说，那有钱嘛，任性啊，不就是衣帽间吗？爱美之心，这是女人的天性，人喜欢人买怎么了？那您就太小看她了。买衣服扩充衣帽间，这都是小菜一碟儿。他的买买买能够彻底击穿咱们的大脑。您用尽脑瓜仁去想这种挥毫的花钱，您那个想象力啊扩充10倍，再在大脑里边租一个仓库，也达不到他这个境界。伊美尔达他最不值钱的是一个大平层公寓，墙上挂的都是什么呢？绝代真迹，像什么毕加索的、米开朗奇罗的、弗拉格纳的，这可都是原版画作啊，被他当成了普通摆件。要知道这些画家的作品一般是挂在国家博物馆里边的，可对于他来说，摆上挂上，让艺术熏陶我一下，彰显一下我的品味。这伊美尔达呢还搞了一个专门的屋子当仓库，因为名画都摆不下了，撂地上吧。就连莫奈的真迹睡莲池塘，这拍卖价高达3200万美金呢，但是这在他的收藏里边也属于是最便宜的那一类。为了逛街呢，他会带上20多个随从，再带上17件华服，逛一会儿自个儿先换一身，造型团队每隔20分钟就得给他补一次妆，而他每个月呢至少要逛这么1-2回。就这么说吧，在全球女富婆的排行榜上，她绝对是当时的王者的存在。完了，这伊美尔达呢还有更厉害的撒钱技巧。逛完街了，他回到了位于纽约的第5大道，这可是纽约的第1街。抬头一瞧，嚯，这地就够繁华的呀，这建筑挺漂亮的呀，这里边卖的很多东西我都挺喜欢的呀。接下来他给菲律宾掌管军权的维尔将军，两位您记住这位将军的名字啊，维尔将军，哎，给这个将军打了一电话，3句话就让这个将军呢从国库里边掏了2亿5000万美元给他。干嘛用呢？他把帝国大厦周围的几栋相中的大楼全给买下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洒洒水啦，小儿科啦。伊美尔达又跑到洛杉矶，在全世界最贵的住宅区的比弗利山庄买下了一个奢华的大别墅，房产证上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著名的演员乔治·汉密尔顿。列位，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豪宅区啊，他的街边邻居对门什么的全是像什么迈克尔·杰克逊呢、麦当娜呀、成龙啊这种级别的人物。买完房，这伊美尔达呢还在兴头上呢，他忽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瑞士银行行长打来的，他希望这伊美尔达能把多余的钱呢存到他们瑞士。伊美尔达这翻了个白眼儿，客套两句挂断了电话，说有钱人不都是把钱放到瑞士银行吗？哎，那是一般人，人家伊美尔达呀不屑于瑞士银行，他在全球的170多个银行都属于国际外交 VIP 中的 VIPPP， 而且呢自个儿花钱造钱不过瘾，他还喜欢带着巨额现金到贫民窟里边去儿童癌症医院，到那儿撒钱，这钱撒的就挺有意义了。反正只要他出门啊，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就会打开窗子给孩子们发钱，撒的越多他越开心。那么各位肯定好奇了，这伊美尔达到底什么来头呢？这么豪横啊。两位，这不是什么精英，不是什么企业家，刚才给您做了介绍了，她属于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她丈夫呢就是菲律宾想当初的总统费尔南德·马克思。有关于这位前总统的事迹，之前在节目里边给您说过啊。可是我们又得说呢，其实啊，当时菲律宾真正的操盘手还是这个伊美尔达，他的手里边权力相当不小呢，挥金如土，在他的人生里边啊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拥有着全世界最掐尖的宝物，按理说呢已经是人生中的巅峰了吧，可是伊美尔达他的这个爽点呢还能够更上一层楼，那就是让世界的规则因他而变。就给您举个例子吧，因为他身为

当时的菲律宾的第一夫人经常出访各国。去肯尼亚的时候呢，他受邀去参观非洲大草原。我们知道啊，菲律宾是一个热带国家，有各种的雨林，灵长类动物最多。而到了非洲呢，那动物啊更加狂野，更加肆意的奔腾，像什么斑马呀、长颈鹿啊、飞羚啊。他一瞧这些动物，哇，这真好，我都要。他立刻下令要搞一批野生动物回菲律宾，为此呢，布希还动用了军权。他列了一个无比长的清单递给了肯尼亚总统，人对方果断拒绝了，因为在当时的非洲呢，明令禁止出口野生动物。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主席还嘲笑着伊梅尔达，您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可谁也想不到，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被拒绝以后的伊梅尔达呢，她没有生气，没有恼火，然后给她老公打一电话，说出了自己荒唐的要求。可是咱得知道，国与国的交往彼此都是有分寸的。你作为一国总统，为了满足老婆一己之私欲，破坏外交原则，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呀。但凡是有点主见、有点眼光的领导人，都是不可能答应的。但问题是，这夫妻二人他不是一般人呐！啊，这伊梅尔达拿到的是什么剧本啊？网络爽文都不敢这么写，他显得太假。所以他老公啊，费尔南德立刻致电肯尼亚，要求对方满足他老婆提出的一系列的要求。至于代价，你随便提，要美金给你$，你就说你要什么吧，什么芒果干啊、刺绣啊、珍珠首饰啊、椰子油啊、雪茄呀、啊，矿产类的铜、镍、金、银，农产品类的稻米、玉米、椰子、甘蔗，想抽烟还有烟草。菲律宾那边就给他，不就是野生动物吗？要啥给他啥，不是我们破坏原则啊，是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很快，被装进集装箱里的动物们就坐着飞机呀、啊，坐着轮船呢、啊，就到了菲律宾了。事已至此，这事儿甭管多离谱吧，它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她总不能把野生动物放到自个儿家后花园吧？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呢，搞来这么珍奇的动物，肯定是放到动物园的，供国民参观一下，收取点门票什么的。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国民增加了娱乐场所吧。但是伊梅尔达不这么想，他觉得要给动物们绝对的自由，他要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堂，让动物们为王，不能有人类的痕迹，让他们玩得倍儿高兴，倍儿开心。可是菲律宾没有这种地方啊。伊梅尔达说，怎么没有啊，给我找去啊。他说要有土地，还真就有土地了。1976年，伊梅尔达选中了菲律宾的一个海上小岛，叫卡劳伊岛。这岛上拥有和非洲草原类似的大平地，而且地广人稀，只有200多户村民。于是呢，伊梅尔达从菲律宾的国库里边拨款上百万美金，雇佣了10几个员工，专门让他们照顾这些动物。事情进行到这儿吧，他还算是不太正常里边的正常事儿。可紧接着呢，伊梅尔达他为了贯彻自己对于这些动物的爱，他为了防止动物被人类打扰，怎么办呢？哎，不顾村民的反对，出动了军队，强行拆迁了254户村民的房子，给强拆了，把这个土地呢据为己有，拿来给动物当成奔跑的土地。而被赶走的村民呢，蹦子儿不给，分文补偿没有，只能是去其他城市自生自灭去了。就这么着，几个月之后呢，非洲动物园彻底在这个小岛上就打造好了，一切呀、啊、都是按照伊梅尔达所期望的那样。可是更让人愤怒的还在后边呢啊，他费了老鼻子牛劲，不惜动用外交，又强征土地，又盖好动物园，那肯定是特别喜欢这些动物啊，肯定是经常来参观才对呀。哼，他建好动物园以后吧，就跟忘了这事儿一样，十几年间一次也没去看过，任性啊，一把梭哈，然后就没事了。这样的事儿放到他的身上啊，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要星星不给月亮，这放到他的身上就不是比喻词了，是真的。那咱们可能会觉得
他这么离谱怎么治理国家呢？答案也是非常简单，就跟他办那个动物园似的，随心所欲。因为他经常到各个国家访问，从而啊就迷上了那些好看的建筑。回国以后呢，大笔一挥，来给我照搬复刻。他以他老公，就是以当时总统的名义，以爱的名义，从这个改善穷人生活的财政拨款里边拿走了巨额经费，然后就开始盖各种的建筑。比方说在他老家呀，建造了又漂亮又气派的圣胡安尼可大桥。虽然造桥的资金是饱受争议，但是外观确实漂亮，对当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然后众多媒体呢就开始夸他，坏了，他不禁夸，一夸呀更膨胀了，再接再厉，不顾建设规划，不管城市发展，但凡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喜欢的建筑，来在国内给我照搬，给我盖一个。到澳大利亚看到悉尼歌剧院，哇，这么优雅，我来一个。哎，在他们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建造了马尼拉的选美比赛使用的民俗艺术剧院。反正吧，一个一个奇葩无比的建筑物在他的带领之下如雨后春笋一般，就跟泼了大粪的白菜一样，层层层层全建起来了。像什么马尼拉的电影中心呢、椰子宫啊，这些劳民伤财的建筑没有对国家发展起到一丝一毫的帮助，关键是建的还贼丑。哎，但是不管，我就喜欢。那他的老公呢就不管吗？确实政府内部包括民间呢对他老婆都有质疑，而这位总统呢充耳不闻，我就宠妻呀、宠妻狂魔，往死里边宠。那么在这对夫妻的统治之下，菲律宾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呢。伊美尔达一家苦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有权的，甚至他明目张胆的利用他总统老公还有维尔将军的话语权，把菲律宾的国库储蓄变成了自个儿的私房钱，足足他挪用了100亿。而且呢，他从来不遮掩啊，他还把这个过程啊写成通稿，搞成了正能量，我是为国花钱。菲律宾民间一听，你拿我们当缺心眼儿啊。哎，民间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正好赶上费尔南德总统呢满任6年了，该换届了，民众游行抗议，反对党呢也开始找麻烦，准备把这个费尔南德呀给他赶下去，你别祸祸这国家了，危机重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1972年的时候，在伊美尔达的授意之下，费尔南德总统颁布了戒严令，目的就是让反抗的这些老百姓都给我消停点，老实点。为了防止民众聚集，伊美尔达一声令下，调动军队在首都马尼拉的大街上是虐杀百姓。他关停了所有报社，警察随意进出民宅，那些批评政府的记者呀、学生啊，全都被逮捕了。这还不够解气，费尔南德这儿直接下令，但凡民间有5人以上的聚会，一律按照颠覆国家罪来处理。哎，在整整8年的戒严当中，伊美尔达和老百姓啊打了一场游击战，老百姓反抗他就抓，让警察动用私刑，侵犯妇女随意处置，一共监禁了超过7万老百姓，抓到监狱里边的有35000，直接枪毙了的3200。因为老百姓也瞧着了，哎呦，这伊美尔达在全世界收集珍奇异宝，把豪宅堆得满满当当的，而老百姓呢穷得都吃不上饭了，就去法院投诉他。他这儿呢直接动用权力把法院给控制了，电影的剧情都不敢这么写呀。被逼到绝境的老百姓开始求助国会内的反对党，从政府内部给这伊美尔达两口子使绊子，给美国通风报信儿。哎，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一条小哈巴狗嘛，这事儿被捅到狗主人那儿的时候，这伊美尔达有点慌了。慌完以后跟老公一商量，我管他呢，去他的吧，继续作呀，咱掌管着军队和警察呢，吃好喝好就不会被打倒。好些年过去了，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可后来呢，美国政府开始向菲律宾施压，碍于国际压力，这伊美尔达终于和她老公同意了，行吧，举行换届选举。反对党的领袖
叫贝尼格诺·艾奎诺，咱们就管他叫

艾奎诺吧。他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持下准备啊自己上台推翻费尔南德，可这事儿伊梅尔达还在的话他就成立不了。艾奎诺这儿刚演讲完毕，后脚啊就被总统以颠覆国家罪给逮捕了。我让你跟我争。而且书中暗表，这个艾奎诺呀居然还是这个伊梅尔达的前男友。当然这时候就顾不得当年的情分了啊，他把这个前男友给流放到国外条件极差的监狱里边，给囚禁了7年7个月，后来呢又把他给赶到了美国。可是到后来呀，他所倚仗的那个总统就是费尔南德呢，因为肾衰竭只能是做移植手术，做完以后呢起了排异反应，住进 ICU 了。可能在咱们的想象当中，他的后台要倒了，他肯定很难过吧？不是，他那个想法跟慈禧一样，放着我来，你住你的院，我替你把活干，你进 ICU， 我做的事儿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好嘛，他凭借着魅力和手腕，让掌握军权的，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维尔将军，为他肝脑涂地。那么菲律宾搞这么多年的独裁，国际上骂声一片，美国这儿也饱受压力呀。你的小哈巴狗，你这还像个话吗？美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所以逼着菲律宾呢要进行换届选举。1983年的时候，所有手段都用尽了的伊梅尔达，他也扛不住了。最终呢，他是不情不愿地同意了总统换届。费尔南德为了向美国爸爸表忠心，不得不向艾奎诺，就是向这个反对党的领袖许诺，你回来吧，回到菲律宾咱俩公平竞争，到时候啊你一下飞机啊会有保镖专门接送你，咱们比在明面上看谁更得民心。艾奎诺这信心满满，摩拳擦掌从美国就飞回菲律宾，刚一下飞机嘡一枪被打死了。这是1983年8月21号的事儿，全球记者都在围观呢，老百姓都来迎接这个艾奎诺了，结果眼睁睁瞧着他刚下飞机就被伊梅尔达雇佣的杀手当场给崩了。这属于是装都懒得装了，你不是想要跟我公平竞争吗？好，来一个我送走一个，来俩老娘我送走一双。哎呦，这一下甭管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老百姓都不干了，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物价飞涨，吃不起饭，年轻人呢毕业即失业，没有救助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1986年2月份，菲律宾首都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在艾奎诺老婆的带领下，他老婆叫柯利啊，爆发了菲律宾最为著名的人民力量革命运动。老百姓围攻总统府，把院内停的劳斯莱斯给砸毁，连军队都压不住了。但凡是个正常人呢，都应该知道大势已去，该保命了。伊梅尔达呢，最后也是不情愿的，带着大量的珠宝，坐上直升飞机，他逃走了。独裁了21年的这家人，被赶下了统治者的地位。上台的是谁呢？柯利·艾奎诺，也就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个他媳妇儿，哎，柯利。柯利上台以后，把这个伊梅尔达一家驱逐到美国夏威夷，让他们永久不能回国。这一年呢，伊梅尔达已经57岁了，一个被国家流放的罪人，等待他的肯定是凄惨的后半生吧。哎呦，还真就不是，在夏威夷的别墅里边，他还想回国呢，但是美国政府 FBI 啊，就开始整理他的文件，35万份，这些文件需要一整个书店来装。作为一个流放者，伊梅尔达这没权没势，你肯定对付不了 FBI 呀。但是 FBI 始终就抓不到证据，因为伊梅尔达所有在国内的操作呀，他做的是那种垂帘听政似的幕后的，他给自己打造的是远离权力中心，纯粹是外交官的形象，所有迫害菲律宾人民的事儿都是让他老公出的面，所以 FBI 真就没有实打实的证据，美国的指控就不了了之了。紧接下来呢，在当时他老公费尔南迪已经是肾衰晚期，伊梅尔达一瞧那都快死了，我再利用一下吧，他开始和柯利政府交涉，他把一切责任呢推给他老公，说这么着，等到我老公死了

后，您能让我回国吗？反正我不想死在异国他乡啊。柯丽都恨死他了，就是你们夫妻俩找的杀手把我老公给枪毙了，我还让你回国，这是按理说。可问题是，菲律宾国内的维尔将军还是偏向于伊梅尔达的。很快，他利用军中的势力和人脉，又花了很多钱摆平了政府内部。在1989年的时候，费尔南迪总统去世了，伊梅尔达呢被允许回国。那回到国家就老老实实待着吧？不是，他在国内面临70多项指控，但是这都不是事儿啊 ！FBI 都能被他搞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他雇佣了菲律宾最好的律师，光明正大的去了法院，不到3分钟他就被无罪释放了。因为去的时候手里边拎的箱子啊都是装满了现金，而且是美金，给当地警局啊还有法官呢、当成礼物。警局直接把所有证据一把火给烧了，因为这警局或者是法官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给我这么多美金，我就跟你一条心。而接下来呢，伊梅尔达带领他儿子开始了重生之路。干嘛呢？要参选，想让他儿子接着当总统。按理说，他作为过街老鼠，你参选个什么劲儿啊？可问题是，他去了他老公的家乡北伊罗格斯省，受到老百姓史无前例的欢迎。为什么呢？这一家子独裁了21年，吃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无度。但是啊，他在自己的老家和他老公的老家，那对老百姓特别照顾，经常给当地人撒钱，使劲撒。所以当地呢，有上万个对他死心塌地的老百姓。哎呦，在菲律宾呢，一切皆有可能。擅长玩弄人性的这个伊梅尔达，对于老百姓来说那是降维打击。首先，他树立自己善良女神的形象，找大婶大妈们唠嗑，其次才是最主要的，画大饼真给钱。只要加入自个儿粉丝团呢，一下就会获得19000美元。这还别说上个世纪的19000美金了，放到现在也是一笔钱呢。对老百姓来讲，这中了大奖了，我选你呀，我喜欢你呀。伊梅尔达计划是让儿子邦邦当总统，自己呢还是幕后。但是他儿子啊没被选上，太拉胯了，跟个傻子似的。他后来退一步说让儿子邦邦先当一个副总统，但是他儿子比他想象的还废物。2016年换届大选上，靠花钱买票的邦邦依然是败给了实力派的莱尼·罗布雷多。大家伙一瞧，公道自在人心呐。可伊梅尔达微微一笑，他为什么笑呢？2016年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居然是他的人，这位总统竟然是他安排的辅助，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他扶植了自己的傀儡上台了。杜特尔特上任4个月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让警察把人民力量革命的活跃分子全给枪杀了，一共3万多人呢，3万多人暴尸街头，老百姓吓得都不敢出门了。随后让媒体呢发布通稿，给伊梅尔达一家洗白，紧接下来把这伊梅尔达的女儿艾美提拔成了参议员，空出来的省长的位置就让他儿子邦邦来当。哎呦，这一套操作呀，把老百姓的脑门敲得邦邦直响啊。邦邦当上省长以后，向法院起诉说2016年的副总统投票无效。那当地大法官说你胡说八道，不行，驳回。总统那是伊梅尔达的人，马上就把首席大法官裁员了，换上了支持邦邦的法官。再后来呢，2022年换届大选，这个邦邦竟然是毫无意外的成了菲律宾新任总统，伊梅尔达呢就成了皇太后了。可但是作为东南亚的这位权谋女王，她的结局啊没有她想象当中那么完美。正所谓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2018年的时候，89岁高龄的伊梅尔达在瑞士基金会存款了2亿美元的证据终于被找出来了。她因为违反了反腐败法被判42年监牢。可她这个年纪坐牢对她来说呀没有了惩罚意义。因为她爽了一辈子，几乎就没遭什么罪，遭罪的是谁呢？就是他们统治期间的老百姓啊。1965年到1986年，整整21年，这伊梅尔达呢把持着菲律宾，而这个期间正是全球经济发展的

窗口期。菲律宾呢，是亚洲最早一批的亲美国家，也是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曾经啊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辉煌时期的菲律宾人们的生活水平呢，在亚洲来说是最顶尖的。咱们国家还在艰苦奋斗的时候，菲律宾人就迈进了小康了。而伊美尔达一家呢，为了满足自个儿的私欲，让腐败侵蚀了整个国家，把国家建设的真金白银换成了满足自身虚荣的泡沫消费品，老百姓一夜返贫，完美错过了菲律宾发展的黄金时期。她跟她老公，这可是历史的罪人呐。那么她的这些权谋，她这些无尽的欲望打哪儿来的呢？其实啊，我们应该给您讲讲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小时候家里边特别穷，六个孩子，父母还破产了。她呢，凭借脸蛋成为了模特，还曾经被评上了马尼拉女神。菲律宾最大的杂志《本周》请她拍封面。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漂亮，您想想啊，她出生的时候家里边倍儿有钱，家里边破产的时候她是无依无靠，在凭借自个儿的身材容貌大红大紫以后，挂靠上了菲律宾的国会议员，就是后来她老公啊当上总统那位。哎呦，拼命的追求她呀，给了她一个大镯子，这镯子上边有很多小眼儿，小眼儿是干什么的呢？见你一次，我往上边镶一个大钻石。然后两个人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老公还特别宠着她，她这儿对于金钱，对于富贵荣华，尤其是对于权力，是充满着无数的贪欲的。她老公想要竞选总统的时候，她去给拉票，我办一演唱会，我唱唱歌，我给你们扭扭胯，然后宣传她老公。列位，她不单是有美貌，而且有政治头脑，比方说那时候经常出访各国，还来到过咱们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阵营里边，第一个主动和中国友好交往的特使就是这个伊美尔达。不仅如此啊，他跟各大财阀和皇室继承人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菲律宾的贸易合作创造了条件。他每天在复盘，在总结经验，在成长，地位终于稳固了，憋屈了大半辈子的欲望就开始无边无厌地生长出来了。紧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才就给您讲过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啊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2: 你好晨曦，
1: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1: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2: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1: 对，
2: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1: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2: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1: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2: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
1: 考试。
2: 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 有点这个感觉哈。
2: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这个
1: 挺逗的
2: 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但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2: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摄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2: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

0: 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0: 没错。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0: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0: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1: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0: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1: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 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嗯，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嗯，这是一道地理题吗？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哦，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2: 对，
0: 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给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1: 是的，
0: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0: 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1: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0: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1: 这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吗？
0: 对，
1: 区域认知。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在里面？
0: 怎么说呢，地理学科它最本质的特征是研究空间差异、空间分布的学科。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空间位置，也就是从地入手。解决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它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一个侧面的这个了解。
1: 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那我要比如说把这个地图印在我的脑子当中，无论是我们中国地图也好，世界地图也好，这需要这样做吗？
0: 如果要是能这样做当然好。但是呢，不是说你记住地图就可以的。你不记地图当然更不可以。
1: 这是一个基础哈。
0: 对，
1: 那我们来说说就同学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侦探啊。
0: 那首先是你要能够准确地辨识地理位置。这个辨识地理位置不是说你去仅仅是知道它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你要通过这个地理位置还要发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山脉不能只知道它是山，你还要知道山对该地区的气候了、交通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区域背景，也就是通过你的地理位置来了解你背后的区域特征，这就是那个空间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侦探的这种思维。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地理学科它其实，我通过您的讲解我会发现它是一门还是很综合的学科。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容易认知把它给狭窄了，我们认为说地理好像就是跟地有关，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扣着我们地理的这个学科来说，但其实就是跟地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内容恐怕是我们同学们更多需要 关注和这个侧重点需要大家更多来侧重的，是吧，张老师？
0: 没错，您理解的特别正确。
1: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空间侦探，是吧？就是我们区域认知的这一部分。同学们一定不能狭义化，其实这个空间认知，它我们应该把它广义化，我们的格局要打开哈。那我们第二件工具是什么呢？
0: 第二件工具是综合思维。但是呢，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下关于
1: 区域认知的内容。
0: 好的，就是我们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能够理解到对地理位置的这种敏感的捕捉，不仅捕捉到了地理位置，还捕捉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好像还是答非所问，有的时候同样的问就感觉问题是一样的，那答案也是一样的，结果分数就不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关于地理位置或者是说区域认知的这块的理解，我们还有一个层次更深入，那就是关于尺度的理解。也就是说位置它有，或者说你这个区域它有大有小，在大尺度它可能回答的是宏观的大要素的影响，但是如果局限到小尺度的时候，微观尺度的时候，你这个宏观因素可能就不是主导作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区域特征，还需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尺度。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学习或是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学生特甚至包括我们老师可能在平时这个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容易忽略的。这也是高考题中拉开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尺度思维，也属于区域认知中的一个点。
1: 明白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思维的锻炼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既有大的这种宏观思维，同时也需要有这种小的微观思维来分析我们拿到的这个题。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同学们即将进入到社会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0: 对，
1: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哈。OK，
0: 因时因地而异的。
1: 好，那接下来您说说第二件工具
0: 啊。那第二件工具就是综合思维，我们说它是开启了全域视角，也就是它的关键是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我们以往的学习，有些孩子就觉得地理课上的知识点我背了几遍，背得很熟，
1: 对，
0: 但是一做题就蒙圈。
1: 对，
0: 比如说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可能就会答植被少降水集中等等，那他就可能疏漏了还有土壤这个要素，当地的土质疏松也是影响你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原来最早的黄土高原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千沟万壑呢？那是因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不够短缺，所以就出现了毁林开荒等等这些问题。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综合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单个要素，更要看到整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种综合思维，也就是您说的这种全域视角，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是需要刻意的从不同的一些点来把这个问题给它包围住吗？还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黄土高原，就是我们要分析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水土流失，是说这个因为植被减少降水集中，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我确实是想不到说人类过度开垦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这几个点让同学们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是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 同的这种训练方式。
1: 嗯，
0: 首先呢，一种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组成环境的要素有哪些类。
1: 嗯，
0: 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的大气、地形、水、土壤、植被，我们把这个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然后分别从这些要素入手来分析它对某一种现象或某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
1: 嗯，
0: 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类活动。
1: 嗯，
0: 那人类活动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作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呢？那比如说人口要素、聚落要素、产业活动要素、交通区域发展等等。所以我们一条线帮助学生建立综合思维，是从要素的视角来分别去建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个思路。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要想培养孩子的综合思维，我们说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对这个空间的影响中，我们所说的各个要素在这个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路径。
1: 嗯，
0: 所以综合思维一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1: 明白了。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分析的比如说不够全面或者不够透彻，可能是我们在思维的这个练习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定向的思维，是吧，张老师？那当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不断的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们有这种综合思维的形成，那我们其实未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到一个比如说
0: 更高的视角，
1: 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0: 对，更宏观、更全局。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不会纠结于那些小的细节琐碎的事情，
1: 哎，
0: 更容易把握主干。
1: 是的，您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高考的方向和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不是说你把这个学科
0: 记住了多少，
1: 记住了，而是
0: 知道了曾经长，就是人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些已有的知识。
1: 对，
0: 我们更应该是教给孩子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
1: 嗯，
0: 如何去解决问题。
1: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FM 104.5

0: 感谢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地理这个学科啊。同学们会认为地理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确实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这个学科。这个学科当中呢，其实大家想要学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地理这个学科，需要同学们有很强的这种思维能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学科有点难啊，同时挺复杂，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工具，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工具啊，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个空间侦探，我们要有这个区域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思维，我们需要开启全域视角。那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那第三个这个工具呢，就是地理实践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走出去，要把知识用起来，要激活孩子们的探索心。
0: 所以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跟我们的真实世界连起来了，是吧？
1: 对，只有当课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学生才会懂得那个知识的价值和魅力。而这种驱动力那是老师教不出来的。
0: 同时也是我们在课本上，大家如果不去到实地去感受，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您跟我们举点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课本上会教什么，然后同学们实际会感受到什么。
1: 好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球它有

0: 了，有的时候去到世界各地，然后说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气候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1: 嗯，
0: 当然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学岩浆岩，岩浆岩有侵入岩有喷出岩，喷出岩呢我们是以玄武岩为例，它通常是有气孔构造的。我们的教材的课本的关于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呀，也是那个气孔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石头本身自带气孔。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别说学生的印象，我们的印象就觉得所有的喷出岩特别是玄武岩就应该是这种带气孔的才叫喷出岩。
1: 嗯，
0: 结果去年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亲手摸这个岩石的时候，有的确确实实是有气孔，我就觉得嗯没问题，这就是玄武岩。
1: 嗯，
0: 但是也看同时看到了那种光滑的漏棱柱的那种岩石，当地人说这也是玄武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1: 没有气孔。
0: 对，没有气孔这么明显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喷出岩呢？
1: 嗯，
0: 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种
1: 探索。
0: 对，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课本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
1: 嗯，
0: 其实后来我们才发现课本给我们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是最有特征的一种情况，但是喷出岩里面有没有气孔是要跟当地当时的那个情境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岩浆岩里的气体含量冷却速度它各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气体多冷却快你就会形成气孔。
1: 嗯，
0: 如果你的岩浆粘度大气体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形成了致密的岩石，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气孔。所以你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一定是普适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拿出来都是可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对知识的理解可能就会更要去探究它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出现，那对于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也就得以提高了。
1: 啊，真是这样，我们经常说同学们要形成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吧。
0: 对，
1: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批判性思维呢，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太信课本，课本上怎么讲我就觉得嗯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同学们发现课本跟生活有差异的时候，发现并且去探究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链条是吧。
0: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有这种批判性思维。
1: 对，
0: 大家想一想，其实别说学生们就是老师，我们教了几十年，其实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
1: 不足。
0: 对，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0: 对，会人云亦云，会觉得书上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1: 对，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惯性思维当中，
0: 就认为这个已经形成的得出的这些结论就是真理。
1: 嗯，
0: 但是忽略了在真实面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它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带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
1: 是的，
0: 认识我们的课本，认识我们所学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1: 对的，
0: 而不是放之四海皆一样的，那不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我们经常会说假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哪个哪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真正的跟
0: 出去，
1: 对，跟着课本当中的这个知识去旅行。那其实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当大家在学习地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比如说一些以 问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临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这个知识就学活了，是吧？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呀，那有的地方有点远，张老师，我们比如说就在我们石家庄周边。

0: 我们可不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地理知识跟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来实现这种关联呢？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地理学就是要让我们带着一双地理的眼睛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变幻。
0: 嗯，
1: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你早晨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到中午了气温热高了，
0: 嗯，
1: 对吧？就像这个两小时变日一样，
0: 嗯，
1: 日出时苍苍凉凉，
0: 究竟是
1: 就是探汤，对吧？是探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你就去追寻去背后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那不就是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我们获得热量的多少不一样吗？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例子。那再比如说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气温冷暖阴晴的这些变化，那它背后又是怎样的大气运动影响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想去看追花，然后这个花期从南到北的这种变化，为什么都是所有的地理现象，我们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的这个问题，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0: 嗯，
1: 就说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地名吧，虽然我们已经是省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庄字儿呢？
0: 嗯，
1: 那其实就代表了它曾经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时候农耕聚落，后来是因为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才让我们发展成为大城市。
0: 嗯，
1: 那你再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的井形，
0: 嗯，
1: 对吧？那个形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形其实就是山脉的断裂通道，所以自古以来那就是连接晋冀的交通要道，所以才会有什么秦皇古驿道。
0: 对，
1: 以至于河北卷压轴题考的就是太行八行的变迁。要是孩子们提前，我们井形去井形玩的次数多了
0: 很多，
1: 对，那他要是当时带着这种地理眼地理心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还会有做这道题压轴题，那他不就是信手拈来吗？
0: 对，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的。
1: 所以
0: 我们身边哇，全都是地理的活教材。
1: 真的是这样。如果当你带着地理眼去看这个身边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都特别有趣。
0: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世界特别美妙。
0: 是的，当我们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再来观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之精彩哈。

0: 交易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接着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同学们想要具备这个地理的思维，想要有这种全局的视角，我们同学们还需要掌握什么样的工具？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您说的这个第四件工具是什么？
1: 这个第四件工具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思维工具，那就是人地协调观。它就像是一个发展的罗盘，帮我们人类找准方向。所有的地理能力最终都要指向人类和自然怎么和谐相处。人地协调观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需要承担责任的租客与守护者。我们是向这个自然租借了生存的空间与资源，理应以最大的智慧与感恩之心履行好家园守护者的责任。
0: 这个全局的视角是需要我们同学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拓展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的这四个工具，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可能会说了，这个学科确实啊很好，我们也可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野，或者说形成各种各样的情怀。但是家长和孩子说，那我具备这些，我家孩子能考高分吗？张老师，我又回到家长和孩子们很关注的这个问题了。
1: 我特别理解这份这个焦虑，所以我的答案是，如果你能真正的掌握了核心素养，那不仅能考高分，而且是高分这个考高分的唯一正道。因为我们的高考命题早已经不是考察什么哪里有什么是什么的这种简单记忆了。它已经主要是考察的是对这核心素养的深度考察。比如说，如果学生觉得综合题材料长、勤进心无从下手，那是因为

0: 你缺少了区域认知这把钥匙，
1: 嗯，
0: 你读不懂题目中的空间暗示，
1: 嗯，
0: 也就是它背后的区域背景，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各个知识点都会，一用就乱套，答不全面，
1: 对，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
0: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建构起综合思维的这个系统框架，
1: 嗯，
0: 你看不到题目背后要素关联的网络。你如果觉得学和考仿佛是两门课，
1: 嗯，
0: 那是因为你欠缺了地理时间力，没法把课本上的理论灵活迁移应用到真实情境中。如果你觉得开放试题的答案假大空没把握，
1: 嗯，
0: 那是因为你肯定没有把人地协调观内化成分析一切人地问题的价值准绳，
1: 嗯，
0: 所以不是素养无用，而是素养恰恰是考试上考场上最犀利的武器。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一道题一道具体的题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拆解了所有题目背后的底层逻辑，
1: 嗯，
0: 我们没有提供一个死记硬背的模板，但是我们提供了无数生成正确答案的思维方法。
1: 是的，所以今天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思维工具需要我们同学们，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大家有一个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然后呢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不仅是把地理这个学科学好，未来大家在运用啊、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得更顺利，解决得更好。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2: 谢谢晨曦，
1: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幼儿阶段呢，是孩子大脑发育、人格建构以及习惯养成还有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养育质量可以说是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心理韧性以及人格底色。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静待花开，其实静待花开呀，不是说我们要躺平，而是基于孩子发展规律，要有策略、有温度、有边界的，我们来进行主动的养育。那今天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从认知误区、核心理念、实操方法以及尺度把控这四个维度，分享一下静待花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家长哈都能够走出育儿的误区，成为懂科学、有方法、不焦虑的成长陪伴者。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干货，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是要为孩子来付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在究竟这个事情我们是应该管还是应该放手之间，我们会迷失方向。有的家长可能最终就走向说不管不问的这种极端，就是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田老师？
1: 其实这不是家长的本意，而是多重因素它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认知错位。
0: 好，田老师，您可以拿旁边的那个话筒来说啊，旁边那您拿旁边的那个话筒哈，这个话筒的声音稍稍有一点小哈。好，请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
2: 其中呢，一共有三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钟摆效应。大家是从高压管控滑向放任自流。过去的传统育儿经验中呢，就是过度控制孩子的行为、兴趣、选择，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其实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与自主性。随着素质教育普及和育儿知识的传播，家长们开始有了反思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端，然后刻意的去追求放松、自由、尊重的养育方式。但是这些呢，也缺乏对儿童发展认知规律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把宽松与放任的这个边界掌控好。就是直接从过度管控的这个极端走向了完全不管的另一个极端。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家长也很头疼，说你说这事儿我应该管不管，我管了吧好像又有点管多了，我不管吧好像这个事情又成了放任哈。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二个呢，就是碎片化育儿知识的误导，片面解读了这个教育的理念。其实在当下的网络上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快乐教育、天性释放、就不约束不管教的这些那个口号。部分家长呢缺乏专业的甄别能力，断章取义的接受了碎片化的这些信息。将不超前、内卷就等同于了不培养任何能力，将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同于了纵容孩子的所有行为，从而忽略了孩子的这个发展。
0: 第三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呢是对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误解。就迷信说长大自然就好了。很多家长都认为就是孩子年龄小，他比较调皮任性，像一些拖延依赖都是暂时的，等年龄增长自然就会改善。其实这种认知违背了儿童发展的一个累积效应。幼儿阶段的行为习惯、性格特质、能力基础会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心理学中学到的习惯化固化。 坏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不会自动消除，反而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强化，最终形成难以纠正的行为定式。
0: 嗯，所以说我们幼儿阶段的小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家长说的嗨长大了他就自然会了是吧，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四个呢是育儿焦虑的逃避心理，用静待掩盖不作为。其实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或者是能力的短板时，缺乏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又不想承受管教的压力，便用静待花开来进行自我安慰，回避这个教育的责任。这种看似就是比较佛系的态度，其实本质上是消极的育儿逃避，不是科学的一个耐心的教育。
0: 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的。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会进入到哪些误区，会不小心进入的这个误区是什么。
2: 把纵容本能当成尊重的天性，就是很多家长存在的这个核心误区，是将孩子生物本能等同于那个天性的天赋，就是爱玩啊、偷懒呀、任性哭闹，像这些是我们人类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反应，而非需要保护的成长天性。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呢指出，天性是孩子的气质类型、性格节奏、兴趣倾向、发展速度的一个个体差异，而本能是未经过引导的原始行为，要需要通过社会化训练进行规范。我之前带过的一个班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0: 嗯，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小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2: 在小班刚入园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他精力特别旺盛，特别活泼好动。在集体活动的时候，喜欢随意离开座位，然后玩玩具的时候也会出现争抢同伴玩具的行为。还会经常的打断老师的一个教学活动。通过这些呢，我多次与家长进行了沟通，建议在家里呢，就是父母几个人建立一个简单的家庭的行为规则，从而进行正向的行为引导。但家长始终觉得说，孩子天性活泼，不用约束，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我们要静待花开。可是整整3年幼儿园，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违规行为零干预、零引导、零规范，在大班毕业的时候，同班的孩子

0: 自己能遵守集体规则了，能专注地参加集体活动，能和同伴友好交往，能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1: 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在三年幼儿园当中也学到了不少技能哈，那这个小朋友呢？
0: 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还是依旧的比较随心所欲，然后缺乏一些规则意识和情绪管控的这个能力。到他进入小学后，我们对他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他是无法适应课堂纪律的，上课还是会随意走动，然后出现了不交作业、顶撞老师，与同学冲突不断这样的一个情况，成为了他们班里比较难管的孩子，甚至出现了学习性障碍与社交退缩倾向。
1: 所以说不是我们家长认为的说孩子到了那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行为就会出现调整，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练习，陪孩子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才可以的，是吧，田老师？
0: 对。
1: 那我们3到6岁的孩子他这个阶段他很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的这个规则意识敏感期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我们帮助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一个转变。其实纵容孩子的本能行为会导致孩子社会化发展之后就无法理解社会的一些规则、集体规则，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感受，会在那个集体生活中处处碰壁，比如说产生自卑、逆反、焦虑等一些心理问题。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到了比如说小学阶段甚至可能更高一点的年级，到了初高中阶段，就有的孩子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有的时候就是很爱破坏这个无论是家里的规则也好还是说学校的规则也好哈，就孩子他其实也不是说故意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在幼儿阶段没有更好的完成这种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培养，那么可能在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就会有这种破坏规则的这种行为出现，是吧，田老师？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不要纵容，把这个纵容本能当成尊重孩子的天性。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用管得太多，不用管得太细，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情还是要做出跟孩子的这种沟通交流和管控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不利规矩当成保护快乐。就是当下很多家长就陷入规则的恐惧，认为规矩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会压抑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束缚孩子的自由呀，破坏孩子的快乐呀。
1: 是的。
0: 所以在家庭里边会出现吃饭追喂，孩子提出要求及时满足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绝对快乐教育看似是给了孩子无限的自由，实则是最伤害孩子的一个养育的方法。在我们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就是家长比较奉行零压力快乐养育，家中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像我们就是说的约束性的规则，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屁股后面一直追着喂，然后孩子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孩子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家长会立刻的去满足他，就从未让孩子经历过等待或者是挫折。等到孩子入园之后呢，孩子的这个问题就集中的爆发了，在幼儿园里面不会独立进餐，玩完玩具之后不会物归原处，无法等待，集体生活中稍有约束就会崩溃大哭，就使他无法融入到同伴的这个群体里面。所以孩子每天都在幼儿园都处于焦虑抗拒的状态，然后家长也特别困惑，他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压力，为什么孩子反而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快乐呢？
1: 有的小朋友甚至会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不想去幼儿园，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家长会问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啊，孩子还也比较小，他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他感受到了这种就是来自于同伴之间的这种压力，比如说别的孩子会然后他不会，别的孩子都会吃饭，他在这吃不进去，自己孩子自己他本身他就会有一种压力存在。
0: 对。
1: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家长给了什么样的压力，反而可能是你没有给他更多的学习技能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给了孩子压力了。
0: 对。
1: 那您接着分享。
0: 再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台梭利教育，其实从这个理论来说呢，就是它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来说，就是真正的快乐它是建立在规则与纪律之上的。就是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边界的保护， 尤其是3到6岁的这个孩子们，他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与风险。

0: 判断的能力。无边界的自由会让孩子陷入迷茫和不安，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边界缺失性焦虑。
1: 嗯，
0: 其实规则也不是说去束缚，也不是孩子的一个枷锁，而是保护孩子的一个安全护栏。家庭的规则能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秩序，帮助孩子建立自控力、敬畏心、抗挫力和安全感。规则意识较弱的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模式，进入到小学、幼儿园，包括社会后，都无法适应外部的规则，就处处遭遇挫败，最终形成脆弱、敏感、叛逆的性格。
1: 嗯 ，OK， 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个，我们不是不立规矩，而是我们该立规矩的时候要立规矩，但是不要就是说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
0: 对对，
1: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0: 第三个呢是把回避问题当成等待开窍。
1: 这是家长就特别容易踩的误区。
0: 对。家长呢就认为孩子胆小退缩、社交回避、自理能力差，或者是过度依赖呀、做事拖延呀，包括语言发展缓慢，家长都统一归结于孩子太小了，长大自然就好了。所以他们就会用静待花开这个去回避问题，拖延了干预。
1: 真的，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朋友，就总觉得说，你就比如说咱们说这吃饭的这个事儿和穿衣服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大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需要他有一个过程来学习的一些技能，是吧，田老师？
0: 对。
1: 您分享分享您遇到过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0: 我曾经也就是有一个孩子，带过的这个孩子，他到中班的时候他仍然不会穿衣服，就独立穿衣服，独立吃饭，然后也不敢与同伴去进行交流。全程呢他都会依赖老师的帮助。我们就是跟家长去沟通，就是在建议在家里边一定要放手，就去培养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与社交能力。但家长始终保持的是一个拒绝的一个态度。会那个和我们说不用逼孩子，静待花开，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开窍了。
1: 甚至可能觉得说老师可能给了孩子压力，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家长始终没有干预，没有引导。到大班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孩子就比较独立、阳光、大方，就是自理能力真的是拉满了。而这个孩子他依旧比较就是胆小，还是过度的依赖，能力断层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好像不像大班的小朋友，是吧？
0: 是的。然后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明确提出的一个敏感期的理论。3到6岁的孩子自理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包括情绪管理能力，还有性格塑造，都是这个时间段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的，这是一个黄金敏感期。在这个敏感期内呢，就是孩子对待特定的能力的学习，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可塑性也是最强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敏感期，就是能力发展的这个难度会成几倍向上去增长，甚至会形成永久性的一个能力的短板。
1: 这个说真的，就是我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会特别有感触。我们经常说幼儿阶段我们要培养刚才我们说的自理能力也好，或者是语言能力也好、社交能力也好等等的这些能力，有的家长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说，不是说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培养孩子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培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难，是吧？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然后这一方面的能力没有培养出来，我再想到比如说到孩子小学阶段我再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真的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会成几倍式的难度增长。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越大，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习惯的培养和有些能力的培养他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要抓住孩子在3到6岁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敏感期，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啊，能让孩子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让他做，语言能力啊，怎么样引导他来表达，然后就是家长不要代办的就是这个社交能力。家长经常会觉得说，嗨，这么点小孩有什么社交啊，是吧？但其实去幼儿园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所。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小朋友们嘛，情绪失控也很正常，家长不要说过度的放大化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有孩子他有情绪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也慢慢 单的来教给小朋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啊能够控制这么好，但是也能够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各种各样的脾气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要怎么样的来管理哈。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观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和英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十八相送选段。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娜演唱的河北梆子大青衣剑曹坤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王玉兰、靳学斌演唱的京剧《百花公主》，观此人，此潘安，倜傥英俊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临江意·听桥楼》打罢了一更时分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在宋代的故事戏当中啊，寇准的戏历来是受到了欢迎。那么下面呢，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四刚演绎的一段《金陵记》哈，剧中人物饰演的是寇准。
2: 国事未尽，将而在。

这才是天知我口中陈公啊呀，我不免紧紧跟随，搜出眼睛就挖之还朝，免得了。

0: 驸马公，今天看端详上写着秦将脸三十二吨，状告当朝驸马郎，七吨王飘黄桑，后婚男儿张东城，扎妻灭子良心丧，逼死寒气丧不长，壮志压在我的大堂上。
1: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一起来欣赏牛德草大师啊在豫剧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演唱录音，锣鼓喧天齐把道喊。

破宣，我那心心苦苦啊，千里举秀文，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民我的河南信仰。五篇奏文，到吏部去聆听，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壮的牙签，大官们犯法要不成办，我怎当个姓李父母官，我宁叫难劳力草长满，不叫我的好百姓。

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是一段演唱录音了，海瑞罢官当中的《悔不该离朝堂，失去了宠信》，由马连良扮演海瑞，裘盛戎呢扮演徐阶。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在一部现代戏当中共同来领略好官的风采。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村官李天成。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哈哈腔吧，也是咱们的河北省的独有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一起来欣赏长阳沟我坚决在农村干他100年。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千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全球首创，中国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网系回收；逆差又增，白宫的关税大棒挥不动了吗？军费拮据，领头羊沦为吊车尾，英国自觉尴尬。实话实说，美国没法帮欧洲降火，中国可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级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现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这则新闻非常值得关注了。我看网上很多朋友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四个字啊，网接火箭，用网啊来接住这个火箭。确切说呢，就是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它一二级分离6分钟之后吧，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的进行了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就是拿着网来回收。如果你让我给你形象的描述一下，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我只能给你描述啊。你看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比如楼上出现什么险情了，有这消防员啊，他会把一个充气垫就在地面上布置，面积挺大一个垫儿，上面人要掉下来啊，就掉到垫子里，那不就安全了吗？然后根据这人的位置，底下这个垫子还来回挪，在这影视作品里见过这样的情节是吧？大约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次这个长十乙实际上是底下那一级吧，就那个东西掉下来，底下是一条船，就咱们的船，25000吨啊，一条大船，这船非常之大，而且呢张着一个大网，就接着这个火箭。因为是网嘛，所以它掉下来是柔性的，就保证它不损坏嘛，这就可以回收再利用了，就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个呢一次成功，马上很多人，我们国内的网友也好啊，全球范围内很多媒体和关注者也好，他们马上想到的谁？马斯克呀 ，SpaceX 呀，他们的猎鹰火箭也是要成功的回收啊，反复再利用啊。而且我记得他们已经成功去回收600多次了。那这次中国你看技术路径和他们不尽一致。那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三种声音啊，一种声音就认为。

人家马斯克 SpaceX 更先进啊。那第二种声音呢，认为中国这个技术更好。那第三个声音呢，是欧洲人啊，一部分欧洲人啊，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个回收技术是欧洲设计啊，欧洲构想的。说早在2020年，法国航天巨头阿利亚纳就为欧洲航天局制定了欧洲首个可重复使用第一级火箭的路线图。欧洲航天局甚至原计划在2025年利用海上平台进行回收。所以你看，我们早就想到了，怎么中国人实现了？还有这么一个声音。那这个新闻是一个全球大热门吧，大家都在热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啊。你要去看看，挺有意思，兼听则明嘛。那你要问我，我态度很明确，我觉得我们这个更好更优秀。那你说是中国人自吹自擂？不是。我下面说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我最直接的这个感受哈，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还是马斯克，不是他那个 SpaceX 那个猎鹰火箭的回收，我想到的不是那个，也不是什么星舰爆炸啊，我想到的是他那个第一性原理。那你看现在很多自媒体节目这话我都听得烦了啊，就是我们从底层逻辑啊给你拆解什么什么掰开揉碎啊，这话我听太多了就烦了啊。但是现在咱们确实需要这样做一下啊，就是我们从根儿上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干嘛搞火箭的回收啊？人类航天有多少事需要做呀？你吃饱了撑的，你为什么非要回收这个火箭呢？这是马斯克先提出来的，他有一套思维方式嘛，第一性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航天活动能不能再频繁一些？他最早是想殖民火星嘛，包括他那个星链计划是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就是说他需要大量的火箭发射活动。那么制约他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钱呢，太空发射、火箭发射，这是要花钱的，花巨额的钱啊。那这钱能不能省？那马斯克算来算去，他就觉得如果火箭能够重复使用，这钱就省了。对啊，以往的火箭不都一次性的吗？如果反复使用、重复使用，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那我们就问他这个想法对不对。对啊，如果火箭发射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你就可以大量发射了，很多事就能做成了。所以这个逻辑肯定是对的。那下面就是重复使用。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这个火箭的舰体啊，因为远程的重型的火箭它都是一级一级的嘛，那至少有一部分舰体你要能回收，这逻辑也没错对吧。那进入实操阶段，你看马斯克他做的是什么呢？他那个火箭呀，最后回收的时候它是垂直着陆，就是火箭履行完自己使命之后，它自己要垂直着陆回地面，当然地上也行，海上也行，是吧？海上它可以有回收船，这都没问题。关键最后这个火箭必须很精确的落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就竖着下来，而且呢它会有四个着陆腿儿，它靠这四个着陆腿儿呢稳稳的这个火箭回到地面上，就完成回收。我们要说这个技术确实很高级啊，跟杂技似的，挺好。所以每次这种回收呢都引起整个世界的惊叹，哎呀这个技术厉害啊。但是在这儿我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不是说马斯克错了，我只是说回到他那个第一性原理，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杂技，我们要的是这个舰体能回收，安全的回收就行。它这是一种回收的方式。那么我们要问，有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式，更安全成本更低的方式？那你翻回来看中国这次这个，我个人以为比马斯克那个还要根本。为什么？他为了他那个火箭能回收，他得有四个腿儿，这四个腿儿是有液压机构的，而且他实际上是占用了这个火箭的载荷，大概2吨，就这四条腿儿啊。从火箭发射开始，它其实一点用没有，这叫死重，就是你得背着这2吨，一直到最后回收的时候着陆的时候它才起作用。那这四条腿可不可以不要？你不要它落下来不就站不住了，就不稳了，就摔了，甚至就炸了。那你看中国这回这个常识已不是这么想问题的，火箭尽可能简单，它就几个钩，功夫不在火箭，不在舰体，在这个回收的船上，就是我们25000吨这条船，它是一个大网兜，这样呢这个舰体回收甚至它不需要像马斯克那么精确，也不需要垂直的分毫不差的落地，它只要掉到网兜里就算成了，它是这么个东西。你说哎，那你这精度不如人家，你这技术不如人家，我要这个技术干嘛呀？我何必那么精确？刚才我不是讲了吗，真正第一性原理，咱真正的遵循尊重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我要的是这个火箭安全的回收，我还是要它像演杂技那样垂直落地啊，分毫不差，弄个筷子夹着。真想演杂技，从我们省会石家庄出发啊，往东走吧，全程215.9公里，哪儿？吴桥啊。我们要的不是杂技啊，我们要的是完整安全的回收。

这个健体我能不能做到？我做到了，而且我这个比你那个容错率要高得多。我再重复一下三点。第一点呢，我不需要那四条腿，我省了2吨的重量，这2吨完全可以作为火箭的载荷，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或者打得更远，这是一个。第二个，火箭不需要像 SpaceX 那样就是竖直的落到指定的位置，它只要落到网兜里就行。另外第三，船是在海上，它可以移动，那用它来回收，这种灵活度自由度就更高。而且你算过成本没有？马斯克他每枚火箭都得有这四条腿，都得有这套液压，都得有这2吨的重量，都是钱。其实马斯克没有很好的贯彻他自己那第一性原理，而中国做的彻底，我不要这四条腿，我不要这2吨的重量，死重啊，我也不花这个钱呢，这每一枚火箭都不花这个钱，这省大钱了。那所有的一切，这难度在哪儿呢？不在火箭上，有几个钩就行嘛。难度在这条船上，但船可以反复使用，更容易反复使用啊。开到哪儿接着不是接着呀？你去哪儿发射，我去哪儿接着呀？这可以算好啊。你不觉得让成本更低吗？那刚才我说了半天，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你第一性原理是图什么？你干嘛要回收这个火箭？不就是为省钱吗？那你看看是你省钱还是我省钱？我把你这四条腿都省了。由此我再多感慨一句啊。那传统哈、啊，你看我们对西方人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哈、啊，六边形战士啊，一超多能啊，所以他这枚火箭本身，除了它是个载具，他要把载荷打到轨道上，他自身还有四条腿儿、液压装置这套东西啊，保证他能安全的回到地面。这一枚火箭，就这么多功能，这让人叹服啊。但是我们想的和他不一样，我们讲究的是系统的力量，这就是我经常和大家聊的。你说高铁，高铁。那不只是那个子弹头，那个车头或者车厢多舒适，不只是啊，你要想达到350公里，你那个轨道修得怎么样？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气候，你的轨道啊，你站点的设置啊，路线的规划，这是一整套东西。民航也是，你光说那个飞机，你别忘了还有机场哎，你跟我说船还有港口呢，它是一整套，它是个生态，你考虑过没有？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火箭做得怎么样，而是和火箭配套的这个系统怎么样。不是把火箭做得多么完美，还有四条腿儿能稳稳地站到地面上，可以不要，我把船做好就行，这个网兜够用就可以。那综合算起来，我这是不是更合算？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常识乙，是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之处。而且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这个自卖自夸哈？这是终极形态，真正尊重了马斯克那个地形原理，真正做到极致的压成本，不是在每枚火箭上都装四条腿，而是我用我这条船，我用我这个网兜就一网打尽，这更合算啊。而且我把话放在这儿，有了这个，我们的发射能力会突飞猛进的。那我多说一句，它是不是有可能改写全球的目前的啊太空发射市场的格局？所以你看刚才我不说嘛，有三个声音，一个说马斯克那个精妙啊，一个说中国这更好，你要让我说我觉得中国的更好，原因如上，我说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欧洲人，你看我们2020年我们想到过啊，中国人你们怎么先实现了这个啊？说段历史啊，就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对吧？然后很多人就想着把船和飞机结合在一起，可能又是法国人先想到的，把飞机放到船上。后来又说德国人也想到这个玩法，就是这个油轮呐、啊，油是邮政的那个油啊，不是石油的油。就这个油轮呐、啊，快到某个港口，快到某个目的地的时候，起飞飞机，飞机把这个油袋啊，就是装邮件的这个油袋啊，直接扔到那个什么地方去，飞机也不用降落，把那油袋一扔，这邮件不就到他们家了吗？哎，这个就像什么？你看我们广西救灾用无人机，把大量的这个生活必需品啊、药品啊，就扔到那个可能暂时被洪水围困的这个人员聚集区。据说当年德国人有这个想法啊，但德国人只是想了想，那边英国美国一听怎么着啊，法国德国有这想法，这扔邮件哈、啊，扔炸弹怎么办啊，我们搞吧。结果人家英国和美国率先搞出来了最初的这个航空母舰的雏形，法国和德国也不知道他们是真想还想想就睡了，反正第一波不是他们，光想没用。那你要说那我们先人早就写过《封神演义》，那里边什么激光雷达都有，你可以这么说啊，这不千里眼顺风耳都有吗？我也想过，那不解决问题的。
当然对于法国队欧洲来说，现在先把空调的事办了吧。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工为由，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一事正进入听证会阶段。墨西哥、秘鲁、印度等国纷纷表示反对美国的做法，并要求美方立即撤回加税计划。媒体指出，各方都清楚，美贸易办公室发起的301调查是为了填补对等关税被美最高法院否定之后的关税政策漏洞，以维持特朗普此前对外加征关税的税率水平不变，与所谓的强迫劳工并没有关系。这样随便找个理由扣个帽子就要继续对相关经济体加征关税的做法，自然让人无法接受。这就是将法律工具化，合法性和公正性必然遭到质疑。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特朗普通过加税等手段试图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据美国商务部7月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的贸易逆差高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高达42%。这一数据说明，在特朗普四处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逆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了增加的情况。
1: 啊，这则新闻说的热闹，实际上它向我们传递了两个内容，两个信息吧。一个就是，美国五月份的贸易逆差是776亿美元，这是美国商务部在7月7号公布的最新的数据。重复一下，美国五月份这个贸易逆差776亿美元，环比增幅是42%，那就是特朗普这一直搞对等关税，各种加征关税，他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想减少这个逆差呀。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就是你们跟我做生意，你顺差，那就是你占我便宜了，我逆差我吃亏了，我要解决问题啊，所以我才要搞对等关税。但是现在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搞了对等关税，但是这不是逆差还在增加吗？那为什么增加呢？其实无外乎是三点。一点是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本来就是错的，就他这个逻辑就是错的。我跟你做生意，我顺差那是我占便宜，我逆差我吃亏，这本身就是错的，没这么算的。那你说他笨吗？他不懂经济学吗？那倒未必，这是另一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再说。总之他这套逻辑和现实之间是拧巴了，他是想通过对等关税至少表面上能降低自己的逆差，实际上他逆差在增加，而且增加他不少。所以第一个，他政策错了，他没能得到他期待的结果呀，适得其反了。这是一个，美国逆差增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本来就算错账了嘛。第二个就是美国企业可能在提前囤货，囤货的原因呢，一个是七月份可能有加税政策，就特朗普还要加税，在加税前呢，我先买点啊，先放库里我放心呢、啊。再就是中东战局，这个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冲击很大，而且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本来说谈个结果差不多，不打了吧，歇了吧，现在翻回来可能还要动手，说是动手吧，特朗普说还愿意跟伊朗谈，这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啊，这是烙烧饼啊。那么反映在国际市场，反映在供需关系，反映在全球贸易上，这不乱了套了吗？应对这个乱局，我手里有货，心里不慌，先进点啊，能进多少进多少，放库里啊，攥手里嘛。这就导致美国企业可能是提前囤货，那进口不就增加了吗？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应该就是美元在持续的走强，那进口商品相对价格下降，你既然核算就多进点呗，刺激进口啊。这三个因素放在这儿，可以对刚才那个问题做出解释，就是为什么美国五月份它的逆差还增加了，不降反升，就是这三个因素。一个，特朗普本身逻辑就错了，这事儿他做的就不对，所以这个结果呢适得其反。再一个就是美国的很多商家在囤货，还有呢美元走强也是刺激进口，这三个因素放在这儿，我们就说啊，美国的逆差在增加，这是一个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新闻实际上传递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国逆差增加了啊，还有一个那再传递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特朗普是一如既往啊，不明就里啊，这就一条路走到黑嘛。那你看我们用几句话来总结啊，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之后，他就开始酝酿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说到底他认为美国自己是一个大市场，全球头号大市场，大家谁都想进我的市场，谁都想挣我的美元，好，那我加关税，这就是这个对等关税政策。4月1号他称作是解放日嘛，就是美国人民也站起来了啊，不被你们欺负了，你们老占我美国便宜嘛，现在我要反击了，就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但我们知道这个政策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啊，它几乎对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那么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这里边我们就说中国是明确的表示反对，双方掰手腕了， 然后有贸易休战，理论上这个休战是休到11月份吧，在这之前各种明争暗斗不会少。至于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那些发达经济体，欧盟啊、日韩啊，不得不捏着鼻子就被美国贸易霸凌嘛，就这么一个局面。但这个局面也同样是不稳定的，在美国国内最终是最高法裁定特朗普这个政策你违法。那我们之前也曾经形象的分析过，说到底就是你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你那个法律的依据不足，或者说你搞错了依据，不作数。那特朗普能做的是什么呢？换这个依据。说到底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你换一个法律依据，最高法说你这不对，你这违法，那我再换，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但不管怎么说呢，特朗普认定的事儿他是要做到底的。既然对等关税他已经下决心搞这个事情了啊，原来那个法律依据不对，不对我就换个法律嘛，但是我要保证我这个对等关税我还是要收的，因为利益太大呀。这个利益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因为对等关税吧，特朗普政府本身他是获益的，几百亿美元总是有的。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相当于收了一道消费税，因为美国的进口商进口他国的产品，这不是涨关税了吗？涨价了吗？那等于进口商得多掏钱了，他不可能一直多掏钱呢，他最终得把这个成本他摊到消费者头上去，你让他去做奉献，他两天钱不就耗光了吗？所以最终是消费者多掏钱，这就相当于收了一道消费税。但是呢，你比如我要在国内收消费税是要通过国会批准的，他这么搞呢就绕开国会了，等于是收消费税，这个钱最终是收到特朗普政府手里。当然美国最高法说了你把钱吐出来，这他不得不做，所以现在又开始呢退还这个税款，这是一块。还有一块是什么呢？就是拿对等关税作为一个筹码，像主要是他的那些贸易伙伴，那些发达经济体要更多的利益。我不说过吗，对等关税啊，美国出口到比如欧盟啊、日韩啊，这个工业品的零关税，那欧盟日韩出口到美国的呢15%，你跟我说对等关税这根本就不对等啊。另外欧盟还需要到美国投资6000亿，日本是5500，韩国3500啊。另外呢还得买美国的能源，尤其是欧洲连续3年每年买2500亿美国能源，所以这有巨大的利益在。那么特朗普必然是要稳住自己的政策，你跟我说原来我找的那个法理的依据哈不对，那我重新找，我换，你否了我继续换，反正美国法律多如牛毛嘛，总之我要维持我这个政策。那目前呢，特朗普政府是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这是在听证会阶段啊，搞这个301调查嘛，涉及到全球60来个经济体，大家当然不干了，都要反对美方的做法，但是特朗普政府肯定要一意孤行，刚才我们讲利益很大嘛，不得不做。这则新闻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俩消息，就特朗普一如既往坚持啊干，但另一方面呢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那就是这么拧吧。那回答我们刚才那个问题，那特朗普是不是真的傻，不知道不懂基本的经济学，那倒也不一定，问题不在于懂不懂。那你要让我们围观，我的判断他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为美国谋利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系列判断。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这个逆差啊你是甭想减小了，我们也多次讲过美元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啊，大家都在用美元做贸易的话，那美元是稀缺的，那你美国还想顺差不太现实吧，仅此一条的就不现实。那第二呢，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讲，你看这些年来一直有人这样讲，就是说你美元说到底是纸吧，你拿纸你印纸就可以换取很多国家很优质的产品，你占大便宜了。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啊，美元你要说它是纸吧那没什么不对啊，它就是纸印的啊，但是美元背后这张纸背后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不简单的是一张纸，那我画一张怎么就不灵呢，对吧，它背后说到底还是和美国和美国的在全球的影响力啊，和美国的经济实力是有关的，和它的科技实力和军力也都是有关的。但不管怎么说吧，它确实开动印钞机，它就可以决定美元的数量的多寡，这别人还干不了它能干，它确实可以用美元去大量购买其他国家那些优质的产品啊，也包括矿物啊能源都可以的，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个很优势的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买人家的多，他逆差大，他占便宜还多呢，这么说也没有错。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特朗普那套逻辑啊，

0: 他不对。那你说特朗普知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对的，强词夺理，他未必不知道，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了他要这么干，因为这么干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本来是对等关税也不对等，这帮盟友卖到美国的产品15%关税，美国卖过去零，这便宜足够大还不算完，还要你们的投资，还要你们买我的能源等等等等，这么大的利益，我只需要拿出一个理由，就说我逆差我吃亏了，我就可以把这些真金白银的利益收入囊中，我为什么不这么做？我当然要这么做呀。这恐怕是他真正的心思，他未必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其实懂不懂不重要了，他认不认可不重要了，违不违背尊不尊重也不重要了，他利用自己的这些政策措施赢得更多的利益，这才重要。有个词儿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对啊，谁跟你说理啊？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嘛。所以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是什么呢？是对美国说不，是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霸凌的政策说不，说别的没用，人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你讲理，跟你探讨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这个我们要看清楚。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名单已经出炉，接下来的1/4决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北京时间10号凌晨进入首场1/4决赛，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首先晋级世界杯4强。剩余3场1/4决赛的赛程将在本周末公布，最精彩的时刻到了，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的助兴？世界杯4年1次，激情需要记录，胜利需要庆祝，精彩瞬间值得被珍藏。这几天节目中呢，都在为大家推荐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季广用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把价格谈到了最优惠，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元，限量200单，球友们可得抓紧时间抢了。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搭配官方烫金标志，颜值质感双在线，每瓶自带防伪追溯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这款酒呢，可不仅是光卖个样子货，它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液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持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晚上约几个球友边看边品鉴，还是摆在家里收藏，都是上上之选。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喝的是品质，藏的是财富，送的是体面。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进入倒计时2天，不玩套路专区，全场大牌香水统统7折。今天还要为您安利一款无数女士的本命香，粉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装，这是一款精致柔美、充满女人香的花香调淡香水。专柜原价动辄上千元，这次7月专属福利真的是非常炸裂，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7折到手现在只要279.3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正品保障，官方可溯源，售后全程无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上周英国政府宣布计划新增£151防务支出，部分靠削减其他领域经费，但随后披露其中1/3仍无资金来源，给可能上任的新首相安迪伯纳姆带来早期预算挑战。更重要的是，该计划被反对党政客和前军方高层批评，指责其未明确防务支出何时达到 GDP 的3%，而这正是英国兑现2035年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3.5%这一承诺的中间节点。在一项对比2014年到2025年北约盟国军费增幅排名的榜单当中，英国位列倒数第3，这一表现仅优于法国和。

0: 正在下降，这并非本届政府特有的困境，因为上届政府即使不是罪魁祸首，也难辞其咎。但显然，国防投资计划引发的一系列混乱观感极差。在海湾地区需要时，竟连一艘皇家海军作战舰艇都派不出来，这也太丢人了。
1: 这则新闻的主角是英国啊。说到底，英国人自己也觉得丢人，很多人就是北约盟友也在笑话他，是从所谓领头羊沦为吊车尾啊，就拨军费拨的少嘛，军费增长慢嘛，止步不前啊。其实这个新闻里，首先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北约对比2014年到2025年的这个，就是北约盟国军费增幅的排名，英国是倒数第三，英国并没有排在最底下，最底下是冰岛，冰岛没有军队。那还有个倒数第二谁？法国嘛，英国比法国还强，那就是说英国法国是垫底儿。这两个国家叫英法，在历史上你看，在西方世界里，就是在欧洲啊，美国除外，说欧洲啊，英法往往是领先主演，而且英法还一度是盟友。你看一战二战总的来说都是盟友，时至今日你说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啊，德国得算一个，德国经济是最强大啊，欧洲的发动机，但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呀。一度啊，在历史上它军费是很低的，我们开个玩笑说它就是想涨它得掂量掂量，也得看看邻居干不干。当然现在形势有所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不可能马上就开花结果啊。德国放在一边，那么英国法国是欧洲最主要的国家，那英国还了得吗？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呀，一度英国美国还有特殊关系啊，只是最近这两年形势发生变化，好像渐行渐远了。至于法国，法国在欧洲大陆啊，在欧洲大陆是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有核的。这俩国家恰恰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北约各国军费增长的这个排行榜里排在最后边，冰岛就别说了，冰岛人家没军队啊，是这么个状况，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不能只笑话英国啊，法国也可堪一笑啊。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然后翻回来，既然这篇报道讲的是英国，我们就说两句英国啊。其实看问题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就是英国当年他做世界霸主的时候，他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啊，其实他全球殖民迟到了啊，但就后来居上，日不落帝国吗？全球殖民地3000多万平方公里啊，就这么一个国家，那你想英国不过叫什么英伦三岛啊，这国家没多大，本土没多大，人没多少，那么他的军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也曾经讲过啊，当年北美独立战争，就是北美13个殖民地闹独立，谁的殖民地？英国的。而且法国还帮忙，因为法国和英国不对付啊，给英国添腻歪是吧。我们不是说吗，如果英国真的是下决心举全国之力就要镇压北美的独立战争，能不能镇压？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华盛顿那大陆军更不值一提，打仗不行，甚至我们还可以指出来，就历史上关于华盛顿的这个故事很多，那这个人很伟大啊，人格很高尚，对待这个士兵非常和善等等等等啊。你说他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吗？他是个多么高明的统帅，他以弱胜强了，青史留名，大军事家，好像也没有吧。那我们就说，如果英国真的拼了老命就要阻止美国建国，未必做不到，关键是值不值得。有人早就替英国人算过账啊，就是说你要镇压北美独立战争，光打赢了不行，你得驻军呐，在美洲驻军，你得看着他们，不让他们闹独立。驻军得花多少钱？枪支弹药的钱得有，军费得有啊，一年一年你在这盯着他，这个钱你可以算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北美这13个殖民地，也就是说你能拿多少税收，就是你投入产出合不合算，你合算你就干，不合算就拉倒。所以最终北美独立，那就意味着英国人显然是认为不合算，拉倒，还不如让他独立呢，维持个贸易关系可能还能挣俩钱儿。如果是敌对，这种投入意义不大，因为说到底，毕竟我们说英伦三岛，英伦三岛，北美的殖民地不是英国的领土，这感情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英国在他鼎盛的那个时候，他在使用自己军力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他也是比较谨慎的。那你看英国他经常通过什么方式啊，就结盟。你比如说1904-1905年那个日俄战争，就是日俄抢中国的利益，如果背后说有什么人的话，日本背后是英国，日本跟英国结盟了，英国就提供贷款什么的吧，就鼓励你日本跟俄国去干，但是我英国呢，我不直接出手，我省着我的劲儿，我支棱傻小子去，那日本就愿意当这个傻小子，所以日本冲在前面跟俄国去干，

居然还打赢了。英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是直接下场的。因为你想，你要做了全球霸主的话啊，各种人找你的麻烦，各种人来挑战你，你如果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下场，自己操刀去干，那几个英国也不够用啊。所以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愿意用计谋，愿意让别人干，但自己呢出点钱呢、啊、多少出点兵啊，就是投入尽可能的少一点，产出多一点。英国人是算的，是比较精的。当然即使如此吧，到一战二战这仗是不能不打了，你往后躲躲不掉了，那就死磕呗，另说啊。但是只要一战二战一打，英国就完蛋了，因为本身毕竟是岛国呀，它的弱点它软肋它明显，这是我们说历史上啊。当然即使如此，英国国力强盛的时候我们讲过吗？跟德国搞这个造舰竞赛是吧？两强战略，那我英国海军全球第一啊，排在我后边老二老三，他们的军舰加一块我得超过他们，我得占有优势。后来跟德国就一战前，你造一条战舰我得来两条，就这个战列舰主力舰啊，

说嘛，一战二战打完之后，这国家其实就打成一片白地了，舰队拖垮帝国了，那军事实力实际上就一再下降。就说英国呀，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向美国靠拢啊，跟美国维持一个所谓特殊关系啊。美国历次海外征战，英国肯定要跟呢，就维持这个特殊的关系嘛。你让我们开个玩笑讲，这不就狐假虎威吗？或者像那个若干年前那个流传的那个笑话，就像某人在大街上喊谁敢惹我，有一个壮汉过来，我敢惹你，那谁敢惹咱俩，是吧？英国就这么个角色。那这样的角色呢，确实脑子要够用啊，跟美国要跟得紧，要表忠心，那自己实力可以不那么强，这也算是耍心眼吧。反正一直混到现在，混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变化了。一个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北约的态度有了变化，觉得北约没什么用，另外对盟友的态度呢也不像以前。那当然，就算以前我们说美国对盟友也不好说有绝对的尊重啊，真正的平起平坐相敬如宾也不是，但是现在呢，最后的这个体面，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英国也不例外。当然另一方面，英国你看斯塔默上台之后呢，他是倒向欧洲大陆，欧洲人的这个态度，比如对格陵兰的态度啊，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啊，对这个中东就霍尔姆斯海峡这态度啊，对美国的态度，他们趋近一致，就是英国在主动和美国拉开距离。那在这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对英国能满意吗？那更加不满意了，那英国的压力其实比之前就更大。那这次你看北约峰会，大家算算账啊，军费涨怎么样，特朗普是希望大家到5%嘛，按说英国是首当其冲，一马当先，是个带头的，按说是这样，结果不是，是垫底的。另一个是法国，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你看啊，刚才我们谈到在欧洲诸国之中，英法是相对比较大比较强大的国家，矮子里拔将军吧，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么英法的就军费啊，从绝对值上讲，在全球还是能排到前面的，几百亿吧，400亿总是有的吧。其实对这样的国家，这个军费足够了，你不需要再多了，换句话说，这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其他那些小国，你说往上涨涨就涨涨，英法再往上涨其实没有必要，好像谁真正威胁你似的。你看看历史，你是一直在威胁别人欺负别人，如果你收起你之前那一套，不打算再欺负别人，没有能力欺负别人了，你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你要再涨军费，那说到底就只能压缩其他领域，比如说科教文卫是吧，你压缩其他领域投资呗，砍政府预算吗？也无外乎是这个。那老百姓的福祉，就基本民生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你现在天这么热，你买导弹还真不如买点空调，这是一个感慨。然后我们再回到说英国啊，但不管怎么说，很多欧洲国家传统的这个北约盟友对英国目前这个状况也是感到震惊，甚至也嘲讽吧。以前领头羊嘛，现在掉车尾了吗？怎么回事？就是经济不行了嘛。这个经济不行，我们随口一说三点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啊，我们就说，你说英国经济一直就没多好，后来到这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他和这个美国的总统里根，他们强调那个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套东西嘛，他们俩生气相通。那么这个进程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嘛，这哥俩作伴去工业化，那服务业呢，动不动占到80%-90%这个份额，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嘛。你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国，一个欧洲传统的大国，你的工业如果不行，制造业不行了，那大家也是无言以对啊。我的意思是，就是英国的经济其实从二战之后算起吧，到现在真正顺风顺水的时候不多，麻烦比较多，一直就不强吧，我们这么讲吧。一说欧洲经济做得好的，一般大家首推还是德国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就是脱欧，英国脱欧。你说英国脱欧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明智的决定啊？我个人以为可能啊，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回望，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将来某一天学者们会说，哎呀，当时他脱欧是明智的啊，也许将来某一天会有人这么说，但是现在这不脱了十来年了吗，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肯定是不对，出问题了。脱欧给英国带来负面的，就给英国经济负面的影响更多。当然当时那个节点呢，英国人可能更多算的是留在欧盟里吃亏太多啊，付出太多，收益太少，但他忘了一劫，或者说他也没办法预料到未来啊，就在脱欧之后全球的格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按中国人话讲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大变局提出这个概念也是9年多以前吧，其实和英国脱欧那个时间那个节点差不多，我们有这个判断，他们没有。你看卡尼是今年，就加拿大总理卡尼是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来，
说这个救治须已死啊，死透了，这是。

今年初提出来的，和我们提出百年未有大变局又差了九年，差了九年多。总之吧，英国脱欧现在看来它损失更大，原来预计的收益没有得到啊。你看当时鲍里斯约翰逊就是带领英国脱欧的那个首相，不是还有一个全球英国的理想，有个构想吗？然后他就下台了，这构想就放到垃圾堆去了，就没人再提了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其实又说到美国了，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曾经忽悠英国时任首相是那个特蕾莎梅，也是鼓励他脱欧啊。关键是英国脱欧曾经有一个念想跟美国签个自贸，但是美国到现在也没跟英国签。那个做了四十多天首相的那特拉斯不是曾经说吗，他出访美国的时候他自己明确的说签不了，他一点也不傻，他知道签不了。美国忽悠英国脱欧可以说是打击欧盟，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对你英国负有什么责任，要给你做个慈善，不会的。你想指望美国跟美国签个自贸，其实就这么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你按说拜登重视扩大相关系吧，也没搞成什么。那现在特朗普上台玩对等关税，你还想签自贸，笑话。人家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过自贸，现在一翻脸都不想再续签了，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英国这一系列的马失前蹄，一系列的一脚踩空，你经济不行了，你能投入到军备上的钱自然就有限。而话说回来哈，凡事两面看，就是英国现在在自己军费这个增长的幅度上在全欧洲是垫底儿吧，差不多啊，他跟法国，那就意味着他没法投入更多的钱去购买武器。我说明白一点，去购买美国的武器。特朗普的不满可能更多的是源于这个，让你涨军费买美国的武器，你到时候没钱不买了啊。但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没钱吗？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有机会就和北约其他盟友相比有这个机会，就在美国的逼迫之下呢，那我就往后稍稍呗，反正我排名垫底儿哈，你先逼着他们去买啊，他们军费涨了你让他们买嘛，那我等一等嘛，是不是能躲过这一劫。另外英国自身啊，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还是比较强的，比较著名的那个罗尔斯罗伊斯那搞发动机的 BAE 系统公司是吧，还比较强的，有没有可能重振自己这个领域，就是军火产业啊。甚至如果欧洲增加军费的话，买我英国的产品啊，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恐怕也是他一个努力的方向了。

0: 近几周，欧洲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安装空调。身处空调环境中的美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嘲讽。新闻标题以及网络讨论都反映出了这种困惑。比如说，欧洲人对身体痛苦有着不同的理解吗？为什么欧洲人不想装空调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华盛顿邮报7月10号评论称，但美国几乎拿不出什么办法帮助欧洲缓解热浪，中国则不同。随着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在6月创下高温记录，在这个据估计仅约1/5家庭拥有空调的炎热大陆上，中国空调品牌成为了救命稻草。随着气温飙升到逼近40度，欧洲各地的人们为未来更严重的高温做着准备。美的、海尔、格力等主要制造商近几周销量激增。据中国海关数据，5月份中国出口到法国、英国和荷兰的空调同比增长超过55%。有报道称，中国将对欧洲困境做出的回应视为国家经济进步的又一体现。凭借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根据市场需求定制产品的能力，在欧洲制造商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1: 这则消息说到底还是就欧洲嘛，受到这个酷热的考验。有人评论说，这美国帮不了欧洲降火，中国可以，就中国能生产制冷设备，就空调嘛，还是这么个事儿。前两天我在节目里也感慨过，我就说中国的企业啊，你说中国商人也行吧，对商机的这个敏感，这个把握是令人啧舌的。就针对欧洲对空调的这个相对特殊的要求的标准，比如说什么一些老建筑不能打眼儿等等吧，或者说在环境问题上、环保问题上标准比较高、比较苛刻的要求吧，那中国的企业能做到、能满足你啊？我当时不就质疑吗？你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呀，那空调也不是中国。

0: 人发明的，那你欧洲人做呀。总埋怨中国这顺差，好不容易现在卖空调能挣钱，那就问你欧洲企业，你真做不出来吗？就你欧洲家门口的钱你挣不到，让中国人去挣吗？按照某些人固有的这观念，难道不应该是欧洲人把这东西做出来，不但满足欧洲人需求，翻回来杀进中国市场啊？中国人都喜欢欧洲的产品，中国自己国货谁不买，不如人家欧洲的，他不应该这样吗？怎么就做不到呢？那我们注意到英国一个研究分析机构经济学人智库的一个专家，他说了一句话，应该说是实话。他说欧洲制造商并非没有生产便携式分体空调的技术，有啊，但是缺乏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哎，这话我觉得是一句实话。类似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们讲过很多，今天我们的节目还会讲到中国那个长石蚁，就是我们用网兜啊回收，就那个事儿。按照某些欧洲人酸溜溜的说法，2020年我们想到过这个做法，那您倒是做呀，你2020就想到了，现在都2026了，这中国都回收了，你还停留在嘴里，这就很说明问题了。类似的故事有的是啊，就说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特朗普，人家喜欢战列舰，马上有给这个拍马屁的，来来来，研制特朗普级战列舰，装电磁炮，装激光武器，画 PPT， 最后国会说，哎哎，我先不拨款啊，就你们画的这个饼，什么电磁炮、激光武器，你们先弄出来，你先让我看见东西，我再拨款。对呀，想谁不会啊，做梦谁不会，你把东西给我做出来啊。那实际上刚才这位分析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也能想到这事儿也不难，但是我们大规模生产我做不出来，这就算是句实话了吧，这就把真相说出来吧。你可以骂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啊，什么政府补贴，你说来说去中国有能力大规模生产，因为大规模生产呢其实成本也就摊薄了吗？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啊。你欧洲很多事情甚至包括美国你做不出来，你去工业化了吗？你产业空心化了呀，你做这个东西成本就高了。我不是也曾经和大家聊过，人家美国的潜艇舰队啊全是核动力，它没有常规动力潜艇，如果你想买美国的常规潜艇没有啊，那你说那我掏钱你给我设计，那可以，我相信美国人，你给他足够的钱他设计一款常规潜艇啊包括制造啊没问题，绝对能干，关键那是个天价，我敢保证你花不起那钱，就这么个事儿吗？你不能说他不能。同理，美国搞航天不是一直买俄罗斯那个 RD-180 那个火箭发动机吗？你说美国连火箭发动机都不能生产吗？当然不是了，马斯克那个猎鹰那不就是火箭发动机做出来了吗？那买俄罗斯干嘛？便宜呗，你让美国自己生产肯定比那东西贵。我说到这儿你有什么感觉没有啊？我要图便宜我就买别人的，因为买别人的它合算，那我自己做了不合算，在市场环境下我就不要做了。你不要做你就不会做了，你不会做你就拿不出来了。其实你说现在分体式空调这个便携空调是这个样子，电动车电池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你说到航天，说到航母，你说到其他工业产品，不都是这个样子吗？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如果再有什么感慨呢，你看这个新闻讲了吗，欧洲现在火热，美国也没法给你降火，中国可以，中国岂止能给你降火。你还记得俄乌战争打起来之后，这到了冬天，俄罗斯那气儿没了，欧洲断气儿了，怎么办？怎么取暖？不是还跑到中国买那什么电热毯啊、电热宝，不是还买这些东西去了吗？那冬天怎么过的？忘了。另外我们就说法国那个巴黎的奥运会，那很多产品不是义乌小产品市场给你包了吗？那个时候怎么不说中国产能过剩政府补贴啊？所以我们现在说他们就只能说什么呀，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关键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你的制造业就能重新的雄起，你那空心化就不存在了，不会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在强敌逼近关头结盟对敌，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此战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然后我们会说到一位作家梭罗，公元1817年7月12号，梭罗诞生。梭罗才华横溢，一生共创作了20多部一流的散文集，被称作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其文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性，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一位诗人，智利诗人聂鲁达。1904年7月12号，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聂鲁达13岁的时候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了智利诗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2号，公元2008年7月12号，赤壁之战。哎呀，赤壁之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是吧？三国形成时期，孙权刘备联军在汉献帝建安13年，就是2008年，在7月12号，这离今天这1800多年，快2000年了啊！在长江的赤壁这个地儿呢，在湖北赤壁西北，在那儿哈、啊。是大胜曹操的军队，这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所以这是一场著名的战役，而且在历史上它是以少胜多的经典。那话说当年呢，曹操是打下江陵，打下江陵之后，他是以刘表的大将文聘做江夏太守，还统帅本部的人马镇守汉川，汉川就是这个江汉平原那块啊。益州牧是刘璋也遣兵给曹操补军，这兵强马壮啊，就开始向朝廷交纳贡赋。曹操呢就更加的骄傲，就不听自己的谋士贾诩的建议，贾诩是建议他暂缓东下，有这个劝告他不听，就写信恐吓孙权，就是要决战吴地啊。他是亲率大军顺长江水陆并进。翻回来说，孙权刘备他们是联军在夏口部署，朔江迎击曹军呢、啊、那么双方在赤壁相遇，曹军呢连步兵骑兵啊面对大江失去了优势，新改编和荆州的这个新复的水军吧，战斗力相对比较差，又是这个时疫，也就疾病流行，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所以呢出战失利，就退向北岸，是屯兵在乌林。乌林在哪儿呢？在湖北的洪湖，在那儿。这双方就是隔江对峙吧。曹操这边就下令把战船相连，就减弱风浪的颠簸呀，这有利于北方籍士兵上船，当然他是加紧操练的，准备打仗。而周瑜那边呢，鉴于敌众我寡呀，久持

就想寻机速战。他的部将黄盖呢，针对曹军这个连环船啊，这是个特点也是个弱点，所以他建议咱火攻，咱烧他。这得到认同之后，他就遣人送伪降书，就诈降啊，给曹操，然后带船数十艘就出发，那意思就是投奔曹操嘛。前面十条船就带了进了油的干柴草，用布呢挡着，反正你看不着什么东西，再插上和曹操约定的旗号，船后边系了一些轻快的小艇，顺着东南风啊就驶向乌里。接近对岸的时候呢，对方是戒备松懈，一看是来投，对吧，是黄盖来降。而这时候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成小艇跑喽。这大船呢顺着风可就冲过去了，就冲到曹军的阵营，是船阵呢顿时是一片火海，迅速蔓延到岸边曹操的连营。那么孙刘联军就乘势攻击啊，曹军伤亡惨重，曹操知道不能够挽回败局喽啊，把渔船烧掉引军退走，联军水陆并进击退曹军。曹操呢引军离开江岸，去捷径往江陵，经过华容道，华容道呢在今天钱江南啊，还遇到泥泞，结果电草过继得以逃脱。那曹操留下曹仁守江陵，然后自己就回北方了。而周瑜呢和曹仁又是隔江对峙，他是派甘宁大将甘宁攻了夷陵，夷陵就是今天那个宜昌嘛，差不多是那个地方。曹仁分兵来围攻甘宁，周瑜呢率军去救，这结果又大破曹军。而且你别忘了这边还有个刘备呢，刘备是从江陵回师下口，又走汉水想迂回到曹仁背后，曹仁一看这两面要遭到夹击啊，自知再难相持啊，也被迫撤退。所以最终赤壁之战是这么一个结果哈，孙刘联军大获全胜。那么算起来曹操呢，一个是自负轻敌，指挥失误，另外他水军确实又不强，再就是军中有瘟疫，最终导致战败。说起来挺让人感慨，在哪儿呢，曹操曾经用火攻烧掉袁绍的粮仓啊，就在乌巢啊，那是官渡之战，那他就最后打赢了，以少胜多。到建安十三年七月，他已经基本平定了北方，所以开始率军南征荆州，是雄心勃勃想一统江山呢。他呢一路上几乎是逢战必赢啊，所以内心开始有点志得意满，就不可一世了。说起来东汉末年那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当时就华夏大地吧狼烟四起啊，军阀混战，而曹操当时实力足够强大，很有可能一鼓作气灭掉东吴，那真的是一统江山啊。你看当年曹操信马由缰，给孙权写过一封劝降信，那意思就是说，我奉汉朝皇帝的旨意铲除那些有罪的人。荆州牧师刘琮啊已经束手就擒，如今我有水陆两军80万，很快能够和你相逢在东吴，那你就应该投降了，这就甭客气了啊。当时刘备本身又孤立无援，一路南逃到汉口呗，湖北的汉口，眼看着要山穷水尽，他只好是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孙权拿到曹操的书信是不以为然啊，就跟刘备联合和曹军在赤壁初次交锋，结果曹军是远道而来，水土不服，军中有传染病流行，说了半天传染病，这个传染病是什么，现在查了半天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是什么呀，血吸虫病。所以当时曹军战斗力是比较弱了，首战就失利，曹操只好是退到江北的乌林嘛。他的谋士是贾诩，那是个聪明人，一看这个情况，就等于说是委婉的劝阻曹操说呢，我们打败了袁绍，又攻占了荆州，目前军队很疲惫，应该休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最后你必能让江东不战而降。曹操当时是不置可否，他觉得自己军队虽然不太擅长水战，但是只要充分发挥自己陆地作战的优势吧，还是能取胜。现在人们分析，曹操当年肯定是读过孙子兵法，他有火攻篇，专门对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就时间的时啊，天之燥也，就干燥的燥哈，他在那上面还写过注文，燥者汉也，那意思就是说曹操一直认为只有天旱的时候可以使用火攻，而且只能是在陆战的时候，那你水战的时候船就在水里，怎么可以用火攻呢，曹操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没想到有火船这么一码事儿，因为他是北方人嘛，所以想着把战船连在一起，可以造成一个陆战环境，可以发挥自身军队的优势。恰逢黄盖诈降啊，就约定带着十条战舰
在江中举帆为号，曹操就信以为真，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大兵压境，这个军事威胁让很多将领呢就是没有斗志，这是正常的，所以他没有多想。到了约定时间呢，黄盖在船舱里，就我们说了，放了这个引火之物，还浇了油，用布一盖，反正你也看不见，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曹操呢听到手下报信说，哎，有人来降，就想欢迎黄盖嘛，但是没想到黄盖点火，这就火烧连营了。那曹操等于一败涂地啊，这个你看看什么三国演义里边写的非常生动很精妙，但是翻回来今天也有人指出说有个地儿需要关注一下，哪儿呢？襄阳。历来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原因在哪儿呢？那个地方确实是枢纽，占据中原的一方必须拿下襄阳，才可以用相对比较小的成本来抵御从荆州方向来的威胁。那么占据荆州的一方呢，也应该占襄阳，占了襄阳在军事上才能有一个主动的位置吧，对中原形成比较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这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在赤壁之战之前呢，曹操不管干什么都必须注意提防荆州的刘表，怕他出兵威胁自己的宛城地区，所以在那儿必须要囤积重兵啊，进行防御。赤壁之战以后呢，曹操拿到了襄阳和樊城，军事上的防御压力减轻了很多，这个其实是他这次南下很重要的收获。而在赤壁之战以后呢，孙权和刘备就瓜分了荆州的剩余部分，荆州成了曹刘孙三家势力的交汇地带。所以后来就赤壁之战以后，不管是周瑜还是这个关羽吧，其实那意思都是想先拿下襄阳和樊城，以此来获得军事上的主动权，但是他们在曹仁主持的这个襄阳防线的抵御之下也没能成功。所以有学者就说呢，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后，反正他拿了襄阳了，让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设想的两路北伐的战略规划实际上就泡汤了。按照诸葛亮原来的想法，他那个隆中对的时候还没有赤壁之战嘛，所以当时呢，只要刘备突然发动兵变取代了刘表，拿到是完整的荆州，就包括襄阳在内，再拿下益州之后出汉中，襄阳方向可以用比较少的兵力牵制曹操相当大部分的兵力啊，这样汉中方向制造一个战略突破的机会。而曹操拿下襄阳之后，对南方战线就没那么重视了，所以他又回过头来先后灭了汉中的张鲁、西凉的马超，就完全统一了北方。所以从整体战略上讲，曹操算不上是一败涂地，但是呢，赤壁之战失利，他确实失去了一举荡平南方、统一全国的机会。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2号，公元1817年7月12号，梭罗诞生。哪个梭罗呀？亨利·戴维·梭罗，美国作家。如果这个人你不清楚不熟悉的话，说他写的书《瓦尔登湖》，这可能很多中国人就知道了哈。讲讲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哈，他是生在1817年，1862年去世的。他是美国的作家、哲学家吧，最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他还有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或者可以翻译成《消极抵抗》啊，《论公民的不服从》，这都很有名的。他是作者，他是生在马萨诸塞州。那个地儿叫做康科德城，他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时间是在1837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回到家乡是教书为业。1841年起呢，他就不教书，开始写作。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很多人把他尊为什么呢？第一个环保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我们刚才讲他那个论文就是消极抵抗啊，公民的不服从啊，那个影响到托尔斯泰，影响到圣雄甘地的。有意思的是，在1845年的7月4号，梭罗开始搞一项试验，为期是2年。他呢移居到离家乡康科德城啊不远、风景优美的瓦尔登湖畔，那儿有这个次生林，他是跑到那儿生活去了，他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的生活。他后来是1847年9月6号离开瓦尔登湖，重新就开始过世俗生活。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导师吧，就是爱默生，这很有名吧，和他们家住在一块儿。那么1854年他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就出版，这个书详细记述他在瓦尔登湖畔2年又2个月的生涯。所以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名牌大学毕业，哈佛不但今天有名，当年就很有名了，但是他没有选择经商啊、发财啊、或者从政啊、或者做什么明星啊，都没有，他是选择平静的
心灵自由和闲适的生活。当然很遗憾，他是肺病，所以在1862年5月6号在他的家乡康科德城就去世了。那么说到梭罗，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瓦尔登湖。说到瓦尔登湖呢，那就说到他隐居的那2年零2个月，很有意思哈。你比如中国有隐者啊，当然大隐隐于市咱就不说这个了啊。中国的隐者一般是什么，就是风餐露宿啊，高岛方外啊，终老山林呢，是这个样子，了无烟火气息啊。梭罗呢算隐者，但他不是这个状况，他是呢流连自然，沉吟山水。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忘却他的时代，也没有忘却对人类价值体系的这个反省啊批判啊。在瓦尔登湖这本书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思考。你看他是在1845年春天呢，在湖畔开始营造一个小屋，他在自己的书里面就详尽的把开销都列出来了。除了自己人工之外呢，建房成本是28.125美元，这当时啊。他第一章，那书第一章《简约的生活》，他在里面说呢，连空中的飞禽都有他们的鸟巢，狐狸则有他们的洞穴，野蛮人也拥有各自的棚屋，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所。在文明尤其普及的重镇和都市，拥有自己住所的人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差不多需要800美金。在当时啊，即使一个劳力不受家庭的拖累，他要攒够这笔钱也得花上10到15年的时间。那么他进一步的思考，一个阶层有多豪奢，另一个阶层就有多贫穷，一边是宫殿，一边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而且他思考的东西确实很多。他说，有人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奉送给穷人，可能恰是此人正在拼命却突然地解救着他以自己方式全力营造的苦难。你吹嘘什么将1/10的收入献给了爱心，或许你应该如此支配那其他的9分然后收场，到头来社会仅仅收回了1/10的财富，这应该归功于因其占有而得以彰显的慷慨，还是政府对正义与公道的怠慢轻视？当然我们要说，他这些批判虽然犀利，倒不是说他就干脆就完全愤世嫉俗了，不是了，这还确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其实他有一个朋友叫做钱宁，钱宁给他一个鼓励，说给自己盖一所小房子，然后开始尽情地享受自己的伟大历程吧。嗯，朋友鼓舞嘛，所以他就到瓦尔登湖，决定在湖边的小山坡上安营扎寨。据说他是从一个作家叫阿尔克特那儿借了一把斧头来搞自己的小木屋。这是一处边缘长满大片的树林，可以看见瓦尔登湖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山坡，主要生长北美油松啊、山核桃树、漆树，在坡前有草莓、有沙鹰、狗尾草，还有矮橡树等等植物。一条60米长狭仄的小路直通湖边，可以想象这个地方世外桃源啊。在这个静谧之处，符合梭罗的设计理念，一边是村舍，一边是没有开发的自然，所以他呢又当木工又做建筑匠，就盖起这个小木屋。它是集厨房啊、卧室、客厅、阁楼啊、储藏室于一体，而且屋顶高的让人产生朦胧感，能激活想象力，这么一个小房子。当然这是典型的北美殖民地最早的那种英式小村舍的样子。

附近两英亩半的沙土地上就开荒种地了，这就当农民了，种豆子，什么黄豆啊、豌豆啊、土豆啊都种，还栽玉米和萝卜。他靠自己种的黑麦、土豆、大米和买来的少量的咸肉啊、糖蜜啊、盐啊解决食物问题。至于水呢，就直接喝瓦尔登湖的了。他是乐此不疲啊，这样总结自己荒野生存之道啊，说在这种环境下，人生存的必需品应该主要考虑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这四点。

宽宏和信任的生活。他在瓦尔登湖畔是身体力行，他是徜徉在这个广袤的花园里，畅饮大自然温柔的氛围和高尚的启示。梭罗他那本书里专门有一节，一个章节名字叫湖，他就感慨说呢，湖就湖水。

聂鲁达诞辰。那在中国，只要是喜欢诗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他。巴勃鲁聂鲁达本名叫做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他是1904年7月12号生人，就生在智利南部的一个小镇。他家境贫寒，而且幼年丧母，好在他的继母对他很好，父亲和继母给了他受教育的机会。他13岁起就发表诗作，14岁读到捷克诗人聂鲁达的短篇小说之后，他就把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了，很有意思哈。20岁发表了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哎呀，这非常有名的，你最好去读一读啊，这就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的地位。20岁哈，据说全世界的恋人都被他的一句诗打动，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就这句。他的情诗非常美啊，忠于自我，但是有一种伟大的感染力。他是把个体的爱情和比如植物生长啊、昆虫的嗡鸣啊、鸟类的飞翔啊、海上波涛、日夜的变化、四季的更替、星斗的运行，奇迹般自然而然地沟通起来，凌空跳跃于传统爱情文字那种陈腐象征啊、贫乏的形容词，让万物星辰都参与他的指挥，像一支庞大的乐队啊，用各种姿势和动作演绎出一曲又一曲爱的颂歌，所以确实很美。文学上巨大的成就为他赢得了政治声誉吧。23岁他就开始被任命做智利驻仰光啊、雅加达啊、新加坡等地的领事。1936年呢，西班牙内战，他是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就是共和派一面嘛，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这就实现了一个转变，从一个浪漫诗人、爱情诗人，像一个政治诗人，就关心时代命运啊，追求正义公理啊，像政治诗人发生转变。还有自传，他就说，从那时候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那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是到处演说，呼吁援助苏联反法西斯。1943年聂鲁达呢回到智利，又投身于国内的政治生活。他经常走到那些贫苦的矿区啊、农村啊，在平民小屋里过夜，给群众朗诵自己的诗作，听他们讲述苦难和希望。1971年呢，他是以诗歌中自然质朴的力量唤醒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以这样的理由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他致辞是什么呢？听题目你就明白他要说什么，最好的诗人只能是个普通人。聂鲁达很有意思，他一辈子到过中国三次呢。1928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到上海，他说自己是一个钱不多又有着可悲的好奇心的乡巴佬，在上海啊逛了一家又一家的歌舞厅，返回轮船的路上又下雨，他坐上一三轮车，车夫呢用一块油布把车前面给挡得严严实实，他就感慨，呀，中国人这个聪明细心周到，没想到被打了一闷棍。为什么呢？人力车夫把他给拉到荒郊野外，抢了他的钱，好在还给他留下护照，据说这是当年上海强盗的礼数啊，留下护照。第二次到中国是1951年，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了，他说道德之纯洁令人惊奇啊，所以他给中国人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到了1957年他再次到中国，发现什么呢？说当年啊，就是那个蓝色不见了，就是因为中国当年物质匮乏呀，人们穿着分不清男女的蓝工作服嘛。他说在57年的时候那种蓝色不见了，五年的纺织工业发展能够让中国女人穿上五颜六色的服装了，街道变成了美妙的彩虹。今天时间有限，聂鲁达我们先说这么多，不按照老习惯呢，读他一首诗吧。既然是一个诗人，总要体会一下他的风格。这首诗就很著名，我喜欢你是寂静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0: 已经足够，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行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李强指出。

0: 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0

0: 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下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下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下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下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下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3: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下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3: 2026年我国下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7: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

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

0: 而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

0: 是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0: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2: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4: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5: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4: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7: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

0: 和充电用电需求。
1: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5: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6: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9: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

0: 受新时代海景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1至5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3: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2: 海河流域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3: 应对降雨天气。

0: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1: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0: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1: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3: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2: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4: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2: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5: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1至5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

0: 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76.9%。 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29.5%。 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 20.6%， 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 5.9 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1: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3: 省长王正浦7月10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根据国家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监测数据统计，7月10日21时至11日21时，137个县市区2913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其中特大暴雨19站，大暴雨342站，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唐山迁西县新集站。根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3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
0: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5: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0: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 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6: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0: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7: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3: 昨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昨天下午6点，海河流域滦河泄滦河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为2240立方米每秒，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从昨天晚上7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海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4: 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联排联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9: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 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8: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10: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8: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11: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8: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12: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8: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3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13: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8: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14: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3: 那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下面我们来一起听听相关提示。
15: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

0: 用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呢，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日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0: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4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2: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到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嘉宾参会。
3: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书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4: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3: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协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

0: 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1: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0: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2: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0: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1: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三个结地模式入选或全国推广。
4: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3: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4: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3: 科技赋能下播生产，石家庄市正定县以智能农机为支撑，试验示范为抓手，从旱地玉米到水田水稻，实现科技农耕加生态种养，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5: 在正定县河北率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2亩试验田里，智能化播种机穿梭田间，机器

0: 与仪器合成，本次夏播试验并非单一筛选玉米品种，还围绕种植密度、施肥配比开展多组对照试验，通过多维度采集对比数据，摸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方案，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结本增效、稳产高产。
1: 今年玉米新品种安排了10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实验的目的呢，就是为咱们明年夏季大面积的推广，这样的增加微量元素、增密增产，还有呢追肥，提供一个详实的数据。

0: 石家庄市正定县曲阳桥镇周家庄村稻蟹共生基地，连片水田栽满嫩绿秧苗，伴随着插秧机缓缓驶入田间，机器匀速前行，精准落苗，一排排秧苗整齐入土，横竖成行，高效完成整片稻田的栽插播种。
1: 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疏密均匀，片片翠绿新苗铺满阡陌田野。今年咱们村水稻全部用上了机械化种植，对比人工省了大量人力，120亩水稻用了3个小时就能种完。机器能保证插秧深浅行距标准，秧苗成活率更高。再配上稻蟹共生模式，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保障。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基地今年将延续稻蟹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走出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同时，立足这一特色资源禀赋，积极拓展乡村游、研学游、亲子游等内容，做足稻田里的产业文章，以特色产业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1: 我们会马上投放蟹苗，完善稻蟹共生模式。 同时持续丰富农耕研学项目，开设插秧、捉蟹、稻田科普体验，全力打造全桥镇农旅融合乡村标杆，拓展村民增收的新致富路子。
2: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3: 今年，沧州市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救助工作日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享受每人2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救助。救助工作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沧州市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沧州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救助工作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短期生活费等。救助资金将发放至学生银行卡。
2: 体育场馆是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保障专业运动队备战训练的核心硬件载体，也是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根基、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群众体育与体育发展动能的关键支撑。 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2023年以来，我省集中谋划实施了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约46.1亿元。这一批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承办国内外顶级赛事的综合能力。
4: 位于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总投资7.42亿元，占地面积约232亩。在自行车场馆内，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场地自行车赛道的行架安装工作。
5: 现在咱们在做的是行架的组装与定位，它主要起赛道面层的支撑作用。整条赛道的行架是374个。 然后是赛道行架组装定位以后，要开始铺装这个面层地板，赛道就是雏形已经全部出来了。标准场地自行车赛道为长度250米的木质赛道，本项目是
0: UCI 场地自行车木赛道新标准实施后国内首个新建的标准场地，在严格遵循 UCI 最新建设标准的基础上，将赛道核心性能提升至国际顶尖水平。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远超 UCI 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采用非轴对称变换设计，搭配全程4次抛物线超高曲线，彻底消除高速骑行中的失重风险。赛道原材料甄选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欧洲赤松，总用材量超3000立方米，成品误差控制在0.01毫米内，远超常规工程建设标准。
6: 赛道呢就一点都不能差，所以说这个赛道呢只能长不能短，长多少，它的标准是 1000米，4圈，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你再除以4呢，在250米，250米赛道测出来
3: 不能大于十毫米。
4: 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东北公司承建的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中心自行车馆项目，是河北省体育局重点打造的省级专业体育训练赛事标杆工程。本项目作为省级重点体育场馆工程，建设标准高。

0: 专业系统全，施工难度大。项目建设全过程坚持精益建造、科技赋能、标准化管理理念，实现了土建、钢结构、机电安装、精装屋面全方位一体化、高质量施工。
1: 项目针对场馆的82米大跨度的屋盖的核心难点，采用了地空拼装加分区提升加五级张拉的形式，通过三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0: 河北省体育局始终高度重视场地自行车运动发展。作为河北省自行车运动核心发展阵地，秦皇岛已连续多年承办全国性场地自行车赛事。河北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常年驻训于此，形成了成熟的训练、办赛、人才培养体系。
2: 现在目前这场馆呢，因为咱们建设的时候，就是咱河北省给自个儿提的任务指标，就是可以承办全国锦标赛，可以承办全运会，可以承办世界杯。我们将来通过临时看台也能达到世锦赛的观众要求。
0: 位于石家庄市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正在进行多个场地、场馆、坐席、看台、灯光等方面的改造提升工程。其中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定位于承办全国一类赛事和国际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3: 按照我们现在国际主流的规则来看，我们不论街市还是碗池都是一个45秒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从高中低等级都有，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那这样的话在整个线路当中，不论碗池街市，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整场比赛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0: 当前全省共计谋划13个体育场馆项目，包含5个新建专业竞赛场馆、5个原有场馆改造提升项目，以及2025年新增谋划的3大球、航空运动、游泳跳水3大训练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约46.1亿元，全面保障专业队伍日常训练与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目前各项目稳步分期推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近日，26名由广州出发，经石家庄中转至海拉尔的团队游客，在落地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后，走进正定古城，入住酒店，游览荣国府、南城门等标志性景点，将中转时间转化为沉浸式古城休闲之旅。这是今年河北机场深耕中转加旅游融合模式，持续激活航空枢纽价值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以来，河北机场集团持续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打磨标准化、个性化航文旅服务，迭代升级中转加旅游特色产品，充分释放下辖石家庄机场航空枢纽客流集聚效应，把航空中转客流转化为本地文旅消费增量，以民航客流拉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力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实现航空流量与文旅资源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8: 也去了一下正定古城城墙，去博物馆了解了一下这边的历史，然后也去了一下荣国府，
9: 去内蒙古，然后呢在这里转机，然后就是碰巧就在这里玩一天。我们都是刚高考完，买了一个，这个是贾宝玉跟林黛玉，然后背面就是荣国府。
10: 早上先去吃了那个好家排骨，还有八大碗就非常非常有特色。
7: 除中转旅客外，石家庄机场还推出了航空旅客帐石岩景区免门票优惠权益。下一步，河北机场集团将持续延伸航文旅服务链条，持续丰富更多的机场加住宿加景区，一体化航文旅惠民产品，健全全流程服务体系，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

0: 贡献民航动能。
1: 为了保障中转加旅游服务闭环落地，石家庄机场建立全流程精细化的保障机制，与正定古城酒店完善住宿还有接送保障流程。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与正定古城的酒店签署了中转旅客住宿保障协议。这一次我们接到了中转团队的预约信息，专人进行信息的核对，梳理住宿还有入园的核验流程，实时的跟踪他们两段的航班动态，也实现航班接驳、住宿休憩、古城游览全链条的无缝衔接，提升我们的中转旅客出行体验。那么下一步呢，石家庄机场还计划开通机场到正定的旅游直通车，也更方便我们的旅客进入到正定古城进行游览。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这份地图融合了常年夏季气候特征、生态环境、气候趋势预测等多维度大数据，是一份国家级消夏指南。其中我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凭借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卓越的生态气候优势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的自然空调避暑区。
3: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4: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3: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4: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强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2: 暑期青少年意外伤害多发，快乐过暑假，如何守护安全不放假。
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公安机关立案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2: 特朗普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专家表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现在已经进入暑期了，那这个期间呢，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好，
2: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一到十四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而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见了。